0: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1: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2: 你好
0: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1: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生活。

1018早高峰陪伴各位朋友们的上班路，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锁定 FM101.8， 这里是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我们的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同步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今天呢是7月7号星期二，首先要来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刚刚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是27到32度之间，乡镇的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8号星期三是多云有雷阵雨的天气，局地会有大雨，气温是26到32度之间。7月9号星期四多云，午后会有雷阵雨，气温是26到33度之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通知。因为民生管道燃气这边呢要进行白龙路的一个法警的技改，所以呢海口的部分小区和商业用户将于明天晚上的21:30到7月9号的凌晨5点会临时停气。那所以呢请大家呢一定要做好准备，关闭好户内的燃气阀门，防止恢复供气时发生侧漏。如果大家需要咨询相关信息，可拨打民生燃气的服务热线9636666 9636666啊，这个9633个6啊也非常好记，这样的一个号码。明天停气的时间啊，白龙路这边的部分小区和商业用户将会在7月8号21:30至7月9号凌晨5点临时停气，请大家及时做好准备。接下来我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1018早资讯的详细内容。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省财政厅、海口海关等22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生产设备及维修用货物管理暂行办法》，对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及已用于维修的零关税货物的进口、使用和监管等环节作出详细规定，这两类货物均适用于3年监管的年限。昨天晚上，海南省第7届少数民族文艺汇演的汇报演出在海南省歌舞剧院举行。演出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椰风海韵石榴红，同心共筑自贸港作为主题，以同源同源同愿为叙事脉络，汇集多场展演打磨出的优质节目，围绕民俗文化、红色记忆、自由贸易港建设3大核心内容层层铺展，以多元文艺形式全景展现海南各族儿女共同奋进自贸港、聚力落实5项图强的时代风貌。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全省1720台住宅小区老旧电梯的更新工作，让更多居民告别老病梯。

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将于7月7号至7月8号决出22枚金牌。作为国际五联六大官方赛事之一，武术套路世界杯是这个领域级别最高、影响力最大的国际高水平赛事。本届世界杯是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以来首次承办的国际高水平武术单项赛事，也是武术青奥首秀前的重要节点。海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笔试将于7月11号举行。昨天，省教育厅发布了考前公告，考生可于今天上午9点至7月11号上午8点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打印笔试的准考证。近日，一架来自于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来到了位于海口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据了解，这是海南自贸港迎来的首单匈牙利入境飞机维修业务。昨天，海口龙华区及琼山区教育局分别组织公办幼儿园开展了招生摇号活动。两个区的公办幼儿园共提供5554个学位，其中3437个学位完成摇号。龙华区此次参加摇号的公办幼儿园共24所，包含市直直属，5654人参与了摇号，共摇出2256个学位。琼山区共13所公办幼儿园参加摇号，进入摇号系统的有3566人次，最终摇出了1181个学位。据了解，全市公办幼儿园招生摇号工作将会在今天完成，其中秀英区摇号活动呢，今天上午会举行，美兰区则会在今天下午举行。从7月1号开始，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施行。目前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已经全面落地，海关核验不再将纸质的退税申请单、纸质的发票作为前置的查验材料。本次新政大幅提升旅客办理体验，核心便利举措为推行小额抽检制，针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海关仅按比例随机抽取实物核验，绝大多数办理小额退税、规范合规的旅客可实现快速通关，即到即走。昨天，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在海口召开。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国共有1520多所高校在海南省投放招生计划。海南省高招录取工作已经于6月27号开始正式启动，集中录取自7月9号开始，预计会在8月15号全部完成。录取期间，海南省考试局将实时发布投档分数线、录取进度、剩余计划、征集志愿时段等权威信息，规范落实投档、月档、审核、退档、录取、公示全流程操作，保障各批次的录取衔接能够顺畅有序、按期完成。炎炎夏日，海南工会送清凉活动正在全省范围内火热展开。今年4月至9月，全省各级工会计划投入700余万元采购防暑降温物资，重点面向高温、高空、高危及露天作业等特殊作业环境的一线职工，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和农民工群体，为他们送去清凉与关怀。与往年相比，今年送清凉活动的渠道更畅通，服务更多元，活动改变了传统的单一上门慰问形式，实行上门派送加驿站自取的双向结合渠道。

0: 暑期将至，为切实解决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等群体的暑期看护难问题，团秀英区委、团龙华区委、团琼山区委、团美兰区委联合在各区总工会于暑假期间在各镇街开设爱心托管站，免费为6至13岁的小学生提供暑期看护服务。各区的爱心托管站严格遵循看护为主、素质教育为辅的服务原则，开设多元化的公益课程，一方面提供日常专人看护、作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基础保障服务，另一方面常态化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宣传、安全教育等主题课程，同时设置课外阅读、科学科普、手工艺术等兴趣课堂，全方位丰富孩子的暑期生活。
1: 早上好，
2: 每天清晨叫醒你的是什么？是闹钟，是凌晨的微光，是远方和诗，还是心中的梦想？是那满怀希望的青春，还是人间的烟火气？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都值得被珍惜，就像我们的陪伴从不缺席。1018早高峰，开启你的全新一天。
0: 欢迎大家呢继续的来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现在正在为大家直播的是我们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明天啊，也就是上午的8点到9点，我们依然呢会准时的在电波当中守候大家。刚刚呢有朋友问说节目的播出时间，在这里呢跟大家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呢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播出，欢迎大家呢锁定收听。如果大家呢在直播的这个时间段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在手机上下载蜻蜓 FM 手机客户端或者是云听客户端，可以呢在有空的时候呢进行节目的回听。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今天呢是7月7号，今天也进入到了我们24节气当中的小暑，拉开了盛夏的序幕。小暑时节，我们人体的消耗比较大，暑热既会带来烦躁易怒、口舌生疮、皮肤冒痘等这样的一些上火现象，也会消耗我们的精液和正气，让人胃口不佳、昏昏欲睡、疲倦乏力，正所谓是无病三分虚。所以中医提醒，小暑时节很容易偷走大家的精气神儿，所以呢我们要主动的来调理跟养生，平衡消暑跟补虚。小暑时节到来，高温会持续加码，它会进入到一个小火慢烤的模式，出门后的湿气遇上入伏后的炙热，会湿热交争，我们的体感呢像桑拿一样，暑气呢会裹挟着湿气，大量呢消耗精液与心气，苦夏呢就是这么开始的。进入到小暑时节，我们的身心会随气候发生三类变化。第一类是心火亢盛，会心烦失眠、口舌生疮；第二是湿邪困体，头重如裹、昏昏欲睡、四肢沉重，还会肝郁化火，也就是人会急躁易怒。所以呢，在小暑时节，我们有四个养生的原则：一是清暑热，二是去湿邪，三是护脾胃，四是安心神。那么到了小暑时节，我们在饮食上呢应该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调整呢？人说小暑吃三宝，我们看这三宝分别是什么。这三宝呢契合了清暑湿护气阴的时令需求。第一宝就是莲藕，我们知道呢生莲藕汁除烦止渴啊，我们经常会用莲藕煲排骨啊，莲藕排骨汤是健脾补虚的，大家可以多喝。第二宝呢是黄鳝啊，黄鳝啊炖豆腐、黄瓜啊，不仅会帮助你恢复体力，还会补益不上火。第三就是绿豆芽，爆炒绿豆芽可以清热利湿、疏通

气机，所以小鼠吃三宝，分别是藕、黄鳝还有绿豆芽。另外呢，在小暑时节，我们说要常喝三豆饮啊。什么叫三豆饮呢？就是经常用来解暑的一些饮料啊，搭配精妙，既可以帮助你去暑湿，又不伤阴液、损正气，所以呢，它的效果非常好。大家呢，可以把这三豆放在一起来打汁啊，就像喝豆浆一样啊，有绿豆。有赤小豆还有黑豆，这三豆呢放在一块儿啊，打成汁喝，哎，这个呢就非常的好，或者直接用来煮糖水也是可以的。进入到小暑时节，很多的一些朋友呢会失眠多梦啊，睡眠质量变差，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用一些小的方法，比如说按揉手腕上的内关穴，晚上呢还可以用温水泡脚。这个揉内关穴也是讲究的，睡前分别按揉一下我们左右手两边的这个内关穴各三分钟，它有助于宁心安神、宽胸理气，助心神归位。那晚上睡觉之前呢，也可以用40度左右的温水没过脚踝泡个15分钟，它可以引上浮虚阳下行归元，水火既济，那么睡意自来。一般呢，进入到这个时节，睡眠质量差呢，通常跟我们的这种暑热扰心，还有湿邪困主有极大的关系。小暑时节虽然天气热，但是呢，运动也是少不了的。所以呢，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三个妙招，维持呢平衡。小暑呢，炎热多汗，容易伤筋耗气，但是我们也不能够一动不动，这样的话反而会让暑湿内闭，郁而化热。关键呢，这个运动呢，在于微动啊，不要大动啊，平衡出汗与护阴的关系。大家可以尝试三个妙招。第一个就是大家要选择运动的时间，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1点的这个时段，选择清晨或傍晚，就是天气稍凉爽时再运动。第二呢，就是注意一个原则是缓动啊，就是舍弃那种剧烈的运动，大家可以改练像什么八段锦、散步、慢走、慢跑这样的一些缓和的项目。第三，就是运动之后大家注意啊，千万不要喝冰水，可小口慢饮啊，这个相对比较温和的，像乌梅汤或者是呢运动饮料，又或者呢是白开水，这样可以化阴敛阳。说到小暑的养生啊，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小暑无病三分虚啊，所以呢日常呢这个补益解困提神也是很多关注养生的朋友在这个时节会经常做的事情。我们呢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补益的原则。小暑呢人体消耗大，会有身心疲惫的感觉，无病三分虚，虚在呢湿这种暑湿困脾，气阴损耗，所以呢我们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一个食补方法，山药、扁豆、瘦肉粥。哎，这个呢，山药、白扁豆、瘦肉跟大米同煮，它可以益气养阴，可以呢这个清补不滞。另外的话呢，大家还可以呢泡一种饮料，日常喝就是呢佩兰5克、荷叶3克，然后这两种东西呢用开水冲泡，它可以呢生清解暑、化湿醒脾。在小暑时节呢，大家除了身体会中暑，情绪也很容易中暑。你会感觉常常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发火、烦躁、注意力不集中。那么根源呢在于呢这种呢暑湿扰心、肝火偏旺，所以我们调理的重点在于清心泻火、疏肝理气。大家可以做件安静的小事，比如说你心绪烦乱的时候放松一下心情，听听轻音乐，闭目养神，或者呢是在阴凉处缓步缓慢的来散散步，感受一下这个清风拂面。另外呢教两个大家可按的这个穴位，一个呢是我们手掌中心的这个劳宫穴啊，大家呢可以按揉左右劳宫穴各三分钟，掌根顺时还可以按揉一下呢我们胸部中间的膻中穴，这个地方可以帮助我们清心泻火。

0: 宽理凶器。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了一下啊，小暑时节我们的养生指南，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的来度过呢这样的一个节气。
1: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2: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1: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2: 穿越枝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1: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我是小贤，我们继续和大家分享健康养生方面的内容。刚刚呢，跟大家说了今天进入小暑节气之后我们的一些养生指南，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说说在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我们饮食当中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入夏后呢，我们会感受到气温的节节攀升，那通常呢，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呀太热就没有胃口，所以清爽开胃的凉拌菜就成为了餐桌上的常客，而像超市餐馆当中的凉菜窗口也是人气高涨。但是与此同时呢，像急性肠胃炎、细菌性的食物中毒也进入到了全年的一个高发时段，凉拌菜啊，通常呢放2到4个小时就要小心了。这个话题呢，日前也登上了热搜，引发大家的讨论。有部分的网友反映说，食用一些久放的凉菜之后会出现腹痛、腹泻这样的一些不适的症状。其实呢，凉拌菜大多缺少高温杀菌的环境，我们知道高温高湿环境下极易滋生细菌，那么存放时长、食材的选择还有制作的环节稍有疏漏，就会埋下健康隐患。我们知道呢，通常夏天的时候呢，我们室内温度有的时候会普遍达到30度以上，这个温度呢是像大肠杆菌、沙门氏菌这些致病菌快速繁殖的一个黄金温度带，它的微生物繁殖速度会比冬天快3到5倍左右。那根据呢中国疾控中心即食凉拌菜微生物风险监测报告显示，凉拌菜通常常温放置2个小时，它的菌落数量就会达到致病的标准，超出4个小时微生物的风险就会徒增，哪怕你肉眼看不出来，你吃了之后也会诱发呕吐跟腹泻。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也来给大伙提个醒，有5类食材凉拌风险极高。第一是黑木耳、银耳这样的一些东西，第二种就是豆腐、豆干这样的豆制品，因为里面的蛋白质含量极高，很容易腐败跟变质。第三是鸡丝、猪头肉、皮蛋这一类的东西，没有彻底煮熟或煮熟后放置不当，就会快速的滋生细菌。还有豆芽、生菜，表面的农残微生物不容易洗干净。第五就是凉皮、凉粉这样的一些东西，常温放置很容易变酸。所以呢，这5种食材大家如果要凉拌的话，一定要谨慎的处理。吃凉菜呢，有几个安全准则大家要记住。第一个是坚持现做现吃，常温存放严格不超过2个小时，如需冷藏温度要控制在4度以下，存放上限是4个小时，超时就要舍弃，不要舍不得扔。第二呢，是生熟用具要完全分离，切凉拌菜的刀和砧板要单独使用，不要跟那个生食混用，操作前要洗干净双手。第三呢，就是食材的预处理要到位，绿色的菜叶流水冲洗之后要浸泡5到10分钟再冲净。另外呢，像这个木耳的泡发啊，一般要限时在2个小时以内，豆制品和肉类也要彻底煮熟放凉再拌。第四就是要巧用一些天然的抑菌调料，像蒜末、食醋、生姜这些东西能够辅助这个抑制细菌，但它不能够代替冷藏，大家还是要坚持现做现吃的原则。第五就是大家不要迷信冰箱的保鲜，冷藏只是延缓这个细菌的繁殖，但是没有办法灭菌。冰箱里的凉菜需要加盖密封，拿出来之后在常温当中放置超过1个小时。

就不宜再吃了。最后呢，要提醒大家，凉菜有些高危人群要谨慎食用，像老人、儿童、孕妇、免疫力弱、肠胃敏感的人群，尽量不要吃外面买的那些凉菜，自制的凉菜也要一次性吃完，不要剩余。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稍作休息，节目下半段会进入到主播说新闻的环节，我是小贤，我们稍后再会。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
4: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7: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0: 疏忽温风至，应寻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披星戴月奔波的人，我们陪伴你；
0: 呵护温馨家园的人，幸运认识你。
3: 你好
2: ，FM 101.8，在你心里种满鲜花。风暴调为细雨，烈日调成暖阳，拥堵的急躁调为上班族的能量。打开电波，选择让幸福登场。
0: 穿越街头巷尾，飞入格子间，响彻海风都市，弥漫在田野。101.8和你相伴每一天，
2: 生活天天要轻松。101.8早高峰，
4: 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这里依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大家直播的101.8早高峰节目，我是小贤。我们的节目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欢迎朋友们锁定收听。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手机微信搜索关注海口之声微信公众号，看最新资讯内容的推送。除了车载广播和收音机之外，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云听客户端或者是蜻蜓FM 手机客户端，可在线收听直播节目或者是回听节目。接下来就欢迎大家进入主播说新闻的环节，
5: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4: 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条新闻，多名学生被取消入学资格，家长报警，检察官说录取通知书是真的，有100余万份被挪用。任职名校校长有内部渠道，学费住宿费都帮您代缴，一家留学中介看似贴心的一条龙服务，却让近10名学生遭遇了入学困境，部分学生因未及时缴纳学费被取消入学资格，终止入学。近日呢，检察院以涉嫌诈骗罪依法对该机构负责人刘某进行了批准逮捕。我们来了解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去年9月份，李女士呢正在为孩子升入国际高中发愁，后来经过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留学咨询服务公司的负责人刘某。在交谈中，刘某拍着胸脯保证自己认识某家国际高中的校长，只要缴8万块钱的渠道费就能够安排孩子就读。见刘某说得信誓旦旦，急于给孩子找一个好出路的李女士当即转账。去年11月份，这个孩子收到了这家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于是这也让李女士对于刘某的能力深信不疑。然而在随后的2个月里，刘某多次以帮忙代缴学费、特殊渠道入学需缴纳保证金、代缴宿舍费等名义，不断地催促李女士转账。出于信任呢，李女士陆续地向其提供了个人账户转账29万余元。可就在今年的1月份，孩子突然反映无法登录学校内部系统，联系校方得知，这个孩子的学费缴纳早就已经过了最晚期限，已经被终止入学。慌了神的李女士立即找刘某对质，没想到对方伪造了一张与校长的聊天记录来搪塞，直到李女士亲自的找到校长核实，才发现所谓的保证金、帮忙代缴全部都是子虚乌有，而刘某到此才承认自己挪用了资金。就在今年的5月份，多次催促刘某还款无果之后呢，李女士向公安机关报案。到案之后，刘某交代他经营的公司呢早就已经负债累累，为了填补资金的缺口，他动起了挪用客户钱款的念头。经过公安机关的初步查明，去年的10月份到今年5月份期间，刘某凭借留学中介服务行业的信息差，以代办国际高中入学、出国留学、国际转学为由，先后诈骗李女士、严同学、全同学等人，涉案金额高达100多万元。其中呢，严同学委托刘某办理的是海外留学事宜，在收到学校正规录取通知书之后，刘某谎称可代其缴纳语言班的课程费、留位费、签证费及学费，诱骗严同学转账。

0: 20多万。实际上这笔钱并没有进入到学校账户，而是被刘某私自挪用，最终严同学因错过官方缴费时限，无奈失去入学资格。而另外一名同学在报案的过程当中表示，他向海外某大学核实后发现刘某虚构了保证金等多项的缴费内容。检察官指出，被害人确实是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这恰恰也是这个骗局最为狡诈的地方。他们呢，先是通过合法途径帮学生完成真实入学，以此建立信任。一旦呢家长放松警惕，嫌疑人就以代缴疏通的名义来持续敛财，或者是故意截留官方的缴费通知，导致学生因欠费而面临退学风险。目前呢，这个案件呢也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随着高考和中考落下帷幕，就读国际高中或者是出国留学成了不少家庭的选择，各类留学中介也迎来了一个咨询的高峰。在这里，警方提醒广大的家长跟学生，在选择留学服务时务必保持理性，警惕一些呢诈骗的陷阱。第一，一定要严查资质，拒绝黑中介。选择留学机构时，大家要查验他们的营业执照及经营范围，确认是否具备相关资质，不要轻信无资质的个人顾问或者是工作室。二是钱款往来一定要坚持对公转账，正规的留学申请费用、学费、住宿费等均应通过学校官方指定的对公账户来进行缴纳。凡是要求你转入个人账户或以代缴避税为名诱导私下转账的，极有可能是诈骗。第三，就是信息自主，一定要掌握申请的主动权。家长和学生在委托中介的同时，也要主动的去了解目标院校的官方招生的政策、申请流程，包括截止日期，所有申请材料、录取通知书及缴费凭证，要由呢这个本人亲自的来核对确认，避免陷入钱学两空的困境。第四，就是一定要留存证据，及时报警维权。一旦发现中介存在失联、推诿或疑似诈骗的行为，要立即停止转账，保存好合同、转账记录、聊天记录这些证据，及时向公安机关进行报案。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样的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换上毕业礼服和全班同学拍张合照，这是毕业季最有仪式感的事情。但是呢，我们的浙江小伙申俊如选择缺席这个重要的时刻，因为他去救助了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月病的患者。在申俊如住院的前一天，学校的老师还专程呢赶到了医院，为他筹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整场仪式虽然只有他一个学生，但因为他生命的赴约而分量十足。原本是申俊如在学校参加毕业典礼的日子，也是他呢按照捐献造血干细胞的一个时间节点去办理入院的一个日子。这一天呢，两个日子重叠了。那申俊如呢，他选择缺席自己的毕业典礼，错过和全班同学一起拍毕业合照的重要时刻，想顺利的完成捐献。申俊如的请假短信也是牵动了学校老师的心，为了弥补他缺席毕业典礼的遗憾，辅导员和老师特地赶到医院，为他准备了学士服，为他献上花束，举办了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身穿学士服的申俊如同学从老师手上拿到了自己的毕业证书，也收到了学校专门为他颁发的荣誉道德风尚奖的一个荣誉证书。来自于学校的鼓励让申俊如同学非常感动，他说没有想到学校这么支持他的这次捐献，特地抽时间给他办了一个小小的毕业典礼。虽然只有他一个人，但是拿到毕业证书的那一刻，他真的感觉自己的校园生活结束了，没能够在校园里完成告别，但是因为这一份特殊的毕业礼，又有了一个温暖的收场。

0: 在老师跟同学眼中呢，申俊如是一个呢非常暖心的人。他大学期间呢就活跃在校园的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活动当中，累计志愿服务时长将近100个小时，2年多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呢就是在一次献血的过程当中呢主动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成为了一名造血干细胞的捐献志愿者。他觉得人的一生当中很少有机会能够直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如果能够捐献成功，他为自己感到自豪。今年的5月份呢，申俊如收到通知说他跟一名患者呢配型成功。申俊如的父母呢也登记加入了中华骨髓库，在得知儿子配型成功之后呢，父母也很激动。他们献过血的人都知道，非血缘关系配型成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其实呢，早在去年的时候，申俊如就曾接到配型成功的通知，也配合做了各项检查，但是后续呢却没有等来移植的消息。申俊如的母亲说，那次悬而未决的遗憾反而让儿子更加坚定，不愿错过任何一次救人的机会。而这次机会降临，为了确保捐献万无一失，他还改掉了此前爱熬夜的习惯，捐献前每天晚上1到10点就准时入睡，把自己的身体状态调到最佳。申俊如的母亲说啊，儿子在入院前几乎呢是不出病房的，他怕不小心感染感冒发烧影响了捐献的进度，也耽误患者的治疗时机。就在上个月呢，申俊如呢终于经过196分钟不间断的采集，成功捐献了252毫升造血干细胞的混血液。尽管中途出现了手麻等轻微不适，但是他一声不吭，默默地坚持到了最后一刻。这份带着体温的生命种子随即被送往外地，为一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点亮生命的希望。自此呢，他也成为了当地第1426例非血缘造血干细胞的捐献者。在这里呢，我们也致敬这一名年轻人，他用这样的一种方式给自己送上了一份特别的毕业礼物。
1: 呼吸热点，表达观点，主播说新闻，为您烹饪有价值的新闻早餐。
0: 近日有一起电商平台利用低价噱头加隐形捆绑侵害消费者权益的案件呢，也是呢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目前呢，这个涉事平台已经被责令整改，并且相关部门也对它进行了罚款。那执法人员介绍呢，这个平台它的违规主要是对于7天试用期满后自动转为会员的这样的一个关键条款，使用了白色背景高度融合的灰色小字标注，使普通消费者难以察觉。这个案件呢也导致呢大家呢再一次的来吐槽，就是各种自动续费的坑啊，因为很多用户都遭遇过。面对免费开通会员、一分钱体验7天会员、限时6元尊享钻石会员等诱人广告，用户原本只是一时心痒，想开个会员试用一下，结果到期没有任何通知就自动的续上了。想要取消订阅这个订阅你还得翻遍 APP 的各个界面啊，既繁琐又困难。有网友吐槽说，因为忘了关掉这个自动续费，不知不觉呢就被扣了近1000元。就这样，用户心痒变成心痛，被迫成为付费会员，却没有得到付费会员应有的权利和尊重。近年来呢，这种低价试用加自动续费成为了部分互联网平台的一种牟利模式，但是充钱时一键开通，关闭时关卡重重，这种功利短视的做法已经涉嫌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此前呢，就有专家指出，那些刻意隐藏的小字非但不能让商家免责，反而有可能会成为虚构虚假宣传或者是欺诈的实锤的证据。网络交易监管办法当中明确提出，自动续费类服务平台要以显著方式来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服务期内应当为消费者提供显著简便的随时取消或者变更的选项。那去年年底呢，由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发布的互联网评价互联网平台价格行为规范当中呢，也是明确做出规定的，就是平台经营者及平台内经营者提供免

密支付或者是搭售额外服务或商品，设置自动续费扣款时，必须要以显著方式来展示相关选项，并提供便捷的取消途径。但是从现实的情况上来看呢，不少平台还是套路满满，说明这个土法不足以自行啊。对于会员自动续费的各种乱象，光是靠消费者个人或者是个案的维权，不但时间成本高，还存在点对点的一个局限性，所以要拿出更大的治理的力度，对平台的套路保持高压，对违规的行为建立快速响应的处罚机制，让那些漠视法规和消费者权益的平台付出相应代价。同时呢，还要压实应用商店、支付平台等守门人的责任，简化消费者的维权流程，平台也应该主动纠偏，确保取消消费与开通收费一样便捷，而不是和消费者玩躲猫猫。任何一个平台也应该意识到，想要真正的留住用户，归根结底还是要靠透明优质的服务。我们消费者自身呢，也要多留个心眼儿，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那种超低价免费领的宣传，避免呢落入消费的陷阱。但如果真的遇到问题，要及时拨打12315的投诉举报电话进行咨询，不要因为怕麻烦就让个别平台钻了空子。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1018早高峰节目呢就先进行到这里，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是周一到周五上午的8点到9点为大家进行直播，我是小贤，咱们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讲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无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6: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7: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8: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0: 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九一点六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九十一点六，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九十一点六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3: 真的假的呀？
4: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3: 心累。
5: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3: 哎呀，
6: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盼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3: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0: 早间的9:06，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
1: 小兄弟，小兄弟，
0: 买房找兄弟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依然在早间的9点钟到10点钟的一个小时啊，我们的节目直播开始，服务也开始了。欢迎大家能够在这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当中哈，一同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直播互动，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探讨哈，聊一聊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大家呢可以通过多种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第一种呢是在微信里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发送私信。哎，就可以看到您的消息了。第二种呢，是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18003438191哈，来参与到我们的更多的节目的互动啊，以及更多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兄弟小助手的这个微信啊，有买房、卖房、租房线下服务的，我们也会有更多的售后等待着大家。那么包括有新房的啊，大家如果说想要买的话，对于这个楼盘的底价的咨询啊，包括我们会。

有一些折上折的一个优惠活动还在继续啊，包括我们这个探望兄弟还会给大家来额外的赠送这个家电和家具这样的一个活动，在你原本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之上啊。大家如果有新房购买需求的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全海口市的各个这个楼盘我们都会有相应的这种渠道资源。第二的话，就是如果你有

售房购买需求的啊。说实话，现在还是这个买房市场整个二手房的库存量还是非常多的哈，到目前已经突破了40000套的一个大关，这个只是贝壳上的一个数据，如果从全市的这个范围来说的话，它的这个数量只会更多，我们初步的估算了一下啊，大概是有5000000-6000000套这样的一个库存的数量。所以说想要买房的一些朋友，你可能会挑花眼啊，或者说是你在同一个小区同样的一个户型，它的楼层不一样，它都能有非常多套。我们看到目前海口的这个交易榜比较这个热门的几个片区，像紫园片区啊，像这个美丽沙片区啊，还有像西海远大片区啊，这些片区的热门小区，通常一个小区里面有将近上百套这个房源在售啊。那么更别说你买二手房，你有的时候你可能看的这个片区里面的小区非常的多，有时候挺难抉择的哈。那么我们会在您的这个预算和需求的这个框架之下，帮助大家来匹配房源，帮助大家来筛选一些优质的房源给到您做相应的推荐。各位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多种方式哈跟我们取得联系，这就是买新房和二手房给到大家的一些服务。另外的话就是卖房的话哈，如果说您是卖房的，其实在这个目前看到的这个市场上的价格哈，包括市场上的一个实际交易的一个反馈来说，并不是特别能够达到您心中的一个预期啊，往往最后的这个成交价格，或者说是这个看房的买房的这些人群，他给的报价可能会对您有一定的这个价格的冲击啊。首先我们要调整好心态，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或者说确实想要处理一些房产的话，还是要认清楚现在目前市场上的一个行情的，这第一点。第二点的话，如果说您不着急卖的话，或者说您始终觉得这个价格没有达到心中这样的一个预期的话，那您就再等等啊。但是从我们自己的一个建议，包括从去年到现在这样的一个走势来看的话，我觉得如果不是那种特别豪宅的这种有传承属性的一些房屋的话，而且你自己也不是特别居住，只是作为一个金融属性这样的一个购买购置的一些房产的话，能相应的处理掉，我觉得还是处理到的这个可能性啊，或者说是好处会更大一点啊。那么大家自己根据自己实际的一些情况来做相应的抉择。目前我们也跟大家来看一下数据，那么现在今天是7月7号，正好7月过一周哈，6月的数据已经跟大家分享到了挺多了，基本上成交价格又往下降了几百块钱，12200的这个成交价格，然后整个月成交也基本上是持平的一个状态啊，代表它的这个购买热情很高，或者说看房的热情很高，但是价格始终上不去，这个的原因也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库存依然比较多，它去库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并不是特别的强啊。你虽然说卖的数量差不多，但是它挂牌的数量或者说新增的这个房屋的数量更多了啊，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目前来说，我们7月7号一周的时间，我们来看七月一周的数量哈，成交了146套的这个二手房的房屋，成交价格已经破了12000的这个大关了，变成了11900的平均价格哈。11900的平均价格，这当然它不是整个月的，只是7天这样的一个数据。但是7天呢，我们看到，有一些新盘在销售啊，有一些新盘在这个宣传。那么同时，没有一些安居房的项目的一个冲击，其实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我觉得比较合理啊，也并没有说是有些时候安居房的一个突然这个上市会对整个的一个平均价格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哈，然后这个价格是目前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二手房平均的一个价格。那包括新房的这个动态，那就更不用多说了啊。最近几天的话，新房其实像这个江东这边的仁恒滨江园的价格一出啊，其实对于整个片区的不管是新房还是二手房的一个影响也是比较大的哈，我们也是等这个价格再发酵一段时间啊，等到这个市场再反应一段时间，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啊，看一看这边的这个价格是否又会有新的变化。那么同时西海岸这边也有一个新盘啊，就是这个仁恒的云起，你看它是左右开工哈，这个既在东边有也在西边有，但西边的这个情况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详细的介绍西边这个项目。反正我身边的很多的这种同事哈，包括还有一些我们的听众，
也是对这个盘充满了期待吧，我个人也是蛮期待这个人恒云起这样的一个

项目，它呢是属于西海岸片区。它其实相对而言，西海岸的话，我们看到这个楼间距啊，包括这个小区的容积率啊，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虽然它整个城市规规整整的，这个道路也非常的笔直哈，方方块块的这样的一个城市的规划，但是我们说到这个星海云起这一个项目，它是目前西海岸片区属于这种改善型的，但不是那种顶级改善哈，就是属于刚改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楼盘的项目。也应该会对整个西海岸的可能大家印象当中原本啊它是属于一个旅居这样的一个区域啊，很多这个外地来海南买房的啊，想在这边养老度假的这样的一些人群在西海岸买房的比较多，但是随着这边的一个规划和发展，现在的话原本的一些旅居房现在变成了这个刚需房，哎，比较小，然后呢很多适合这种年轻人或者是刚结婚的一些小年轻家庭们来这个过渡，这样的一些房产比较多。然后呢这个云起的项目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刚需之上的一个改善性的这个住宅，它的容积率只有 2.0， 然后它的楼层也不是特别的高，然后它的小区呢也是属于一个不大不小这样的一个小区，非常正正好好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规模，还是蛮不错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哈。等一下我们会拆开好好的跟大家来说一说现场的一些情况，最近几天它这个样板间开放之后，它的这个价格也好啊，或者说它这边的一些现场实际的一些情况也好，我们会有一个彩盘的一个推荐。等一下呢，如果感兴趣的各位也可以把您的这个消息来发送给我们，我们也可以看到给大家做更多的一个详细推荐啊。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第一种呢就是在微信里啊搜索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然后来发送文字和语音啊，就可以看到大家的消息了。第二种呢就是在热线电话里，不打电话啊，这个打电话是最直接的，因为有时候你发一条私信我们也这个不是特别清晰能够直接的给您做一个解答，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啊，来给到大家更多的一个电话连线的机会。那么同时我们如果说对推荐的这个房源有兴趣的话，或者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朋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啊，不管您是新房的价格购买，我们会有折上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包括家电家具的这样的一个赠送；二手房的话，会有精准房源的一个匹配啊，以及对于不同您是想买哪一个户型价格的一个精准的一个评估啊，你在这个报价的过程当中应该如何砍价呀，或者说报什么样的一个价格是合理，既不贵也不是特别的狠砍的啊，这样的一个建议啊，给到大家一些服务。我们的服务全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节目呢是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一档房产类节目啊，探房兄弟，全部的服务都是公益免费的啊，给我们广大的市民朋友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希望各位在买房卖房租房的过程当中能够享受到更透明这样的一个信息。如果您有需求的话啊，也欢迎各位能够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在后台问到啊，大家在问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我们在节目当中它的这个比例哈，我们看到想要卖房的人的这个比例还是比较多的啊，就从我们到现在已经做了差不多这个大半年的这个时间，七个月的时间的这个节目，我们更多的收到的是想要卖房的这个消息哈，买房的也有，但是观望的多啊，或者说是在这个咨询完之后啊，他一直在纠结想买这儿还是想买那儿，或者说未来的一年两年内可能要买房，他在持续的这种观察。那么相对而言，这种认定好哪个小区直接就付款买的，还是相对而言会比较少一些的啊。我们现在呢也来跟大家先回顾一下目前海口二手房的一些情况啊，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一开始也说到，其实目前二手房的库存量还是比较多的，仅在贝壳上挂牌的就有40000套，那么去年还30000多套呢，现在这个这几个月卖下来之后还越卖越多了，卖到了40000套，然后还有一些是还在观望的没有看的啊，还有没有挂的啊，还有一些是在其他的一些中介在挂的，我们初步统计将近有5-6万套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说这个卖方的热情哈，或者说卖方在心中

中期盼着房价能够回暖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还是非常的急迫的。我们也跟大家来回顾一下目前二手房整体的一个价格走势，包括其实最重要的是它的流通性。因为很多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我们看到有一些小区确实很好，位置也很好啊，但是它始终在这交易榜里面是挂不上号的，就是它卖的并不是特别的好哈，就价格也还行，然后它的这个位置啊、户型都挺好的，就是原因所在哈，就是在于它是相比于一些新房的这个周边，你去对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买新房的这个性价比可能会更高一些啊。就是新房对二手房的这个冲击现在也是越来越明显了。一直以来海口的二手房是属于倒挂的一个状态，就比如说新房你卖18000，二手房以前都卖到20000啊，会比新房还要贵，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现在呢，我们这一两年的这个时间，尤其是最近这个2026年开始之后，我们发现整个的市场哈，也是被这个新房所带来的这个价格冲击是越来越大了啊。刚才也说到，目前这个近一年的二手房的这个价格基本是在13000左右来进行平均价格的一个徘徊。那么最低的，我们看到目前海口最低的那是相当的低啊，有这个4000-5000也能买到的啊。那么高的二手房的话也有20000多的啊，这样的一个房。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居住的这个属性哈，因为有一些别墅性的这种产品，它可能有3-4万的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我们就说绝大多数的这个朋友所关注到的还是这个居住属性的一些住宅类的这种房子哈，基本上20000块钱的二手房或者20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二手房能买到非常好的一个二手房了哈。当然最低的话4000-5000你也能够买到一些老破小的一些房子，老破大的一些房子也能够买到。那么如果说您的这个价格稍微往上走一走啊，能够到5000-6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其实还能够真能够买到一些不错的房子，比如说这个时代城啊，在这个长乐片区，现在只要6000多就能够挑选一套比较不错的这个房子了，而且它还有学区。说实话，这个时代城它在以前叫长乐片区哈，现在叫西海岸的南片区啊，它其实距离远大也没有特别的远了哈，就是过一个快速路这个匝道口这样的一个位置，也能够有不错的一个通勤和周边配套这样的一个服务啊，能够买到一个高层，然后还算是年限比较新啊，10来年左右这样的一个房龄的房子。那么先来盘点二手房的，按照这个板块来盘点一下啊。排名第一的是紫园片区啊，排名第二的是海口湾片区，排名第三的是新不岛片区啊。这样的一个价格主要是从价格的这个平均值来进行这个介绍的啊。那么同样的话，这个价格的平均值之外呢，它的交易的数量也是比较高的哈，是取一个这个均值卖的比较好的哈。排名第四是国新片区，排名第五是远大片区，第六是江东片区，然后第七是观澜湖片区啊。这个是价格的一个走势，我们看到从最高的紫园片区25000，一直到海口湾19000，新不岛18000，国新的是18000，远大是17000，江东16000啊，观澜湖到16000，海淀岛是15000，万达呢是15000，这样的一个平均价格的一个走势往下排，然后这样的一个趋势啊。那么排在我们说一个第一到最后吧啊，第一刚才说到是紫园片区。二手房的这个挂牌价是25000的挂牌价，那么实际的这个挂牌数量有1200套的一个挂牌的数量。然后我们看到，在5、6月份啊，这个成交价格也是在19000的一个平均价格，然后5月成交了42套，6月差不多持平42套这样的一个数量。最后一名是和平南片区啊，和平南片区，因为它，说实话它没有太多的一个新房项目，而且它也是属于一个比较老的一个片区了啊，周边的这个房子它的房线也是年龄也是比较老的，均价呢挂牌价是到了10000块钱啊，10025000，实际的成交价是9614啊，然后成交的这个套数也比较少，在5月份仅仅成交了3套啊，这样的一个数量。

可以看到这几个板块吧，啊，其实细分下来有海口有20多个板块呢。房价，这个高的几个片区，它依然是有这个独特的一些，学区的一个优势赋能的。这个挂牌方面，我们也看到了它的这个价格也确实是比较高，成交的方面也是比较高，高端加学区属性的一个双重价格锚点哈，导致这几个片区，不管是从小区的品质、书包资源，还是圈层定位，都是属于这个海口比较高的一个梯队哈，所以说它的这个二手房价格也更高一些，也更抗跌一些哈。在目前的这个价格上比较抗跌，但是如果从高点来看的话，它其实，也挺跌的厉害的哈。就是虽然到不了这个腰斩，但是30%-40%这样的一个降幅也是有的。那么再来说一说小区哈，比较热门的一些小区，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排名第一的是开维生态城啊，这个已经是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了多次了哈。这开维生态城从去年，7000-8000这样的一个价格，到今年已经能够达到9000多-10000，而且它的成交量非常的高啊。今年的1到5月成交了40多套，只是单小区哈就成交了40多套，这个数量其实是，非常可观的。而且，所有这个成交榜上这个数据并不是刷出来的哈，或者说是这个通过几个中介啊，或者说是我们节目里说一说，它就能够卖得好的，那是因为这个老百姓用真金白银投出来这样的一个选票，它真的是有它独特的一个优势所在的啊。开维生态城江东 CBD 这个片区当中，海中的学区里面最便宜的房子啊，开维生态城，就刚才说到年终的时候，到现在，到这个9000-10000这样的一个二手房的价格挂价，但是它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只要7000-8000，属于一个逆势上涨这样的一个情况。排名第二就是时代城啊，刚才也跟大家说到了啊，西海岸南片区它的价格足够的低啊，到现在为止吧，只要5000多-6000多哈，就可以选择非常好的户型啊楼层，然后在1到5月成交了41套的数量，而且它的这个学区啊是康安学校，也是秀英区的一个重点的学校，大家如果说是比较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一看时代城。但是它相对而言的话，就是，房子它是有一定的这个年限了啊，已经1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排名第三啊，恒大美丽沙的天井湾，1到5月成交37套哈，均价呢是达到了16900的成交均价啊，成交均价17000吧啊，17000-16900的这个成交的均价，然后37套也是这个1到5月是这个上学家长刚需购买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啊，所以说这边的学校的成绩也是一直在支撑着这边的这个价格啊，也是一直在支撑着这边的一个交易，它整个的流通性是非常好的。可能这个房子在您家中，这个没几年的这个时间，马上就交易掉了啊。所以说，这个如果买这边的房子，包括有买学区这样需求的一些家长们，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看他这个学区有没有使用过啊，就家里有没有适龄儿童，房子有没有办过租赁证，或者说是有没有这个租出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如果有的话，稍微要留心一下，看一看这个学位有没有使用，别到时候真的这个申报学位了，发现这个学位已经被使用过了，就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啊。好，我们继续往下，排名第四是永泰花苑啊，江东，一样哈，跟排名第三是一样，属于北师大片区能够买到的最便宜的一个小区了哈。永泰花苑成交34套。均价呢是13411，再往下第五是海口的海航城椰海大道32套的一个成交，然后同样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啊，只要8200你就能够买到，还算是比较新啊，比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时代城要更新一些啊。再往下第六，江畔人家啊，家园江畔人家有26套，然后成交价格是12000。然后排名第七，鲁能钓鱼台美高美远大片区成交26套，然后均价呢是12829。

的一个成交的价格啊，我觉得到这儿吧，前七名，再往后第八是荣誉啊，是在海淀岛这个荣誉片荣誉的这个小区，第九呢是恒大外滩，在海口湾，然后恒大外滩去年是整个交易的榜首啊，是整个2025年成交最多的一个小区啊，是恒大外滩，它有港湾学校，还有海口一中的学区，它的价格也是比较划算的，均价达到了13000，而且在海口湾，你距离云动图书馆啊，包括外滩啊，非常的近，你走路都可以去到哈、啊。然后呢，到第十是绿地海德公馆啊，我们就说第十，说到第十吧，因为后面这个榜单的统计数量非常的多，我们看到前十的这个数据就能够看到非常多，我们可能。一直所说到这样的一个观念和理念哈、啊，就是你买这个房子，尽量可能选择这个交易流通会比较好的一些小区，它有一些交易流通的，这个原因所在的。你看前几的这个小区，我们虽说是紫园片区，它一直的价格比较坚挺，但是你说紫园片区在这样的一个价格的走势的一个情况之下，它价格依然坚挺的情况下，你发现周边的性价比的房子还是多很多的哈、啊。你这个紫园正对面，它现在有一个安居房项目，就是新高理想城这样的一个项目，包括距离没有多远这个贵府家苑的安居房这个项目，其实对紫园片区的一个价格的冲击，我觉得一定是会有的啊。当然，它这边的住户还有这个楼下的这个德佑的门店的店东说是没有影响，我们这个片区相互不影响。但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嘴硬啊，它实际的。影响一定是会有的啊，包括未来的这个长天学校，在这个新建招生之后哈、啊，大家应该说是能够看到这个片区的价格神话将会有所降低了啊。那么刚才所说到这十个小区，足以说明当下海口的二手房市场哈、啊，就刚需的上车盘才是成交的主力军啊。不管你是学区的刚需还是居住的一个刚需，低总价低门槛的房源流通性非常的强啊，再加上现在这个通勤的就是交通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完善啊，越来越多的这个断头路的打通，其实也是让海口的这个交通出行会变得更加的方便，以往的一些路段可能不太方便去，或者说是周边通勤这个时间比较久这样的一个情况也会得到一些缓解啊。各位听众也可以来聊一聊，大家这个哪一个小区有没有想咨询价格的哈？我们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说到这个整个的小区还是比较多的，整个的这个小区数量还有这个数据也是比较多的，所以说有的时候可能说不到。我们一直翻来覆去在说的几个小区，其实都是属于海口的网红这个二手房的这个楼盘项目和二手房的这个片区啊，它的这个交易的数量相对而言会比较多啊。哎，我们看到有朋友问到了，他在后台说是最贵的是哪个小区啊？最贵的是哪一个小区？我们也跟大家来说一下最贵的啊。我们这个表单当中，海口房价最贵的二手房小区是在远大片区啊，叫做黄金海岸花园这个小区啊，成交价格确实是比较高哈，达到了32353，成交了两套啊。挂牌价我们看到现在基本上都有40000多的这样的一个价格。昨天我们嘉宾来的时候，这个方泽泽哥哈，做海口别墅的这个比较大拿的这样的一个店东给我们推荐的时候，他就说到这个小区了，说是这边的这个业主他的心理预期比较高啊。你看挂牌价都挂到40000多了，然后他成交价只到30000。当然这个价格他觉得还可能再低啊，这个30000以里他觉得也能成交，所以说他的这个成交的数量并不是特别的多啊。这是排名第一最贵的啊，排名第二贵的叫做这个美林谷啊，汇源美林谷，然后在紫园片区，然后挂价呢也是32000的这个挂价，成交价呢是29700块钱的这个成交价格。然后排名第三的这个可能有点意外哈、啊、21440的啊这个最新挂牌价，但是从1到5月的这个成交价，会比较高，甚至比这个挂牌价还要高，是书香园在府城片区哈、啊，书香园只成交了一套啊，当然这一套的话，也说明不了啥，这个，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小区，还有这一些房子，它的这个价格的一个走势哈。啊以及这个价格的一些影响还是受到非常多的一个影响的，而且我们最重要的是
目前海口二手房的挂牌的

这个数量还有这个库存的这个数量真的是非常的多。我们盘点一下开瑞生态城哈，又说到开瑞生态城了，它是两个榜单的榜首，第一呢是成交数量的一个榜单的榜首，第二呢它还是海口二手房挂牌量最高的一个小区，仅仅在开瑞生态城江东这样的一个小区当中，挂牌量是有213套的挂牌量。排名第二的是恒大外滩啊，197套的挂牌量啊。然后排名第三，恩祥新城北大华府 A 区曼达片区啊，189套。而且这个恩祥新城，它说实话刚满五没多久，有很多的这个房源可以去挑啊。然后呢，它是属于这种次新的小区，但是它的这个卖点吧，我觉得它可能需要一个更好学区的一个加持啊。它虽然周边的这个配套还可以，商场也还可以，但是它就是学区的这个价值，未来的这个秋海学校看看能不能划到这个恩祥啊。当然最近这个关于学区的这个各种各样这种纠纷还是比较多的啊。有的说是之前开发商承诺一定能够上，结果最后上不了的，要多交划片的。那有的说是能划，就是我们说这个万达片区哈，一个是这个文星特天喜一号，一个是恩祥，还有一个是这个崭新汇景名城，包括崭新汇景名城和这个天喜一号也上过我们节目啊。之前在节目里还说呢，说是这个秋海一中能划到他们学校，但是这个东西我建议大家还是等最后的这个真实划片的这个情况啊，我们分析大概率是没什么太大机会的。啊，这个也实话实说哈，等到这个真的画片出来之后再看。那么如果因为它是恩祥是这个崭新是现房，然后这个天喜一号它是一个期房嘛，啊，你可以等今年的这个画片出来之后，你看一看它能不能画到啊，或者说周边的一个画片的走势是怎么样的一个走势，会不会有一些相应的这种影响啊？大家如果说是对于哪个小区有想法，或者是想要咨询价格的话，刚才也说到了我们多种的互动方式，可以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关注到海口音乐广播啊，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发送私信，我们可以看到大家的信息，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进行更多的电话交流咨询都是可以的。

0: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3: 买房卖房找兄弟哈，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里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需求的，都可以在贝壳找房的 APP 上啊，先来看一看数据，以及看一看周边的一些小区都有哪些。刚才呢跟大家盘点完目前海口二手房的一个价格，各种各样这种表单哈，大家如果说想要获得这一份表单的话，这个我们也是整理了老半天了啊，大家如果想要要的话，可以在我们这个海口音乐广播的后台来回复二手房这三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全程二手房这样的一个价格发送给您。另外的话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幺八零

1800-0343-8191 哈，1800-0343-8191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兄弟小助手有线下带看需求的一些听众，我们可以取得联系。还有的话就是我们最近也在做新媒体账号哈，不管是在视频号还是抖音号，都在做一些作品，那关注到海口的一些房产的动态，包括也给大家推荐一些好的房子，可以在这个视频号里去搜索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探房兄弟，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几条视频。说完二手房之后，我们再来跟大家聊一聊新房吧。啊，新房最近有几个新房哈，一东一西两个热点都比较高，都是属于人恒的项目啊。在这个东海岸，就江通片区呢，这个项目叫做人恒的滨江园3期啊，价格非常的低哈，特价房直接跟大家说了，就是13000多，14000以里就能够拿到人恒的，而且还是石板路小区园林的，这个小区哈。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边如果有江东规划的一些朋友啊。第二呢，就是在西边啊，一东一西，西边这个是西海岸人恒云起的这个项目，从宣传的时候，就是从就前面开始有一些预热的时候，我就在关注这个盘了哈。我们看到刚才我在说这个盘的时候，后台有朋友在问说是价格出来了吗？哈。这个价格就是我们这边就大概知道一个价格，但是我不是特别的，我还没有到现场实地看这个盘哈，所以说给不到大家最精准的这个价格。如果说是您感兴趣的话，可以给我们留下这个信息，我等一下我确定好这个价格再给您说一下最后的这个价格是多少，但是肯定是2万以里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啊。在西海岸2万以里其实属于非常贵的了啊，属于比较贵的，但是它同样它的品质还是比较高的。我们最近呢也会去邀请一下那这个人恒项目的这个营销负责人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一些推荐。我觉得这个盘就是抛开像这个地域啊，抛开它的这个周边的配套，抛开这个学区的这个价值，从原本是一个小区的这个规划当中，反正我个人是挺喜欢的哈。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做节目给大家推荐一些房子也是越来越谨慎了啊，希望能够给大家推荐一些更好的房子，然后就是它的这个宣传起码是真实的哈，就不会受到一些后续纠纷影响的这样的一个房子，给到大家一些更好的推荐。那么西海岸刚才我们所说到酝酿了20年了啊，就是20年的这个城市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开始的无人问津，觉得这个离这个市中心太远了，到后来很多的这个外地来的旅居的一些人群到这边来买房，到现在随着这个政治文化的这个中心的一个建设啊，它周边的这个配套越来越完善，已经是成为了很多人在这边选择的居住的这样的一个片区了。包括我们这个电视台是在京盘，然后市政府是在西海岸，然后有一些我们的这个同事去到这个市政府工作之后哈，也说到在那边发现哎也挺好的，就想在那边就是把家搬到这边市政府那边居住了哈，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说明他还是这个片区的一些配套和服务啊，以及这个片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节奏，还是吸引了很多这种新海南人去到这边来进行生活的。但是原本的话它的这个人口密度相对而言会比较多一些，然后很多小区的话它的这个居住的这个密度也是会比较高一些，但是就刚才所说到这个西海岸云起的项目，它的容积率是只有 2.0 的一个容积率，在整个西海岸片区属于一个非常低容积率的啊，也算是有一个全新跟以往不一样的这些楼盘的破局者啊。那么在上周的7月5号周日啊，已经是这个示范区包括样板间正式的这个拉开帷幕了，就可以让大家到样板间来进行观看了。我还没有去过哈，但是我从目前视频当中包括在这个网上的这个图看到的哈，它还是非常的有吸引力的。那么之前一直跟大家说这个四代宅三代宅，我觉得大家应该已经熟悉这个概念了吧，四代宅三代宅就是它是一个不同代系的一个产品哈，就是四代宅首先它就是得房率会更高一点啊，但是四代宅就是目前海口的这个西派国际啊以及大华星宇这两个四代的项目，你就会发现它的这个阳台不能封也是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一个痛点啊，阳台不能封他就会觉得始终不太舒服啊，或者说是到不到他的这个心坎上啊，虽然说想象当中是美好，但实际居住进去一定会

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哈、啊，因为这个不能封阳台。但是这个人恒这个项目，它是属于人恒海南项目的首个新规四代宅啊。新规四代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是可以封窗的啊，是可以封窗的。你看这个文星的天喜一号啊，在这个万达这边，你就是同样的这个价格，你买90平，它的得房率能够达到100%多。你实际能够拿到一个非常标准的3房2厅2卫这样的一个户型。那么这个云起项目也是同样一样哈，人恒海南首个新规的四代宅，包括是板式大宅，南北通透的啊。那么有些人他是对这个南北通透这个板楼特别的有这个执念的哈，尤其是北方的一些人群，他对于这个采光通风会需求会更高一点啊。反而我觉得海南本地的一些朋友，他对于这个板板楼啊或者塔不塔楼，他好像不太要求啊。因为这个也是地域的这个原因所在啊，因为海南的空气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好啊，包括它这个阳光也非常的晒和热。从很多海南的这些老式的房子，包括自建房的一些城中村的一些房子，都可以看到它的这个采光并不是特别好，可能也是因为对于这个家中阳光的追求没有那么强的原因所在哈。大家也可以来分析分析这个买房的时候，这个板楼不板楼或者塔楼板楼的这个相结合这样的一个楼型，大家会不会更在意这一点。而且这一个说回云起这个房子哈、啊，它的宣传标语叫做更懂海南人生活习惯的四代宅啊、哦，更懂海南人生活习惯的一个四代宅。到底有多懂，哪些地方懂，我们看到整个的小区外立面啊，就是我虽然没有进去过，但是我已经路过很多次了，已经看到过它这个外立面是整个第一眼是有将近100米尺度的一个门庭售楼中心，非常的漂亮啊，那个层层的这个石材包括花卉绿植这样的一个搭配，就跟人恒这其他的几个项目差不多哈，整个的造型和风格是差不多的，属于这种比较沉稳的状态哈，并不张扬的一个小区的外立面的一个设计。然后小区的这个整个园林就是有点这种星级酒店的这种感觉啊，整个在小区里面走步啊、散步，哎，你会发现它的园林的一步一景，还有这个小区里面的一些规划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像这个四代新规产品的这个地下停车场哈，这个也是有些人比较关注的，就是地下停车场从原本的这个三代宅，它这个开起车来吱吱吱吱吱有这个滋啦滋啦声音的这样的一个塑胶的地面，然后换成了大理石的这个地面，然后底儿上呢也是有这种比较明亮采光的这样的一个地下停车场啊，让你整个的这种归家体验是非常不错的。那么像人恒它其他项目配套的，像一些这个小区当中的瑜伽室啊、健身房啊、儿童娱乐区啊啊，包括一些商务的这种茶室的实景，大家也可以去看到哈。当然这个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有很多人他可能在家里也不太会出来哈，他也可能要出来的话就是商场的一些健身房，但是小区这个里边也会有，它的这个配套也是非常不错的。然后整个社区中央啊，就是小区中央有将近500平的一个泳池，它是这种比较规整的一个泳池啊，因为很多小区的这个泳池它是这种圆形的，它是属于这种比较度假型的这种泳池，它像一些健身的啊，或者说想游泳的一些朋友，他会觉得这个施展不开，或者说是这个不好算这个圈数，不好算这样的一个数量，它是一个比较规整的500平的一个小区内部的泳池啊。那么它的户型啊，我们可以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户型，它一共目前是有3个户型啊，最小的是125平的，然后建筑面积大概能够达到这个超过100%的一个得房率，也就是你实际居住可以到130啊140啊这样的一个面积。是3房的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户型图可以做一些局部的调整，做成4房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再往上呢是145平的啊，这个房子，然后最大的是180平的哈、啊，一共是有3个户型可以做选择。小区呢一共是有7栋楼啊，7栋楼，然后它在这个左边三。

栋，右边三栋，中间一栋啊，这样的一个小区内部的一个规划。然后中间的这个楼王的这个位置哈、啊，是五号楼，是全部是180平的啊，这样的一个户型。然后周边的这六栋楼呢，是中间是125平，然后两边的这个把边户是145平，然后全部都做到了一梯一户哈、啊，一梯一户。然后我们目前得到的这个消息，虽然没有到现场看哈。看到小区内部的这个园林绿化，刚才也说到了比较好，然后小区家中的这个内部装修也是能够达到一个完全交付，而且全部配备了大金中央空调这样的一个交付标准，不知道大家感不感兴趣啊？价格的话是20000以里啊，没有最后的一个价格，我们确定好之后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做这个宣传啊，再来跟大家做这个推荐。我们看到后台有朋友留言，疯狂的蜗牛说，仁恒每次落子都是这个价格的洼地，没有，它也有这个价格高地的时候，像紫园片区的这个仁恒海南公园，它价格也是比较高的啊。还有刚才有说到这个全屋的大金空调的一个标配，这位叫做茶户影烟的朋友，他说这种标准在海口不超过3家啊。怎么说呢，就是这个全屋交付的时候带中央空调其实是一个很省事的做法，因为你如果家中想变得好看的话，有些这个要做吊顶风管机的啊，可能卧室里做这个挂机，那你如果说是在这个客厅里做这个落地的这种空调的话，它占地面积是比较大的哈、啊，占地面积大了之后，你看这一套房子，你占1平米，也就是占了你10000多块钱这样的一个地面的啊、这个面积的啊，你可以把它规划起来用作别的这个区域哈、啊。这位叫做鹅腿大叔给我们留言，他说卖鹅腿不知道多久才能买得起这样的房子啊。鹅腿现在也挺贵的吧，鹅的这个价格啊，努努力一定能够买到的。这个叫做剑霄苍穹给我们留言，他说终于可以看到一个可以封窗的四代宅了啊，它是四代新规产品啊，就也不是终于看到吧，就是我们最开始说的这个万达片区的天玺一号，它也是可以封窗的啊，它也是可以封窗的，也同样是四代新规，而且它的价格还更便宜呢，会比这个便宜多了。也同样是100%多的这个得房率啊，这个就是四代新规产品。我觉得，它有一句宣传口号，就是更懂海南人生活的这样的一个房屋设计哈。我觉得这个也是蛮重要的，因为，就是说到四代宅这个封窗不能封窗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了哈。就是海南因为受到这个降雨，包括刚刚过去一个台风，未来可能还会有这个台风季的到来，那么对于这种不能封窗的阳台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规划，而且它的这个不能封窗的阳台的面积还非常的大哈，这样的话它在如何布置啊，它的这个东西是不是每次台风下雨的时候要收回来再搬出去，收回来再搬出去，可能也是一件需要这个讨论和实际生活考虑的一件事啊。当然我们都畅想着有一个大的阳台，可以在阳台上一块一家人这个露个营烧个烤啊，包括一家人在这个阳台上观雨听风，但是实际下来的话它的这个体验又是如何的呢？我们还是看一看新交付的这种不能封窗的，或者说已经在家中有这个露台的一些朋友哈，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生活体验到底是怎么样的。九点的52分，也在节目最后再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哈，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来参与到我们的线下的活动，还有线下的一些服务当中，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一些朋友可以跟我们来取得联系。那么同时我们最近在做视频号和抖音号，大家可以在视频号和抖音号里来关注一下探房兄弟啊，去跟我们来取得更多的联系，支持一下我们最近所做的一些新媒体的一些项目和新媒体的一些视频。每天早上的9点钟到10点钟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在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还有音乐广播 FM 91.6的双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么同时在这个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我们也开通了热线哈、啊，可以拨打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后台还有朋友在问一些，
这个二手房小区的一些。

价格，有朋友问到这个江南城哈，江南城是在海淀岛这个江南城，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价格，目前整个江南城的，这个一到五月的成交量哈是有21套，它的这个流通性还是不错的，然后挂价呢是17000的这个挂价，实际成交价大概是在12800左右的一个平均价格啊，12800的一个平均价格啊，这个是江南城的情况。还有人问到是中海锦城的价格，中海锦城是在椰海大道哈，成交了16套啊，然后16600的挂牌价啊，目前的一个挂牌价，然后成交的这个价格大概是在14500左右啊，14500左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这两个小区也还可以啊，如果您是在这个片区所居住的话，同样的这个价格，你能够选择一个这个比较均衡的一个小区吧，在楼龄学区居住体验价格上取到一个比较均衡的这样的一个位置的小区啊。还有的话，我们个人也在给大家做一下推荐啊，就是在这个万达片区啊，万达片区这边白水塘片区，马上因为这个划片的这个信息要公布了啊，然后这个秋海学校的这个划片完成之后，我们之前给大家做的这个分析，像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还有锦里汉城这几个小区，它的这个划片的概率还是比较高的，那么它也是完善了这个片区它的教育资源的一个补充。那么这边小区它的这个价格是否会因为这个学区的补充能够提高，我们这个是之后再说的事儿啊。但是它现在这个所有的小区新这种次新的小区会比较多，满五的这个小区也会比较多，你能够挑选的范围是非常大的啊，然后你能够选择一个比较好的户型，比较好的楼层，然后比较好的一个房态的一个房子，再加上周边可能1300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你能够买到一个有学区加持，包括片区也不错，然后也算是一个比较中心这样的一个区域，再加上未来我们这个海口港啊秀英港这个搬迁之后，然后它整个的秋海大道可能会变成一个景观大道，在未来的这个城市规划当中，这个已经写入了啊。从这个搬迁之后，它整个这边的物流园区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迁移，它一定会变得更漂亮啊。包括这个罗牛山璞玉这边一直遇到这个问题，就是窗外的景色可能不太好啊，或者说这边大车比较多的一个刻板的一个印象，也会在之后有一个改观啊。这边片区还是值得给大家做一些推荐的啊，如果感兴趣的话。再最后插播一下，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添加我们兄弟小助手的微信，来进行更多的线下交流。那么到这里9:57，我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哈，感谢各位在早间9:00到10:00的一个小时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今天早间的探访兄弟节目，买房卖房找兄弟啊，也不要忘记我们的甲方哈，也感谢贝壳海口站对于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这个手机里面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看一看贝壳上的真实数据以及目前海口的一个价格走势，去感受市场的温度。更多精彩呢，我们也是在明天早间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有人看到的是古板，那是你没体会到我的有趣。
3: 哎，哥哥，今天这脸好像一只黑蝴蝶。
4: 哥哥今天演张飞，黑蝴蝶脸就是张飞。
3: 我也想演。
5: 有人认为我单调乏味，那是你不懂苦尽甜来的滋味。针线就像画笔，一针一线就是一笔一画。那从这边穿过来。
6: 我太厉害了，老师你看，我绣的猫耳朵竖起来了。
7: 有人说我挺枯燥，那是你还没品味匠心的可贵。
6: 旋转跳跃，师傅，在你手里，每一缕茶叶都像在跳舞。
8: 试试，你也可以。
2: 我是京剧，
5: 我是湘绣，
2: 我是中国传统制茶技艺。
9: 我就在你身边，
10: 传承，让非遗永远不被遗忘。
11: 小明，来写字啦！
12: 哎呀，又要写字！
11: 来来来，把笔握好，大写的一，一。这横要稳，
12: 歪着写好看。爷爷你看，
11: 哎，字如其人，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2: 嘿，爷爷毛笔借我玩一会
11: 儿。嘿，你呀，
13: 小明啊，在写什么呢？
14: 爷爷，今天我成人礼，想写个字纪念下。
13: 那就写年少有为，或者正大光明都行啊。
14: 我想写一，一笔一画刚劲有力。
13: 嘿，你呀，
10: 笔墨有志，家风无形，一笔一画修身锦行。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他回家。
1: 来啦，海岛欢乐颂，
2: 日子乐融融。
1: 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此刻的声音呢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双频道并机播出的
2: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1: 大家上午好啊，我是宋宋。
2: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讲健康，聊政策，懂服务，乐生活，一起关心我们的老年文化，老年生活哈。
1: 是的，
2: 大家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呢，也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实时互动啦。
1: 是的，我们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的大板块啊，要跟各位来持续分享。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来关注到老龄动态方面。我们先来关注到三条比较简短的，再来关注一条稍微长一点的啊。我们看看近期在全国范围之内有哪些新鲜事儿发生呢？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到同城旅行。哎，有朋友说这个同城旅行跟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银龄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
2: 嗯，
1: 同城旅行呢，它在线下的门店，全国首批地铁门店在苏州地铁南门站是启幕。这个是同城旅行自从2023年6月正式启动线下门店以来呢，创新性的将门店网络延伸到了城市轨道交通的场景。除此之外呢，苏州的这个地铁同城门店首批计划上线产品涵盖文化深度游、农文旅专线以及银发旅游等等多元的主题，包括乘着地铁去读城啊，各种各种一日游啊，还有这个夏日的文旅专线呀，也精准的覆盖到了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偏好的出行需求。
2: 是的，你看现在很多的这个旅游线路的设计啊，包括新的旅游产品的开发，都离不开一个银发旅游嘛。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讲到了这个乐龄生活方面哈，这个是有通知下发的。那乐龄生活里面就包含了方方面面，让我们所有的

0: 长辈们是老有所乐，所以像这个银发旅游多元主题呢，让我们的老人也更多的能够感受到旅行的乐趣。除了有银发旅游之外呢，还有就是在这个消费方面，
1: 哎，
0: 你看像7月1号起国家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就上线了京东，全国电商首单在北京落地，在京东 APP 大家去搜索养老

0: 针对居家养老、机构养老、喘息服务、日托服务等进行补贴。而且这一次上线京东的它是居家养老服务嘛，补贴可以抵扣服务金额的50%，每人每月最高是800块钱。
1: 哎，有需求的朋友啊，可以直接在京东 APP 当中搜索养老补贴，然后看看要买的这些东西或者要买的这些服务会不会减钱呢。我们持续再来关注到中国药文化研究会中医药国际交流分会第二次会员大会暨中医药康养文旅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在未来国科的健康院举行。会上呢，也正式发布了中医药康养文旅行动计划，同步宣布呢首届中医药康养文旅大会全面启动，标志着中医药康养文旅融合发展迈入系统化布局、规模化落地的新阶段，构建起顶层规划引领、行业大会赋能、18城试点落地的完整产业发展体系。这个是关于康养类的啊，就是关于这种尤其是中医药康养。我们之前在节目里还说了，说不光是这个老年朋友特别感兴趣，我跟潇潇我俩也特别感兴趣
0: 啊，对，
1: 想参与，
0: 就是康养类的嘛，
1: 对，想参与到这个中医药的康养文旅行动当中来。
0: 你知道为什么我特别最近想去做点康养啊，做点理疗
1: 哪儿疼你说
0: 肩膀
1: 啊肩膀
0: 膝盖啊受不了凉所以你知道吗，我看你今天不是穿了一个稍微有点露肩的这个衣服吗，
1: 露着肩膀头子框框花骨肘子，
0: 我现在不行我现在一露肩膀那个空调一吹啊凉得慌，我一看哎呀还是年轻人啊你这
1: 但是我现在也有一种衣服是之前经常穿的，现在很少穿了露肚脐眼的
0: 露不了了，
1: 我以前这个肚脐眼哈就不能藏起来就无论是春夏秋冬这个肚脐眼一定是要在外边跟大家打招呼的但是呢现在我就发现露肚脐眼啊每个月那几天的时候会肚子疼特别疼。
0: 我之前就是冬天的时候啊，冬天在老家嘛，冬天就是特别冷然后呢穿那种大衣啊喜欢敞着穿
1: 啊，
0: 就敞里面还是正常的穿搭嘛那不是为了穿的好看酷，就
1: 是
0: 大衣就敞着非常的潇洒，结果呢就吹那凉风吹的就肚子疼。
1: 哎，我现在穿大衣也都是敞着穿的
0: 是不是你还身体还可以我现在要是一回老家冬天啊得把那个衣服裹得紧紧的哪怕冬天在海南这边哈有的时候我这个一吹风也得把衣服的拉链呀、扣子啊给它扣紧
1: 那我还没有到这种地步我现在偶尔还是喜欢，比如说夏天的时候喜欢露脚在外面
0: 啊，
1: 就是这个夏天呢我只要穿了袜子穿了鞋我就觉得热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脚一定要露在外面。但是有很多朋友，比如说我的这个早搭档小马同志，他就从来不会把脚露在外面。从来
0: 我也是很少，我除了自己在家穿拖鞋或者下楼遛弯穿个拖鞋
1: 什么的，是
0: 我都没有凉鞋。
1: 哦，真的吗？我全是凉鞋我最喜欢把夏天把脚露在外边
0: 我感觉我有一种叫做露脚羞耻症
1: 那你跟小马应该是一模一样他也这样他也无法接受自己把脚就是露在大家的面前
0: 我也是，我就觉得有点那个什么，有点尴尬
1: 如果可以的话我喜欢光脚啊对，光脚实在有点扎挺
0: 没事，你上节目光脚也看不着啊
1: 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几条相对来说简短的消息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各位来分享到一条信息无障碍，这个也是跟老龄相关的。这是哪款 APP 呢？我们今天聊到抖音。抖音呢是升级了适老化的一个反诈工具验证助手，新增了识图与语音功能，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说非常的友好。
0: 哎，是的，它是图片文字提取还有就是语音录入这两大便捷的功能，这个就是简化了老年用户风险核验操作的流程尤其是针对性的破解了银发群体辨别网络诈骗的操作难题也为老年人搭建轻量化线上反诈防护体系。
1: 对，然后现在不是之前有很多朋友也是在节目当中说过嘛，说这个抖音给他打电话说什么你开了一个月付一个月要扣个800块钱还是1000多块钱，你现在需不需要把这个功能给关闭，然后这朋友就慌了呀，说我没开什么这个什么月付什么会员呢，
0: 但是一打电话
1: 我关了，
0: 这么一说就觉得还是有点慌张嘛。
1: 对，然后人家就问那个关不关，然后那我们第一反应肯定得是关了吧，关了吧，你给我关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就会引导你了，那关的话你得下一款 APP 你下了这个 APP 然后怎么着的，然后你按这个按照他的步骤来操作。然后有很多老年的朋友呢接到了这个电话，哎呀我也不会下呀这个软件怎么办呀然后人家对面就说了没关系，

0: 我们有那个远程操控，你把那个屏幕共享给我们，我们这边有工作人员，特别就是帮老年人来操作的，这种其实就是完全的一个大诈骗。
1: 是的，只要一提要远程操控你手机的，那保准就是掉入诈骗的陷阱了。
0: 是。
1: 除此之外呢，你看刚刚说的是那个仿冒客服的嘛，
0: 对，
1: 还有的一些是虚假福利的活动，
0: 嗯，
1: 啊，说点了之后能领多少多少钱，
0: 一分钱给你一个大缸子。
1: 而我妈经常就是说，哎，她说你看这个给我发信息说我有什么福利，让我赶快领，不领这个福利就过期了。我说妈，你要相信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啊，你就这么想。
0: 对，
1: 还有一些山寨 APP 嘛，它就是跟那个雪碧和雷碧一样的，
0: 康帅博，
1: 对，让你分不出来。
0: 对，
1: 这个就是主要针对中老年人的电信诈骗，层出不穷。大量的老年人呢，因为手机操作不熟练，打字速度慢，而且看不懂复杂分类界面，就很难自主的辨别可疑的信息。之前的旧版验证助手呢，它是需要用户先区分号码、短信、网址等信息的类型，然后再手动录入内容，对于老年人来说操作还是有点繁琐的。
0: 对，
1: 对吧？
0: 那
1: 这一次改版呢，就彻底简化了这个逻辑，整合为单一输入框，依托 AI 意图识别技术自动判定信息类别，就必须要不需要老人手动去选择分类了，这个也就是大幅降低了操作失误的一个概率哈。
0: 是，然后之前还有很多朋友说，就是关于这个老年朋友不是有这个手写嘛，就是可能是那个不太会打呀，或者打得特别慢，手写可能快一点。这次呢，抖音也有两大适老化功能，也成为了本次升级的一个核心亮点。一个是图片提取功能，支持上传可疑短信、聊天截图，然后圈选文字区域呢，就可以自动识别这个内容了，你就不用再去逐字的抄写了。另外就是语音录入的功能呢，是允许老年朋友直接口述可疑号码、虚假活动跟陌生 APP。就是我收到了一条短信，是95152给我发的，说什么抖音什么那个官方信息验证助手什么提早有风险，就是他可以直接这样说，然后系统呢也会实时的转换成文字来完成核验，这个也完全适配了就是不太擅长打字的老年朋友这个群体的一个使用的习惯。
1: 是的，是的，像这个抖音验证啊，它是2024年。年底12月上线的，现在呢也经过了多轮的更新迭代哈，然后它是官方有这个什么样的一些功能可以用呢？比如说联系记录的查询、动态口令的核验、山寨 APP 识别的功能。我觉得这个不仅是老年人可以用，我们年轻人也是可以用。我之前都不知道有这个功能，你知道吗？
0: 这个功能啊。我也没有遇到过但是这个事儿我们确实有其他的朋友遇到过，就是这个关于抖音客服打电话骗人这个事儿啊。
1: 对对对对对，就是咱们哈，大家都可以用起来。你比如说遇到一些可疑的短信啊、可疑的号码，大家都可以用这个功能来鉴别一下风险。
0: 对，
1: 在这个拦截仿冒客服啊、虚假福利骗局啊这些方面，还是可以很快的啊，而且很精准的识别出来。而且平台同步配套了长辈模式、反诈弹窗、实时反诈智能体预警、线下反诈万里行系列宣传活动、线上啊线下呀一起帮助我们的老年群体来防诈骗。
0: 是，随着银发网民持续扩容，数字安全呢已经成为了居家数字养老的一个刚需。过往的多数平台的反诈工具呢，更加的这个设计偏向年轻的用户，忽略了老年人的操作短板。抖音呢，这次这个两个适老化的改造呢，从真实的使用场景出发，用语音跟识图轻量化的来改造反诈工具，打通老年人自主反诈的最后一环。业内也预判呢，适老化反诈工能将逐步成为互联网平台的一个标配啊，包括后续其他的这个软件可能都会出这样的功能，持续迭代风险识别的一个能力，简化老年朋友的操作流程，也能够有效的降低银发群体财产受损的风险，为安全数字养老、积极老龄化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
1: 是的，然后我刚刚呢，我也打开了我的抖音看了一下啊，这个功能它是在哪儿呢？
0: 在哪儿呢？
1: 就是在自己的主页里面，主页上面它是有一个全部功能，全部功能，你点进去之后呢，你就可以点到我的那个功能里面，我的功能里面呢，它就会有一个验证。

0: 有一个验证，完了之后呢，就进入到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个官方信息验证助手，验证真伪的了。
1: 是，反正大家不管是哪个年龄段的朋友吧，关于这个反诈的这件事情，我们一定要时时刻刻的记在心里。然后尤其是有一些人告诉你，哎，马上要扣你钱啦，这个那个了的，然后我们先不要慌啊，先稳住，先核实他的一个身份。哎，说是这个抖音客服，那谁知道呢，我给你打电话说我是抖音客服，你给我转账2000块、也是有可能的呀。所以说尤其是家里有这个年龄偏大的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喜欢刷个抖音啦，刷个短视频啦，看个什么视频号了的，也让他们提高警惕哦。
0: 是的，
1: 我们看看小鱼在平台当中打卡了10:09，说我来啦，
0: 来挺早。
1: 这是小鱼挚爱的一款表情包，这几天频繁的看到啊，
0: 胖嘟嘟的。
1: 是，这是我们刚刚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抖音新出的适老化的功能，还有一系列的关于老龄方面的动态。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跟各位来分享到很多关于健康方面的小知识。我们先来关注到，这个时间也剩的不太多了，我们先来关注到比较简短的一条吧。我们先看看洗头发这件事儿。
0: 那就是昨天才聊到你这个洗头发。
1: 对，昨天才聊到，是昨天才说到这个洗头发的事儿。今天我们不说毛巾哈，今天说头发的事儿。今天
0: 就说来洗头。
1: 哎，你平时多长时间洗一次头发？
0: 我特别好，
1: 2天一洗。
0: 不，我一般是3到5天洗一次。
1: 那看来你的头发根本就不油啊。
0: 是，我头发一点都不油，我反而洗多了头发。特别不好。其实我每次洗头的时候头发也不油，但是我觉得到了该洗的时候了。
1: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呢？这个是一类朋友啊，就是这个头发感觉3天5天也看不见他这个头发有什么油的时候。
0: 对，
1: 然后发质又看起来非常的好。然后另外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跟我一样，如果2天不洗头发，我说的是这个头发偏长一些的男生呢，就是天天洗了嘛，洗澡的时候就洗一下就不算了啊。我们基本上就是2天，我只要2天不洗头发，第3天
0: 你的头发油，它就会很油是吗？
1: 它就会很油，它也不是很油吧，就会偏油。如果你3天不洗，它就会开始头皮发痒。这个时候就是不洗，你会感觉你的头重重的。
0: 对，我懂你说的那种感觉。就到了那个点儿，你不洗头，你就会觉得很难受。我觉得
1: 很腻的慌。
0: 这个也是就是个人习惯的一个问题，因为到了那个点儿了，头发就觉得你该洗了。
1: 对，
0: 更有甚者是属于那种呢，被迫不得不去洗的，因为他就是1天不洗头发就非常非常油。你知道我上大学的时候哈，我们就是各个室友们大家的发质情况都不一样，大家统一就很羡慕我，就我不用天天洗头。
1: 对啊，我你这个情况，我说实话放在谁身上都很羡慕啊。
0: 然后我有一个宿舍有一个朋友呢，他就是属于那种1天不洗头发就非常非常油的那种人。
1: 那很难受了。
0: 但是呢，有的时候早上我们上早课那也来不及洗啊。他没办法，他就只能洗刘海儿，你知道吗？
1: 我以前也经常干这种事情。
0: 他就只把刘海儿洗一洗，那头顶上就是没办法嘛，来不及洗，但是他头顶上就可以看到特别特别油。
1: 那你借他试试你的洗发水呢？
0: 不是洗发水的问题，这个真是发质的问题。
1: 明白了。所以关于洗头的这个事儿，你看大伙儿的那个发质不太一样啊。我还特别乐意出去洗头，我3天2头出去洗头。我要是哪天这个感觉头发重重的，我不出去洗，我感觉自己洗也洗不干净，我也喜欢别人给我洗头发
0: 啊，尤其是按着按着贼舒服是吧？
1: 对，主要是他现在洗头都带按摩，这个很舒服啊。关于洗头这件事呢，尤其是洗头的这个频率，之前我们看一些教科书里边可能写的是应该要保持头发的清洁，每周洗头是1到2次为宜。但是现在看来呢，一周洗这个1到2次的头，就是像我们这种正常的发质啊，好像不太匹配。一周洗2次相当于是
0: 3天半，3到4天洗一次
1: 是吧？3-4天洗一次，
0: 这个对于我这个发质来说应该还行，
1: 应该正好。
0: 但是对于你说经常出油的人来说，他不洗就没办法，必须有的是1天洗一次，有的呢可能稍微好点就2天洗一次嘛。
1: 对，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教科书上的这个啊，每周洗1到2次，这个意思是想告诉大家关于头皮油脂的一个重要性。那么究竟应该以什么频率来洗头呢？我们先来说一个答案，答案呢就是其实 说了跟没说一样，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调节。
0: 对
1: 啊，过度的清洁或者过疏于清洁都不太利于你的头皮健康。
0: 哎，是的，
1: 嗯，
0: 还有这个误区，我怎么没早点看到啊？
1: 啊，
0: 就是使用固定的洗发水款式。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呢，买那个洗发水，忽然买到了一个好用。

0: 的，
1: 嗯，
0: 好用的人，然后就囤了几瓶。
1: 嗯，
0: 我就是我之前就买了一款洗发水，搭配那个护发素，用完之后我的头发它能够坚持的更久不油、
1: 哦，
0: 而且关键是洗完还很柔顺。
1: 嗯，
0: 所以我就一次性囤了四瓶。
1: 那得用到啥时候啊？
0: 对啊，然后我就是在用第二瓶快用完的时候，我就发现效果怎么就没之前好了？
1: 是这样的，
0: 这个你看这个误区嘛，就是说啊。它长期使用单一款式的洗发水，它容易造成头皮菌群的耐受，
1: 它习惯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还真的经常换洗发水。
1: 对，你长期用的话，头皮菌群说你杀不死我，杀不死我的只会使我更强大。
0: 哎呀，
1: 我基本上就是用完一瓶洗发水之后，下一瓶跟这一瓶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啊，就得换一换哈。
1: 对，然后第三个误区呢是洗的太用力，有很多朋友就是洗头发的时候喜欢用指甲在头皮上抓抓搓搓的那样子啊，但是其实正确的方法呢应该是轻柔的用指腹在毛发跟头皮上面打圈按摩，这样就能在保护毛囊的基础之上进行充分的清洁了。
0: 对，还有就是洗完头发之后，尤其是像我们女生长头发哈，你不要那个拧水的时候不要用毛巾去搓干那个水分，你搓的话呢它会使头发变得很脆弱，这个时候呢你头发它就容易断，而且还容易打结儿。正确的做法就是用毛巾按压潮湿的头发，然后再用一个那个吸水的头巾，可以吸走大部分的水分。然后呢，用吹风轻轻的吹一下。吹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吹太久，因为那个风太烫了，它也会损伤我们的头发嘛。
1: 是，这是第四个误区啊。还有一个误区呢，就是头发没干就睡觉去了。
0: 哎呀，你这样睡一觉，早上起来保准你的头疼。
1: 对，一个是头疼，二个是对于头发本身来说是好事吗？也不是好事。毛发的这个水分呢会增加摩擦力，然后你往枕头上一躺，你的发丝就很容易受损了，尤其是你染过烫过漂过的这个发丝呢更加容易脆弱，更加容易断裂，非常的脆弱啊。然后如果天儿比较热的话，你这个头发一湿就有可能滋生微生物，然后这个微生物呢又到你的这个床上，你的头发就成了细菌跟真菌繁殖的温床了。
0: 对，像我们这个如果说头发比较毛躁的，在头发吹得半干的时候还可以喷点那个护发精油，
1: 对，
0: 是吧，让你的头发更香香的，
1: 是的，
0: 然后头发也会更加的柔顺。所以你看洗头这件事情真的也很讲究，但是对于大部分男生来说吧，可能听到我们说这个他不太理解，男生觉得洗完我擦吧擦吧不就行了吗，就出来吹都不用吹，一会儿就干了。
1: 你们不懂，
0: 你们永远不理解女生在护发这件事情上的痛。
1: 跟你们短头发的人没话说。来吧，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先来进入到半点的宣传时间，宣传回来过后呢我们还有非常多的健康资讯要跟各位一起来分享。接下来两分钟呢听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0: 来吧，又非常好听了。
1: 来自小虎队的蝴蝶飞呀，
0: 一起来听吧。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妈妈，我觉得小叔最近好神秘。
3: 哦，为什么呢？
2: 你知道小叔屋里那机器人吗？小叔经常对着他嘀咕什么。还有一个无人机，小叔天天捣鼓他。哦，对了，他房间好多遥控器，肯定是女朋友送的，都不准我碰。
3: 你说的这些啊，都是小叔的种地新神器。机器人播种收割，无人机施肥巡查，按下遥控器，小叔的种地效率啊就提高了2000%。
2: 哇，好厉害！原来是新神器让小叔变神秘了。
4: 乡村振兴，智慧同行，新农人，让科技范儿成就新农村。
5: 为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6: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5: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
7: 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8: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9: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8: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5: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10: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1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收

0: 医保卡还有长护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啦，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来自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双频道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各位上午好，我是潇潇。
0: 大家上午好呀，我是宋宋
1: 啊。上午的这个星期二的一上午哈，大家过得怎么样呢？
0: 还是 very good 的嘛，
1: 开心快乐。大家也都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来跟潇潇和宋宋一起聊聊天，陪伴大家度过上午时光。
0: 哎，看到鸟兰呢说让老马爷爷还是少吃点高油高脂的红烧肉吧。我们那个广告录的倍儿好，没发现吗？
1: 就是小马哥的声音，哇，这他这是百变的啊！
0: 是是是是是啊！希望大家这个平时也常听一听我们录的这一系列的公益广告啊。
1: 我们可以录孙女，
0: 对，
1: 爷爷，
0: 我最擅长
1: 吃，
0: 我最擅长录孙女。
1: 我也是，我就最喜欢录孙女。
0: 是，我们在半点回来之后的大板块呢依旧是健康养生堂。我们今天的健康养生堂呢先来看看疼这件事儿啊。有很多朋友呢身上经常疼，有很多网友呢在网上说除了没人疼现在浑身哪儿都疼。然后有一首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1: 那首歌。
0: 你有没有听过一首歌？歌名叫懒惰虫。
1: 没有。
0: 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1: 没有听，你唱一下，说不定
0: 我给你唱一遍。你是懒惰虫，你是懒惰虫，你的一生都在痛，你的鼻子痛，你的眼睛痛，你的耳朵也在痛。
1: 好了，不要唱了，你再唱我真的痛了。
0: 这就是一首就是比较魔性的魔改的一首歌曲吧，反正就叫懒惰虫，特别好玩的一首歌啊。这也就反映了现在很多朋友每天这儿疼那儿疼这儿疼那儿疼，腰疼的，脖子疼的，腿疼的，肩膀疼的，然后女生每个月姨妈痛的，然后牙疼的，肚子疼的，头疼的，
1: 哪都疼。但是我今天我们想告诉大家，尤其是像家里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啊，
0: 是
1: 身体如果出现痛了，咱们别忍着，尤其是某一些地方痛，真的不建议大家忍。我们就来跟大家说一说哪些地方痛要尤其警惕呢？因为痛它是不是说平白无故的痛，它是身体在给你报警呢。
0: 你的身体，朋友们，我们先明确一件事儿啊，你的身体跟你是一伙儿的，人家并不是说要故意跟你对着干，说什么说我今天我救不治他了，我今天就得让他自己好，我给他点颜色看看。咱们跟身体是一伙儿的，不要那么干啊。
1: 就是该哪儿哪儿疼的话我们要及时的关注，不要觉得忍忍就过去了。
0: 是。

0: 你比如说像有几种痛哈，它真的挺危险的。第一个就是头疼，
1: 哎呀，头疼不是病，疼起来真要命，这也是著名哲学家说过的。
0: 哎呀，相当一部分的头痛啊，它是没有办法确诊和治疗的偏头痛。
1: 嗯，
0: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这三种痛，一定要提高警惕。第一个就是那个疼痛逐渐加重的
1: 啊，越来越疼，越来越疼。
0: 你已经排除了偏头痛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药物作用，
1: 嗯，
0: 你这个叫警惕是什么呢？颅脑肿瘤或者是硬膜下血肿、
1: 啊、就是有可能是更厉害的，更有那个威胁性的、啊、
0: 对对对。还有就是那种突发的啊，忽然一下头非常非常痛、
1: 嗯、
0: 很剧烈的，
1: 对，说是脑袋要疼炸了那种感觉。
0: 你这个一定要及时去医院哈、
1: 嗯、
0: 有可能是什么脑出血呀、
1: 嗯、
0: 蛛网膜下腔出血呀、脑肿瘤破裂呀、高血压危象啊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突然的剧烈头疼。
1: 是，还有就是你如果边头疼又发烧了，然后又吐，然后你的这个脖子也特别不得劲儿，或者还有一点皮疹的，这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颅内感染、系统性感染和血管炎等等等等。反正就是这一系列的刚刚说到的这几种头疼的这个情况啊，不要忍，尽快的查明原因，赶紧处理病根。
0: 嗯，这个是头疼。
1: 嗯，
0: 牙痛，
1: 哎呀有一个著名哲学家说过，哎呀，牙疼不是病，疼起来
0: 真
1: 要命
0: 呀、
1: 啊、真是
0: 哪疼起来都要命。
1: 是，牙子这个疼痛的问题出现在牙本身，这个大伙儿都知道啊。我是之前呢长了一颗智齿、
0: 嗯、
1: 就是说智慧的人这个长大之后长智齿，哎呦，一开始特别高兴，又终于长智齿了，结果这个牙，这个智齿是横着在那个在里边长的、
0: 嗯、
1: 它没有正常竖着长出来，
0: 就是直直的横着90度。
1: 对，它完全是横着长的，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啊，
0: 忒不听话了。
1: 对，是我的左边下面的那一颗智齿、
0: 嗯、
1: 然后我就去医院等不肿的时候把它给拔掉了。
0: 拔了吗？
1: 拔了，已经拔完了。然后在拔之前他会给你拍一个牙片儿。
0: 嗯，然后你会发现特别搞笑，我跟你一模一样。
1: 对，你就发现，哎，我的牙怎么这么搞笑，这里边七扭八歪的。
0: 然后我关键是我还是两边，
1: 嗯，
0: 两边横着，长得特别对称、
1: 嗯、我也是，我跟你说，我也是拍了那个牙片之后才知道自己有4颗智齿。
0: 哦，4颗呀，上面还有2颗是吗？
1: 对，我就是那4颗智齿全有，只是说那天刚好是有1颗智齿长出来了。然后呢，就在2个月之前，我的右边上边的智齿也长出来了。
0: 已经长出来了？
1: 已经长出来了，它现在就在我的这个牙的大牙的最后面、
0: 嗯、
1: 然后它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它是一个完全正的一颗牙齿、
0: 嗯、
1: 它就跟牙一样，然后现在已经长出来了，它不疼不痒不肿、
0: 哦、
1: 就是一颗正。
0: 那就挺好。
1: 但是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它长得非常靠后，比我们的大牙还要再靠后、
0: 嗯、
1: 它会偶尔刮到我的这个腮帮子上的那个
0: 肉，
1: 因为它是一颗多余出来的牙齿嘛、
0: 嗯、
1: 所以我现在就不太明白这颗牙是拔是不拔。
0: 那如果说已经对你的生活造成影响，让你非常难受就去拔？
1: 没有难受，
0: 那就不用拔呀。
1: 它只是说偶尔一天可能刮个1-2次吧、
0: 对，
1: 但是也就是说刮一下我会感知到它的存在，但是也不疼
0: 啊。如果说让你觉得很难受的话就去拔。那像你之前横着长的那颗已经拔了吧？
1: 对，那个已经拔掉了，
0: 我
1: 那太疼了。
0: 对对对、
1: 那个嗯、
0: 我是2颗它都是横着长。
1: 都拔了吗？
0: 横着长的话它很痛嘛、
1: 嗯、
0: 所以我是2颗都拔了，但是我没有一次性拔哈、啊、我是拔完一颗好了、
1: 哦、
0: 我再去拔2颗。
1: 是这样的。
0: 哎，反正拔智齿也挺难受的，就翘着你的嘴，你就听到那个医生锯你的牙齿，吭吭吭敲敲敲敲敲。
1: 是。
0: 然后拔完之后要痛个好几天，但是这个就是属于什么呢？长痛不如短痛。
1: 对。
0: 因为像这个智齿长歪了，你不去拔的话，它慢慢横着就会顶弯你的牙齿、
1: 嗯、
0: 顶弯你的牙齿，然后你就一直痛一直痛，之后长期的罪啊更难受。
1: 对，而且就是有的朋友可能觉得拔牙是一件特别难受的事儿啊。现在这个拔牙确实，我当时跟我拔那个横着长的那个智齿的那个医生脚踩着我的那个椅子底下那往外蹬着拔呢，然后连着锤子带着凿子带着什么子，反正他我的那个位置特别不好嘛，然后最后没有办法了，还怎么着给拉开了。
0: 给你，对，要划开一点口，完了之后
1: 对对对，
0: 还把、那个、
1: 还得缝上，
0: 还把那个牙先给你锯小，锯小了才能给扯出来。大家不要听我们说的那么可怕呀，其实也还行吧，痛过了就痛过了。
1: 你这些疼跟真的那个他发炎的时候那个疼起来相比啊，就能忍了。其实
0: 是的，所以像这个 牙痛哈，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像这个有龋齿啊、牙髓炎啊、牙这个根尖周炎，还有牙周囊肿等等。尤其是像牙神经痛，哇，那真这个真的，它就是有一个触发点一样，碰到了就会。

0: 大脑它就放松了对四肢的控制、
1: 嗯、
0: 这个时候如果大脑受到刺激，比如说有人说话，
1: 嗯，
0: 或者是忽然听到按喇叭那种一下刺激的声音，就可能出现局部的肌肉突然抽动的一种情况哈。
1: 是，
0: 我跟你说家里有小宝宝的他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发现你明明看小宝宝睡着了，这个时候突然旁边有个东西掉落了一下、
1: 嗯、
0: 或者是忽然大人说了一句话、
1: 嗯、
0: 那个小宝宝就噔
1: 一下
0: 抽一下
1: 对，这个可能他们就是属于这个肌肉突然抽动的情况啊。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睡眠分为五个阶段，一个是入睡期，就是睡眠的开始，然后就是浅睡期，就是你已经睡着了其实但是还没有深睡，还有就是熟睡期跟深睡期，这个呢都是沉睡阶段不太容易被叫醒的时候，还有一个时期呢叫做快速动眼期。那么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入睡抽动呢，通常是发生在入睡期跟浅睡期，全身呢有这个部分的肌肉，有一些还没睡着的坏肌肉，他们突然不自主的抽动啊，往往还会伴随着自由坠落或者非常模糊的一些梦境，吓你一跳、嗯、啊，吓你的啦。
0: 我们是有刷到那种短视频吗、
1: 嗯、
0: 晚上睡觉他那个监控拍下来了，他就是这种突然抽动，但是他抽动的特别严重，给旁边的老婆踢了一脚、
1: 哦哎、呦然后后来老婆醒来之后直接给他踹下去了
0: 好像然后还有我有最近有刷到一个，最近不是看世界杯吗、
1: 嗯、
0: 太激动了，结果梦里梦见自己在踢球、
1: 嗯、然后还给踢进了，
0: 结果一脚就踢到旁边的家人
1: 是，然后这个大脑啊，我们人类的大脑专门有一套控制叫醒还是觉醒啊，这个是
0: 啊，控制我们睡觉啊
1: 醒不醒
0: 的
1: 这么
0: 一
1: 回事
0: 嘛、啊、
1: 是，这组机器开动的时候，人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跟躁动啊、比如说早起来干活了，然后我们大家伙都会非常的清醒。同时呢，大脑还有一套控制睡眠的机器，控制睡眠的机器转起来的时候，我们就会哎呀困意来了，我怎么这么困呢、
0: 嗯、
1: 这个就是你的另外一套机器启动了，这两组机器保持一个动态的平衡你才行，但是如果它失衡的话，就有可能出现这个入睡抽动的情况。
0: 是的，
1: 你
0: 一边想睡一边告诉你别睡了起来嗨，
1: 对，一边说赶紧睡吧，都几点了，你现在只能睡六个小时了。
0: 对，入睡抽动它就像我们平时比如说有的是打嗝啊、
1: 嗯、
0: 眼皮跳啊，或者是疲劳啊，精神紧张时候出现的肌肉抽动的症状是一样的哈、
1: 嗯、
0: 大家也不必过于担心。而且入睡抽动它不会说影响睡眠，
1: 嗯，
0: 相反可能会让你睡得更香更沉。
1: 对，跟我们刚刚说的那个猝死是没有关系的啊。但是如果你入睡的抽动是非常之频繁的出现，就有可能是以下的这些原因导致你的身体报警了。一个是你的精神比较紧张，长期过度的紧张呢，你的脑神经非常的持续的兴奋，控制就是一个是睡觉一个是醒来的这两套机器呢容易失衡，导致你睡眠抽动。
0: 对，还有就是有可能缺钙啊，
1: 这也有可能。
0: 对，因为缺钙的时候肌肉和神经它就容易出现那种痉挛或抽搐，
1: 嗯，
0: 就猛地抖一下嘛，或者是抽筋。
1: 对，这个可能就是长个儿的那个时候经常会有的事儿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大脑受伤，如果你的入睡抽动发生的频率比较高，或者又头晕啊又头痛什么的，可能是大脑皮层或者下丘脑损伤了，这个时候就得赶紧去看医生的，做个脑部 CT 什么的。
0: 嗯，如果说反正抽一下能继续睡不影响、
1: 嗯、
0: 那也倒没关系，但是如果你是抽动一下就醒了，影响你的睡眠了哈、
1: 嗯。
0: 你不想被这种抽动叫醒怎么办呢？你就要规律作息，
1: 对，
0: 就是别熬夜。
1: 这事儿我们都知道，
0: 每天要睡够七到八个小时，是吧？不用多说了。
1: 嗯、
0: 还有就是释放压力，睡觉前呀，不要再想烦心的事情了
1: 啊。可是有些朋友往那一躺，那就跟过电影一样，一遍一遍的过啊。
0: 哎呀，想太多了。
1: 对，想太多。然后还有就是睡前可以伸展一下你的肌肉啊，做一些轻柔的瑜伽的动作呀，简单的拉伸一下，运动一下，让肌肉得到放松，睡眠抽动的几率就会减少。
0: 嗯、
1: 还有就是合理膳食，补充钙质，适当吃一些补充钙质的食物、奶制品啊、大豆啊、坚果呀等等。总之呢，绝大多数的身体的这个抽动呢都是正常的生理反应，跟猝死是没有关系的，不用太害怕。中途醒了的话，希望大家都能够翻个身继续睡着。
0: 嗯、祝大家每天都拥有一个好睡眠。
1: 是，不要中途醒一下醒一下又醒一下，很烦人啊。
0: 对，这种碎片化的睡眠就会导致你很困，
1: 对，然后第二天就会精神不振。
0: 哎，是
1: 是，我们俩那什么补觉去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基本上跟大家说一声拜拜了
0: 啊！
1: 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我们的节目呢会在每个工作日的10点到

0: 11点钟准时出现。
1: 是，
0: 同时预告一下，在明天的时间当中，我们会有一期非常精彩的节目。
1: 嗯，
0: 我们也特邀到了一位神秘嘉宾吧，我们这么说吧。
1: 这位神秘嘉宾呢，
0: 老厉害了，
1: 他的那个经历呀、非常非常的丰富。
0: 反正他的那个经历，我听过1个小时，让我觉得我说。哇哦，还有这样的人存在。
1: 对，就是说我们的人生还可以
0: 这样
1: 呢，还可
0: 以这人还可以这么活呀。
1: 是，就是趁着我们年轻啊，
0: 嗯，
1: 有多种多样的一些活法。
0: 对，
1: 所以我们明天邀请的这一位嘉宾，我们也会同步开通视频直播。
0: 是的，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同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看到我们视频直播的画面。所以明天上午，朋友们一定要记得锁定收听，来跟我们互动留言哈。
0: 是的，那我们就。明天上午再不见不散咯。最后一首歌曲来自 TRY， 不要在我寂寞的时候说爱我，明天见，
1: 拜拜。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省下不少功夫。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6: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8: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9: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8: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9: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

0: 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2: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聚焦海南自贸港。
5: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6: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7: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6: 哎哎，等一下等一下，谢谢谢谢。
8: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带酒你买单啊。
6: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8: 好，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6: 您看，禁止吸烟。
8: 习惯了，改不了。
6: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8: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6: 习惯了呀，改不了。
2: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2: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0: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01.8
2: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
13: 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0: 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0: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再次的欢迎大家。本节目呢聚集了最全的海南自贸资讯，讲解自贸港的相关政策，了解相关部门的法律法规，专业人士为您进行权威的解读。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1点到12点，海口地区专业的海南自贸港新闻资讯服务节目聚焦海南自贸港，欢迎您的关注。本节目同步在云听客户端、在海口客户端、蜻蜓 FM 网络同步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今天呢是2026年的7月7号，农历5月23，星期二，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向您问好。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珍惜时间，合理规划，让自己的每一分钟都过得有意义，用努力去书写精彩的篇章。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今天的天气情况。海口市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气温27到32度，乡镇气温26到33度，风力是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接下来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新闻速览。
1: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2: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1: 腾飞海南
2: 新闻速览。
0: 新闻速览板块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头条资讯。省工信厅、省财政厅、海口海关等22个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海南自由贸易港零关税生产设备及维修用货物管理暂行办法》，对零关税自用生产设备及已用于维修的零关税货物的进口、使用和监管等环节作出详细的规定，两类货物均适用3年的监管期限。记者近日从海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今年海南将利用 2.39 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启动全省1720台住宅小区老旧电梯的更新工作，让更多居民告别老病梯，坐上安心梯。昨天上午，2026年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赛赛前新闻发布会在海口举行。本届的武术套路世界杯在今天上午9点在海口五元河体育馆已经正式的开幕。赛事呢设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4大类别，将于7月7号到8号角逐22枚金牌。海南省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特设岗位教师招聘考试笔试将于7月11日举行。昨天省教育厅发布考前公告，考生可于7月7号的9点到11号的8点登录海南省农村教师特设岗位计划网，打印笔试准考证。近日一架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来到位于海口的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

修产业基地内，接受由海航技术旗下大新华飞机维修服务有限公司提供的12年检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据了解，这是海南自贸港迎来的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的维修业务。记者从海口海关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三亚空港口岸跨境电商9610模式共出口373.4万单，货值3.1亿元，订单数货值均实现连续两个季度的环比大幅增长，其中一季度订单数货值环比分别增长 68.3% 和 38%， 二季度的订单数货值环比分别增长 83.3% 和 113.8%。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放到海口，来关注一下海口的相关内容。昨天龙华区、琼山区教育局分别组织公办幼儿园开展招生摇号活动，两个区的公办幼儿园共提供5554个学位，其中3437个学位完成了摇号。龙华区此次参与摇号的公办幼儿园共24所含市直属，5654人次参与摇号，共摇出2256个学位。琼山区共有13所公办幼儿园参加摇号，进入摇号系统3566人次，最终摇出1181个学位。近日，海口综合保税区内某企业的一批保税检测货物晶圆，在海口海关所属马村港海关监管下顺利办结通关手续，共计9478件。这票业务是海口综合保税区设立以来首票保税检测业务，补齐了海南自贸港集成电路产业链高端检测服务短板，这也是自贸港高新技术产业配套服务功能持续完善的重要实践。从7月1号起，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正式的施行。那么目前离境退税全流程无纸化办理已经全面落地，海关核验不再将纸质退税申请单、纸质发票作为前置的查验材料。本次新政大幅度的提升旅客的办理体验，核心便利举措为推行小额抽检制。针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海关仅按比例随机抽查实物核验，绝大多数办理小额退税、规范合规的旅客可实现快速通关，即到即走。昨天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在海口召开，记者从会上了解到，今年全国共有1520余所高校在海南省投放计划招生，海南省高招录取工作已经于6月27号启动，集中录取自7月9号开始，预计8月15日全部完成。录取期间，省考试局将实时发布投档分数线、录取进度、剩余计划、征集志愿时段等权威信息，规范落实投档、月档、审核、退档、录取、公示全流程操作，保障各批次的录取衔接顺畅、有序、按期完成。炎炎夏日，海南工会送清凉的活动正在全省的范围内火热的展开。今年的4月到9月，全省各级工会计划投入700多万元采购防暑降温的物资，重点面向高温、高空、高危及露天作业等特殊作业环境的一线职工，以及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和农民群体，送去清凉与关怀。与往年相比呢，今年的送清凉活动渠道更顺畅，服务更多元，活动也改变了传统的单一上门慰问的模式，实行上门派送加驿站自取的双向结合渠道。

0: 站在中国改革开放最前沿，建设全岛封关运作的海关监管特殊区域，实行零关税、低税率、减税制税收制度，实现贸易、投资、跨境资金流动、人员进出、运输来往自由便利、数据安全有序流动，大力发展旅游业、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打造成为引领中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鲜明旗帜，拥抱广阔的海洋，连通中国与世界。海南自由贸易港欢迎您。
1: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2: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1: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2: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1: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2: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1: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2: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1: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2: 做出省会贡献。
3: 习习春风吹过崖州湾种子实验室，
4: 为我们种业的翻身仗，为我们的国家粮食安全，
3: 吹过深海一号作业平台，
4: 在我们海洋强国建设里面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3: 吹过三亚国际免税城，
5: 促进国际国内，
3: 吹过五指山雨林栈道，
6: 海南的它更是全中国的，更是全世界的，
3: 吹过杨浦小产滩港区，
7: 达到五百万标箱的这么一个国际性的，
3: 吹过文昌航天发射场，
8: 对航天科技工作者，
3: 吹过千万海南人民的心头，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9: 不辜负总书记的嘱托，
10: 习总书记的嘱托，
4: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
3: 解放思想，开拓创新，团结奋斗，攻坚克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2: 自贸区自贸港信息速递，
1: 新海南正扬帆资讯刷新，
2: 腾飞海南
1: 新闻速览。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在新闻速览板块呢，继续和大家来关注几则详细内容。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单匈牙利进境飞机维修业务的相关情况。这是呢，近日呢，来自匈牙利的空客 A330-200F 货运飞机来到咱们海口的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接受呢大新华飞机维修公司的提供的12年检的高级别定检维修服务。这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呢，来自欧洲的匈牙利的首单进境的匈牙利的飞机维修业务，这也进一步的丰富了海南自贸港的国际航空维修服务的版图，也彰显出了咱们区域航空维修产业的国际化服务能力和硬核的技术实力。据了解呢，这一次从匈牙利送到海南来维修的飞机，检修的范围覆盖了航电系统、动力装置、机身结构、机翼组件、客舱设施等全专业领域。为高标准、高质量的完成本次的维修业务，大新华飞维专项组建了技术团队，也严格遵循了国际航空维修规范及原厂技术标准，精细化的编制了近900项的工卡。这个项目整体的维修周期预计为40天。那么这个项目是可以享受维修免缴保证金、维修航材保税等海南自贸港的优惠政策的。那么近年来呢，海航技术也是深度扎根海南自贸港，全方位的布局航空维修产业，充分的

托政策的优势，不断吸引全球各国的航司客户呢来到海南接受维修服务，稳步的构建全链条的航空服务生态，持续提升自贸港的航空维修产业的国际影响力与核心竞争力。截止到2026年6月底，海航技术啊在海南自贸港的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内已经完成了超过3000架次的飞机维修，超过360架次的整机喷涂，以及7.5万件的航空零部件维修，其中包括超过200架次的进境飞机的维修和喷涂业务，服务的覆盖范围涵盖了国内外超过50家的航空公司以及飞机租赁公司，来自越南、泰国、卡塔尔等国家和地区的30多家境外航司已经成为长期的合作客户，服务的品质和技术能力呢，也是获得了各国航司的广泛的认可。

接下来关注另外一则内容。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成果推介对接交流活动，食品生物制造成果推介专场将于7月9号在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举办。这场活动啊，聚焦食品生物制造领域，实现海口的食品企业与高校的科研资源零距离对接。大家都知道呢，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是市委市政府今年重点推进的战略性工程之一。市政协也在积极的助力搭建校企的对接平台，来推动呢科技成果就地转化。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深耕热带特色农产品的高质化利用、热带健康食品生物制造等等领域。那么在这一次的对接会上呢，将会集中展示30多项的具备产业化潜力的成熟科研成果。这些科研成果里面呢，涵盖了热带益生菌与精准营养、热带水产品绿色加工、热带油料与果蔬副产物的高质化利用、食源功能因子与特色功能食品，还有热带农产品的精深加工、食品智能检测与质量安全六大板块。海南大学的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呢，热带益生菌团队已经建成了中国规模最大的热带乳酸菌菌种资源库。热带益生菌的研发成果已经成功的实现了产业化，在热带农产品精深加工领域呢，学院也是围绕椰子、热带果蔬等特色的农产品深加工技术开展了研究。大坡镇的胡椒加工技术正在生产一线推进。此外，像糟粕醋、热带果蔬等土味特产的加工技术已经通过科创圈的平台加速转化了。目前热带生物食品制造创新平台项目获批建设，总建筑面积达到 2.2 万平方米，两条食品相关的生物制造中试产线也正在稳步推进当中。檀鲜高端食品制造科技园也已经是正式的揭牌。那么这一次的7月9号的对接活动当中，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呢，为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也是提供了多样化的一个合作路径哈。那么哪几种方式呢？一个是专利技术的普通许可一次性转让，流程标准化，适配呢小型的加工企业短期使用单一的工艺专利。那么企业呢委托定向开发，企业则是提出需求，出资委托课题组定制研发，这个是适配企业的新品开发项目。那么第二种合作的方式呢，是赋权 95% 的专利许可，加上科技小院中式基地共建，学校呢是保留 5% 的权益，那么赋予科研团队 95% 的所有权与谈判权。那么赋权 95% 作价入股，可以叠加学校让渡 5% 的权益，实现了 100% 的赋权，成果呢则是作价入股企业来参与分红。第三种合作方式呢，是先使用后付费的专利许可模式，针对资金压力大、发展前景好的初创企业呢，是允许企业先行低价或者是免费使用专利，后续呢按照收益来阶梯分期支付费用。第四种方式是政府资本联动先投后股的模式，由政府平台先行拨付资金支持企业中试与改造，企业成熟之后呢，将财政投入转为股权。

第五种合作方式是基础转让金加 GAT 销售提升模式，针对高价值的成果采用分阶段支付合作费用，降低企业一次性的投入压力。第六是中层干部科研成果持股合作，校内中层管理干部经过复权之后呢，以技术入股的形式与企业合规合作。第七呢，则是长效深度绑定配套形式，可以叠加以上的前六种模式，共建联合实验室，人才联合培养，专利集群打包合作，园区整体产业合作的方式。高校有成果，企业有需求，政协有平台。可以说7月9号的这场对接会啊，是值得全海口或全海南所有的食品企业的关注和参与。请大家记住这场对接会的时间，7月9号星期四的上午9点钟，地点在海南大学城西教学点，海口市海南大学的城西教学点哈，就在学院路旁边这里哈。那么报名的方式呢，请大家关注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赵老师，他的联系电话是152-5274-8199 152-5274-8199。

0: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5: 给。
4: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6: 给。
4: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6: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5: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4: 哦，我明白了，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0: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0: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0: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
8: 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4: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

0: 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2: 钱袋子鼓了，菜篮子稳了，这不就是咱老百姓说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吗？
3: 垃圾分类越来越细，湿地公园越来越美，看我拍的这照片都不用加滤镜。
4: 企业落户，产业聚集，老商圈激活新动能，还是营商环境做得好啊。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看看我们身边的变化。
3: 谢谢。
6: 喂，今晚怎么安排？老地方，我在酒店买单啊。
3: 电梯里不让抽烟，呛死了。
6: 好，那行，我先挂了啊。哎，不是你刚才嘟囔什么呢你？
3: 您看，禁止吸烟。
6: 习惯了，改不了。
3: 喂，物业吗？电梯里有人抽烟，我实名举报。
6: 你这个小丫头，你怎么那么的爱多管闲事呢？你
3: 习惯了呀，改不了。
5: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7: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8: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9: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
5: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0: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5: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0: 海口 Voice Radio。
11: 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
12: 让海南成为新时代中国改革开放的示范，
11: 把海南打造成为展示中国风范的亮丽名片。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1: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11: 政策利好持续落地，区位优势加速释放，
12: 海南自由贸易港从总蓝图、规划图加快变成施工图、实景图，
11: 呈现出开放奋进的新气象。聚焦海南自贸港，期待您的观点碰撞。

0: 好的，收音机前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呢在北京时间11:38，我们的下半时段继续关注来自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兆赫海口之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聚焦海南自贸港节目，我是主播肖飞。那在下半时段呢，继续为大家带来我们另外一个板块的内容，为您带来的今日关注。
1: 从顺利开局到蓬勃展开，到进展明显，再到蓬勃兴起，海南自由贸易港展开新图景，聚焦海南自贸港，今日关注。

好了，今日关注板块呢，依然是和大家首先来关注一下财经板块的内容哈。今天的财经板块，先和大家来看一下 ICT 股告别了 5%， 新规首日主板大约是有1900家发生了盘后交易。2.5 亿的投资者的交易习惯和肌肉记忆已经被改写。25年前的2001年，为了防范的市场风险，主板 ICT 股涨跌幅从 10% 下调到 5%。而25年后的2026年的7月6号，规则数值是回归了原点。但是 A 股的市场生态啊，是早已经天翻地覆了。2026年上半年 A 股的成交创下了历史新高，市场总市值达到了 118.95 万亿元。A 股市场的体量和活跃度均处在历史的高位。那么在昨天2026年的7月6号， A 股的主板 ICT 股正式的告别沿用多年的 5% 的涨跌幅限制，迈入了 10% 的新阶段。那么这一次的新规施行呢，涵盖优化了沪市基金收盘交易机制，扩展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适用的品种，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 ST 新 ST 股票涨跌幅放宽等多个方面，这些内容呢都是旨在提升市场交易的效率与公平性。那么 ST 新规落地的首个交易日，市场的多空的博弈都是白热化的。在昨天下午的收盘，共有10只 ST 股收在 10% 的涨跌停板上，涨停与跌停期限分化是极为明显。那么昨天呢， ST 兴农、 ST 海王、新 ST 瑞茂、新 ST 东至、 ST 洲际、 ST 龙大六股呢是封死了 10% 的涨停板。而新 ST 高科、新 ST 准油、新 ST 联翔和新 ST 美芝四个股票呢则是下封 10% 的跌停板。除了这十只的 ST 股票触及到新的天花板之外呢，还有34只 ST 股呢是突破了过去 5% 的涨跌幅的限制。对于 ST 的板块市场啊，也是早有了预期。自6月底板块的指数触及到年内的低点之后呢， ST 板块呢也是开启了持续的反弹。新规落地的前四个交易日，板块累计涨幅是接近 10%。从上周五7月3号呢，更是出现了53只 ST 股票集体涨停的盛况。那么资金提前博弈流动性的改善红利，这是啊。主板的风险警示股票呢，交易新规的实行呢，是涉及到了150只的主板风险警示股票。那么 Wind 的数据显示呢，截止到7月3号，沪板的主板 ST 股票有69只，深市的主板 ST 股票呢有81只。这150只的 ST 股的股东户数总计约680万户。那不少的投资者呢，将这个批量涨停啊视作制度的红利。但是呢，多家券商呢也是同步发出了风险提示，放宽涨跌幅。

幅不等于监管放松，市场博弈的收益与风险是同步翻倍。改变你习惯的还有一个，那就是盘后的25分钟交易。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方式最早是在2019年在科创板推出的。那么这一次的规则调整的重点在于将这种交易方式的适用范围从科创板扩容到了全部的 A 股和交易型的开放式基金，也就是 ETF。 那么交易所方面也表示呢，这个举措呢有助于满足投资者呢以收盘价交易的需求，延长相关品种的交易时间，便于呢中长期的资金入市。新的规定实施之后呢，沪市的基金收盘交易方式改为集合竞价，从14点57分到15点钟的最后三分钟，基金交易与股票保持一致，不可撤单，这是有助于减少呢尾盘资金对基金净值的扰动。而深市的基金原有的尾盘竞价规则则是保持不变。那么什么是盘后固定价格交易呢？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在下午三点钟收盘之后还有一段加时赛，每个交易日的15点05到15点30分按照当日的收盘价是继续买卖，也就是说呢，你不需要在最后的几分钟啊匆忙的决策，只要在盘后时段挂单，也就是从15点05到11点30分这个盘后时段呢继续挂单，交易所呢就会按照你申报的时间先后顺序来撮合成交。有业内人士指出呢，以往的季度调仓百亿级的大额订单啊都是集中扎堆尾盘，冲击成本呢普遍在 0.8% 到 1.5% 之间，那么现在呢是可以转移到盘后的时段了，以公允的收盘价来平稳成交，不会冲击盘中的价格走势的。当然了，也是提醒普通的投资者，盘后交易啊并非短线捡漏的工具，参考科创板长期运行的数据，盘后时段的成交量仅占板块全天成交规模的 4% 左右，整体的流动性是比较偏弱的。新规的实施首日，数据显示盘后固定价格交易时段全市场成交额约 10.7 亿元，其中主板股票成交约 5.9 个亿，占比约 55%，大约有1900家主板上市公司参与了盘后交易，相比新规实施前日呢，日均约2亿元的成交规模，扩容之后的首日盘后交易价格是活跃度是明显的提升。

好了，接下来继续今日关注的焦点话题、热点话题的讨论哈。刚刚是财经板块，那么接下来是热点话题。在今日啊，咱们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啊，正式印发了“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这个规划呢，紧扣国际趋势，锚定国家战略，立足发展需要，彰显海南特征，系统地部署了未来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路径和举措。明确提出啊，到2030年建成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可以说到2030年，咱们那个目标还是比较谨慎的，步骤还是非常稳定的。那么事关咱们国际旅游中心的建设，未来的五年海南到底计划该怎么样干呢？怎么样的从哪些路径出发，渠道入手呢？那么接下来呢，就和大家来详细的聊一聊这份啊，咱们海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155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规划，这份规划里面的相关内容。就这个话题和大家一起来详细的聊一聊。我们来看一下这份规划，在发展目标上呢，这个规划呢设置了旅游消费总量和贡献率、入境客流集聚及消费能力、三篇消费文章、国际消费场景供给能力等六大类，一共呢是16项的预期性的一个指标。这其中呢，计划到2030年咱们海南全省呢接待国内外的游客目标是 1.54 亿人次，旅游业的增加值要占 GDP 的比重提升到 9%， 离岛免税购物金额是突破500亿。

入境的游客呢要达到350万人次，全球非群岛类海岛旅游目的地竞争力排名由当前的第7位要跃升到第3位啊，这是咱们15规划的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的规划当中，到2030年咱们的基本的一个达到的目标哈。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呢，这个从咱们全省的规划有一个是免税哈，还有一个咱们博鳌乐城国际旅游医疗先行区吧，对吧？还有这个陵水临安国际教育试验区，这个三篇消费文章，这几其实是咱们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当中一个比较重要的重点的几个板块哈。那么免税购物、特色医疗、国际教育，围绕这三篇消费文章，那么咱们规划是怎么样来为未来的5年来规划的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么围绕着这三个方面规划提出呢，一个是打造全球免税购物中心的品牌，来推动旅游消费由免税吸引向品牌引流，来进行转型升级啊，进行一个转型升级，来实现海南购购全球这一个目标哈。咱们海南将会呢争取更加开放便利的一个离岛免税的政策，推动呢离岛免税的品类向高端定制限量首发的方向升级，构建呢离岛免税加上岛内居民日消品的免税加跨境电商多层级的高品质供给的格局。这一块说句题外话啊，昨天节目当中和大家说咱们海口目前的3家日用消费品的免税的一个免税店哈，正在配合咱们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展促销的一个活动哈。其实我个人觉得我们的这个日消品的免税店哈，应该放开架子。其实免税店不是高高在上的，只给游客做的。既然是打的日消品的，它的最基础的重要客户是什么？就是普通老百姓啊，就是社区居民啊。你这个还抹不开架，多搞一些促销活动。你就看我们平常各大超市，无论是家乐福、大润发，还是这个旺家旺啊，你看各种那个消费啊、促销啊、会员措施啊、低价优惠啊，什么晚间闭店前的各种的减价购啊，等等等等。你咱们国际旅游消费中心建设在日消品上应该向咱们转型升级哈，向更接地气儿，更往社区居民的方向上发展啊，才能够扩大增量啊，提高你的这个日消品免税店的一个销售量的。因为咱们是日用消费品嘛，所以都是跟咱们的平常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你不把广大的社区居民去纳入到你的促销的环境当中，还关注在你只是免税品这三个字上，这层隔离和疏离就带不来更大的业务了。因为这是我平常从这几家免税日用品消费品免税店的观察当中得来啊。第二个方面呢，就是特色医疗了。这个最重要的一块就是咱们的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这个特色医疗方面就是支持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先行区引进国际创新药械，争取啊试点扩大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来推动享全球医疗，争取试点扩大。那么其实是目前从博鳌乐城到咱们海口是有这个试点那个外商独资医院的建设的啊，但因为是试点，所以这个审批的量是非常之少，所以这个方面呢是争取试点的扩大外商独资医院的开放，能够争取呢国际上的先进的一些医疗机构落地咱们海南，落地博鳌这里。三篇消费文章的最后一篇就是国际教育方面的，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这也不用说了。其实在前段时间咱们的开始高考高招的时候呢，也跟大家来详细的聊了一聊在陵水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从最早的德国应用科技大学，到后续的今年上半年那个瑞士洛桑的酒店管理学院等等，不断的有国际上知名的一些学院落地咱们陵水临安啊，通过合作的方式来落地这里，让大家呢可以不出国境线就能够享受到国际教育和国际证书。那么这第三篇消费文章国际教育方面，就是依托陵水的临安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持续的引进境外

的高水平大学来到海南办学。GG 同时还不仅仅如此啊，不但是引进国际级的这个高水平大学来这里办学哈，还引进了国家级的科技创新平台、科研教学机构，来拓展了国际研学消费体系。说句题外话呢，这些既然是国际性的大学来到海南办学哈，师资力量呢不用说，当然消费相对来讲比较高。

从每年的学费呀，到这个住宿啊，到食堂餐饮啊，日用消费呀，还有呢，就是包括像很多的学校都是采用全英文教学的。你要考上这个大学，首先是你的英文的读写听能力要达到标准，否则的话，就跟我们去国外出国留学一样，如果你到了大学之后，你的当地的语言的听说读写能力不行，你还要读1年的预科。咱们在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有一些和国外合作的一些高水平的大学，你在国内的高招考试上，如果你考他的大学的话，首先你的一些硬外语的听说读写能力要达到自如交流的能力，否则你也要在这个离岸这里呢，这所大学要读1年的预科，然后才能够进入大学正式的读这个大学的本科的相关的专业的哈。所以这个它是有也说实话还是有一定的门槛的。所以，想要考这些大学的朋友，也要提醒大家：第一个是你的资金实力水平，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外语的一个水平，因为毕竟是国际大学，假设相当于咱们在国内直接出国留学一样，你到国外出国留学，难道说你在英国、在法国，你还在里面天天说我说中文吗？这不太可能的事儿哈，因为都是当地的语言嘛。所以这些大学在陵水离岸国际教育创新试验区的，他们都是采用外资的力量，外资的。在国外的他们同等的学历教育的时候，所运用的老师啊，还有课本啊，都是国外大学的。所以实际上，你的外语的水平必须达到自如交流的目的，听说读写自如交流的目的才行，否则你很难跟上课程。这是第三篇消费文章，就是国际教育方面。另外呢，规划也提出啊，在15五期间，海南要聚力打造国际消费时尚引领地。海洋特色文化和旅游目的地、山海联动全域旅游实践地、独特功能性旅游承载地和旅游科技深度体验地，这在旅游方面。时尚消费领域呢，是推动区域首店、行业首牌、品牌首秀、新品首发发展，建设全球时尚精品首发高地。其实，在这一块，在每一年我们的4月初、3月底的这个消博会上。这个是非常集中的一个品牌首发、精品首发、新品首发的。每年这个时候，全国的时尚消费人士都聚焦到咱们海口来这里参加的。海洋旅游方面呢，都是丰富邮轮的航线和产品，加快游艇旅游发展，构建海洋运动产品体系。全域旅游呢，则是打造热带雨林生态旅游圈，完善低空旅游项目的布局，同时加快航天、深海、种业、数字科技在旅游领域的推广和应用。这个其实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新的应用的赛道场景哈，在全域旅游方面，在航天旅游已经开发的已经相对来讲比较深化了哈。那么深海、种业和数字科技怎么和旅游搭上关系呢？这个需要进行一个文旅的融合，开发出一个新的赛道来。要知道，只要是新赛道能够落地、能够实施、能够变现，那么这就是一个蓝海啊。在文化旅游方面的行业的精英们，可以多多动脑去开发、去思考一下哈。文旅和航天、深海、种业、数字科技方面在旅游领域的推广和应用。另外呢，这个规划呢，明确强化海口三亚的龙头带动作用，来打造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核心区。海口呢是深耕旅游加演艺，构建免税购物的高地，来提质升级文旅消费产品。而三亚的目标则是打造国际高端旅游消费载体，持续拓展游艇旅游航线和多元化的消费产品，做强浪漫婚恋品牌，来塑造一个国际化的旅游消费环境。这个浪漫婚恋品牌，这个目前在国内呢，高端婚恋目的地上，这个三亚已经是做出知名度的了。此外呢，还要整合全岛的资源，培育儋州文体娱乐旅游消费集聚区、琼海博鳌乐城国际医疗旅游消费集聚区、陵水离岸国际教育旅游休闲消费集聚区、万宁体育运动旅游消费集聚区、文昌航天旅游消费集聚区、热带雨林民族文化生态旅游消费集聚区6大特色旅游消费集聚区，来全面提升旅游的消费竞争力。可以说，这份规划的出台呢，也标志着海南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建设啊，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那随着各项措施从今天开始逐步的落地实施哈，我们也相信能够探索走出具有鲜明特色的一个旅游消费型的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径，成功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门户，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海南新篇章。

好了，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关注和收听，希望我们聚焦海南自贸港的节目呢，每一天的内容都能够为在海口工作生活和这个创业的朋友们能够带来更多的帮助。明天的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见吧，拜拜。

0: 仿佛一切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椰城纠纷。您现在收看的是海口综合频道。
4: 椰城纠纷近期节目预告，由于24日海口市龙华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6日海口市秀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6月29日承诺兑现回头看，7月1日海口市琼山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3日海口市美兰区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7月6日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欢迎您后台私信或通过电子邮件提出您的意见和建议。

0: 大家中午好，这里是海口大型作风建设监督专栏《椰城纠风》，我是主持人刘生。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通过海口电视一套 FM101.8、海口综合广播以及海广网、海广网手机客户端在海口同步收看收听。此外，你也可以通过关注海口纪委监委官方网站青联海口网，手机搜索椰城纠风抖音直播号、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参与节目互动和交流。前段时间啊，我们节目针对四个区的科工信部门进行了集中对话。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王小宝。王局长你好。
1: 好，尊敬的主持人，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线上的网友，大家中午好，我是海口工信局局长王小宝，今天带着非常诚意的态度来到我们这里，接受各位朋友的询问，希望大家积极的提问。
0: 谢谢。除了王局长，也包括副局长，还有各科室的主要负责同志一并来到现场，回应大家的关心和关切。今天一开场的介绍哈，大家伙如果是仔细听的话，之前呢几个区的科工信部门，但是呢今天我介绍海口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0: 相比于之前大家非常熟悉的海口市科学技术和工业信息化局，哎，好像这个几字之差，职能方面呢又进行了一些优化，这就涉及到我们近期你们局有一个非常大的动作，在6月26号进行了新的揭牌仪式，那这方面是不是也代表着未来我们的工作重心也会有一些调整？
1: 这个是肯定的，因为从机构设置来看，省里面呢是有科技厅和工业信息化厅。那么在海口市呢，我们原来是把科技和工信合并在这一起。那么市委市政府呢非常重视科技和工信工作。在这个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的这个背景下，我们按照职责分工把科技和工信分开，那么就让我们这两个部门更能专注各自的领域，发挥各自的特长，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这样的一个结果成效。所以我们认为这种分立是一方面呢是跟省里面是做好协调和沟通，第二也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的需要，我觉得是非常符合我们现在的形势的要求的。
0: 您刚才说到一加一大于二，其实呢，未来可能对于你们部门，我们会习惯性的简称为工信局。
1: 对，
0: 好，既然是未来把重心可能更集中的放在工业和信息化，所以说就更加的贴合现在六个支撑打造的。您刚才特别还说到产业融合创新之城，我们也相信这个工业和信息化为我们自贸港的推进建设，它就会筑牢一个非常关键的根基。
1: 对对，
0: 那好，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是结合广大市民还有市场主体的一些集中的反应，梳理出来了一些典型的问题，尤其是呢结合前不久四个区当中啊非常典型的一些问题的梳理，我们今天终于是迎来了市级部门上线节目，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也是特别的迫切的希望能够获得相应的解答以及破题之道。首先第一个，各区当中都聊到了什么呢？关于三线的治理，主要是集中在比方说像一些城中村呐、乡镇呐，或者一些老旧街区啊等等，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更加的集中。那三线治理，咱们市级部门又有哪些相应的创新的举措呢？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空中线缆杂乱缠绕，垂落线缆遮挡通行，在城中村老旧街区、乡镇村居已是见多不怪。移动、电信、联通线路交叉混杂、乱搭乱挂的三线问题，不仅拉低城市村容村貌，更暗藏触电、火灾、线路断裂坠落等多重安全隐患。
3: 我们这边的电缆线是多次受到，主要是受到台风的影响，然后把这个线路上的多个电线都打散了，比较多，居多，很多线缆都掉在地上，原先都散落在地，或者是掉的比较低，就影响了村民的这个车辆啊，还有人员的出行。
2: 眼峰镇塔市村委会副主任许强介绍，台风灾害过后，为快速恢复通行秩序，降低安全风险，塔市村委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应急处置，对村内主干道散落、低垂的线缆进行捆绑、抬高固定，临时缓解了三线困扰问题。但由于村内线缆架设年限久，线路承载负荷过大，加之抢险救灾队员缺乏三线专业操作资质和设备，临时捆绑加固的方式治标不治本。记者在眼峰镇塔市村委会门前的塔市小街看到，道路上空各类线缆纵横交错，杂乱拉扯，部分线路松弛下垂，距离地面高度极低，还有不少线缆成团缠绕，无序堆叠。
3: 希望工信局联合各个运营、 各大运营。

0: 村民应该遵守规章，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规，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法律，并遵守
1: 空中隐患，也是影响城乡面貌的空中蜘蛛网。当前群众整治诉求持续高涨，消除三线安全隐患，规整空中线路，美化人居环境，已是民生所需，民心所向。人民群众希望相关职能部门牵头统筹各运营商开展全域排查，制定专项整治方案，清零安全隐患，重塑街巷风貌。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风。
3: 椰城纠风，欢迎回来。王局长，这个问题啊，其实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4: 对对，
3: 而且呢，对于很多城市来讲，也是一个比较共通的问题。
4: 对，
3: 几个区当中，其实呢，我们明显感觉到这几年啊，针对三线的治理取得了很多的成效，不管是从安全的角度，还是从整个市容市貌、村容村貌的角度来讲，这个问题非常的迫切。那当然了，这个体量其实是比较大的。那如果是从市级的角度来去推进，下一步有哪些对策？
4: 这个海口市的三线问题啊，确实由来已久。一方面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由于管理的缺失，再加上我们原来的施工单位缺乏规范和管理，造成了特别是城中村、背街小巷还有边远的乡镇，这种非线问题、乱搭乱建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第二个问题呢，是我们海口啊常年会受到台风的侵袭影响，特别是2024年摩羯台风的影响，造成了我们全市的这个线缆的柱子传不倒塌。到目前为止呢，还有很多边远的农村这个线缆的杆还没有完全的立起来。那么市委市政府对三线问题呢是非常重视的，从2022年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开始，就把这项工作列为一项专项工作来积极的推动。这项工作这么几年来呢，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呢，由于历史的欠账太多，还要持续的坚持推进整改。那么我们接下来呢，要采取以下三个方面的措施。第一呢，就是统筹推进减少存量。那么我们将联合三大运营商，包括供电公司，要建立专门的工作专班，把这项工作议事议程，专门的推动，形成一个常态化的工作机制。第二呢，我们还要定期的指导督查督办来推动这项工作的开展。那么从2022年开始，我们已经对全市6000多个点位进行了整改，也起到了很大的效果，基本恢复这个城中村、背街小巷还有一些镇域的通讯秩序。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这个推动这个新的增量，遏制新的增量。那么我们还要联合规划、住建、城管、消防等部门。我们在这个老旧小区规划、老旧小区改造，包括消防的安全检查方面，这些环节要重点关注三线问题。对这些乱搭乱建的行为要严厉的禁止，同时我们还要建立这个规范的这个标准，在

0: 实施的过程当中要提前的进行监管。
1: 嗯，
0: 第三个呢，我们还要从经费上给一定的支持，我们也希望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一些预算经费，支持三线的整改，这样的话呢，可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来推动这个效果会更加显著。我们因为这项工作呢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我们希望通过5年的时间，是吧？把存量的三线问题全面整改到位，还一些背街小巷一些整洁、干净的秩序。
1: 好，您刚才呢，一个梳理，其实呢，我这里简单的总结就是，对于存量的，我们按照步骤一点点减少；对于新增的呢，我们也做好更加科学的规划。当然了，这个依附于资金的支持，以及包括我们包括后续的这种督查督办也好，保障我们的这种成果能够稳固。这里呢，细化一些问题，也想听一听您的一些看法。比方说海口。我们台风天气比较多发，那当然了，2024年摩羯台风这种情况也比较少见，那给我们造成的这种生产的生活的重创，甚至到现在有些边边角角的地方还要再完善。那我们在三线的这种科学化的应对上，是采取怎样的一种方式？现在比较主流的是埋到地下吗？还是一个集中立柱捆扎？是怎样一种方式？
0: 这个确实要采取因地制宜的这样的一个措施，有条件的，我们呢是希望走地下管网，这样的话呢能解决长期的解决这个遗留问题，但是地下管网走的话呢，还是需要比较大的一些资金的投入，是吧？还要希望各个部门，相互的支持跟配合，是吧？一些城中村的这种情况呢是比较特殊，是吧？在楼宇跟楼宇之间呢，规划的时候呢是没有任何规划的，只是在楼宇之间大家方便就拉了，那么现在对这种行为呢，我们还是要规范，是吧？在你三大运营商在从事作业的过程当中，提前向城管，是吧？部门向街道一些办事处，是吧？社区来报备，在这个基础上，是吧？形成一种按最佳的方案来进行布局，一个要耐用，因为海口，您刚刚也提到了，风灾是非常严重的，是吧？如果在实施的过程当中质量不好，它会散落下来，一阵台风，所以在施工的质量上也要严格把关，在线路的走道上也要美观，要统筹考虑，这个还是要看各自的情况来做出一个具体的实施方案。
1: 今年呢，2026年，我们各级部门也在去研究这个实物规划当中达到一个怎样的一个效果。那如果是针对三线治理这方面，您是充满信心的。5年之后，尤其是集中在比方说城中村，能够让我们看到就是整个三线更加的科学，然后呢集中的管理，那从这个安全的角度来讲，就避免很多隐患。从这个城市市容市貌上来说，也变得更加的整洁。
0: 是这样的。
1: 好，继续往下梳理内容。接下来即将聊到的这个内容啊，我们具体到产业啊，因为呢刚才节目一开场，我们也说到未来呢这个工信局将会更加的集中的去针对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去发力。那比如这个生物医药产业可以说是我们海南支柱型的经济引擎，不光是对于地方啊，甚至包括对于整个海南自贸港的建设，怎么能够提升我们的这种，城市的效能、产业的能级，可谓是至关重要。当然了，除了企业自己争气之外，政府在政策方面的一系列的扶持啊，也是非常核心而且关键的。那在企业发展过程当中，他们依附于这样的一些政策的红利，但是呢，也

0: 提出了更多的新的诉求。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1: 药谷是海口重点打造的国家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多年来海口市连续出台多项扶持政策，持续引进优质医药项目，产业集群建设取得亮眼成绩。不过在后疫情时代，医药行业增速放缓，集采常态化，行业监管收紧，不少创新药企正处在转型调整的关键期。
2: 我们公司都是坚持这个科技创新为主导嘛，也是高度重视我们这个产品研发以及技术升级改造的这个相关投入。那近年来呢，我们也是累计投入了研发费用超过3亿，那固定资产投资呢也是超过了10亿。那高强度的这种研发投入还有产线升级改造呢，也给我们企业带来了较大的一个资金压力。
1: 生物医药产业高度依赖技术创新，不少企业常年把大量资金投入新药研发和生产线升级。眼下行业整体进入调整周期，高额投入与现金流紧张形成矛盾，研发补贴、技改补助等政策资金已经成为行业稳住生产、持续创新的重要支撑。高强度的研发投入让企业资金压力陡增，不少企业寄希望于产业政策奖补缓解经营压力。然而有企业反映，往年上半年如期启动的补贴申报工作迟迟没有消息，企业发展信心受到影响。
2: 按照以往的惯例呢，工信局每年3到5月份都会组织政策奖补资金的一个申报。那今年上半年过去了，那到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相关的这个申报的通知。那我们也咨询了这个相关的业务科室，得到的答复呢都是说要等通知。
1: 据了解，为培育生物医药产业，海口市先后出台《海口市加快工业发展若干规定》2021年修订，《海口市关于支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依托政策吸引力，科赛拉等一批药械批件成功落地，微智、国智干细胞、百维基因等优质项目相继入驻，海口生物医药产业成功获评全国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对于创新型医药企业而言，研发不能停，技改不能断，持续的大额投入挤压了流动资金，产业扶持资金就成了企业渡过难关的重要保障。不少医药企业期盼稳定兑现扶持政策，按时开放项目申报，让政策红利及时直达企业。
2: 我们也希望说工信局这边能够尽快的组织申报，那不管说从这个研发投入也好啊，还是说我们的这个技术改造这个补贴也好，还有方方面面吧，都能够说为我们企业能缓解一些资金压力。那我们尽快的这个申报和兑付，那将有力的提振我们企业的一个发展信心。
1: 政策兑现效率直接关系营商环境，也决定着产业能不能稳住基本盘。面对生物医药产业阶段性困境，众多药企希望相关部门加快工作节奏，尽快发布奖补资金申报通知，及时完成审核与资金拨付，用及时兑现的政策红利为创新企业减负纾困，持续巩固海口药谷产业集群优势，推动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3: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0: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生物医药产业怎么能够高质量的发展啊？现在呢，大家在通过一系列的研发或者是技改的方式推动新质生产力的提升。我们刚才也说，除了这个产业自身要去努力，他们呢也寄希望于政府在这方面呢能够拿出来跟我们自贸港速度相匹配的这种服务的效率。这就体现到两点：第一，通知能不能下得更快；第二呢，落实能不能更加到位。
4: 好，这个感谢这个企业反馈的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呢，也是这两个月我走访医药企业反映最多的问题之一。在这里呢，我借这个机会啊，给企业做个说明，也顺便做个道歉。那么从2024年开始，国务院国家发改委

0: 包括各部委都下发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各地要废除以税收、营收挂钩的一些不合理的政策。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局呢积极地跟财政、审计、司法等部门对我们原来的政策进行全面的研究跟梳理，避免我们原有的政策啊与国家的规定相违背的地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停止了一段时间。那么现在这个工作呢，我们基本已经完成。现在我们已经对原有的政策进行了完善梳理。目前呢，我们准备7月份就开始重新的发公告，进行重新的申报。那么我们发布的公告基本上是从我们局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局的官网，包括工信厅的官网来发布这些申报的通知，也希望各位企业关注这些申报的渠道。
1: 那现在是7月上旬，那大概
0: 7月中旬左右，我
1: 中
0: 们
1: 旬左右，
0: 就
1: 其
0: 可以
1: 实
0: 了，
1: 也就
0: 是
1: 是
0: 下周的
1: 下周
0: 时
1: 或者是下周或者下下周的时间。因为呢，这一份通知啊，这个各企业主体确实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尤其是您刚才也说了，从国家层面上来讲，从省级、市级，都希望这个政策一经推出，它能够更加精准。所以说呢，可能在整个研磨的过程，就比大家想象的漫长了一些。当然了，这个对于这样的企业来讲，通知下了，问题工作没结束，咱这个通知一系列的政策的解读，新的政策的铺开，怎么能够更精准的到达企业？
0: 好，
1: 就我们在这方面有没有
0: 这
1: 哪
0: 个
1: 些
0: 我
1: 主
0: 接
1: 动？
0: 下来呢，就给这些企业家们说我们接下来的一些政策措施。因为生物医药的发展呢，它不是一蹴而就的，是要经过长期多年的培育。那么作为我们行业主管部门，我们目前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推动产业的发展。第一，我们要搭建供需对接的平台。最近啊，我们就联合高新区、省卫健委，包括省工信厅，举办了3次的供需座谈会，这个解决了我们这个本地医院采购本地企业生产的药品的比例，解决了创新药线进入医院的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第二呢，我们是搭建了一系列的创新平台。刚才，我们的一位企业家反映，研发的投入是非常大的，而且周期很长。之前呢，我们的企业大多呢是委托省外的研发机构来进行研发。那么，为了解决这个链条当中的不足，我们这几年着重布局了一些创新平台的建设，包括海南大学的药物筛选平台、海南医学院的安评中心。现在我们还正在推动创新技术研究院的建设，同时也跟推动海南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项目的动工，希望这一些公共服务平台建成以后，能够为我们的医药产业提供低成本的、专业的研发的服务，降低企业的研发成本。那么第三个措施呢，我们是在这个生产要素上，我们积极推动企业降本增效。这么几年来，我们呢，一方面组织生产要素的企业跟我们的药企坐下来进行座谈，推动这个生产要素的正常的供应，减少企业的成本。我们也形成了一系列的工作的

0: 建议报市委、市政府。同时呢，我们还跟银行机构进行沟通，推动解决医药企业流动性资金困难的问题。我们还服务了三家上市医药企业的这个上市的服务。第四个方面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政策的支持。那么我们重新的政策，我们是重点关注到企业的研发投入。我们对企业的研发投入，的奖励的力度是非常大的。像我们一类的创新药，在临床的阶段，如果完成临床三期，向国家药监局进行申报，我们可以给予1000万到3000万的研发补贴。同时，对一些技术改造，是吧？一次性评价，这些涉及到药企研发方面的投入，我们也要加大政策支持的力度。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各部门呢、到企业去进行自贸港政策的辅导，让企业享受自贸港政策的红利，是吧？这样，同时我们还组织企业申报国家、省里面工信厅的一些政策的扶持，像省里面它有电费的补贴，有研发券的补贴。今年呢，我们就组织了55家企业来这个申报省里面的补贴。总的来说，我们希望通过这一系列措施
1: 是
0: 来帮助我们的药企树立发展的信心，减轻他们研发和生产药事的成本。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产业集群呢做大做强。
1: 好的，好马配好鞍。企业呢能够不断的研发升级，其实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怎么能够更有力的、高质量的去推进？依靠咱们政府的一系列的好的政策，你也说了，通过这样的一种方式，其实企业会越来越有信心，
0: 对对，
1: 我们的发展呢也越来越有底气。来，再来往下看内容，这个内容啊，我想相对来说比较小众，但是呢它又至关重要，针对我们的一些外籍朋友，尤其是呢持有比方说这个外国人来华工作的许可证的相关的一些朋友，他们呢在海南想要创业扎根，尤其还包括啊像一些来到我们海南留学的朋友，他们呢毕业之后说不定呢就想把海南当成第二故乡。这里呢涉及到他们对于自己的职业规划当中绕不开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职称。那比方说跟我们的工信部门挂钩的，比方说哪位朋友是学计算机或者是电子信息的，他们就要申请像这个电子工程类的职称。可是问题就来了，有些外籍朋友就反映啊，说这个申请的整个程序方面总觉得不是那么顺畅，尤其是呢集中在这个申报材料各方面呢，它又是这种汉语的标注，能不能说可以多语种的给他们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呢？可不可行？我们来看记者调查。
2: 海南自贸港持续敞开大门吸纳海外人才，一大批外籍留学生学成后选择留在海口就业创业，政策层面早已放开门槛，持有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证的外籍技术人才可以申报电子工程类职称。然而不少外籍学子反映，目前整套申报流程表格材料只有中文版，语言障碍卡住了职称申报之路，不利于留住海外技术人才。
3: 我待在海南大概差不多3年了，然后我现在快毕业了，然后我毕业之后我本来打算留在这里找工作的，但是目前的情况下找工作是挺难的。
2: 计算机专业菲律宾留学生黄子玲已经在海口学习生活了3年，毕业后打算扎根自贸港从事信息技术工作。最近他一直在关注电子专业技术资格评审，可全中文的申报材料让他犯了难。
3: 如果材料是中文的，那就会给我们带来不便的，比如说

0: 我们感觉我们现在存在很多信息差，包括申报什么时间申报啊，我们缺什么呀，我们该补什么，我们心里面没有谱。
1: 海南 EU 食品有限公司拥有自主研发团队和成熟核心产品，椰子水、蜂蜜水、咖啡等产品广受消费者认可。全新研发的糟粕醋产品也即将批量上市，市场潜力很大。企业目前发展态势稳定，主动谋求转型升级，积极向专精特新企业梯队靠拢。但在申报筹备过程中，却遭遇了信息不对称、无专业指导、中介乱象困扰等多重难题。
0: 市面上也有很多机构找到我，说了天花乱坠的，我也又担心这种不良机构，给他花了钱，还花了时间，结果什么也干不成。
1: 据了解，海南省海口市常态化开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工作，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认定，每年常态化开展申报。依托国家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平台统一申报，由市工信局负责属地企业初审、指导与推荐工作。按照培育机制，创新型中小企业是申报专精特新企业的基础，企业需对照标准，补齐研发创新、产业竞争力、经营范围、知识产权等各项条件。
0: 那我是希望海口市工信局呢，可以提供相关的专业指导服务，避免我们企业上当受骗、踩坑，高效的帮助企业完成专精特新申报工作，助力企业发展。
1: 培育优质专精特新企业，既靠企业自主创新，更离不开政府贴心服务。针对中小企业申报信息闭塞、缺乏专业指导、担心中介刨坑等问题，海南 EU 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仁斌希望海口市工信局进一步优化企业培育服务，常态化开展政策宣讲、申报培训、一对一答疑指导，让更多像 EU 一样坚持创新研发的本土企业成功跻身专精特新梯队。
2: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椰城纠纷》。
3: 椰城纠纷，欢迎回来。中间呢，涉及到这样的一些创新企业，可能规模不是很大，
4: 对，
3: 但是呢，他们都在细分的领域深耕发展。
4: 对，
3: 那好，他们呢也寄希望于咱们好的政策能够越级为，比方说专精特新，享受更多的一些红利的支撑。可是呢，问题就来了，集中梳理起来，比方说政策信息怎么能够更及时，申报的标准怎么能够更明晰，以及包括他们未来的筹备怎么能够更明确，咱们工信局能做些什么？
4: 好，非常感谢陈总的这个问题。你担心的问题，我本人也遇到过。在上周，我的一个朋友是做广告的，我在散步的过程当中，他碰到了我，他就把我拦住，他问了我，你们这里即是否有专精特新申报，这个事儿？我说是有。他说前两天一家中介服务机构专门找到了他，说可以帮助企业申报专精特新的这个企业的资格，但是要给40%的这个费用，而且要提前预付20%。我当时听到这个事的时候，我感到非常震惊，我就马上制止了这个行为，同时我找了这家企业，拿到了这家中介机构的联系方式，我交给了我们的这个中小企业科的科长，是吧？然后找到这家企业，对这家企业呢提出了严重的警告，如果再出现这种行为，我们将采取严厉的措施予以打击。现在社会上呢，很多中介机构都打着政府的旗号，去找企业，来说所谓的包括有绿色通道，这些是完全实施的，是吧？我们在这里也做一个郑重的承诺，这些行为是绝对没有，

0: 我们申报的路径，包括申报的通知，都是通过官方渠道去。我们局也没有指定任何的中介机构来参与这项工作，这些工作都是要企业，是吧？自愿，是一个自愿的行为，是吧？当然，我们从政府主管部门，我们在申报的过程，我们全力的做好申报工作的服务。那么今年呢，我们准备制定了一个3步走的传承陪跑的服务工作。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在发布这个申报通知以后，我们会举办一系列的培训班，邀请这方面的专业人员和有想做专精特新企业认定的企业来做培训。我们准备起码都要组织5批次的这个培训。在培训上，我们会把申报的条件、申报的资格、申报的流程等等这些事项分解讲透，转化为企业可以通俗易懂、能够实操的这样的一个程度，让企业很方便的就申报。
1: 好。
0: 第二呢，我们要逐一的体检，对一些是吧重点的企业，在非常接近专精特新这些企业，我们在帮他们入库，然后我们通过电话、通过
1: 好。
0: 现场的走访，是吧？进行入企，查看他们相应的条件，包括研发投入啊，
1: 对，
0: 你的产品啊，是吧？你的市场占有率啊，
1: 这样王局长，也是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具体呢，针对这样的一些申报，怎么能够变得难度降低，而且服务更加全面，我们也拭目以待。不
0: 好，
1: 过今天您通过这个场合有一个非常严正的声明告诉给大家，这样市场上的一些中介机构，
0: 对，
1: 您一定要慎之又慎，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企业自愿，
0: 对，
1: 而且免费。
0: 免费，
1: 好，因为接下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要对话王局长，那就是向局长提问，来看一看咱们广大网友有哪些问题，进入本轮的向局长提问时间。向局长提问时间，看看这位网友的留言说。听到局长在介绍产业发展的时候啊，提到了加工增值，这个赋能我们的医药产业，这是我们的黄金政策啊。他说了解到，像这个改装车利用加工增值政策有要求吗？改装车
0: 有，这个是
1: 目录之内的，
0: 非常专业。这
1: 目
0: 个
1: 录
0: 我
1: 之
0: 简
1: 内的，
0: 单跟这位朋友说，要改装车，你首先这个企业必须具备使用加工增值政策的这个条件。第二，你从事改装车要具备有工信部发布的你这家企业的生产资质。第三，你要有产品，
1: 好，
0: 这个产品要列入公告，你才能从事改装车这项业务。但是改装车目前在我们很省。只开放了5个车型，第一个车型呢就是消防车，第二呢是医疗车、救护车、旅居车，还有露营车，这5类。那么一般的像这种乘用车、高端的商务车，90万以
1: 不在
0: 上
1: 范围之内。
0: 都不在这个目录的范围内。
1: 来，我们继续梳理。这位朋友说是生物医药公司的，我简单来说吧，他就是说。比方说，他一些申请补贴的一些相关的讯息，主要通过什么渠道？您刚才一直说到你们的微信公众号。
0: 对，微信公众号，还有我们局里面的一个官网，还有海翼队，我们都有这方面的公告。
1: 好，微信公众号、海翼队以及
0: 对，
1: 包括
0: 官
1: 官
0: 网，
1: 网，这
0: 局
1: 样，
0: 里面的官网。
1: 对，这样的。

0: 一些信息呢，那最为可信啊。
1: 对，
0: 尤其是今天咱们的对话有很多的极具含金量的消息，
1: 对，
0: 传递给咱们的市场主体，也希望你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啊，把心交给政府，咱们能有依靠。接下来呢，我将对话的是叶城秋风特约评论员陈志贤老师。陈老师您好。
2: 你好。
0: 这一期节目我们对话的是海口市工信局，相比往年啊，咱们这个称呼上要特别留意了啊，因为职能进行了一些调整。您有哪些观察？
2: 就是我们看到一个，这位局长谈到关于三线治理，要联合各个部门和各大运营商联合治理，这种系统的思路是值得肯定的。再一个，我们看到啊，申请国家支持的，我们就觉得呢，要注重国家级和省级两个层面。你比如啊，今年啊，国务院已经宣布了发行超长国债1.3万亿元，而且由中央政府来负责还本付息。同时，我们了解到各个部委都有不同内容的中央预算类资金，但是以往的案例表明，这种国家资金的申报谋划是关键，但是海南很多企业都不重视这一点。关于省级，就生物医药这一方面，其实有很多奖补政策，就是要针对性的啊，在职能部门的指导下，企业要主动去申请。再一个，我们看到的就是关于专精特新这个申报，就是我们这里要强调的，不要仅仅只盯着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要鼓励优秀企业申报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因为在这一方面海南还比较弱，到目前为止只有11家，广东是2780家，最新的啊一批小巨人企业，海南只通过了2家，通过率全国倒数第二。而海南的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主要集中在海口，所以我们认为海口要重点推出小巨人企业的申报，在这个过程中间就特别要帮助企业理解政策的变动。到政策变了，比如原来申报小巨人企业需要至少2样，一类自主知识产权，哎，今年新出的规定就变了，要4项以上啊，跑到中介机构都不知道啊。所以刚才局长说了，不要听有一些不良中介机构，这个方案是对的。再一个，研发费用啊占比是认定的硬性指标，这个你们就要听工信局的。我曾经遇到一个案例，一个中介机构，他的这方面就不达标啊，他要把人家报上去，当然批不了啊，是吧？所以还有小巨人，你能够批下来，再争取国家的其他资金是可以加分的。还有一个啊，我们印象很深的就是刚才谈到了，就是局长啊答应给外籍人才申报职称呢更多的帮助，这一点我觉得要肯定。但是局长说到答应推出中英双语申报流程，我认为是不妥的这个答复，因为海口市工信局没有这个权限，连省工信厅都没有这个权限，因为专业技术资格评审表属于国家国内行政评审文件，它的法律效力、规范标准以及审核流程一定要严格依据中国法律法规和中文公文规范制定，不存在法定英文对照版。假如尚未法不改变，不可能会有对照版，这个是国家政策和国家主权所决定的，所以工信局不可以随便答应。以上就是我对今天节目的几点感触，主持人。
0: 嗯，好，感谢陈老师。中间呢确实涉及到有些问题，我们还要进一步的去探讨和思考。那朋友们，这里呢再来给您也特别的预告一下，7月8日周三上线单位是海口市龙华区水务局。朋友们，我们本期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下期来了
3: 梦山了。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将信誉重信用，建设诚信海口，诚信经营，放心消费，诚实为本。不诚不行，信誉为重，五信不立，诚信经营赢天下，放心消费乐万家。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5: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

0: 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椰城农家。
4: 再来有度就香跟就大的那种，
5: 再来有度就大跟就白的红酒，
4: 再来给我精彩的故事，咱就度
5: 椰

0: 各位节目组大家同我，我难道给带来丢下文艺的夜点弄给他们，落给我弄的调用。
1: 大家好，我是罗伊，欢迎各位在中午的一点到两点锁定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收听椰城农家。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两路直播间热线6680-1318和6680-1319已经为大家开通了。
0: 嗯，还得给暖家给机灵机拉给谢鬼谢豆啊，给暖家里带个定机啊。今天是周二，咱们的乡村阳光的板块，所以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小旭跟罗伊呢也是会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乡村的话题啊，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分享一下你这个乡村的变化，乡村的一些产业，或者是你的所见所闻，都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告诉我你家种了几亩地，养了几亩鱼塘，
0: 有没有什么特色的产业，这个是我们比较感兴趣的，
1: 有什么羊啊鸡啊鸭呀、啊、
0: 合适的话我们下节目去尝一尝，
1: 不是 我合适的话我开始定一下，就比如说跟哪个陈阿伯家订三只这个大阉鸡，跟哪个阿婆家订几只那个鹅订到过年的时候我就可以去，
0: 订到过年再去取是吗？
1: 对呀、
0: 啊
1: 哦、你要是要到过年不是养、
0: 可能比较难买到
1: 大阉鸡，不是得养个半年吗？
0: 阉鸡我据我所知啊，就好像是在提前半年得把它给它放在那个笼子里面，然后应该是这样的，
1: 不是吧？不是走地鸡吗？
0: 走地鸡，
1: 走地阉鸡不是很好吃？
0: 它是这样的，它是先有，如果有朋友知道的话，可以跟我们说一下啊。它那个鸡是先走地一段时间，
1: 再圈养，
0: 我不知道。对，圈养让它长一些肥肉，有这些肥肉，有这些油之后呢，它就会变得很香。据我所知、
1: 哦、
0: 我这么理解的哈。
1: 你看这个葛亮和麦强没在直播间，我们两个这个
0: 不太懂
1: 小点儿，就是大家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像咱们在就是乡镇哈，有这个地可以养这个鸡的，那这个像我们海南人非常喜欢，生活在海南的朋友非常喜欢吃这个大阉鸡嘛，那到底是先给它散养走地几个月之后再把它圈养三四个月到过年，还是说一直让它在走地，只是让它变成

0: 从大延期而已、
1: 我觉得一直走地的话可能会比较瘦吧。
0: 不，
1: 我
0: 一直走地那个肌肉不是很有嚼劲吗？
1: 对，他那个可能会很有嚼劲，但是他可能会比较瘦。
0: 嗯，你看这两个傻不溜丢的只会吃还不知道这个养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技巧哈、我们的听友也可以打进电话来给我们分享分享。那当然一些不会说海南话不会听海南话的朋友也可以锁定来收听我们的椰城农家，听一听怎么选购更好的这种好吃的鸡肉、
1: 所以这都是咱们这个关于乡村的话题、因为乡村这个养的鸡可能会比较多一点哈。咱们线上有朋友的电话来接听一下。喂，朵。
2: 喂，
1: 朵，刚来钓鱼不？哎，沙瓦伊的，哎，沙瓦伊，而且钓鱼那怎么去漂呗？那老那手怕不红了。啊，老师这样跟一这样讲啊，一共别的讲都该都该山里别大家坡里也吃黄哎不的景啊嘛。不是婆地大家山地在讲话，别地讲搞掉，别地不会地不地爱这么么不跟伢爱不地人。
2: 不地一几几地山都得都好嘞。
1: 哦，几几地山面吃婆的。
2: 山面吃婆的不安。
1: 哦，山我对一条手指为这个婆面吃山，因为我见他的地这个地间比较紧急，都这个等马上结束。
2: 几几地婆，伊咪食山咯，都也差不多了，差不多。
1: 嗯。
2: 食地都不多了，伊
1: 个伊个，
2: 伊个把这一个瓜种，伊个个个种种手工改建嘞，用种种地里坡里再到山里嘞，伊不多，你差不多，伊个二两地，地不够接个。
1: 哎，咱不用在公司讲个话，咱他们头戴副帽这个水微微咯。
2: 唔会水会咯，我就我唔使钓梅啦，我地位下架佬啦，我使钓梅啊。
1: 那你梅到一点富贵金嘛？
2: 我唔使，一带多多一咁把子，一边要我边要边保要我，我边爱一个，系一个把子给拧贵金啦，我唔使钓真啦，我嗨呀，我唔好咧。
1: 哦，就对个，哦，就这么方法就在讲个嘞。我刚才都见到啊，怕你会丢来讲多给公蜜嘞。
2: 我都讲公蜜啊。
1: 嗯。
2: 都讲哪都讲我，问不贵死，这里上死的。
1: 哎，对个，就你讲，就你对个，就带这么贵盐丢不丢恁俩俺拉个。
2: 拉就得跟我丢的含拉，那他们不会都么么的叫贵家是也是就贵东西。
1: 啊，
2: 都能那个家人，就那个家人，那本身我本个能被养啦，养了被多一路一高个被高一个多诺大概贵，比那还
1: 哦，一那多那多诺大概贵咯。
2: 多
1: 那贵，就是这么贵价个叫贵价，就是讲伊这个话话个贵叫做贵价掉。
2: 伊做人个那就那能养个贵个鸟，也侬那本贵个贵价话，伊都得养啦。
1: 哦。
2: 贵大贵个贵多话养
1: 贵
2: 个
1: 话啦。哦，现在你搞这个话了，那养个也哪里在讲话话比会低养啦？
2: 所
1: 以咱们都说把这个时间说长了，就是这个笼养的话，就是先把它买这个鸡回来，应该是不是说从小养到大，是养到半大这样吧？然后给它阉了之后，然后养到快过年的前两三个月，就把它笼养起来。第二讲我啥意思？人家讲是也可以近旁的家的。
2: 腊
1: 龟的滚女友家。
0: 啥意思？
1: 就是他这个鸡如果一直让他走地的话，这个会很硬，骨头也会很硬，然后可能没那么软。
0: 你又不吃骨头。
1: 不吃他点点确实是啊。那要不加过的被你供。
2: 哦，你是被个呀被你。
1: 是被呀被你了。
2: 是被加被个问那加被个。贵个我给分享。
1: 哦，为这个咯。
2: 为这个十八个的，如果多的就乌个，一直十八个啦。
1: 哦，钓鱼如说买先也乌这张是贵，但的其实钓不见我了贵，意思啊就你讲那个那个高一高多一点。

0: 好啊，边顶来嗨者？
1: 所以根本没
0: 是。
1: 关系，你叫我嫁女孩子，哪个不是鬼了？
0: 哦，要叫加厉害。那你然后你我更多的朋友，可能要你讲不下都这个有水些熬了，可能要一段改好背了掉。
1: 诶，不背，有时就背，顶我等我等我了，当然才改。
0: 我老当人家改吗？
1: 诶，
0: 哦。
1: 不多么咪多古怪的多么，不怪怪乱的我当然，那如果不个养的咩？几对啦？
0: 哦，
1: 诶，几对？
0: 因为贵阳热咯。
1: 诶，可以养多啊！一般农村人不做个也贵。
0: 哦，这个质量好滴个咯。嗯，听说啦，非常感谢人找啊麦讲落过来讲，那个都要你讲调一讲录音麦讲嘞，下方就应该懂比较了解。
1: 所以，
0: 嗯。
1: 我好什么？那过怎么没办法
0: 来
1: 下？
0: 考一句话，你看你懂不懂？
2: 哦，
0: 嗯，
2: 您说，您说，
1: 你说这样，都没怎都怎么表达嘞？都没讲嘞？你说这个，
2: 听不懂，
0: 就每天
1: 听不
0: 属
1: 懂
0: 于每天
1: 啊？
0: 的问候，嗯，然后问候，这个怎么提示呢？这个感觉一提示都已经很，
2: 您再说一遍。
0: 嗯，功底的感，
1: 都怎么表达啦？都没讲。
0: 嗯，
2: 第
0: 听着。
2: 二句我听的好像说做什么工
0: 哎，
2: 作是吧？
0: 对，
2: 没讲。第一句不听不
0: 对
2: 懂。
0: 对，第一句我重复一下啊，度假没澳北户的嘞，都没讲，
2: 你吃饭，
0: 啊，
1: 是啥？
2: 后边那个是啥意思？就听不懂。
0: 就对啦，就你吃饭之后要去哪儿，做什么工作，嗯，去忙什么吧，你可以这么去理
2: 我
0: 解。
2: 吃好饭就来，台里边上叶成龙家的直播。
0: 差不多啊，这个时间点。
1: 罗一涵呐，很好啊，
0: 嗯，
2: 太可惜了。我就刚才听，大概是阿婆一直在跟你讲怎么养这个烟鸡，对不
0: 对对，
2: 对？
0: 他跟我说了好多，说是玉米养的话，这个会硬一点点啊。
2: 是吗？那为什么市面上还卖什么玉米鸡
0: 因
2: 啊
0: 为
2: 什
0: 玉
2: 么的？
0: 米养的话，它那个
2: 肉
0: 鸡，
2: 会黄，
0: 它的皮会
1: 黄
0: 黄啊。
1: 暗一点，暗一
2: 是，
1: 点，
2: 哦，好看一点，
1: 最好看一点。
0: 会好看一点，但是有时候可能会遇到一些这个皮是黄的，然后一刀切下去，整个屁股跟这个玉石一样哈，全是油。
2: 对，我不喜欢吃太油腻的。
1: 一般食到底嘛底，因为我胃里，
0: 嗯，一辈都还固定的要不要啊？
1: 我这一个家也无胃的，
0: 给加你咪蒙阿咪加咯，
1: 我我不在了，因为
0: 嗯
1: 我爱我们家，
0: ，OK，
1: 一直
0: 到这
1: 讲，
0: 到不，非常感谢能扫阿麦，
2: 好啦，拜拜。
0: 确实是特别的感谢咱们这个曹阿姨啊，给咱们科普这个鸡的怎么去养，怎么
2: 会不
0: 去
2: 会
0: 笼
2: 每一
0: 养。
2: 家养的方式不一样啊？我
0: 我
2: 来
0: 反正
2: 听一
0: 我，
2: 下这位听友说的，
0: 看他会不会跟咱们说一下哈，维多，
3: 喂，我的华南北一来，
0: 哦，华南北一。潘阿姨，
3: 东高红，也得准备东高红，
0: 多华裔，
3: 有这么我们华吧的，俺这么种地的就蛮活该。我也感人该，挖河呀挖，挖河种菜，人去去打白海来，人家转入，看我安全了是出来。
0: 哦，就两个队，那大众就没点机咯，你非得我种的，也得还忙着背的。
3: 娃子就两回个呀。
0: 哦，背没点机啊，对机嘞？
3: 不打一有些亚军。
0: 啊，不打也对机吗？
3: 一家爸爸又不是又亚
0: 哦，一不烟又都记得，还该都是来呀？你刚嗲都叫微朋友的哈。
3: 所以爸爸这个河南我真迷茫，我跟上次说了个，在干嘛？
0: 你家朋友过的河南九路点米嘛？嗯，没米嘞。
3: 那个我为了介绍，我去买个，熊掌，
0: 嗯？
3: 我熊掌去买，
0: 点
3: 去
0: 米去
3: 买
0: 买？
3: 嘞，我想嘞，
0: 哦。
3: 做熊掌，都我熊掌。
0: 哦，得到了，得不？嗯，
3: 哎，这么平白。
0: 嗯，姓错了。

0: 应该
1: 感觉。
0: 这条故乡那味道不忘啊。
1: 哎，
0: 多嘞，非常感谢
1: 我
0: 都三
1: 们
0: 只大妈。
1: 啊，
0: 嗯，
1: 对
0: 再
1: 吧？
0: 见啦。这位潘海雅是他说到了昨天的节目当中呢，有因为潘阿伯说他听不到节目，然后他到今天就打电话过来说他又现在用的这个特别好，然后说是很容易就能搜到咱们的这个频率。然后他就说的是从这个网上买的，然后小徐问他说，这个是
1: 什
0: 买
1: 么
0: 了多少
1: 牌
0: 钱，
1: 子？
0: 什么牌子？他说不知道，是他的朋友送给他的，然后没，然后他要给钱，他朋友不收他的这个钱，所以呢，在此又转回来了哈，点播一首歌曲，《好人就在身边》，就赚的是那
1: 哎，
0: 个，
1: 挺好。我觉得这个朋友送这个好，我觉得人家说礼轻情意重，就不一定要送什么特别价值昂贵的，但是送一个就是我们这位听友特别想要的一个能快速的锁定 FM 101.8海口之声，收听叶城农家的，我觉得这对他来说就是一个最好的礼物。
0: 确实是这样的哈，咱们线上还有电话来接听一下。维多，
2: 那我也在上班哦。
0: 哎，华北多，
2: 那要买的吗？
1: 哎，
0: 嗯，潘
1: 你
0: 阿伯
1: 好，你
0: 刚说
1: 好。
0: 潘阿伯就到了哈。
2: 刚才你讲的么贵呢？的也贵的，被不刷个怎么好昂昂哦？就那样的来呢？
0: 啊，好昂了是要那么贵，对，昂了是要了。
2: 那也好
0: 啊，实时翻译一
2: 那，
0: 下，他说这个鸡子的这个关红了之后才可以腌。听得下来吗？
2: 昂昂的样么？昂，被不刷个就是的吧？一个吧，多了样呢？被不刷个的。那么多养的家没存多，有不了的差不多了咯，不的再过养了咯。
0: 哦，挖多的，就是讲挖养宝宝养嘛咯。
2: 咯，买都要么么个生点鸟就养的哦，有时候就不会差不多咯，这样咯。不多的养不落，还觉得不多嘞，就
0: OK，
2: 讲这种。
0: 这么贵，养他们是他们多啊久嘞？
2: 这我养个东西贵的几钱啊？你讲？
0: 对，你贵了几钱？对的，没讲他们多啊久，那么贵那胖嘞？
2: 放点那我们那姑娘我家，
0: 啊，你讲讲看吧，那拉不拉苦呢？我家吗？就是说他潘阿伯的这个他
2: 那
0: 的。
2: 我家，要挖的工，挖的是了贵哦，贵昂些的贵贵哦，贵不着哦，对呀的，这个你到时个问东西这个要点那么样，没好些这个就我家呢。今把是聊些那个直播家嘞，就那个工嘞。
0: 是辽西博家应该的都能懂带的啊。就潘阿伯的见解是这样的，他说这个鸡是笼养的越长时间越香。我觉得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1: 是
2: 不
1: 吗？
2: 论，不论你贵咯，贵忙忙的难出来哟，你得贵不出来哟，都什么这个又难这个。我读的肯定是，但写必须懂我家那的，进了去了法，那个就得过，给过点书啊，就我家了咯。那
0: 这个，
2: 的建议特别高，别贵不出来。搞没就多弄一块给贵了，不弄了那个又了不来了，
0: 那感
2: 那
0: 觉
2: 个
0: 都
2: 又
0: 胖
2: 不，
0: 了就，
2: 那个完了，我买就是弄一块给，要不贵的叫万拿了，那贵的那我家嘞，这怎么呢？那种老文的不，那个古老贵的轮嘛轮，养不落个的，有老文的要得买几块猛进囊这个的，特几斤就加个贵养咯，特几斤不
0: 特
2: 能老文的
0: 级
2: 我
0: 更加
2: 拉
0: 该
2: 嘞，
0: 贵呀嘛？
2: 特几斤的贵养我能来不不来，但说到我改贵多啦，特几斤就改贵养啦，一个没有得安个一。要不老温得不养不养个呀？哦，
0: 哎，华北的都跟那的工这么，异地工这么贵对昂啊，的工莫昂那样嘞？
2: 贵对昂的贵对昂，莫昂的莫昂，贵对昂就得贵不说个，莫对昂就东升养了呢。
0: 贵对就。
2: 莫一毛的莫对昂，东升养好像得稳更暖了嘛，这样了吗？稳更暖，贵不说的要贵暖要贵更呢，这样呢？伊都唔好，贵价就不养嘛，
0: 喂？
2: 养嘛就都贵，养个就都贵养那公，养肉个损失倍个就，木个损失就差不多了咯，不滴就贵养了咯，不滴就都贵养咯，这样咯，不多就不多嘛，不多就养，有木损木损多我就有损不了，几乎就得差不多了咯，这样咯。

0: 哦，要这样的哦。啊，对
1: 诶，
0: 前
1: 麦多，
0: 就要
1: 麦多
0: 分，
1: 刚过两不到人吗？
0: 啊 哦。
1: 麦多刚过两不到人呢，被淹的喂，淹不落边那叫做麦多呢，这怎么呢？你得做家的那边那姑娘好家，这个得存在。
0: 浪那古那我家。
1: 那么那姑娘忙那地方，那个过个面那么是了是个，也得过就背，加个古别会不用，我个过就不加嘞。进去了的时候，我就无走了那张嘞，不
0: 这么
1: 管
0: 应
1: 侬。
0: 该对人懂得到嘞，那么细聊，加细聊的过应该就是，那个水感冒，我觉得各方面你的味不贵，咱加
1: 我
0: 这
1: 去拿
0: 个
1: 个下不得
0: 温
1: 忙
0: 度
1: 啊。
0: 啊，我觉得下个杯啊，这个的哈。
1: 那个是个这个又得哪一个？一个又得输个吗？不做人嘛，过了等于个嘛，那去过来哪一个嘛？个过下要得我加个，这
0: 哎，
1: 样啊。
0: 冇嘞，咱那个话费的累积在讲是过夜的非常嘅有经验嘅，也
1: 也
0: 控搞那
1: 跟
0: 么
1: 起
0: 样，
1: 讲，
0: 也跟是个过一点，
1: 也跟起叫乖乖，
0: 都是
1: 那
0: 大部分公司有
1: 的，
0: 嘛。
1: 也跟起哦，那的有也跟也不起，有那些的端料的国养了一个公，我就和你直接的养，我的养
0: 要么就要摸年底也跟摸过，就是伊这个是要缘分咯。
1: 咯，
0: 日话一个盐堆咯，对不？讲盐堆，你在讲个咪？
1: 咯，聊嘛，又聊了一个古有季节嘛，
0: 咱
1: 季节
0: 曾
1: 该
0: 经
1: 有。
0: 有，咱丹麦人东也跟要下过这个农化的老师过来，也得讲乌日稀的讲这个是有个几多跟这个味道也个一，伊只木条也跟讲过是要把那个油堆都来聊咯，你得要爱护保守那个盐分。
1: 咯，这样一直有呢，一直加都有该烧个啦，一直叫我啦，加滴滴我啦，加滴滴又不得加它当料，那糊个啦，就成个啦，一直啦加滴滴，加我讲加滴滴，那有加把灰，那古加把泥，古加米样，那有加那个加好东吧，那滴有，一直帮加帮忙带个咯，就成嘞，那滴有花钱样奇怪，有这么有搞不到。主要伊老会倒转嘞，来拉都有伊样去吃咯。南瓜哦，大概又无能多地方都有吃过哟。料来拉未得咸，刚有那芥末你煮来落，落就个放大地锅就被打火火，咕咕的都你要吃说你，伊都能起来对咯，对呀，就话是打百分煎咯，又吃咯。不就要滚泥稀，要滚泥稀这个南瓜水么要加你。不叫我嘞，滴滴个啦，就成个
0: 你
1: 啦。
0: 摆个掉，
1: 就那种药，该掉啦，该不得钱的，就忙个到过来，就为那么你睡觉比，有一干要家呢，么你睡有一存活一堆，一家就管搞得干，你就来就滴，等几滴端，你就存活你的，你么过个一就能救你，嘛了对了咯，得你家咯，叫
0: 还
1: 我
0: 得
1: 咯，
0: 滴这个东西，咱华北的时代，四国有四国的经验多，也非常还得滴非常感谢，都华北的啊，非常感谢都能见到，在武汉为了一当东来讲这么严的，都在几国跟经验。
1: 拜拜，再见啦。
0: 再见了哈，就是咱们潘阿伯说了一大堆，我其实听明白了，但是我现在让我回想总结一下，我可能。
2: 三句
0: 对，
2: 话。
0: 也不是三句话，我可能他说的太细了，就是潘阿伯的说怎么去养，然后养多久，什么时候这个
2: 热
0: 鸡可
2: 心的
0: 以
2: 潘阿
0: 腌，
2: 伯，
0: 对，然后他还又后面又提到了说他以前养羊的时候，需要放一块这个盐砖在羊舍里面或者是养羊的圈子里哈，然
2: 潘阿
0: 后
2: 伯的产业好多呀。
0: 他以前说他养过羊，也养过这个鸡哈，
2: 潘阿伯讲的话是文昌话吗？
0: 属于是文昌话。
2: 哦，文昌话还有分类吗？
0: 也不是有分类吧，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某些，乡镇的一些口音，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区别。
2: 就潘阿伯讲的话，我一句我都听不懂。但我已经感受到他那种很滔滔不绝的，想把我知道的东西告诉你们的那种
0: 确
2: 分
0: 实是这
2: 享
0: 样啊，
2: 欲，你
0: 很
2: 知道
0: 想
2: 吗？
0: 跟我们都说一下
2: 对，
0: 他的经验。
2: 就我听，虽然我一句都没听懂，但是
0: 但我觉得有一点是
2: 好
0: 保持
2: 奇，
0: 对好奇的这一点是，
2: 聋养的鸡好吃。
0: 他不是说笼养，他是说先走地养一段时间，然后笼养的越长时间，这个鸡就越香。但我的印象当中，应该是笼养的时间越长，这个鸡呢，光吃嘛，它不走嘛，它可能会很肥，那个油可能会比较多。
2: 而且那个肉可能没有那么 Q 弹，是不是？
0: 那这个就 不
2: 你
0: 太
2: 看
0: 清
2: 每
0: 楚。
2: 个人说的不一样，我们来看看下一位听友，我们今天热线真的一直在爆满呢。
0: 都是这个关于鸡肉
2: 你
0: 的。
2: 看，问到大家关心或者问到大家擅长的了。
0: 维多。
3: 喂。
0: 哦，
2: 郑阿伯，
0: 郑阿伯，
2: 哎。
3: 小谢。哎呀，中午好！
2: 中午好，中午好，
0: 中午
2: 郑阿伯。
3: 哎呀，对养鸡我就没有经验。

0: 真的，我今天想跟这个短短时间跟
1: 啊，
0: 罗一麦交流。罗一麦啊，你在广东，原来广东的海南是一家人，但是罗一麦你在广东是讲地方话，就是你的老家是讲什么话
2: 客家
0: 呢？
2: 话，
1: 客家话，
0: 哦，
1: 哈哈。
0: 那客家话，那除了梅县之外，惠州也有人讲客家话
2: 对，
0: 哦。那我不知道，罗毅是在哪个地方了？哦，客家话，那我跟你讲两句客家话行不？
2: 您说我听，我不会说，但我会听。您说，
0: 你客家话不会听吗？不会讲吗？
2: 我们因为是这样子的，我是从小在海南出生长大的。啊，
0: 哦，是这
2: 是
0: 样
2: 就
0: 的。
2: 父辈，就我们祖籍在父辈在那边，然后父亲知青过来海南了嘛，然后我们在海南长大，所以会
0: 哦。
2: 听，但是真的就是，
1: 比如刚刚那句话听懂了几个，有三个字没听懂。
2: 不，大部分客家话我都会听，
1: 啊
2: 就
1: 我
2: 是基本上都会
0: 哦
2: 听。比如说
0: 哦
2: 老家，有些时候逢年过节跟家里边的长辈拜年呐、啊，或者是问候啊，他们都会讲客家话，我就讲普通
1: 哦，
2: 话。
1: 就是说比这个客家话跟这个海南话比的话，对客家话懂得会更多
2: 对
1: 一
2: 对
1: 点，
2: 对对，
1: 然
2: 那
1: 后甚
2: 是，
1: 至可能会讲那么几句。
2: 就喊个好干净的，
1: 哦，这个我但到我一个字听不懂了哈。
0: 那你是精通海南话，不精通
2: 我
0: 客
2: 精
0: 家
2: 通
0: 话喽？
1: 普通
2: 普通
1: 话，
2: 话，
0: 普
2: 不，
0: 通
2: 因为
0: 话就是，
2: 我们就是，我觉得人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一定要有一个语言环境，就你身边的人讲什么样的话，你可能会
0: 是的。
2: 听会说。但是你如果像我们从小长大的这个农场这边，它农垦系统是很少有人讲海南话的，
1: 可能更
0: 对
1: 多
0: 对
1: 想讲国
2: 对，可
1: 语
2: 能
1: 啊。
2: 有很多人，有的人讲的是这种像湖南的口音的，或者是说像潮汕的和客家话的粤语的啊，像这些粤语我们都会，就基本上都会听。但是可能就是说，你听得多，但是你可能就是交流的时候，并没有人硬性的要求你用这个老家乡话去交流，所以呢，可能就不会说，就会听。
1: 因为可能就
0: 哦，
1: 更
0: 是
1: 多
0: 这
1: 的
0: 样
1: 这
0: 吗？
1: 个交流都是用普通话。
2: 所以为什
0: 罗
2: 么我
0: 麦，
2: 听不懂海南
0: 那
2: 话？有些就是你没
1: 啊。
2: 有那个成
1: 可
2: 长
1: 能
2: 的
1: 很
2: 环
1: 多人
2: 境。
1: 会说：“哎，罗伊，你来海口来海南这么多年了，怎么还不会讲海南话？怎么还不会
2: 身边
1: 听？
2: 人都讲普通话，或
1: 怎
2: 者
1: 么还不会
2: 是
1: 听呢
2: 还不哎？那你要我讲海普，我很会讲的喽。
1: 很会讲的
2: 你要我
1: 喽。
2: 用海南话海普来跟你讲话喽。
0: 罗伊
2: 您
0: 麦
2: 说，
0: 啊，
2: 您说。
0: 我跟你讲两句客家话哦。
1: 哎，
0: 我是客家人，你是客家人吗？
2: 我是客家人，你是客家人不？
0: 我家是一半的客家人，一半的海南人，你知道吗？
1: 这个我听懂了。
2: 我家一半是海南人，一半是客家人嘛。
0: 是啊，
2: 嘿呀。
0: 我爱你那些梅艳呢？
2: 梅艳呢？哎，姓鸭、姓鸠、姓糟，
1: 好嘛，好嘛，
2: 对吧？
1: 好嘛，
2: 一个就是
1: 现在角色互换了，
2: 就是对
1: 我听不懂
2: 吃
1: 了。
2: 早餐、吃午餐、吃晚餐，姓鸭、
1: 啊，
2: 姓鸠、姓糟。哎，姓糟
1: 哎，洗
2: 是
1: 澡，
2: 早餐。
0: 是早
1: 哎，
0: 是早餐
1: 不是粥吗？
2: 是姓糟是早餐的
1: 哦哦，
2: 意
1: 抱歉，
2: 思。
1: 我以为是喝粥哈。
2: 您
0: 这
2: 您您
0: 个，
2: 再说。
0: 你在哪住啊？你在哪呀、啊？今天你在哪呀、
2: 我现在在哪里？
1: 哎呀，到我了呀，到我听不懂了呀。
2: 都会听，真的就是客家话，因为爸爸妈妈
0: 哦，
2: 都
0: 我
2: 是
0: 从，
2: 讲，不错，像我，
0: 你吹不开讲客家话还是讲普通话？你
2: 讲
0: 吹
2: 普
0: 不
2: 通
0: 开？
2: 话，你在家讲客家话还是讲普通话？我
1: 哦，
2: 在家，我爸爸跟我讲客家话或者讲普通话，但是我回我都是用普通话，所以我爸爸有段时间就开玩笑跟老家的叔叔说，哎呀，这个家教不够好，这个两，就我跟我姐姐都不会讲客家话，
0: 就
2: 其实
0: 黑呀、啊，
2: 就
0: 你
2: 是
0: 要
2: 啊。
0: 会，你就黑呀、啊，你又好。客家，你客家，你能讲客家话，咁对呀、我系客家人，我系海南啊，文昌嘅，我系讲客家话。
2: 你讲得好好啊，就听得懂不？
1: 我很认真在听，我听到了四个字，海南文昌。
2: 就是你是客家人，你要说客家话。我在海南这边，我是海南人，我都会讲客家话。
1: 没有文昌这两个字吗？
2: 对对对，就类似于海南话或者文昌话。
0: 不，这个语言呢、啊，确实。是要住在哪里就会讲哪里的语言，这个环境的影响。我在罗一麦啊，我在厦门念书6年了，
2: 像闽南
0: 那
2: 语，
0: 个闽南话我基本上

0: 阅读吧，榜哎，嗯，啊，这个叫应该是黄阿姨。
1: 我听到这个，我猜到了，他是说你为什么不放我点的歌？
0: 这个听懂了哈。然后确实，咱们今天的热线比较火爆，
1: 对，来，
0: 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关于烟机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关于咱们乡村的话题啊。
1: 嗯，
0: 你那多少句 U 朋友问你为了接片的？
1: 你好，
0: 唯独
2: 九幺六一麦，你好啊，
1: 你好，
0: 唯独。
2: 哦，我今天告诉大家，现在今天是夏季帝都的小暑啊。
0: 小暑。
1: 嗯，今天是小暑节气。
2: 嗯，我请罗一麦说广州话给我听一下。
0: 广东话。讲
1: 咩广州话嘞？
0: 广东话我明。
1: 我不是很会说。
2: 广在香港是人们都说广州话。
1: 嗯，说粤语。嗯、我
2: 粤语也说粤语也说广州话。
1: 人家这来都来考我说别的了。
2: 我广州话是说小有也多碗有碗就是少盐多盐了、
0: 啊，
2: 对不对？
1: 啥东西啊？
0: 咪谁啊？
2: 不当过生，不当那个电视预报的时候，这个多碗有碗是多盐少盐，
1: 没听
0: 懂。对，
2: 多碗的一个莫一个短文跟旧文的。
0: 哦，就说这个天气，
1: 嗯，
0: 地空气回的不？
2: 啊，
0: 你说一下这个多云跟这个晴天嘛，也没有少云。
2: 五号是讲五级六级
0: 啊，五级跟六级风，五级跟六级王咯。
2: 啊，五克六克
0: 六克，是这么说吗？五级风，六级风。
1: 五是
0: 五，
1: 一二三四五六，五六五格。
0: 哎呀，好
1: 嘛，六格五格，大概是这个样子。
2: 我缺五级、六级、五克、六克。
1: 您是经常听粤语版的天气预报的播报吗？
2: 啊，多云有云是小云多云。
1: 嗯 ，C。小应该是猴子，嗯，不是你说的那个
0: 吧。好了，得进来那个罗燕，
1: 不考了，不考了。
0: 对，他得进来罗燕麦和你应该你们得有共，我都没有说那么的精通哈。
1: 对，我是会听，
0: 对，会听，
1: 会听很多。
0: 嗯，我们别丢干到给公会了不？
1: 我还要不发讲，
0: 不开不发讲。
2: 我是啊，那我应该说拜会
0: 啊，
1: 拜拜。
0: 啊，确实。怎么都来考你了呢，罗英？
1: 嗯，我就会听，你可以都来说，让我猜你说的是什么，我可以猜得出很多。
0: 可能能猜得出来。
1: 嗯，
0: 但是确实刚刚的话，我猜你跟郑阿跟那个
1: 郑
0: 阿
1: 伯讲的
0: 客家话，我猜的头发都竖起来了。
1: 嗯，其实我一听好简单的，
0: 你一听确实好简单。
1: 对，因为现在有些时候在家里边跟我爸爸妈妈聊天的时候，他们有些人也会拿客家话跟我讲，
0: 嗯，
1: 就会跟我讲以前小时候的事啊，就拿客家话讲啊，我就听啊，就是毫无障碍，就客家话怎么的都 OK 的，都可以听，
0: 都可以听得懂，听得明白的大概，
1: 就是用普通话去回的。
0: 他爹爹讲呀，你那里就为了给你不帮人，跟那为叫我们阿麦公家在丢过下叫做丢妹家乡乌龟乌。

0: 这条歌叫做《钓妹家乡有几户》啊，这首歌叫做《想问情深有几许》，是咱们黄金兰阿姨点播的一首歌曲。
1: 阿姨听到了，高兴了哈。
0: 高兴了，因为刚刚确实是。
1: 怎么还不放我的歌？
0: 怎么还不放我的歌呢？咱们今天确实是那个热线比较火爆啊。
1: 必须得放。
0: 必须得放。
1: 来看看这位听友又有什么想分享的嘞？
0: 维哥。
2: 落后。
0: 阿婆。
2: 老姨妈，你好。
1: 你好，你好。
2: 今天讲的都是上个语言，你这语言的交流哈。
0: 语言的交流。
1: 除了讲语言的交流，也讲烟机。
0: 烟机，主要讲烟机。
2: 我想讲一下，老姨妈呀。你知道人家为什么叫你老姨妈不？
1: 就是海南话里边叫一些
0: 罗衣美女
1: 孩子叫阿麦阿麦呀，是这个意思不？
2: 这个麦是什么意思？你知道
1: 哦？我不知道，你讲给我听。
2: 麦的意思是你叫你爸爸的妹妹，妈妈的妹妹，
0: 妈妈的妹妹。
2: 都叫麦。
1: 我不要，把我叫老了。
2: 另外这些老大了年纪的人叫到邻村的姑娘也会叫麦。都是那个叫蚂蚁的比较尊称的，比较尊重的啊。
0: 但是这个妈妈的妹妹，咱们应该是叫
1: 阿
0: 波
1: 吧？
0: 妈，阿波不是
1: 阿
0: 波，在
2: 阿波
0: 是爸爸的姐姐。
2: 爸爸妈妈的姐姐就叫阿波。
0: 对，是的。
2: 妹妹就叫阿麦。
1: 那些再小一点的呢？
2: 再小的姑娘是吧？这小的姑娘，老爷子回叫卖假账喽，
0: 卖
2: 假
0: 哦，那叫罗印卖假。
1: 我记得好像以前最早的时候，有人跟我讲过说，比如说你要叫这个人叫比如他叫小红对吧？你要叫他小红麦，就是年纪比较大一点；叫他麦红，就是小一点。
2: 都是比较尊重的称呼。
1: 那到底是红麦年龄比较大，还是麦红年龄比较大？
0: 这个好像问到我了。
1: 就是麦这个音放到前面和放到后面是有区别的，对不对？
0: 好像区别不太大哈。
2: 我告诉你，这个麦在前面的话，也在后面也是。
0: 应该是差不多的。
1: 那
2: 我告诉你，文昌话一般就那个麦在前面。
0: 对，比如说葛亮、麦强，
2: 要那个麦就在后面。

0: 那天呢，我庆祝了，还给你这个名叫罗云麦，这个是去一个河，我懂哪一个河了，他肯定开你这个门，这说明在人家爷前农家的很重很尊重你啊。
1: 哦，谢谢，
0: 我尊重你，就是罗云麦，你现在你懂你的麦的一些人生叫麦强，麦强也是一个麦嘛，是吧？
1: 为什么不叫强麦？
2: 强打强麦，
0: 强麦也是一样的哦。
1: 强麦，谢谢啊，给我分享了。
0: 我就跟你解释这个麦的一些
2: 啊，解释这个麦，你确实特别感谢咱们这位听众解释了一下啊。如果你让小旭去说的话。我确实不知道怎么去表达这种感觉，怎么为什么叫麦呢？
0: 就是你来到野贤农家主持，当主播，这个野贤农家的田种们都是很尊重你的罗云麦，
2: 所以叫罗云麦。
1: 谢谢。哎，我想请问一下，好像叫小旭的话，那是不是我看海南话里面有些时候会叫什么什么弟呀、啊，小旭弟呀、啊，
2: 小旭弟呀、
1: 啊，有不？
2: 啊，弟位。
0: 有，我想叫小弟。小弟，
1: 不能直接叫他小弟啊，旭弟。
2: 一般的话，可能
1: 男孩子呢，男孩子如果是要叫的话，比如说你要叫一个爸爸的妹妹，这种叫什么麦哦？那如果是叫小旭呢，爸爸的弟弟叫什么？
0: 叫阿叔。
1: 阿叔，
2: 爸爸的弟弟是叫叔叔。
1: 那这个我肯定懂，我说
2: 海南
1: 话的口音里边，
2: 我想一下哈，
1: 要叫什么？
2: 叫爹，
1: 比如说小旭，他你看像小旭就直接叫名字啦，为什么小旭后面不能带一个类似于麦的这种？
2: 好了，你问到我跟这位阿婆了哈，问到了，
1: 反问住了，
0: 叫帅哥了，起来
2: 叫帅哥喽，
0: 叫帅哥这样了，
1: 就不是像有一个麦的音可以放到男孩子的后边，
2: 好像确实是没有哈，
0: 一般的就是叫哥嘞。叫
1: 哥
0: 的帅哥，帅
1: 哥
2: 的。可能有一些地方他会有，比如说，就随便举个例子啊，他可能会说啊，比如说
1: 阿旭啊，
2: 阿良哥
1: 啊，
2: 会有这么这个叫法
1: 啊，
2: 阿良哥，我姐弟啊，
0: 叫哥，
1: 小旭哥，
0: 一般都叫哥嘞，小，
1: 我以为叫什么弟呢。
2: 弟，姿态放低，我就是弟。
0: 小弟，这个是人的叫的是哥哥叫的弟弟叫小弟这样咯，但是一般
1: 我觉得你俩也讲不出，我说要找一个麦字同样的一个形容，
2: 找不出
1: 来，
2: 我确实找不出来，
1: 对
2: 男这个的话的可能是好像真的
1: 有就直呼其名了，
2: 对，直呼其名，或者是如果稍微大一点点的话啊，小孩哥那种感觉，可能
0: 叫
2: 啊什么什么哥。
0: 叫那个年轻的男子，一般都叫小帅哥这样的，就在这里。
1: 好的，谢谢分享。
0: 我是讲这么多了，
1: 好，谢谢。
2: 非常感谢多多宝，再见啦。
1: 好，拜拜。
2: 确实咱们的听众都特别的可爱啊。
1: 是。
2: 但是确实，你这个问题是问到了。我小旭和这位阿婆，
1: 啊、比如说哥亮，他是在亮字前面加了一个哥，对吧？强麦强就是前面加了一个麦。那反过来，比如说把我往小里叫了，叫罗一麦，那你小旭呢？哎，我觉得下次可以问一下哥亮这个问题。
2: 小旭就叫小旭，
1: 不，那他就是。缺了一个后面的后缀，
2: 缺了一个，
1: 对吧？你看亮哥那个亮嘛，就是在前面加个哥亮，强麦强，对不对？
2: 但其实
1: 他把它放在前面了。
2: 但其实好像据我了解的哈，我可能也没了解那么多。其实只有文昌会把这个哥字啊，或者是这个比如说哥亮会把这个对，会把这个字放在前面去。比如在海口也是会叫亮哥。在其他地方也都是会把名字放在这个
1: 前面
2: 。对。哎，如果有朋友，
1: 所以我觉得就是你看，我们真的太不合格了。就是叶成龙家今天哥亮麦强没在这里主持，我俩主持的时候还讲不出他们两个为什么要叫哥亮和麦强。
2: 我确实是不知道啊。如果可以的话，我明天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跟哥亮一起来分享一
1: 下。对，你就明天第一个开场就说哥亮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你要跟麦强两个，一个叫哥亮，一个叫麦强。为什么不叫亮哥和强麦？
2: 强麦，
1: 这是我的问题
2: 啊！这其实，
1: 然后呢，既然罗衣麦叫后面加了一个麦字了，那小旭后面可以加一个类似于什么样的后缀？
2: 嗯，看有没有这么合适的这种

0: 解答，
1: 解答，
0: 嗯，
1: 叫也不能叫称谓了吧？
0: 是称呼，算是称
1: 呼啊。
0: 或者昵称，
1: 昵称
0: 啊！节目时间马上要结束了，还有听友打进电话来，我们不能再接听了啊！欢迎各位明天同一时间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今天节目到这就结束啦，明天再见，拜拜。
1: 再见。
2: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7: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6: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7: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8: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9: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7: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6: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7: 温柔以待。
18: 声远播，这里是。
19: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8: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9: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0: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7月8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7月9号

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听古篇，下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直播城市管家。
4: 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5: 我是城市的双手。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由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和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直播城市管家，我是主持人罗伊。
1: 大家好，我是主播肖飞。直播城市管家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推出的一档与城市管理方面有关的民生节目，每天下午的2点钟，我们与您一起见证城市的发展。
0: 是的，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进行播出，欢迎各位下载云听客户端进行在线的收听，同时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也是同步的直播。我们每个人都是城市的管理者，欢迎各位在生活当中遇到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可以第一时间拨打我们的直播间热线6680-1318或者是6680-1319，我们会在第一时间将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欢迎收听和参与。
1: 维护市容环境卫生是人人有责，欢迎大家呢加入我们城市管理的行列。当然，如果您发现市容环境卫生脏乱差的问题呢，可以关注海口城市管家微信公众号来进行反映，或者呢拨打12345投诉，我们将在第一时间快速处理和反馈。感谢您对城市管理的参与和支持。
2: 直播城市管家，管家梳理。
0: 首先欢迎各位随同我们一起走入到今天的数字管家梳理的环节。我们接下来接通的是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工作人员梁树峰。树峰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0: 请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7月6号数字城管投诉平台的办件情况。
3: 数字城管指挥监督中心7月6日共发现和派发处理的问题754宗，当天处理率为79.54%，其中流动摊贩占道经营问题284宗，小区和单位卫生管理问题103宗，店铺出店经营问题57宗。除中心派给责任单位处理的以外，数字城管的网格巡查员在巡查过程中现场处理问题257宗。以上是7月6日数字城管投诉平台办件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树峰为我们带来的具体介绍，先连线到这。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好的，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最新情况。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
1: 那么明天7月8号星期三呢，是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地区大雨，气温26到32度。7月9号星期四呢，是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在26到33度。
0: 那今天呢，也是24节气当中的小暑节气。小暑一到呢，其实对于海南来说，这个考验呢、也是才刚刚开始。
1: 对呀、这个七月七，别人说这个小暑大暑，上蒸下煮嘛。
0: 嗯，对。那么海风一吹，浑身变成糯米饭。
1: 这是咱们海南是上烤下蒸啊。
0: 是的，那中医看来呢，小暑的阳气外盛，内气亏虚，脾胃运化又变慢了，心火呢又烧得比较旺，湿气又容易滞留。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小暑节气的期间，大家可能会容易感到心烦、失眠、口干口苦，或者是浑身乏力，吃啥啥不香，这就是典型的我们老人说的一句话，叫做苦夏。
1: 对，因为咱们海南啊是热带亚热带的海岛，这个湿气呢是粘人型的，

0: 所以呢，海风裹着湿气侵入人体，相比内地啊，咱们海南人更容易出现湿困脾胃、暑热伤津、气阴亏虚的问题。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和大家来聊聊这个咱们对于这份湿热哈，怎么去抵抗这份湿热的攻略哈，全都是咱们本地的菜市场能够买到的，就地买到的食材，照着吃能够舒舒服服的过伏天。
1: 是的，想要过好一个三伏天，那记着四句话。第一个呢是清暑湿热不贪寒凉，也就是说一些冰镇的冷饮或者是一些生冷的瓜果，冰品呢吃的是很爽，但是过量的吃的话会伤脾胃，而且呢会凝滞一些湿气，形成外热内寒的体质失衡，而且呢就是要用一些清淡清热的食材化解这个体表的暑热，泄这个心火这个是要大家牢记的，而不是靠一些冰镇来镇压。
0: 嗯，
1: 还有这个一个呢，就是健脾祛湿。因为在海南生活的，我们知道海南的湿气比较重，滞留比较久。这种湿邪呢，容易困阻这个脾胃。如果说养生的核心，这个大家把握不对的话，那对于身体来说是于事无补的。那我们要记得养生的核心就是不是过度的清火，而是健脾助运，就是你要通过温和的祛湿的食材来运化你体内的水湿，恢复一些脾胃功能，这样才能够更好的改善你身体觉得很乏力、很疲惫、很困重、食欲差的这类问题。
0: 嗯，那么第三个呢，就要记住的是生津益气、养阴补津哈。因为咱们海南岛呢是高温持续，出汗量也比较大，所以呢这个津液损耗就快，易耗气伤阴，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饮食就需要兼顾到补水生津、益气养阴，补充呢汗液流失的水分和元气。那么最后一个第四个呢，就要注意呢清淡少油、荤素相宜，像辛辣燥热呀、肥甘厚味的要少碰哈。少碰当然不是指这个不碰，一点都不碰的也不太可能哈，只是少碰而已，避免啊加重自己的脾胃的负担。清淡呢也不是单一的素食，它是指呢荤素合理搭配，清淡滋补，易消化吸收，这样呢才能够适配啊夏季比较虚弱的脾胃运化的能力。
1: 总的来说呢，小暑养生就是一句话，不要和空调和冰饮长时间的接触来进行一个密切的这样的一个摄入吧。那么清暑不寒凉，祛湿不伤脾，滋补不燥热，顺应海南湿热的一个气候，坚持清淡饮食，还有就是规律的膳食，通过家常的食疗，温和的调理我们的脾胃，清解湿热和养心生津，就能够安稳的度过盛夏了。
0: 嗯，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

0: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直播城市管家。接下来我们关注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公开征集违法拆解废弃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污染环境问题线索的通告。为了更好的规范废弃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回收处置的秩序，严厉打击无证非法拆解、违规处置废弃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污染环境的行为，依据废弃电器电子产品回收处理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1号等相关的规定，现面向全市公开征集违法线索，具体事项通告如下。
1: 征集时间从2026年的7月7号至2027年的6月30号。第二个征集线索的范围，重点征集海口市辖区内废弃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非法拆解污染环境的行为。
0: 那这些行为呢，包括以下几点：一个是无资质的小作坊，窝点私自拆解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机、电脑等废弃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二是

0: 使用焚烧、强酸、浸泡等落后工艺拆解废气、家用电器及电子产品；三是拆解了废液、废电路板以及重金属废渣，随意的倾倒废气废水，直排污染土壤及水体。呼吁广大公众积极提供详细的信息，包括违法活动或者是相关线索的详细地点，精确到具体的定位是最佳的，以及发生的时间、违法个人或企业名称、具体的违法行为描述，图文并茂，这个提供是最好的。再有第三是举报渠道，12345政府服务热线，以及我局的一个投诉举报热线0898-6651-8107 0898-6670309。那么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会对举报线索专人盯办，核查过程严谨高效，违法行为一经查实，严格的依法从重处罚。对举报属实的，依据海南省生态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奖励办法予以奖励。同时呢，将严格的举报，保护举报人的信息全程保密。欢迎广大市民企业积极的监督举报，共同守护海口的良好环境。
1: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0: 暑假即将来临了，那么为了切实的解决城乡困境儿童、留守儿童、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新就业群体子女、双职工家庭子女等群体的暑期看护难的问题，团秀英区委、团龙华区委、团琼山区委、团美兰区委联合各区的总工会，于暑假期间在各镇街开设了爱心托管站，免费为6到13岁的小学生提供暑期的看护服务。接下来我们连线到记者方文。方文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来为我们大家具体介绍一下海口暑期爱心托管站的一个详细情况。
2: 好的，主持人。那么各区的爱心托管站也是严格遵循了看护为主、数字教育为辅的服务的原则，同时还开设了多元化的公寓课程，一方面提供专门的这个日常看护，同时还有作业辅导、心理疏导等基础保障服务，而另一方面会常态化的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法治宣传、安全教育等主题课程，同时还设置了课外阅读、科学普及、手工艺等兴趣课程，也全方位的丰富了孩子们的假期生活。那么在服务的时间上，各区的站点将从七月的中旬持续运营到暑期结束，累计不少于40天。那秀英区、龙华区、琼山区、美兰区也分别在各区的各镇街开设了站点，原则上是每个站点的服务对象不少于15名。各区的报名截止时间不同，家长可以关注各区的共青团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信息来进行报名，或者是联系点位负责人咨询，名额有限，报满即止。那同时各站点也是不提供午餐、午休及上下学的接送服务，学生需要由家长按时接送，家长需如实的告知孩子的健康情况，同时配合做好这个出行管理。那站点也会每日的开展安全排查，禁止学生携带危险物品入站，那如果遇到极端天气也会启动停课机制。那根据了解，本次的暑期爱心托管为公益性活动，全程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那各团区委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会用心用情地做好托管服务，让孩子们度过一个安全、快乐、有意义的假期。以上是记者了解到的全部情况，主持人。
0: 好的，谢谢方文为我们带回的具体报道。
3: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4: 海口打造6个之城，
3: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4: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3: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4: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3: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

0: 居幸福之城，
1: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0: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1: 做出省会贡献。
2: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将建筑垃圾混入生活垃圾，不得将危险废物混入建筑垃圾，不得擅自设立弃置场收纳建筑垃圾，所有产生的建筑垃圾必须倾倒在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建筑垃圾处置场所。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公民办中小学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的相关内容。近日，海口市永兴中学七年级二班的学生王康傲回到宿舍，在空调送出习习凉风中安然的午休。他说，自从宿舍装了空调，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下午上课精神也更集中了。那么在今年六月底，海口顺利的为两所民办学校教室、九所乡镇的公办学校宿舍安装了407台空调。至此呢，海口在全省率先实现了公民办中小学校教室宿舍空调100%的全覆盖，师生共享清凉下园。
1: 那么记者呢，在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也看到啊，教室内是凉风习习，师生们在舒适的环境中上课，在空调下上课时特别舒适啊。学生小雨也开心地说，陪读的家长也告诉记者，以往每到下午呢，教室是酷热难耐，孩子们是常常烦躁不安，安装空调之后，孩子们的学习状态也是明显的好转。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的校长给我们介绍说，学校曾面临降温设施短缺的问题，此次政府为学校配齐空调是彻底解决了办学难题，不仅优化了育人的环境，也让课堂纪律、学风建设得到显著的提升，为学生的成长啊是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0: 6月30号在海口振兴小学六间教室内八台崭新的空调给剩下的课堂送来阵阵清凉。该校校长梁艳红介绍，教室空调全覆盖让教学环境实现了质的提升。那么他有这个海口市的教育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具体的做了一个介绍，海口先锋流动人口简易小学、海口振兴小学是我市最后完成空调安装的两所民办学校，截至到今年年初，全是44所的民办学校已经是安装了教室空调2512台，宿舍空调5853台，分别覆盖了1578间教室、5510间宿舍。今年海口将全市公民办中小学空调全覆盖列为我为群众办实事的任务事项。随着六月底两所学校完成14台空调的安装，海口正式的实现了全市公民办中小学校及幼儿园教室宿舍空调全覆盖。
1: 教室清凉护航学习，宿舍则是清风助力休息。近日在海口市永兴中学的宿舍内，学生们说，自从有了空调，我们入睡也很快了。全校891名的学生享受到了清凉的住宿环境。海口市永兴中学的党支部副书记为我们介绍说，学校呢还同步完成了线路的升级改造、筑牢用电安全防线，为规范设备的使用呢还制定了完善的空调管理制度，明确每日的中午12点到下午2点、晚上10点到次日5点统一开启空调，全力保障学生的午休和夜间的就寝质量。近年来呢，海口也是持续加大教育的投入，积极改善办学的条件，优化教育服务。2018年，海口率先为海南华侨中学等6所高考考点学校安装了空调，覆盖 1.85 万名的在校生。2019年，海口为全市20所的公办学校安装空调2398台。同年底呢，再为223所中小学加装空调9802台，累计覆盖超过20万名的在校生。此后，海口持续推进寄宿制学校、新建学校宿舍空调的配套建设。

0: 建设，在今年6月底海口为永兴中学、市龙桥中学等安装空调393台。群山区红旗中学的教务处主任说，学校现在有69名的寄宿生，有了空调，估计下学期会有更多的学生在校寄宿，孩子们的睡眠也更有保障了。
1: 是的，那么以上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上半段的全部内容，稍后会进入到今天的半点宣传，半点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5: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当短路产生火花，
7: 30秒出现明火，
6: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7: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6: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7: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8: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

0: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1: 好不容易约女神出来吃饭，一定不能太小气。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算了算了，你们店的招牌菜全点上。
2: 就咱们两个，点太多了，吃不完，浪费。
1: 都约了你两个月了，今天终于见面，前面的饭咱们也得补上。
2: 你这样我会有压力的。这样，要这个，这个，还有这个，三菜一汤，刚刚好。
1: 别介啊，这让我多没面子，太不够诚意了。
2: 节约用餐才是真面子。
1: 明白了，反对浪费才是够真诚。
3: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4: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蚊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

0: 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您是城市的双眼，反馈身边的民生民意。
1: 我是城市的双手，解决生活的大事小情。
2: 我们都是城市的管家。
1: 直播城市管家，城市管理我当家。

0: 直播城市管家，我的城市我当家，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大家好，我是罗伊。
1: 大家好，我是肖飞。海口市创建文明城市和国家卫生城市工作成果来之不易，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也提醒广大的市民游客，禁止在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等特殊医疗机构场所吸烟，自觉将机动车、电单车、共享单车等车辆放在停车线内。美丽耶城，你我共建共享。
0: 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到的是近日一场以艺术为桥梁、以疗愈为内核的亲子融合活动——彩虹集市共绘童梦亲子艺术疗愈融合团辅活动，在海口市龙华区坡巷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知心驿站举行，共吸引了33组的健康儿童家庭和困境儿童家庭参与。这次的活动也是海口市龙华区与爱同行关爱服务项目的系列活动之一。接下来我们将会连线到的是龙华区与爱同行关爱服务项目的负责人刘洋。刘洋你好。
2: 您好，主持人下午好。听众朋友们下午好。
0: 非常感谢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来为大家介绍一下龙华区与爱同行关爱服务项目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么这次的活动特别强调了一点，是以艺术为桥梁，以疗愈为内核，而且是同时邀请了健康的儿童家庭和困境儿童家庭。想问一下，就是当初设计这种融合模式的初衷是什么？
2: 当时我们设计这样一个融合的模式，最核心的我们的出发点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不同能力的孩子们真正的能在一起，而不仅仅的是坐在一起。那么我们选择以表达性艺术疗愈作为载体，精心设计了就是现场的是像植物喷画呀、彩沙屏制作呀、陶艺相框、透明彩绘光影画和足球彩绘这样5个创意体验区。那么之所以采用这些非语言的艺术形式，是因为我们服务的困境儿童大多数是面临精神发育障碍或者听力障碍，语言表达对他们来说是有门槛的，但是色彩没有门槛，触觉没有门槛，光影没有门槛。当一个孩子把那个细沙啊一层层的铺进那个彩沙屏的时候，当他们把手掌能够按在彩泥反复揉搓的时候，他们情绪的出口自然就打开了。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特别强调融合，是因为健康儿童的家庭与困境儿童家庭的共同参与，在创作中自然的这种互动，是非常宝贵的。那么很多家长呢也反馈，就是孩子们回到家以后还在念叨，就是哎，刚才帮我递颜料的那个小伙伴，他是给了我一个什么样的温暖的动作。那么这种共同完成任务中产生的这种善意，比任何说教

0: 就会更传达这种爱的力量。
1: 我相信在现场也有很多一些能够打破这些健康儿童和一些困境儿童之间隐形壁垒的一些让人触动的瞬间。那么活动是在坡巷社区的知心驿站来举行的，听起来非常的有温度。能不能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就这个驿站的日常是怎么运作的？在这一次的与爱同行项目当中，又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社区的知心驿站呢，现在我们创设这个驿站，它有两个就是主要的基调，一个是那我们主要是为社区的就是居民还有就是来到社区的这些群众提供一个系统性的就是心理咨询心理辅导谈话聊天和心理团辅活动这样的一个服务也是创设了一个这样的空间。那么这个空间呢，主要也是以表达性艺术表达性艺术疗愈为一个主要的核心的一个理念在创造的。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也是就是基于这样的一个能够让更多的大众群众都能够走进心理。就是心理健康，走进心理咨询，它不能单一的一直都是以一种治疗的方式，所以我们创设了一个这样的低门槛引入，然后通过艺术的表达，因为我们这个艺术除了有这个美术的材料的这种艺术表达，我们还有合唱，还有就是通过就是通过音乐呀，
1: 音
0: 这
1: 乐
0: 样
1: 是
0: 的
1: 无
0: 艺术。
1: 界限的，
0: 对对对，这种降低门槛、降低界限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让更多的群众能够走进来，然后能够在心理的这个层面帮助到更多的人和家庭，是这样的一个初步的想法，也是能够希望就是它除了表达性艺术嘛，它除了一个人和人之间界限的打破，我们另一个思考是它会是一个年龄界限的打破，就是全龄段的。群众都可以在这样的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里面去获取心灵的滋养。
1: 那这个项目除了这种亲子团辅啊，还有哪些针对性的帮扶的内容吗？就是说，我们要怎么去确保这种关爱形式服务啊，这种关爱服务它不流于形式，就是反而是能够长期的、可持续的去惠及这些孩子。
0: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在坡巷社区里面设置的项目，现在有就是有一个常规的项目是针对0到4岁的孩子的，也是在就是跟知心驿站联动，这个是由海口市心理卫生协会作为主要的一个专业支持的。那么海口市心理卫生协会呢，它是有就是有104位专业的心理咨询师。能够对这样的一个项目支持一个专业的系统支持，就是作为一个专业的系统支持。那么0到4岁的这个绿房子的活动，我们是常规的，在周二、周四的上午，就是开展的。那会有专业的心理咨询工作者在现场，一个是免费的，然后匿名的，对于0到4岁孩子的家庭敞开这种接待性的服务。那么我们的目的是为了就是预防后续的由于家庭养育的这种不恰当造成的后续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这是一个预防性的功能。那么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说心理卫生协会的专业的咨询师是常规在知心驿站驻站的。那么，通过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也有建群，也有逐步的去扩大这个影响力。那么，有了就是知道了以后，跟我们的工作服务人员预约是可以到这边来参加团辅然后还有甚至一对一的个案辅导这样的持续性的提供一个服务性的工作的。
1: 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暑假马上就要开始了。针对于暑假，咱们与爱同行这个服务项目，或者是说咱们的知心驿站有哪一些值得大家期待的活动或者是计划？此外就是对于辖区内，比如说想要参与的或者是需要帮助的一些市民朋友，就是有什么样的一些呼吁，就是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参与到其中？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也正在马上就会出一个就是活动计划表。那么我们的假期呢，常规每个星期我们都会在就是知心驿站开展。

0: 表达性艺术疗愈啊，啊，合唱啊，然后还有的就是有拓展性的团辅活动，这样的，还有心理健康层面，针对比如说青少年的人群，然后有共性性问题的，包括青少年的家长家庭啊，针对有共性性问题的，我们会常规的开展这个系统性的团辅，
1: 嗯，
0: 这个也是得到了我们与爱同行的。就是这个项目的持续的大力的支持。那么这个项目主要是针对困境儿童的嘛，所以我们在那个这个人群里面也会设定专项的对于特殊困境儿童的这样帮扶的系列的团辅设计。这个如果需要了解的，愿意来参加我们活动，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

0: 如果需要了解的，愿意来参加我们活动，因为我们的活动都是公益免费的啊，想要来参加活动的，那么可以关注我们社区的公众号、服务号，我们都会在上面有活动的预先的预案和发布。
1: 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你为我们大家带来的有关于龙华区与爱同行关爱服务项目的一些具体的内容。我们也相信通过艺术疗愈儿童的这种方式哈，一定会得到大家的认可和支持。我们先连线到这，谢谢您的分享。
0: 好的，谢
1: 好，
0: 谢。
1: 再见。
2: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3: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2: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3: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2: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3: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2: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3: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2: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3: 做出省会贡献。
4: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海口市举办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的相关情况。6月30号到7月6号，海口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那么此次的培训班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联合举办，旨在帮助基层干部进一步吃透政策，精进业务，强化能力，提升驻村帮扶工作质效，切实以学习实效推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详细情况我们连线前方记者陈敏。陈敏你好。
5: 主持人你好。
4: 来把相关情况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好吗？
5: 好的，本次培训班采取的是主课堂加视频分课堂的形式，覆盖全市794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50名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在主课堂集中参训，744名工作队队员在24个镇涉农街道分会场同步视频学习，另外有5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与现场教学环节。本次培训呢是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主题，坚持问题导向和实践导向，精心的设置专题授课、现场教学和交流研讨三大板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让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用。专题授课环节是邀请了省市单位的相关领导和专家学者以及行业部门的业务负责人，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政策解读，以及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还有产业振兴常态化帮扶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辅导，为学员补充精神之钙，夯实业务之基。现场教学环节当中，学员们走进儋州市木塘镇神冲村以及光村镇博朝社区，还有澄迈县的桥头镇沙土村，还有大丰镇的财存社区等地，实地的观摩和美乡村建设、集体经济发展以及农文旅融合创新的实践，在对比当中找准差距，转化提升。交流研讨环节，学员们是围绕从正确政绩观看驻村使命等专题开展热烈讨论，在深入思考中深化认识，在互学互鉴当中凝聚共识，进一步明晰了驻村工作的职责使命和奋进方向。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岗位之后要把培训所学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本领，推动发展的硬举措， 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到乡村镇。

0: 心一线，全力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产业发展上出实招，在基层治理上求突破，在乡风文明上见实效，以实干实际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当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自身力量。以上呢是记者了解到培训班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谢谢陈敏的报道，为我们介绍的详细情况。
2: 每天我都生活在这座城市，也享受着这里的一切，街道穿行，公园漫步，早餐晚餐，上班下班，千千万万个你我同样如此。城市变好，需要我们像对家一样呵护它。我的城市，我当家。我当家。
3: 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提醒您，建筑垃圾应当及时清运，保持施工现场的整洁，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尘土污染环境。施工工地应当在施工现场配备建筑垃圾排放管理人员，监督建筑垃圾分类处置、装载，保证建筑垃圾运输车辆密闭，整洁出厂。
4: 锚定打造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发展定位，
5: 海口打造六个之城，
4: 聚焦自贸港建设，打造自由便利开放之城，
5: 聚焦科教人一体，打造产城融合创新之城，
4: 聚焦多业态协同，打造时尚消费活力之城，
5: 聚焦高水平保护，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
4: 聚焦全要素民生，打造全龄宜居幸福之城，
5: 聚焦传承性弘扬，打造魅力海岛人文之城。
4: 海口以一域之精彩服务全局之壮丽，为努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海南篇章，
6: 做出省会贡献。

0: 接下来一起关注到的是公积金可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相关内容。在7月6号上午，省新闻办公室举办发布会，专项解读我省住房公积金惠民的新举措。自今日起，缴存人可以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支付家庭名下的海南省内任意一套自住住房的物业费。此项新政拓宽公积金的使用场景，切实地减轻了群众日常居住开支的负担，以民生改革实效助力海南自贸港安居保障体系的建设。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世明表示，今年来物业费长期刚性支出成为群众集中反映的居住痛点，不少缴存人呼吁盘活公积金账户的资金，缓解日常住房的消费压力。为此呢，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立足海南自贸港民生保障实际，研究出台物业费提取的新政策，符合条件的缴存人可以盘活账户沉淀资金，抵扣物业费，把公积金红利延伸到居民日常居住的全过程。
1: 那么据了解呢，此次提取政策的落地，让缴存人能够动用公积金余额抵扣物业费，盘活闲置账户资金，分摊年度住房的固定开支。此外，新政策拓面增效，推动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全域升级。长期以来，公积金使用渠道集中在购房、还贷、租房等大额住房消费，服务重心聚焦群众有房住的基础需求。本次物业费提取政策优化了原有的家庭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不能办理其他住房消费类提取的条件。新政规定，有未结清住房公积金贷款的缴存人家庭申请提取物业费后，本人及其配偶的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之和需大于该笔贷款三个月的计划还款额之和。
0: 同时，新政策便民提速。

0: 部打造了极简高效的政务办事体系，为最大限度降低群众办事的成本，我省同步的优化了全流程办理的服务，实现材料的精简、渠道多元、流程压缩。材料方面，依托全省政务数据共享平台，可联网核验身份、婚姻、房产信息等业务实行零材料办理，无法联网核验信息的群众仅需携带身份证、结婚证即可申报。渠道层面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服务网络，海一办 APP 支持24小时全天候的自主线上的申办，线下各市县公积金服务大厅同步开放窗口受理，整套的流程精简环节压缩办理的实现，真正的实现了少跑腿快办结，让惠民政策落地更有温度。那相关负责人也表示，住房公积金工作直接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福祉，下一步省住房公积金管理局将持续的深化公积金的制度改革，持续推出普惠便民的政策，持续优化业务流程，拓宽政策的覆盖范围，不断丰富公积金安居保障的功能。以上就是今天直播城市管家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关注收听。城市的建设，美丽的耶城，你我共建共享，也欢迎各位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的锁定 FM 1018海口之声收听直播城市管家，明天见。
1: 明天见。

0: 是他有时候他市民还是有一些侥幸心理就开大声，但是我们也是加强对该区域的这个巡查，尽量让他把这个声音调小，不要影响到其他那个市民的那个休息或者正常工作吧。
1: 对，因为确实就这块空地哈，它也非常方便大家这个跳舞。
0: 对，它属于一个空地，这个市民段呢，有时候健身啊，跳些广场舞。那么这个我们也跟他说了，您跳舞可以，在固定时间内，也要把那个音量能够
1: 调小一点。
0: 对，
1: 那后续的这个情况，因为您刚才说到我们劝导是有效果的，但是可能会有阶段性的一些反弹啊。我们如何去更长效进行治理？
0: 更长效，我们一个是加强这个该区域的这个巡查。那么如果发现了我们有这个还是有这个噪音呢，现在我们及时制止。对于屡教不改的，那么我们如果在这里对他宣传，然后如果还屡教不改，那么我们根据这个噪音这个管理办法相关法律法规，我们会对他一个警告。是吧？后期继续不改，那我们该处罚，我们就依法一规定一个处罚那个市民。
1: 好，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哈，我们也是后续再看一看效果怎么样啊。那么，同样我们再接下来关注到的另外一则案件，也是属于咱们辖区的，是在美兰区的白坡里东二街28小的这个门口，是说有大量的共享自行车。就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啊，那么希望能够尽快的拖走，然后把这边的这个环境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整理。那这个情况我们有了解吗？
0: 有的，主任，这个是针对这个28小门口这个共享单车乱停放的问题。因为该路段它是属于这个学校路段，那个学生家长也是比较多的，容易造成一个拥堵。那么我们大队是已经对这个美团啊、青桔等这个共享单车企业三家那共享单车企业进行一个约谈，要求这个企业呢，要规范这个他们自己的共享单车的这个停放，对这个堆放数量过多了，没有及时清理的要及时清理，派这个派工作人员去清理。然后呢，我们这边我们大队的做法就是也加让这个执法队员。加上对周边路段的巡查，如果是有发现这种乱停放的共享单车违停现象，那么我们第一我们是也及时清理，第二如果数量太多，我们也会通知这个共享单车企业过来把这些单车移走。然后给市民创造一个整洁通畅的这个环境。
1: 就是我们想知道他这个共享单车啊，您刚才说是跟企业进行沟通，就是他这边是把这边做一个中转站或者企业的一个停靠站来进行这个安排的，还是说是正常的市民都往这边骑，正好在这边接送孩子可能停在这个门口了，是哪种情况呢？
0: 对，这种其实一个是我们管理部门的也要加大管理，第二个还是要靠一些广大市民那个自觉性，那个共享车尽量把它停到这个规范的这个停放的这个线内。不能乱停乱放。你像有一些市民他可能是觉得挺方便的，你骑到这里他就停这里，也不看画不画线就停了，可能就容易造成一些共享车乱停放。那这种针对这种现象，我们也会巡查发现了，我们也是会及时的去纠正这个违法行为，纠正这个
1: 都有两种情况都有。
0: 对，
1: 好，明白了哈。那么后续的话，我们这几天您刚才也说到已经做过沟通了啊，或者已经跟企业做过约谈了，就是我们的效果怎么样？就是现在它这个地点，相比于以往来说，还有这么多的共享单车在停放吗？
0: 现在相对于过去少了很多，但是还是有，但是我们也会看到有，我们会制止或者及时让这个企业过来这边把这个共享车乱停乱放的把它清走。
1: 好，那就感谢您的介绍了啊。我们后续如果说这个问题有反弹，或者说再有其他一些新的情况的话，我们再来跟您取得联系。
0: 行，好，谢谢您，主持人。
1: 好，也感谢陈队长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做的介绍。我们先连线到这里，再见啊。那么确实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欢迎大家能够通过12345平台来做好监督，做好反馈。有问题的话

0: 话，可以随时拨打电话，或者在海口一二三四五的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自主填报反映相关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确实这个共享单车停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哈，也是经过多方面的一个协调之后，啊，同时呢，也是希望我们更多的市民朋友能够养成良好的一个停车的习惯啊。我们看到，在很多的这种区域，它其实是不可以停这个共享单车的。那么，包括共享单车它这个停放的这种标准，在小程序上，包括在这 APP 上，也会有专门的这个划线范围。大家在日后使用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这方面的一些温馨提示。
1: 是的，那么说到了这个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啊，确实是我们在城市出行过程当中经常会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尤其是在一些城中村当中啊，很多人为了解决自己出行的最后一公里，那再加上城中村的地段比较狭窄，所以说呢，很多共享单车的乱停就会影响到我们市民朋友的出行。比如说，就有市民朋友向我们的一二三四五热线反映了，在美兰区的大英路的大英村、周氏鱼包以及公庙的停车场旁边，经常就会有大量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影响到市容市貌，希望能够尽快清理。我们来连线到的是美兰区海府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中队的执法人员陈永海，你好。喂，你好。
2: 啊，你好。
1: 哎，你好，永海。是，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共享单车乱停放的情况如何。
2: 生产的话，我们的执法队员已经现场把那个乱停放的共享单车是规整，然后到划线区域内有序停放。
1: 嗯，就这个地方，听您这么说的话，应该是它经常会出现乱停放的情况，是吗？
2: 对，它经常的市民的话，他会经常把那个车停在这边，因为它这个划线地方有限，然后它这个是属于城中村里面，
1: 嗯，
2: 也那个道路面上那个划线区是有的，但是市民呢，他骑进来了之后，那个就导致了大量的共享单车，那个电动车放在那里就没位置停了，
1: 嗯嗯，
2: 然后就会导致出现一些乱停放的一个情况，我们也是加强日常的一个巡查。
1: 哦，那像我们日常会发现的情况，这个乱停的车辆大概会达到多少辆？有数过吗？
2: 大概就十辆左右吧，大概七八辆、十辆这样。
1: 哦，
2: 但是呢，只有小份的会停放到那个不按划线区域内停放，大部分的话都放在县内。
1: 嗯，那就是这十辆，它会影响到停车场的进出口吗？还是怎么说？
2: 这个它应该不没有影响那个出口，它是正常的通行的。
1: 嗯，那我们的市民朋友所反映的这个大量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这个实际情况，和您去现场看到的是相符的吗？
2: 不是，乱停乱放，它那个是应该就是市民他原来那个电动车应该不是倒地了，他们就把那个电动车把它堆起来，那肯定是导致乱停乱放了，没地方放了嘛，他就。
1: 嗯，
2: 我们就是去规整了。
1: 嗯，明白了啊。那像这个情况的话，因为它是反复出现的，我们跟这个共享单车企业的沟通情况结果如何呢？
2: 共享单车那边他有时候也会安排人过来那个清理，但是他那个大部分那个没有要安排时间嘛，这边他会晚上可能就凌晨，他也会来安排调度来清理嘛。车辆调度清走。
1: 嗯嗯，他们已经安排好时间了是吧？
2: 对，我们在积极的跟他们沟通，然后他们调度时间过来，然后清理吧。
1: 嗯，明白啊。就这个事情我们会经常接到市民朋友的反馈吗？
2: 市民那边，
1: 嗯，
2: 市民那边反馈，他这边这几天应该是没有市民已经没有在一二三四五上面反馈了。
1: 嗯嗯，明白啊。那我们就是还是要加强巡查了啊，毕竟
2: 对我们之后会加强巡查力度嘛。
1: 嗯，城中村当中地方其实还是比较紧凑的，一旦说有乱停，就会担心其他问题。
2: 城中村里面的它的那个道路比较狭窄嘛，然后那区域也是划线的区域也是有限的，
1: 嗯，
2: 它不像那个私人道路上，那像我们那些道路上都会有那个划线区域可以，
1: 嗯嗯，或者是说，这既然是城中村，有没有？

0: 像这个村委会也好，或者是街道也好，是能够有这种本地的或者是本村的这种巡查队伍的，能及时来帮忙巡查，加强这个监管的。
1: 这个的话，那个社区那边的会，在城中村的话是社区那边管，社区会也会加强巡查的。如果他们发生问题，他们也可以去处理的。
0: 明白了。好，反正总的来说，现在就是该归位的是已经归位了，对吧？行，那我们再加强监督吧。那尤其是我们的一些共享单车企业，他们的这个数量，包括对车的定位和监管，应该还是就现在的信息技术手段来讲，应该还是比较准的。希望他们能够做好这个时间安排，及时清理，好吗？
1: 好的。
0: 好，谢谢您的这个解答，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再见。
1: 再见。
0: 好，再见。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刚才也说到了，涉及了城中村，涉及到了共享单车乱停放的一个问题。那么，针对于这一类的问题，我们的综合行政执法呢，日常巡查的过程当中，也都会及时的去进行归位和清理。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希望所有的共享单车使用者，也就是我们广大的市民游客朋友们，咱们可以规范停车，规范停放，在方便自己的同时呢，也不要给他人去增添更多出行方面的一些隐患或者是麻烦。那尤其是对于这种城中村当中，或者对于一些大量的车辆停放或者是积存的一些区域，我们还是尽量选择其他的区域去停放，可能会更好一些。爱护我们的城市，爱护我们的道路出行，应该是从我们自己来开始做起的。
2: 是的，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12345，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10: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1: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9: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12345，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12345，我是朱毅。
2: 大家好，我是子阳，欢迎各位呢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内容。生活当中遇到了烦心事儿、闹心事儿，包括政策咨询、意见投诉建议，不要忘记可以随时拨打12345热线进行反映和反馈。下面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市民反映到的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到市民通过12345的公众号反映，在绿地城郡园15栋的二单元临街的商铺后山墙啊，这个小区的院内墙被凿墙开窗啊。我们看到一个墙面呢是开了4个窗户啊，其中2个是这2天开的。这个位置呢是属于15栋业主的共同财产。那么在这里凿墙开窗是破坏了15栋整体的一个墙面的结构啊，也破坏了住宅外立面。那么砸开的这4个窗户，其实可以更加方便的进入小区，也是形成了失窃的这种安全风险隐患。 所以说呢。

0: 也是打1、2、3、4、5热线电话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希望能够恢复原状啊。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也是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的驻重点园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的执法队员李海宁，你好。
1: 哎，你好。
0: 喂，你好，海宁。
1: 哎。
0: 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哈，就听起来这个感觉挺复杂，然后包括这个墙面应该说是也是造了一定的这个损坏，能不能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体现场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它主要是在哪一个墙面上进行了这个凿墙开窗呢？
1: 哦，是这么回事。我们也接到投诉的时候，我们也到了现场，然后联合物业到现场查看了一下这个情况。然后呢，那个他这开窗这个情况是铺面，整个外面的那种白铺面，因为他这个铺面是没有窗户的，他就从他的铺面的靠墙开了一个窗户来通风耗气。
0: 哦，这个铺面它和楼上的这个住宅是连成一体的，一栋是吧？
1: 哎，对，有些是
0: 哦，
1: 连起来了，有些也没有连。
0: 哦，那这个墙是属于什么墙？承重墙还是什么墙？
1: 不是承重墙，
0: 哦，不是承重墙。那这个情况，如果不是承重墙，是属于这个业主共有的一个公共区域吗？还是属于自家的一个区域呢？
1: 这个怎么讲呢？因为它在铺也在铺面有这个墙，就是铺面这边的靠院墙，但是他开这个窗的行为，也是说违反了那个破坏的那个整体的一个外立面行为呢。
0: 哦，明
1: 根
0: 白
1: 据
0: 了啊，
1: 这边，我们这边也调查了，他这个铺面有几十家，基本上
0: 都，
1: 每一家他都开了一个窗在后面。
0: 那这个应该说是有样学样的，大家一家开了之后，
1: 对，
0: 发
1: 早
0: 现
1: 期他
0: 都
1: 们
0: 能
1: 都
0: 开，
1: 开了，从开始买到现在一直开到现在了。
0: 但是好在您刚才这个介绍，我们了解到就是它不是承重墙，就是说没有安全方面的隐患，
1: 对对
0: 它
1: 对。
0: 更多的可能是外立面或者说对于整体规划的一个影响，
1: 对对对，
0: 哦，明白了啊。
1: 嗯嗯，
0: 那现在这个情况，我们还想再细问一下，就这个墙面属于这些商户的铺面之内的，还是在之外的？因为他刚才还说了一个，
1: 之内，
0: 这个墙，它砸开之后
1: 对，
0: 会有
1: 他
0: 一
1: 这
0: 些
1: 个
0: 失
1: 墙就
0: 窃
1: 是
0: 的风险
1: 他的铺面的房子，
0: 啊。哦，
1: 临街的，哎，后面临街的就是小区。
0: 那他开了这个窗户之后是安窗户吗？是有这个防盗窗之类的东西吗？
1: 对，防盗窗就是开
0: 哦，
1: 窗，开个窗，通风耗气。
0: 明白了啊，
1: 嗯，
0: 那这个情况我们现在是打算怎么处理？是统一恢复原状，这个
1: 现
0: 进
1: 在
0: 行一个
1: 我
0: 处
1: 们
0: 罚，还是怎么？
1: 是，首先我们去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求物业整个小区的铺面排查了一遍，物业报给我们，现在目前是一共26家那个铺面都开栓，但是我们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物业送过来的那个26家，我们还要去核实，到底是不是
0: 是不
1: 和
0: 是
1: 平
0: 二十
1: 常，
0: 六家？
1: 还要多，还是多，有一些是什么呢？有一些是开小的洞通风，有一些是开成窗的，
0: 开成什么？开成那种大的，
1: 有一些是
0: 大的一扇
1: 开
0: 窗户，
1: 窗，有一些是拿铝合金窗，
0: 做了这个
1: 有一
0: 封
1: 些
0: 窗
1: 是直接开个洞来排风。
0: 了啊。
1: 还是都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排查了以后，我们也还要去核实，核实然后将这个情况，我们还要那个，下面还要一个去行到行业部门吧，
0: 行业部门哪个行业部门？
1: 就是智慧局嘛，还要去行，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排查完以后，还要回来一个晚上汇报，一个是汇报看下一步怎么去处置这个问题。
0: 就从我们城管这边的法律法规和这个执法的条例来说，它是属于违规的。
1: 还属于破坏外立面了嘛？
0: 哦，那既然我们是已经认定它是属于破坏外立面了，直接
1: 我
0: 恢
1: 们
0: 复
1: 这
0: 不行
1: 边，
0: 吗？
1: 我们按我们的执法是还是破坏外立面，但是还要有一个认定，是我们要去海到指挥部门去一个认
0: 哦，
1: 定，哎，
0: 认定之后再来做处罚的决定啊。
1: 对对对，大家还在做下一步的处
0: 是
1: 置
0: 恢
1: 方案。
0: 复罚款还是怎么样的一个处罚决定？我
1: 这
0: 们，
1: 个我们得上会的进入了以后，按下一步怎么处置法。
0: 好，
1: 嗯。
0: 那我们这个进度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进度？到现在为止到哪一步了？什么时候能有一个最后上会
1: 现
0: 的结
1: 在
0: 果？
1: 我们下一步就是排查跟物业送过来的这些26家进行一个核实，核实完了以后，我们要那个去行到指挥部门，行业部门去认定，认定了以后，我们等回函，
0: 预
1: 然
0: 计
1: 后
0: 要
1: 呢，
0: 多
1: 我们
0: 久？预计要多久？我们。

0: 知道这个过程了，又需要多久才能够有最后的结果？
1: 那得等回函，我们去函的话也得回函，回函要一定时间，但是预计多久啊，也不肯定，我也说不定这个时间。
0: 他没有说是什么几个工作日之内办结，或者说，平时的话，就是根据以往经验来说的话，这个回函大概多长时间呢？
1: 回函最好要三个工作日以上吧。
0: 嗯，以上，没有多长以内啊，
1: 对。因
0: 只
1: 为
0: 有
1: 他
0: 以上。
1: 要回函的话，没有要到先过来现场核实，核实以后再到以文件方案，文件方面要送到我们那个联系办事处这边来。
0: 对，因为这个事情，他每天都存在这样的一个隐患在啊。
1: 对
0: 当
1: 对
0: 然，我
1: 对。
0: 们这些店铺商家可能觉得你回函的速度越慢越好啊，但是我们从这个城市管理的这个角度来说，还尽快的
1: 对，
0: 把这
1: 因
0: 个
1: 为
0: 事
1: 他
0: 情要
1: 做
0: 办
1: 题
0: 紧。
1: 比较太多，不是
0: 如
1: 一
0: 果
1: 家
0: 他
1: 半
0: 真的
1: 家。
0: 是。认定他是这个违规了，或者说破坏这个办理面了，还是要尽快进行处理的啊，不能
1: 对
0: 说
1: 对，
0: 是
1: 他
0: 时
1: 只
0: 间。
1: 要先拼过来，我们就做下一步是马上就是一个
0: 对
1: 下一步的指
0: 对，
1: 示。
0: 时间拖的一宿又不了了之了啊，后面
1: 对
0: 我们
1: 对，
0: 这个市民他白反映了又啊，
1: 好的好，
0: 好，好，好，
1: 哎，
0: 那也感谢您在节目当中做的一个介绍，后续的话我们等最新的一个消息哈，您也尽快哈，因
1: 好的
0: 为
1: 好的，我
0: 三
1: 们这
0: 个工
1: 边，
0: 作日以上没有多少以内，我们
1: 因为
0: 就，
1: 我们这边还要去排查，排查还
0: 嗯。
1: 要一定时间，因为它几十家铺面里面的，
0: 就怕最
1: 几
0: 后
1: 十
0: 等
1: 家。
0: 等等来等去，又等了不知道什么时
1: 对，几
0: 候。
1: 十家铺面我们要排查，排查了以后，排查完以后回来还要那个
0: 好，
1: 续函，续
0: 好，
1: 函要等那边回函，回函
0: 嗯，
1: 认定以后我们还要上会，上会
0: 嗯，
1: 具体是怎么个认定，怎么个去处置方案。
0: 对，我们也保持联系啊，后续有消息
1: 好
0: 的
1: 的，
0: 话，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做一个反馈。
1: 哎哎，好的
0: 好，
1: 好的，
0: 感谢您，我们今天连线到这里了。
1: 好好，
0: 好的，再见。是的哈，那么像这种问题。其实，我们市民也是有非常仔细观察这样的一个作用，同时也能够了解到相应的法律法规，能够把这个问题反馈给相关部门。那么，除了像相关部门的这样的一个执法和最后的处罚啊，以及我们市民的发现，其实我们这个物业部门啊，作为日常的这个管理的机构，其实也是非常关键的啊，应该说是早发现，然后早制止。等到这么多20多家这个商铺都存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成为了一个系列的这种案件了。整个处理的这难度，还有处理这个时间就没有那么的快哈，也是要早发现啊，防患于未然。希望我们各位市民朋友，如果有类似的一些线索、问题，以及影响到我们这个外立面居住环境、居住安全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12345热线来进行反映和反馈。
2: 是的，那么有关于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呢，继续的来为市民帮忙跑腿儿，看一看具体市民所反映的，在美兰区的琼山大道春晖园锦田亭2期，有11个工人在讨薪，那希望相关部门可以进行协调。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重点园区的综合行政执法大队一中队的中队长陈基奇。你好，陈队。
3: 我一个把那改了。
2: 哎哎，您好，我们想要了解一下目前这个工人薪资发放的情况，我们跟进的如何了？你好，
3: 哎，你好。
2: 哎，我们想了解一
3: 你说。
2: 下
3: 他那个11个人当时打了是紧急件，他那么11个人都是那个搞卫生的工人，环卫工人嘛。然后当时他们打紧急件的时候，我们就跟总包还有劳务公司都已经取得联系，然后他们现场就已经去把搞卫生的工人的工资表也全部都做了，现在目前已经发放了，我们也在回访他们，让他们报那个已经支付的那个凭证报给我们那里，这个件就是他们已经在。已经解决了，就我们后续如果跟进的话，他们再核对他们支付的工资掉就行了。
2: 也这钱已经到账了，是吧？
3: 对，这钱已经到账了，我们现在就是排查，现在还有没有遗漏那里，让他报那个支付凭证。
2: 那诶，像这个工人，他是什么？是短期工吗？还是属于这种
3: 对，
2: 雇佣
3: 他们
2: 关
3: 是临
2: 系？
3: 时过来在项目里面干搞卫生的，只是临时性的用工啊。
2: 那怎么会说出现这种讨薪的情况呢？
3: 可能是工人只要找不到项目，或者是项目的不搭理他们的，他们就形成了一种恐慌吧。 没有衔接的，像他们的甲方的话，就是老板啊那些，他们就会有这样子，但是没办法，没告诉我们执法部门也在跟进，没说。
2: 嗯，这短期工的行业，可能他们更愿意接受的就是。

0: 现用工现结付的这种方
1: 对对
0: 式
1: 对，
0: 啊，就但凡
1: 是
0: 说
1: 的，
0: 可能时间久一点，这
1: 对，
0: 个没有拿到工资，这个工人就会有这种为讨
1: 对，
0: 到薪的恐慌
1: 因为
0: 啊。
1: 他工作制度中其实有一个月时间，工人如果联系不上项目或者怎样，他们就会有点心里面就有点恐慌。
0: 嗯，
1: 所以当
0: 明
1: 时我
0: 白。
1: 们第一
0: 嗯
1: 了解到
0: 嗯。
1: 半截的时候，我们第一时间已经联系项目，包括他们用的单位，这些都已经联系上了，现场就直接做工资表，该发的发了。
0: 那其实整个问题不难啊，这应该钱数也不多吧？
1: 钱数也不多，但是
0: 哦，
1: 人数就多一点，
0: 明白。
1: 十几个人。
0: 是啊，就是通过这个事儿，其实也是给很多在建工地提了个醒啊。这种短时用工，可能这个节
1: 对对。
0: 前速度还是要稍微快一点儿啊。另外还有市民反映了，在美兰区的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海南省亿城商贸有限公司有拖欠员工社保的行为，时间是1月份到3月份，目前这个公司已经倒闭了。希望我们能够有工作人员尽快介入去催缴保险。关于这个问题，我们目前的一个跟进结果如何了？
1: 我们现在也已经告知当事人了，他如果要做那个就是缴纳的社保的，核实那个社保的情况也告知单位个人过来我们大队里面投诉进行投诉，我们立案调查，但是我们已经把联系方式包括投诉联系地点，包括市民要准备的劳动合同。然后用工证明啊、身份证信息啊，这些我们都要求当事人提供过来给我们，我们进行一个立案，到时候就核实。然后目前根据我们掌握到了，就是跟当事人取得联系，也告知他的那个义务了，但是当事人也没过来投诉那里。
0: 这个需要我们这个上门报案是吧？我们才能
1: 对
0: 去
1: 对对，
0: 接
1: 他要
0: 收。
1: 提供他具体的人员信息，因为他如果要涉及到一个是工资，还有缴社保的情况，必须要有本人的身份证信息这些东西。
0: 明白了啊，那如果说听到了我们节目的，或者看到了这节目的这位当事人，最好还是要去到咱们，重点园区的工作大队去报一下相关的信息，提交一下，我们才能够帮他去更进一步的
1: 对，
0: 追
1: 具
0: 踪，
1: 体
0: 是
1: 是
0: 吧？
1: 线下的一个投诉吧，要不然我们也不知道，人员跟信息、身份证信息这些，我们也不知道。
0: 通过您的这个工作经验来判断哈，像这种拖欠员工且公司倒闭的一个情况，我们后续帮忙去追缴这些欠款也好，或者是追缴这个社保也好，这个过程会比较容易吗？
1: 我们这边如果要是已经破产的企业的话，我们会第一个是先暂缓他的营业执照注销，然后也因为他如果要破产，我们找不到，也是建议当事人去申请劳动仲裁，因为他劳动关系的话，我们没办法判定的情况下，只能去仲裁或者是法院确定他的劳动先确定他的劳动关系先。
0: 明白了。而且最主要是，社保没有交，其实每个月社保能不能交，我们在海一办上都是能查到的。这位市民朋友可能1到3月都没有交，可能也没注意这方面的信息啊。
1: 对，这些也需要当事人提供。如果要发函给社保那边去补缴这个社保的话，他当时也要提供工资的流水，这些东西给我们。没有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发函去社保局帮他去追缴那个社保费。
0: 明白了啊，就是如果真遇到这种事儿，可能早去找您这边，
1: 对，
0: 早去立案或者
1: 找
0: 早去线下，这个进行线索提交，我们去帮忙解决的这个速度就会快一些，是吗？
1: 对，不要再拖，因为而且仲裁包括那些，我根据我了解，应该是有受理期限的，尽快的，
0: 是，明白
1: 也
0: 了
1: 希望
0: 啊，
1: 他
0: 那
1: 当
0: 咱
1: 仲
0: 们这
1: 裁。
0: 位当事人还是要尽快了，因为现在什么都没有交，这想要帮他可能都帮不了啊。好，我们了解了，谢谢您，陈中队。哎，我
1: 没事，
0: 们在后续
1: 好，
0: 看看能不能联系到，进一步的去联系联系这位当事人吧。好，谢谢您的分享，我们就先联系到这儿
1: 应该，
0: 了。好，谢
1: 好。
0: 谢，再见。是的，好，那么两则有关于这个讨薪的问题，一则呢是由于发放的延迟而导致的市民所引起的讨薪，另一则呢是因为在整个的工作过程当中没有注意到社保缴纳的信息，那在当前这个公司已经注销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市民再去追缴社保缴纳，这两样的一个问题，那其中一个已经解决，而社保的缴纳问题呢，确实还是需要我们的当事人自行来到线下进行线索的提交，才能够及时的帮助到您。我们也希望这位市民朋友可以尽快去办理相关的手续，避免后续再出现其他的一些问题或者是情况。
2: 是的，我们。

0: 下面时间继续来关注市民朋友反映的相关问题。我们来看到市民通过12345热线来电反映，在美兰区的青年路下贤一村西四横向459号的民宅，私自呢是把抽烟机对着巷子内部啊来排放油烟，十分影响巷子内部的环境。那么也提出了他的诉求哈，需要职能部门能够介入，要求居民不能够在巷子内乱排油烟。我们也是连线到海口市综合行政执法局美兰分局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3中队的中队长刘忠。你好，刘队长。
1: 哎，你好。
0: 嗯，我们看到这个问题到现场，我们核对了一下他这个排烟的位置了吗？
1: 啊？
0: 就我们刚才所说到市民反映的这个问题，哦，就是他的民宅私自把这个。油烟机它的油烟排放到巷子内啊，具体的位置是在青年路下贤一村西四横向的一个民宅459号。我们有到现场去看吗？
1: 我应该是到了，因为这样子很多，我们应该据我了解是应该是到过了，也劝解过。
0: 您是没有到现场是吧？
1: 我没到现场，
0: 我们其他队员去的。
1: 对，去的。
0: 就是不管应该到没到或者应该去没去，就是我们想知道现在这个情况是怎么样解决的，就是有去调整位置。
1: 像这种我们在执法清仓是没有的，我们是对商店、商业行业、油烟管道、这油烟排气进行整治，然后对居民、邻里居民这些排烟管道的话，我们执法清仓还不在我们清仓，不在我们执法局名下。像这种往常的处理方式，一般都是由街道居委会、辖区网格员去现场协调。
0: 您的意思是跟咱们没关系？
1: 对，我执法清仓不在我们不在我们执法局。居民的执法清仓不在我们执法局。
0: 他可以由街道还有社区的这个工作人员去协商。
1: 对，
0: 但是他到底有没有油烟扰民，或者说有这个乱排放的这个情况，不是由我们来进行管理吗？
1: 对，因为我们如果说按我们执法来说，我们末端执法，末端执法就是说他没有违规，对，如果说违规处罚的话，要是这种的话，全额这么多，我们按我们执法局能力也是有限的，无法做到每家每户，而且我们那个三定方案执法清单里面也只有对餐饮行业进行处罚、进行整改，不到位的，只有这样子，对，连区居民这个的话，全家万户都户。然后每的每户排放标准也不一样，1楼、2楼、3楼、4楼、5楼都有。如果排放的话，我们有一个明显的界限，这个应该由主管部门，由城管局啊去核定一下，是否这群现在是否是由我们还是由谁来做？
0: 对，
1: 还是由街道来做。街道一般像往常，据我所知是由街道网格员去进行核实。然后劝导为主嘞。
0: 是劝导为主。但您刚才说也到现场去看过了是吧？我们的工作人员就是现在我们只是劝导，我们去做过劝导了吗？
1: 对，我们也去劝导过了。也去过了，但是我们执法行政不在我们这里。如果说要是商业行业的话，我们还可以按要求让他整改。如果说这种居民楼的话，油烟管道怎么设置或者标准怎么排放，现在还是没有，我据我所知还是没有一个统一标准。
0: 现在还没有，就是劝导完之后。现在我们知道它有相应的这种，就是调整它排放的一个位置吗？还是说还跟以前一样的？
1: 没有，对，没有。比如说餐饮行业，它必须高温排烟，高温排是不是？但是居民楼这种货，我还真的是没有，没处罚过。如果说要是能够处罚还好一点，就我们那个而且处罚不了。
0: 哦，明白了啊，就是还是看，因为它不是餐饮
1: 业。协调了，就劝解协调了，这种是协调了。
0: 你刚才说接下来我们没有这个执法，也不属于我们执法的这个范围之内啊。
1: 对，
0: 那我们应该是去找哪个部门？
1: 这种找街道啊。
0: 街道也是由我们综合执法的这个中队大队。
1: 有中队，加起来有中队，也有网格员。
0: 有网格员和街道的这个中队的执法队员一块儿去做协调。
1: 对。
0: 好，明白了啊。那后续的话，我们也会继续联系这个属地的啊，这个队员们，包括属地的这个社区工作人员，去看一下接下来怎么做协调。也感谢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做的一个科普啊。好，也感谢刘队。
1: 因为之前， 因为之前

0: 联系，如果说要投诉投诉到我们这边，我们肯定会去现场的。
1: 嗯，
0: 肯定会去，不去的话我们也有照，因为也有照片回访嘛。
1: 嗯，行，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队长。
0: 行，好好好、
1: 嗯、好的，再见。
0: 好，再见。
1: 嗯，
0: 哎，再见。
1: 是的啊。但是说到这个实际的这个办件当中啊，虽然说执法部门在给我们做科普的这过程当中，我们也是了解到并没有统一的啊这种直接的这种规定，但是邻里之间他在这个排烟的过程当中啊，包括很多这种自建房的一些城中村的这种区域，大家邻里之间的这个相互的配合，相互的协调，达到一个这种比较和谐的一个状态，也是需要我们多方的一个协调，多方的一个理解的。那么后续的话，我们也会持续跟踪这样的一则办件啊，看在跟进之后、协调之后，能否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最终协调的一个结果。稍后的时间，我们先进入一小段的宣传，在宣传过后，节目继续，待会儿见。
2: 秉持理想信念，保持崇高境界，坚守初心使命，敢于担当作为。
3: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4: 海生蚝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3: 好奇，
5: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3: 惬意，
6: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3: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7: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8: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3: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过去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
7: 海南有我。
8: 倾听百姓心声，解决民生难题，直播一二三四五，您身边的贴心伙伴。
9: 从家长里短到城市发展，我们用心倾听，用情解答。
10: 每一次连线都是信任的托付，每一个答复都是责任的兑现。
8: 坚守初心，服务从未改变。携手同行，共创美好明天。直播一二三四五，整装待发，迈出新一步。
1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当中的直播一二三四五，我是朱毅。
12: 大家好，我是子阳。
11: 我们下面的时间来看一看市民向一二三四五热线所提出的相关咨询问题，那么大部分呢是有关于产权交易方面的。我们马上来关注到的是市民来电咨询有关于产权证明打印所需要的材料的问题。我们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综合科的工作人员秦真帅。你好。
13: 你好。
11: 哎，请您来为我们做一个解答。
13: 是这样，如果说是产权证明打印的话，是权利人可以在线上登录海一办，然后搜索海口市不动产云登记平台，在线上查询打印下载产权证明信息，然后也权利人也可以说是带着身份证前往国贸二横路国图大厦现场申请打印。然后呢，如果说本人无法到场的话，可以说由代理人带着诉求委托书到窗口办理也可以。
11: 像这个产权证明的打印啊，刚才你也提到了，既可以是线上自行办理，另外的话呢，也是可以在线下的我们的这个办事窗口进行相应的一个打印。那么像我们的一些市民朋友，他处于这种外地啊，需要我

0: 委托他人来办理的话，是否也需要去准备一些这个委托材料？是否需要进行相应的公证？
1: 他可以说是到公证处出具公证委托书，然后邮寄给代理人去到我们窗口办理，或者说是我们海一办上面的海口市不动产云登记平台，它也有线上委托。它也是可以通过扫脸认证一个委托办理，然后把双方受托人和委托人的身份信息填写上去，然后再出示给窗口的工作人员看，我们是审核后也是可以办理的。
0: 也就是说在海一办上去进行委托的话，它其实已经就相当于是经过了公证的了，是吗？好，那另外的话还有市民朋友问到关于房产过户需要什么材料的一个问题。
1: 过户的话是需要双方带着身份证明原件，还有房屋所有权证，然后还有经管清备案的合同和还税发票，然后到我们的不动产窗口办理过户业务。
0: 我们在这个现场有绿色窗口绿色通道，会针对于一些特殊人群吗？
1: 有的。
0: 老人或者是这个一些这个军队军官，是这样的一些人士吗？
1: 是都有的，对的。
0: 那像这个房产过户的话，是否也有网上的这种渠道？
1: 网上办理流程的话，是只能针对是二手房买卖交易流程，它的海一办上面的海口市不动产云登记平台有二手房买卖交易过户的一个线上流程办理。这个是可以在不动产云登记平台它那个业务办理里面有个二手房买卖交易，它只要按买卖双方其中一方按里面的一个只是材料填写兴趣后，然后就可以直接办线上办理了。
0: 像这个线上办理的话，它的时间会和线下办理的时间是一样的吗？
1: 是一样的。
0: 好，我们了解了，也非常感谢您的解答，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谢谢您，再见。
1: 好，
0: 谢谢。那么大家如果有关于房产过户或者是产权交易方面的相关问题呢，也都可以及时的来通过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那么对于现在我们的这个产权办理信息的一些业务，我们目前海口呢也是开通了线上的一些办理渠道，只要通过海一办或者是通过二手房的一个交易网站交易平台，我们都可以进行相应的办理。所以呢也是从一定程度上去打破了时间和地域的这种制约和影响。那么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呢，也可以通过自身的实际情况来安排自己的办理方式，这样的话呢也更方便于您的日常业务的使用。
2: 是的，同样我们在12345的平台当中哈，包括我们之前直播12345的节目当中，还有很多咨询办理房产证方面的一些办件啊，包括小区的一些新房二手房在办理房产证过程当中有哪些问题。我们接下来呢也是关注到之前一位诉求人来电反映，他购买的是海口市美兰区的博宏小区二期的房子啊，是一手房，现在呢要办理房产证，然后开发商呢告知还有后续的一些材料没有提交完，咨询小区是否是可以去办理房产证，包括相关部门能不能告诉我什么时候能够办好啊，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也是连线到海口市自然资源和规划管理局转移科工作人员黄叶青，你好。
3: 好。
2: 哎，你好，我们看到市民所咨询的这个问题哈。开发商这边也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就是具体是什么材料没有交完，或者说现在需要什么一个进度，我们这边是否有了解呢？
3: 我们这边了解到的话是，市民问的是我们丹江博养看养公社9号楼的这个办证的问题嘛，然后我们核实了一下，9号楼的话，开发商这边已经提交了同意购房人单方办理申请书。就是说他这个9号楼是可以单方来申请办证，不需要开发商配合的，购房人他可以凭已经备案的商品房买卖合同还有王翠凭证本人的身份证明自己就可以来申请办了。
2: 那他办理这个房产证，我们看到很多的这种新房哈，一般是由开发商或者物业来进行代办的，他们这个小区也是代办吗？还是说是需要自己来进行办理呢？
3: 他可以自己来办，他说了9号楼是已经纳入单方申请的范围的。
2: 就是最好是自己来办。
3: 可以的。
2: 那现在办房产证他这个速度快不快？就是备齐材料一次就可以办完吗？还是说需要多次到现场进行办理？
3: 他只要提交材料。

0: 要没有什么问题，5个工作日内我们就审核出证。
1: 几个工作日？
0: 五个，
1: 哦，五
0: 五
1: 个
0: 个
1: 工
0: 工，
1: 作日啊。
0: 对。
1: 然后这个到时候是再到现场去领取，还是可以邮寄？
0: 这个要到现场也可以委托。
1: 要委托就没有邮寄的这个选项啊。
0: 邮寄的话，我们要看办理点，他如果去游客中心那边就会有邮寄这个业务。但是单方申请的话，目前还是在我们
1: 在
0: 就
1: 哪
0: 是
1: 里办理？
0: 可以在我们国土大厦，还有就是各个便民点可以。
1: 哪个便民点？
0: 我们有
1: 哦，
0: 挺
1: 多个
0: 多
1: 便民
0: 处
1: 点
0: 便民点的，也可以在我们就是国贸二横路这边有个国土大厦。
1: 啊。哦，国土大厦。好。那这一个问题，我们后续呢也会回访一下市民哈，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比较快，可能还听得不是特别的清楚啊，还是要跟市民去具体交接一下这个具体的问题，然后可以最好形成一个这种文字性的东西，给他发个短信啊，让他能够看到。
0: 是是。
1: 好，也谢谢您，叶青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做的介绍，再见啊。刚才所说到这样的一个小区是属于新房，然后自己办理房产证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同时的话，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例如像二手房的这个房产证的办理啊，以及像这种待办的新房的房产证的这个办理应该如何来进行办理等等的一些各种各样的这种问题。之前我们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有过答复哈。如果您的这个情况比较特殊，或者说没有得到这个回复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拨打12345。然后可以让工作人员给您发送一条短信哈，这样的话能够更加的直观的看到啊，也能够记得每一个办证的材料需要准备哪些啊，可能更加的方便一些。如果有其他的问题的话，也欢迎通过多种方式哈来进行反馈。
2: 是的，那么近段时间呢，我们会看到海口的天气受到这个台风以及汛期的影响，会出现了一些变化。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来连线到的是海口市气象台的工作人员，请他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的天气情况。您好，
3: 你好。
2: 您好，请您来为我们介绍一下本周天气。
3: 本周的话，主要是受到一个西南气流的影响。我市的话是一个多云间晴的天气为主，然后会有局地的午后雷阵雨，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然后最高气温的话是30到34摄氏度，最低气温是23到26摄氏度。
2: 您刚才所提到的对流天气，它是由于什么原因所带来的呢？后续还会不会有台风啊，有这个往我们海南来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路径？
3: 对流天气主要就是午后的一个动力条件比较好，然后，云团发展比较旺盛，然后所以天气比较剧烈。然后台风的话，未来一周是没有台风影响到本岛的。
2: 是。那么现在的话呢，很多孩子应该都已经考完试，开始放暑假了啊。那在这个目前的这个情况来看，如果说家长们想要带孩子去进行短途游或者是郊外游的话，这个天气是适宜的吗？
3: 可以，但是要注意预防午后的一个强对流天气。
2: 这个强对流天气会不会对过海相关业务造成影响？
3: 海峡的话，有时候会有7到9级的阵风，还是会有一定的影响的。
2: 好，那么我们也了解到了大概情况了，也非常感谢您的介绍啊，我们就先连线到这儿了。好，谢谢啊，在这里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本周出行的话呢，大家还是要注意午后的对流天气所带来的降雨方面的一些影响。另外呢，在过海方面，如果说出现了这种风大浪急的情况，我们海口市气象台也会及时的去发布相应的这个海峡的预警信号。另外的话呢，我们的港航部门也会及时的给大家通知有关于过海方面的一些动态的调整和变化。那么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关注最新的官方信息，遇到问题的话呢，要及时的向我们的12345热线去进行相应的反馈。那么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啊，我们所关注到的一些问题，有些是已经解决完了，但是我们依然还会秉持着执法回头看的啊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不定期的去进行回访，看一看解决的成效以及治理的效能是否还。

0: 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提升。还没有解决的，我们在接下来的时间也会持续的去进行跟进和关注，欢迎大家能够锁定和收听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也非常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收看，更多精彩我们下期再会。
1: 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6: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4: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7: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8: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9: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1: 温柔以待。
2: 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口综合广播联合海口气象台权威发布《1018气象指南》。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和收音机前的您一起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在今天上午发布的未来三天天气预报，可以看到海口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27到32度，乡镇的气温26到33度，风力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7月8号星期三，海口多云有雷阵雨，局地大雨，气温26到32度。7月9号星期四，海口多云，午后有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祝收音机前的您一天出行顺利，心情亮丽。

0: 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1: 二十四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二十四节气在身边。
2: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萤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
3: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同声同行。
4: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5: 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6: 无论你是七八零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5: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6: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这里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同声同行正在直播，我是罗伊。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线上同声时光，欢迎各位的聆听、探讨以及分享。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

昨天晚上到了11点多啊，有一位听友加我，看了我们的这个亲子游的招募帖，还有呢，在今天上午也是有两位家长来咨询，那也是说暑期都有哪一些亲子游的线路呢？我们在暑假7月20号到25号是主播陪你同行贵州亲子研学游的第三季，7月20号到25号。8月10号到19号是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的第一季，不过呢，目前这两季亲子研学游都已经是早都爆满了，每一次呢，我们的行程招募帖发出去之后哈，最快的，比如像我们在6月5号发布的，主播陪你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是6月5号中午不到24小时就已经是爆满了，同行贵州的第三季呢是也在前两三周已经是爆满了。可能也大概就是招募了1-2周的时间吧，我们的第三季亲子游贵州的这样的一个线路也是满额的。我们的行程呢，其实真的是设计的非常非常的丰富，也非常的契合亲子家庭的出游。比如像我们的同行贵州，会带着主播我们的家长孩子深入到国家级的科研重地中国天眼，去在研学课堂里边让孩子们去动手复制天眼模型，探索宇宙星辰，我觉得必去中国天眼，还会走进到亚洲第一大瀑布黄果树瀑布、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了解喀斯特地貌。而且中国溶洞之王织金洞，我觉得这个名称它是名副其实，可以在地心博物馆去探秘地质奇观。西江千户苗寨呢也是一定要去一趟的，虽然说它的这个西江千户苗寨的旅拍太多了一些，有一点点影响了它这样的一个千户苗寨的民族风，但是呢就是它又特别特别的适合你去，而且一定要去白天看西江千户苗寨，跟夜晚看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景色和体验。而且呢到了夜幕降临的那个傍晚时分，看着一盏盏这个灯开始亮起，你就开始感觉到了这样的一个这种怎么样哈，怎么说这个形容呢，就是宫崎骏的这个特异的世界就在那边一一的展现。还有像霸凌河大桥是世界第六大悬索桥，我们会带着孩子家长们一块走进到这个霸凌河大桥的桥体，然后去了解中国的桥建核心技术。在这个桥梁科技馆，我们也会动手来搭建属于孩子们自己的那一座桥梁。此外呢，像贵州省博呀、青岩古镇呐、蜡染体验呐、青云市集吃美食啊，都在我们的行程当中，非常不错的行程哈。而且呢，就是在整个游玩过程当中，我们非常的有经验，知道怎么去错峰，怎么样让家长们、孩子们尽量少排队，然后呢，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从哪个门进啊？因为真的，贵州的景点就是东西南北哈，就是有些景点甚至有三个门、三个入口，有的景点呢是两个入口，你怎么逛啊？从哪个门进、哪个门出，先玩哪里、再玩哪里，真的是有讲究的。就是你只要走对了一步，你后面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而且体验感完全不一样。到底是爬上坡去玩，还是溜着下坡玩啊？什么地方该坐扶梯，什么地方该坐这个游览观光车，我们都安排得妥妥当当的。包括像我们的同行新疆亲子研学游呢，虽然是第一季，但是有很多的一些听友选择我们、信任我们，包括我们的一些之前跟我们去过新加坡、去过贵州、去过哈尔滨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就是按他们说的话就是无脑跟，因为知道我们的行程做得非常的细致，像去到独山子大峡谷、赛里木湖、库尔德宁、唐布拉百里画廊、库姆塔格沙漠、鄯善的这个像火焰山，还有像是吐鲁番的葡萄沟摘葡萄，到这个核心画廊的这个画廊的核心区域去牧民家做客，去亲手制作新疆的馕，去挤羊奶、抱小羊，这个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研学美育的课程里边安排到的，包括很多的像是到了沙漠去滑滑沙，或者是到了这个草原的核心区域住上一个晚，这个营地，而且营地有很多不同的，到底哪个营地更好呢？我们住的营地就是
基本上算是可以排在前位的，看看星空，看看运气好不好，能不能看到银河，这些都是我们线下的同行亲子游涵盖的一些内容哈。虽然说这两季已经是爆满了，但是也欢迎更多一些以后想加入到我们线下同。

行亲子研学游的家长们可以微信搜索17284043 17284043，加入到我们线下的粉丝群当中。那今天线上童声时光每日一课、童声秀场和成长贴士也为大家安排了不同的精彩的内容。每日一课，今天我们将会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有会飞的鱼吗？而在童声秀场呢，听到的童声作品是雅晨为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咕咚》。而在我们的成长贴士呢，今天会关注到几则内容。第一个呢，是有关于海南高招在7月9号会集中的录取，很多的一些信息内容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分享。还有一个妈妈给我发来信息，她说我们家二宝现在呢就是妈妈要给他吃3段的奶粉，我觉得没有必要一定要强调喝3段奶粉吧，但到底要不要给孩子喝3段奶粉，有没有这个必要呢？在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来关注。此外还有一个在4点半之后我们节目后半段时间会分享到的内容，就是暑假马上要到了，如果没有带孩子出游的计划，或者是说我们想让孩子更好的进行一些历练，比如说练练自己的这个口语表达，那么有远见的家长在暑假有一些纪录片你是可以给孩子来观看一下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语言中枢有些时候输入比较匮乏的时候，这样的一些纪录片多让孩子看，他的词汇的储备呀、表达能力呀都会得到很好的提升。在节目后半段我们也会给大家做分享。先走入第一个环节吧，每日一课，聆听科普小知识。

同行，每日一课。鸟会飞，昆虫会飞，你能想象会飞的鱼是怎么飞的吗？没有鸟的羽毛，没有昆虫的翅膀，飞鱼果真是名副其实，还是徒有虚名呢？俗话说，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鱼儿要想飞起来，真是一种妄想吗？人类没有翅膀，一样通过飞机飞上了天，可是飞鱼却凭借着它的鱼鳍实现了飞翔。它们在蓝色的海面上时隐时现，破浪前进的壮观景象也成为了海上的一道奇观。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认识一下飞鱼。飞鱼为什么要飞行？海洋生物学家认为，它们可能是为了逃避金枪鱼、剑鱼等大型鱼类的追逐，或者是由于船只靠近受到惊吓而飞的。飞鱼是生活在海洋上层的中小型的鱼类，是鲨鱼等凶猛鱼类争相捕食的对象。它们在长期生存竞争中形成了这种跃水飞翔的技能，以暂时逃离危险的海域。或许也可以说，这种飞行是大自然逼着飞鱼学会的技能。飞鱼是如何飞行的呢？其实它们飞行的秘密就在于它的飞行器尾鳍。起飞前，飞鱼会在水中高速游泳，此时胸鳍会紧贴在身体的两侧，使它像合着机翼的飞机缓缓上升，同时尾巴会猛力地拍水，腾出水面的时候，它的身体就好像离弦的箭一样飞射而出，胸鳍也同时迅速打开，并使身体快速向前滑翔，一次完美的飞行就完成了。飞鱼的飞行其实称不上真正的飞行，只近似于滑翔，但是在鱼类中已经实属难得了。飞鱼轻易不跃出水面，只有遭到敌海攻击，或者是受到轮船引擎声的惊吓时，才会施展出这种本领。但有的时候，飞鱼也会出于兴奋或生殖等原因跃出水面，偶尔还会无故的起飞。当然，这种没有缘由的飞行还是比较少的，多数情况下都是被逼无奈，为了逃生。不过飞鱼的这种自卫可并不那么万无一失，有的时候它会在

0: 在跃出海面的瞬间，成为守株待兔的海鸟嘴里的美食。飞鱼体型较小，胸鳍发达，像鸟类的翅膀一样，可以一直延伸到尾部，整个身体呢，像一把织布的长梭。飞鱼凭借自己流线型的优美体型，常常在海中以约每秒十米的速度高速运动。它的眼力在白天较为敏锐，但晚上常常是盲目飞翔，具有趋光性，所以夜晚的时候时常被船只上的灯光吸引，自投罗网撞到甲板上，成为人类的上等佳肴。位于加勒比海东端的珊瑚岛国巴巴多斯以盛产飞鱼而闻名于世，这里的飞鱼种类近有100种，小的不过手掌大，大的有2米多长。飞鱼的确是巴巴多斯的特产，也是这个美丽岛国的象征。游客们在此不仅可以品尝到用飞鱼做成的美味佳肴，还可以观赏到海面上飞鱼激浪的美丽奇观。多多巴斯也因此获得了飞鱼岛国的雅号。
1: 同声同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收听每日一课。我们今天和收音机前的小朋友聆听到的科普小知识是：世界上到底有会飞的鱼吗？有没有呢？我们通过这样的一些音频的聆听，小知识的获取也就到我们的脑子里面去印刻下来了。接下来走入到的童声秀场，我们听到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咕咚》，给我们大家讲述的小朋友叫黄雅晨，我们来听听他的可爱的童声。
2: 我想说好普通话，
3: 我想做个小小演说家，
4: 我想当个小小主持人。
2: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努力。
5: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决心。
6: 童声秀场，秀出我的梦想。
1: 欢迎来到童声秀场，聆听同行孩子们的最美童声。
7: 大家好，我叫黄雅晨，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咕咚》。木瓜熟了，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咕咚，兔子吓了一跳，拔腿就跑。小猴子看见了，问他为什么跑。兔子一边跑一边叫，
8: 不好啦，咕咚可怕极了。
7: 小猴子一听就跟着跑起来，他一边跑一边大叫，
8: 不好啦，不好啦，咕咚来了，大家快跑啊。
7: 这一下可热闹了，狐狸呀，山羊啊，小鹿啊，一个跟着一个跑起来，大伙一边跑一边叫，
8: 快逃命啊，咕咚来了。
7: 大象看见了也跟着跑起来，野牛拦住他问，
9: 咕咚在哪里，你看见了？
10: 大象说，没看见，大伙儿都说咕咚来了。
7: 野牛拦住大伙儿问，大伙儿也都说没看见。最后问兔子，兔子说，
11: 是我听见的，咕咚就在那边的湖里。
7: 兔子领着大家来到湖边，正好又有一个木瓜从高高的树上掉进湖里，
11: 咕咚。
7: 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笑了。

0: 信自己亲眼看见的和亲耳听到的。孩子们的声音作品，家长有的话也可以发送到17284043 17284043，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孩子们的童声作品展示，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我们也要来和大家关注到时下一些家长关注到的孩子们近期值得重点，也是影响到大家家长的一些心理的关键的内容。最近呢是一到暑期哈，这个时候快放假的时候，高考生、中考生，家里边有这两个阶段的孩子的家长呢，都是非常的焦灼，因为马上要面临孩子们的一些中考的录取以及高考的录取了。我们来关注到海南的高招，7月9号开始会集中的录取，有一些信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在7月6号的时候呢，2026年全省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新闻通气会就在海口召开了。省考试局的相关负责人围绕着今年高考录取整体安排、规范管理举措以及考生服务保障等相关的工作进行了解读。那么我们也知道了，今年呢，全国共有1520多所的高校在我省投放了计划招生。我省高招录取工作呢，在6月27号启动，集中录取是从7月9号开始，预计8月15号全部完成。据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我省的高考考生人数，院校的招生院校和招生计划总体是保持平稳的，录取率预计是和往年持平。那么录取工作严格遵照教育部工作部署及全省既定方案分批次的实施，依次开展提前批、本科批、高职专科批录取，涵盖了像军警、艺体、公费师范各类专项计划及普通类等全部的招生类型，各批次常规投档完成之后呢，省考试局也会及时的组织征集志愿，最大化用好剩余的计划，全力保障考生的升学渠道。那么在录取期间呢，省考试局也会实时的发布投档的分数线、录取的进度、剩余的计划、征集志愿时段等权威的信息，规范落实投档、月档、审核、退档、录取公示全流程的操作，保障各批次录取衔接顺畅，有序的按期完成。为了保障招生录取的公平公正，今年省考试局也是聚焦了录取的全流程，围绕着数据的核验、志愿服务、计划管理、录审监管、信息公开等五大关键的环节，实行标准化闭环式的管理，全方位的压实工作责任。比如说像高校按招生章程开展月档、专业分配、调剂退档等工作，省考试局也是全程的实施复核，那么及时的纠偏，通过一些系统的自动投档、双人复核、全程监控等手段，杜绝违规录取、违规调剂、随意退档等情形。同时呢，省考试局也是聚焦考生和家长的实际需求，设立一些信访的咨询专班，建立接速即办、限时办结、渐渐回应的工作机制，安排线下现场的接访，线上电话及网络咨询申诉的渠道，持续的优化便民服务和畅通诉求的渠道。家长和考生如果是有关于投档的规则、录取的状态、资格的审核、政策解读等各类疑问，都是可以通过官方渠道来进行相关的咨询的。那么相关负责人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我省的高考录取全程由系统自动投档，规则公开透明，每一步的流程都是有据可查，不存在任何特殊渠道、内部名额和花钱提档的捷径，所有的录取的政策、查询的方式、录取的结果一律是以省考试局官方发布为准，切勿轻信中介的虚假承诺，避免上当受骗，损失财务和错生升学的机会。马上呢要进入到半点宣传，宣传之后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半点宣传之后，我们继续回到同声同行节目当中。
1: 海辽阔，

谢谢雅晨给我们大家带来的故事讲述咕咚啊，应该有不少朋友的记忆里边都有这样的一则故事。很多时候不要人云亦云，一定要相信。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文明市民，向道德模范致敬，向身边好人学习。学习道德模范，争做海口好人。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这女的真丑，看我给她回一城。长得丑不是你的错，除了吓人就不对了。
8: 哇哦，我发现了同事一个天大的秘密，我要转发到各个平台，双击小红心绝对有流量。
9: 我们可是正规微商，海外代购绝对优惠，您就放心吧。啊，您的商品被海关扣下，需要再补缴关税。
10: 网络诈骗、网络谣言、网络暴力、网络成瘾，这些通通是网络不文明行为。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一言一行需要负责。
1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呼吁，巩固提升文明城市，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12: 暴雨、高温天气交替时节，气温和湿度增加，蚊虫大军更是来势汹汹。蚊虫叮咬不仅会造成我们皮肤瘙痒、红肿、疼痛，还可能会传播许多疾病，例如登革热、鸡孔啃雅热等蚊媒传染病。那么如何才能防护这些蚊媒？海口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海口市健康教育所提醒您，每天十分钟，雨后十分钟，翻盆倒灌，预防蚊媒传染病。一

0: 做好个人防护。户外活动，尤其是清晨和傍晚，衣纹活跃高峰，穿浅色长袖衣裤，减少皮肤暴露。暴露的皮肤及衣物上喷涂驱蚊剂，并按说明书要求足量定时补涂。居家安装纱门纱窗，睡觉使用蚊帐，减少在草丛、竹林、积水等蚊虫滋生地附近长时间停留。二、翻盆倒灌，定期清理房前屋后废弃容器的积水，如废旧轮胎、泡沫箱、花盘托盘、水桶等。定期换水，家庭泡菜坛沿、水生植物容器等应至少每3到5天彻底换水一次，并冲洗容器内壁，清除附着的蚊卵和幼虫。宠物饮水碗、接水盘等同样需要勤换勤洗。排水通畅，疏通屋檐排水槽、雨水沟和门前屋后的沟渠、地漏，防止积水，妥善处理垃圾，特别是废弃的瓶罐、塑料袋、一次性饭盒等，避免其成为小型积水容器。必须使用的储水容器，如水缸、水池，务必严密加盖或投放安全的灭蚊釉缓释剂。我是
1: 同声同行，由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支持播出，由海南新加坡体验馆支持播出。
2: 无论你是牙牙学语的幼儿，还是青春叛逆期的青少年，
3: 无论你是70-80后的潮妈酷爸，还是人老心不老的老顽童，
2: 只要怀揣一颗童心，就可以一起
3: 快乐同行。同声同行，向快乐出发。

来吧，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这里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同声同行，我是罗伊。同声同行节目要特别感谢海南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海南达华旅业对节目的大力支持。线下我们也会不定期的组织开展同行的亲子活动和亲子游。微信平台上刚才刷新了一下，看到小点发来了信息，你们的同行新疆不能再多几个名额吗？我这边有五个人想报名，可不可以参加呢？不好意思，我们的名额是有这个限定的，也就是说特别像是同行新疆，我们坐的都是陆地头等舱，也就是2+1的那种车型，就是为了大家在坐的时候呢更舒适哈，位置更宽敞，也可以半斜躺下来，这样的话在车上度过的时间不会让你特别的累或者是特别的难受，所以呢名额一旦爆满就不能再往上增加了。我们也不能因为说要多给几个朋友报名，然后把我们的这个2+1的陆地头等舱换成普通的一些旅游大巴车，那这个舒适度的话会大打折扣的。欢迎小点啊，微信搜索17284043加入我们线下粉丝群，下次可以第一时间关注到了解到我们的同行亲子游的活动信息。物理看凉发来了信息说，家有中考生，最近啊真的是吃饭也吃不香，很焦虑。昨天可以开始看到填报志愿的板块了，但是觉得好难填呐，现在真的整个人都很焦灼。真的，我也有关注到，就是中考啊，这个志愿填报这一块儿，确实昨天7月6号可以开始进入这个系统去看，预填报可以去提前熟悉这个填报的选择和内容，以及要考虑到的一些相关，但是7月16号中考成绩才出来嘛，放淡心态，要相信，一切都是会是最好的安排，不要焦灼，焦虑的情绪会传染给孩子。好的，我们继续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和大家来聊一聊孩子成长路上的一些育儿贴士话题。节目通过车载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来进行直播，同步的也通过蜻蜓 FM 网络收音机以及在海口客户端为各位同步的直播。

0: 播也是可以通过其他方式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的。进入今天同声同行的成长贴士。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同声同行成长天使来关注到我们粉丝二群有位妈妈哈，她说他们家二宝要喝，妈妈要给二宝喝三段奶粉，爸爸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不要纠结于一定要喝三段的奶粉。那到底有没有必要给孩子喝三段的奶粉呢？那我们借着妈妈的这个问题，我们也会在今天成长天使和家有小宝贝要喝奶粉的家长共同的来分享这个内容。可能我们在养孩的过程当中哈，也会经常听到有人问，哎，你们家孩子还喝奶粉吗？喝到几段了，对吧？就是有的人可能是寻思着说，孩子比如说一岁两三个月啦，就会不会想着说要把这个牛奶奶粉换成一些纯牛奶。可是呢，有的人会觉得说奶粉贵有贵的道理，特别像是一岁多开始要就是已经断奶的孩子哈，断了母乳如果不喝奶粉呢，营养跟不上，有些时候可能就会起这种争执啊。包括呢，有些朋友可能去母婴店的话呢，有些店员也会讲三段奶粉呢喝到三岁，有的家长就心里拿不定主意啦，就怕万一换了奶粉是不是真的耽误孩子的生长发育呢，耽误孩子长身体呢。首先我们要来搞懂哈，奶粉的分段它有一个官方的适用范围，就是市面上的配方奶粉按照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它实际上是分成四个阶段的，就是每个阶段它都有明确的一个适配的月龄。一段奶粉呢是适配刚出生到六个月以内的新生儿那么这个阶段的宝贝呢，它只能够依靠奶来获取全部的营养，所以国家执行呢是最严苛的营养配比标准，必须要精准覆盖到宝宝生长所需要的全部的微量元素。而二段的奶粉呢，适配的是六个月到一岁以内的宝贝，就六个月以后宝贝开始可以添加辅食了，对不对？但是辅食的摄入又有限，还是依旧需要奶粉来作为主要的营养来源，营养标准呢同样是受到严格的管控的。三段奶粉呢适配是12个月到36个月的幼儿，也就是说一岁以后到三岁以前，那么这个时候呢，宝贝他的三餐是可以摄入很多样化的食品的，那么奶粉它就是个营养的补充选项，不再是主食。那国家呢对三段的奶粉哈，它的营养要求也会适当的放宽。总结来说，就是一岁以内的一段二段奶粉必须喝，一岁后的三段奶粉只是可选的营养品，不是每个孩子都一定要长期喝的。那有的商家会极力的推销三段奶粉呢，当然也有出于盈利的考虑，也不是说全为孩子的喂养需求来出发。我们来关注一下孩子有没有必要喝三段奶粉的有一些建议。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营养标准三段真的没有那么严了，一段二段的奶粉国家管得特别的严，营养素的含量范围都是强制规定的，三段奶粉它的标准就宽松了很多。如果你是花很大价钱去买的三段的奶粉，在钙和蛋白质这些核心指标上可能还不如一杯普通的纯牛奶。第二个真相呢，就是说为了让孩子爱喝，三段奶粉有些时候也会加一些，比如说像香兰素、食用香精。那么像香兰素这种东西一加，孩子确实爱喝，但是它的口味也会被慢慢的养刁了。长期喝调味偏重的奶，孩子对天然食物的兴趣会变淡，可能会落下挑食偏食的毛病。再有呢，国家规定的是一段二段的奶粉是不能打广告的，三段可以。那么商家靠三段奶粉打品牌，顺带的就卖一段二段，那三段奶粉的利润空间

0: 那么电源卖起来可能也会更卖力一些。那说到这呢，一岁以后的孩子到底喝什么？如果有这两类情况，一岁以后的孩子三段奶粉可以继续喝。一个就是宝贝挑食严重啊，蔬菜肉蛋都不怎么碰，或者是生长发育偏慢，医生建议补充营养。如果是说咱们的孩子是大部分饮食正常的，一岁以后呢，完全可以用纯牛奶来代替三段的奶粉。那包括有儿科学会也明确建议说，宝宝满一岁以后其实就可以喝纯牛奶了，但是换成纯牛奶呢，也要记住三个原则。选全脂的牛奶，两岁以内孩子大脑发育需要脂肪，全脂奶更合适，两岁以后再考虑换成低脂的。看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这个配料表越短越好，最好只有生牛乳几个字儿。像蛋白质含量高于 2.9 克每100毫升的，这也是要求，碳水化合物呢低于6克。配料表如果是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各样添加剂的，咱们就别给孩子喝了。还有一点呢，就是到了一岁以后其实是不用转奶，慢慢试就行。没有喝过纯牛奶的先少喝一点，观察有没有过敏或者是不耐受，没有反应的就慢慢加量，不用像奶粉那样一步一步来。每天呢保证350到500毫升的奶量，不管是三段的奶粉还是纯牛奶，加上合理的三餐配比，营养就足够用了。总结一下，就是三段奶粉可以作为一岁以后的宝贝的营养补充，但不是每一个宝贝都是硬性要选择一定要喝三段的奶粉喝到满三岁哈。就是我觉得家长要搞清楚我们的孩子到底需要什么，钱花在刀刃上。有些时候多带孩子出去溜溜弯，晒晒太阳活蹦乱跳的蹦一下，就是不是说你在家里边不带他锻炼，不带他有任何其他的一些这种户外，或者是说你没有给他一个很好的三餐配比，单靠喝三段奶粉是喝不出来的，还是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长大。
1: 喂，你好，我家宝宝胃口不好，不爱吃饭怎么办？
2: 我家孩子总爱动手打人，这是什么情况？
1: 你好，我家宝宝胆子很小，见人从不打招呼，该怎么解决呢？
3: 你的问题我解决，探索解密宝宝成长路上困扰你的种种问题，成长贴士和宝贝们一起快乐成长。

欢迎各位继续的关注收听，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各位有什么想说想聊的，也可以微信搜索海口之声，微信搜索海口之声，看到一个红色的 logo 就可以找到我们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进行互动了。在发消息那里直接的发送这个文字或者语音都是可以的。我们来看到陌上花开说了，我们家宝贝那时候喝牛奶只喝到了1岁7个月，确实后边的6、7个月喝的有些时候喝2段，有些时候喝3段，但是后来慢慢差不多到2岁他就不爱喝奶粉了。有的孩子真的很爱喝奶粉，有的孩子可能就慢慢的就会自己戒断，包括有一些孩子喝母乳的，有的妈妈觉得就是断奶好痛苦啊，就是宝宝也找妈妈，妈妈呢也是想要断奶的话，因为要工作，可能就是在这个断母乳的过程当中也会出现各种身体上的一些不适，但是有一些孩子他断母乳就是慢慢的自动的这种断离就家长也很舒服，孩子也没有哭哭闹闹的，所以也是让人羡慕的。那我们继续在成长贴士里边来说一说，接下来给大家说到的就是暑假快到了。暑假到快到了，有的家长带孩子出去远游，有的孩子呢是居家，有的孩子在周边短途游。那不管是你选择居家还是出门在外，在暑假

假的时候都是一个很适合给孩子看纪录片的时候。那么像最近央视网发布了一则关于小学生玩梗的视频，采访了多位的一线教师，老师们就纷纷表示，这几年呢，有不少的孩子的日常表达已经被网络的一些烂梗深度的腐蚀，张口闭口呢全是一些烂梗，语言比较粗鄙化，作文语言也是比较干瘪，甚至连正常的交流都显得比较笨拙和吃力。这绝不是简单的学坏了，而是孩子的语文系统被污染了。当孩子如果是长期的浸泡在烂梗当中，大脑的语言中枢缺乏优质的输入，词汇的储备和表达能力就像肌肉一样逐渐的萎缩。如果父母不重视不介入，孩子的语言贫瘠的现象会越来越严重，最后可能连基本的叙述的能力都长不出来，变成真正的一个像哑巴一样的。那面对这种失语的危机呢，我觉得在今天节目的剩下的时间，非常有必要给大家推荐一些兼具了人文厚度和语言质感的优质的纪录片。那么像假期的时候，家长就可以带孩子去领略一下优质的表达的魅力，让我们的孩子好好练练嘴，好好养养嘴。第一步推荐的可以很好的练我们孩子的这个嘴的，就练语言表达的啊，就是让他的词汇量跟他的逻辑思维，包括他的人文厚度、语言质感都得到大幅提升的第一部纪录片，叫《生命奇观》。有的家长可能担心科普类的纪录片会不会太沉闷，自家的孩子会坐不住。当然很多时候也确实如此，但是今天罗毅推荐的这部《生命奇观》呢是个例外，它是由中国国家地理联合 B 站出品的，吴琼、小亮、张晨亮全程的主讲，硬核知识配上风趣的通俗的讲解，拿下了 B 站的纪录片的榜一，评分是 9.9 的好成绩。一共三集，每集45分钟左右。虽然说单集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孩子看下来却全程没有跑神的时候。生命奇观是以探访自然生命为核心的脉络，但并不限于科普知识本身。比如说，他介绍荒漠里的胡杨林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同一棵虎杨树上形态各异的叶片，是它对抗干旱和风沙的智慧结晶，有的纤细减少水分蒸发，有的宽大捕捉零星的阳光。这种因地制宜的自我调整，让虎杨在寸草不生的沙漠里筑起了绿色的屏障。你看短短的一段话哈，它就是把胡杨耐旱的特性讲得明明白白，又用拟人化的表达写出了生命的一个韧性。孩子看这样的纪录片，跟着学写作文的时候就不会干巴巴的凑字数，对不对？以前带孩子去爬山逛公园，孩子开口就是绝绝子，太酷啦，包的啊，翻来覆去都是那种网络的烂梗。有些时候真的我们要看完这样的纪录片才明白，不是孩子不会表达，他是没有见过好的表达的范本。所以我们在带孩子出门的时候，孩子他会学会纪录片里面的叙述的方式去描述花草的形态、小虫的习性，那表达就会立体鲜活。所以呀，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这本生命奇观啊，真的推荐给大家在暑假的时候带孩子们去看看这部诚意满满的国产纪录片。第二部推荐的是何以中国。何以中国共8集，分52分钟，每集52分钟，用的是倒叙开篇、正叙溯源的一个独特的结构。从秦汉大一统到这一文明成果的切入，再一路回溯，分别讲述了摇篮、星斗、古国、折中、殷商、家国、天下和秦汉的一个完整的脉络。正因为如此，它被称为影像版的中华文明探源全书，豆瓣评分始终是稳居在9分以上。孩子在观看的过程当中呢，会不知不觉地沉浸在其中，跟随着一些些这种文物走进一处处的遗址，中华文明的绵延数千年的壮阔图景就会在孩子的眼前徐徐展开。

0: 不完全统计哦，全片覆盖了数十处的核心考古遗址，上百件的国宝及文物，串联起百万年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和5000多年文明史的一个宏大的跨度。所以何以中国真的是结合了考古实证，做了很细致的解读，是满满的干货和厚厚的底蕴。不仅如此，这部纪录片它的文案也都是高级表达的范本。孩子在不经意间就会把那些精准的、克制又充满诗意的语言内化成自己的养分，而真正长在心里的语言就是张口能够自然流淌出来的。第三部推荐的纪录片，我以前节目里边也推荐过，如果国宝会说话。它是一部横跨了新石器时代到明清，串联上百件国宝的顶级的文博纪录片，全系列豆瓣均分都是高达9分。这也是央视文案的天花板，也是藏在纪录片里的中小学生的写作的必修课。观看全程就像翻开了一本会说话的中华文明图鉴，随便点开一集，短短5分钟，每一句解说词都值得孩子抄进作文素材本。比如说我有很喜欢的几句，比如说6000年仿佛刹那间，村落成了国，符号成了诗，呼唤成了歌。还有一句是，我们哭着降临世界，却可以笑着走向永恒。你看，都是很凝重厚重的文字，搭配一些沉静的大气的镜头，真的是让你感受到千年国宝华夏文明。第四部推荐的纪录片，是但是还有书籍。短视频填满了现在日常的碎片时间，网络用语成了张口就来的表达习惯，很多人静不下心来读完一整本完整的书，很难去认认真真的组织一段有温度的文字，这些现在都成了格外奢侈的事。但是这部纪录片呢叫但是还有书籍，镜头里面呢有从图书馆、漫画家、翻译家、出版人等多个视角去讲述那些与书相伴的人，以及他们如何用书籍来连接彼此，点亮平凡的生活。看完这部纪录片，相信我们的孩子会重新感受到书籍所承载的温度和价值，重新的拾起对文字的敬畏和热爱。毕竟这个世界纷纷扰扰的，但是我们还有书籍。还有一部值得推荐的是中国通史，中国通史共100集，每集45分钟，从远古时期的文明曙光讲到明清王朝的帝制的终结，从这个仰韶文化的彩陶纹路讲到殷墟出土的一些甲骨卜辞，那么还有从秦汉大一统的制度奠基讲到唐宋盛世的文化繁荣。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想提升孩子的这个表达能力啊，真的不是逼他去死背一些好句好词，而是让他接触高质量的文本，搭好逻辑的框架，攒足一些思想的厚度。中国通史就是能够让孩子把中国5000年的历史脉络摸得清清楚楚。最后一部推荐的纪录片是像乌鸦一样思考。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的所长孙红艳有在这个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醒家长说，很多孩子使用烂梗，一开始可能觉得好玩，慢慢这种好玩会变成一种无意识的状态，内化到孩子的思想意识行为方面里面。所以面对网络烂梗，不光要给孩子养嘴，还要给他们补脑。观看纪录片像乌鸦一样思考，就是补脑的最好的方法之一。豆瓣评分高达9.2，非常懂孩子的一部纪录片。希望今天推荐的纪录片，我们收音机前有的家长会在这个假期给孩子们一起来观看吧。我觉得纪录片给孩子传递的东西是我们都想要的。感谢各位关注收听到今天的同声同行，我是罗伊，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8.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

0: 整。
1: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
3: 你好，下午送到我们酒店。
2: 好奇。
3: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拍一下。
2: 惬意。
4: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2: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5: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的文昌鸡。
6: 来小陈总，没事再给两个菜，再给两个菜。
2: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被浪费的食物？
7: 爸爸不是说水质旁边的菜粒粒皆辛苦吗？
2: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5: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样饭够就行。
2: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4: 宝宝们不能怎么浪费。
8: 光盘行动，
9: 光盘行动，
10: 光盘行动，
11: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1: 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12: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3: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4: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3: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4: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5: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6: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

海口之声 Haikou Voice Radio。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的节目呢要和大家聊这样一个话题哈，厨房里的清洁窍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有一则广告哈，播得挺火的。这个广告里的男主人公说，男人不要煮饭，女人不要洗碗。
1: 那吃什么呀？怎么弄？那什么意思呀、
0: 就是说他为一个抽油烟机做这个广告啊，就是说这个厨房的能手哈、男人不要煮饭，女人不要洗碗。但是，在这个真正的生活当中，不是每个家庭都用洗碗机，用洗碗机你也需要自己手动的去把它码在里头，然后最后捡出来是吧？家里的碗还是要洗的。
1: 我可能有点老土。我老觉得不经过自己的手，那碗不干净，那感觉哈，感觉
0: 说明徐静老师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人。
1: 不，米夏也是。我觉得对于家庭负责，好像主妇这方面做的
0: 义不容辞哈，
1: 都还是够格。
0: 其实厨房的清洁非常重要，因为这些东西是我们入口的哈，我们的美味是从这里加工成的。所以掌握一些清洁窍门是很实用的。说到这个厨房里的清洁呢，首先就是洗碗了、家里的碗还是必须洗的。
1: 对，
0: 那徐静老师在家里洗碗有没有什么窍门，自己会按照什么路子来洗？
1: 首先洗碗一定的，这是没得说哈。我洗碗呀，窍门比如说还是挺环保的，我觉着我不回避我也会用到洗涤灵。但如果今天晚上回家是腾的馒头，因为我现在比较喜欢做蒸菜。
0: 不煎炒烹炸，不炝锅，
1: 蒸菜还不难吃，加点调料挺好吃的。那蒸锅里边的水，等你吃完饭以后，那个水还
0: 温了。
1: 你要刚蒸完了，烫你手，你受不了100度。正好吃饭的过程中，它还热，还不是温还热。那么我如果不是特别油的碗，就不用洗涤灵。而且现在我吃油的时候还不是很多，所以像粥。没有问题吧，像炒拌菜大不了最后放点香油，也不会太油，不是油的碗我只是用那个蒸锅的水就可以解决。这个真的是实话。那么要是吃米饭的时候，米汤一个是为了本着我们环保，再一个也为了节水。所以这种米汤它有一些碱性的物质在里边，刷碗都非常非常好。那今天偶尔吃一次，比如四喜丸子或者粉蒸肉，那就一定会用到洗涤灵。
0: 对，
1: 那没办法了，用到洗涤灵的时候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会用的越少越好。或者在用这个油的碗，尤其像粉蒸肉，它是肉在碗里边倒过来一扣，那肯定碗里边全是油吧，我们就会用一点点厨房纸巾也好，或者我们的餐巾纸，先把它这个碗里边
0: 擦一下，
1: 擦一遍啊，一张纸还比那个水要少用的好多。从节水上来说，擦这一面非常非常管用，
0: 你就会少用好多水和洗涤灵。
1: 少用好多水和洗涤灵。
0: 就是还有一些窍门可以遵循的哈。
1: 对，还是用一点心，也是就是变得让大家变得又环保又干净。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的叫什么擦碗布吧，还不是擦碗布，就在洗刷的过程中就会用到一些布，刷碗的时候用这个布的过程中，我这点想起来一点啊，就临时插一句，那个布要勤换
0: 哦，
1: 越透亮越好。
0: 就是这个百洁布哈，就刷碗的时候我们可能用它去刷这个碗壁哈。
1: 那个百洁布，刚才我想说到百洁布，我为什么刚

0: 来打一磕巴，我就觉着百节布会怕大家误认为是那种绿的，只有它叫百节布。实际上，我现在刷碗就是用一个类似于一个方巾，白的，没有任何颜色的一个方巾，特别好用，特别厚。我就是去到丹麦那个厨具的地方买的，它不是一次性的，上面还挂了一个小布的一个小绳儿，可以
1: 可以方
0: 挂
1: 便
0: 的那
1: 挂在
0: 个
1: 挂钩
0: 方
1: 上。
0: 便挂。

0: 一次我听一专家讲，他说，八四呀，洗涤剂呀，消毒剂呀，这一家的这主妇，你看你们主妇吧，就是一天到晚离不开这剂那剂的化学的这些消毒的东西。他说我问你们一句，你们家里头有多脏啊？
1: 哦，就是使用过量了。
0: 对，后来我一想，咱真不至于没有那么脏，
1: 啊，我
0: 还
1: 真
0: 是。
1: 的看到，尤其是男士刷碗，或者有的这个家庭主妇刷碗的时候，那洗涤剂倒的，滋
0: 哦，
1: 溜一下那么长
0: 就
1: 哈。
0: 是一直在刷，一直在觉着滑，特别滑不溜秋
1: 哦，
0: 那种感觉，我觉着不好，对对孩子，对大人都不好，
1: 嗯，
0: 尽量能少用少用。
1: 对，我还看过这样一个案例哈，他说就是这家里头有一个家庭成员吧，经常轻度的腹泻，吃了各种药都没治好，有一次他就无意间抱怨了一下，他说我们家这碗总是滑滑的。后来他发现哈，就是他们家人有这样一个习惯，洗碗的时候吧，大量使用这个洗涤灵，然后呢，他冲了几遍，他仍然冲不干净。后来他这个习惯就改变了，一次只用那么几滴就够了，结果他的这个腹泻就不治而愈了，就是因为这个长期的大量的有洗涤剂进入他的胃肠，帮了他清洗肠子了，所以他轻度腹泻。
0: 所以一旦用洗涤剂的时候，更关键的是要冲洗清、冲洗干净，
1: 哎，而且不要挤那么多，你的洗涤剂不要超过
0: 一
1: 你牙
0: 点
1: 膏那
0: 就
1: 么多，
0: 一点点就
1: 一点
0: 够。
1: 点就够
0: 对，
1: 了。
0: 你要是冲洗干净的过程中，对你身体是有益了，那水哗哗的也
1: 对
0: 有
1: 呀，
0: 点心疼。
1: 你那个泡沫一直都冲不掉。
0: 哦，还是归结到底是要少量，用一点点不油就行了。
1: 哦，这是如今有了洗涤灵哈，我们清洁厨房的时候变得比较方便。那很多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会问徐静老师，那以前没有洗涤灵的时候，我们洗碗用什么呀？
0: 用碱还是比较多的，
1: 用
0: 就像我
1: 碱。
0: 们的老一辈，因为以前家里吧，现在家里很少用碱了。以前他们用碱，那个就是面发酵了以后，好的菌、坏的菌不同时都发起来了嘛，它就有一股酸的味道，需要用这个碱来中和
1: 平
0: 嘛，
1: 衡一下。
0: 平衡中和。那会儿碱用的费，所以家家户户都有碱。现在我
1: 哦，
0: 们家又没有碱，用酵母了嘛，都没有碱了，用那个碱刷那个油还是挺管事儿的。啊，它
1: 哦，
0: 也危害不是很大。过
1: 嗯，
0: 去也是家里老自己擀面、压面条、自己蒸馒头，以前都是自己。以前有点不科学，吃捞饭，
1: 嗯，
0: 对吧？
1: 营
0: 吃
1: 养都
0: 完捞
1: 跑
0: 饭
1: 了，
0: 营养都跑了，可是他真有米汤啊。完了，他再用那米汤反过来去刷那个碗，有洗涤灵那小时候是不可能没有。也干干净净的，而且过去呢，人家里那碗，你看吧，我真的一点不带夸张，不可能有一点点油花的地儿，很涩手，刷的干净极了。杯子，就过去那个面袋儿，好像有一定，过去你知道，就50斤的面袋儿或者多，有无纺布的或者什么的，老人都把那个面袋倒净了以后，用剪子剪成一小块一小块的，先用里边粘着的面粉刷碗。刷完碗晾干了以后，用它刷茶杯什么的。你到过去那个老人家里边，八个茶杯往那茶盘上一扣，哪有水渍啊？
1: 干干净净
0: 跟
1: 的，
0: 现在那宾馆的似的，不是说宾馆的干净我不管啊，我就说它表面是不是什么都没有，那个绝对就那个档次，就那无纺布擦的，一点水渍都没有，它也不用什么这凝那滴的。
1: 我听过这样一句话哈，说看一个家庭主妇干不干净哈，利不利索，要走进厨房去看一看，看看她的抹布，看看她这个洗碗池，你就知道她是不是一个干净利索人儿。
0: 案板、
1: 啊，案板
0: 灶
1: 哈，
0: 台、后边的墙，其实你要是春节不有一天什么扫房的吗？
1: 二
0: 你
1: 十
0: 就有
1: 四扫房日，
0: 24哈，你就发现其实家里最难扫的就是厨房。
1: 对，它真是藏污纳垢
0: 哎
1: 的地
0: 呀，
1: 儿。
0: 你即便再小心再小心，所以这个厨房就像你刚才说的特别关键，这是入口的地方啊，
1: 对，
0: 要在意一些。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和您聊到的话题是厨房里的清洁窍门。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呢，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说到厨房里的清洁问题哈，就不能不提厨房里的垃圾啊。这是一个垃圾生产比较集中的地方。那徐静老师在家里会怎么对厨余垃圾进行分类呢？
0: 其实我现在对垃圾分类应该说知道了好多年了吧，包括我们一些公益广告。可是实事求是的说，我做的并不好。我能做到 像知道自己知道的电池。

0: 池啊，或者药啊，老人的过期药品呀、啊、电池啊这些，我绝对不会随便
1: 丢
0: 扔。我
1: 弃。
0: 哪怕用马桶给那药冲走，我也不会放到那
1: 垃
0: 个
1: 圾
0: 垃圾
1: 箱
0: 箱
1: 里。
0: 里，尤其它有那盒会二次造假呀，或者怎么着，这些我都能做到。但是，具体再分类，分得特别细，可能也未必做那么好。我们小区是可回收的，然后写上可回收，不可回收的它分垃圾桶。我更多的好像是倒的里边的还是厨余的，还是厨房这点垃圾，别的垃圾也没有什么太多的。那就两个电池，现在也不赞成把电池都集中在一起再扔了，可能觉着分散的扔，反而觉着对这个污染的会少一些，也会如果有回收的呢，去交给他们统一处理，这点倒是还能做到吧。但是我觉着也许是过度包装或者怎么样。怎么现在垃圾觉着这么多呀？
1: 对，
0: 三口之家能扔出去好多东
1: 就一
0: 西。
1: 天一大包，一天一大包
0: 对
1: 哈。
0: 呀，我们家人还讽刺我呢，说你不老跟家说厨房无垃圾吗？因为我不老做节目，就讲什么芹菜根儿啊，芹菜叶儿啊，香菜根儿啊，这些包括西瓜皮不都想用起来吗？然后你这么用，你怎么还那么多垃圾呀？就说我原来我老说厨房没垃圾，能用的菜都用上。后来我一想，这个厨房垃圾分类还是真应该宣传宣传的，每天扔出一包。小家庭现在家庭人口很少，但是垃圾扔的比以前好像更多了。
1: 对，因为食品的包装啊，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买菜品，你浪费掉一些东西啊，都造成这种垃圾过剩哈。
0: 过剩啊！以前我们买菜哪有包一个蓝条，记得吗？其实那个蓝条大家都讲是一个化学的粘合剂，然后跟我们菜绑在一起。超市里买菜不就是一个蓝条包装吗？大家在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高级的，后来觉得这东西也不怎么样，每天在我们那菜那个围着，然后买两颗油菜也要给一盒，就跟那
1: 对，
0: 个方便盒似的。
1: 或者说给你一袋儿，然后你去称重的时候要拿这个袋儿包上。
0: 对呀，
1: 结果这袋儿不能二次利用，因为它那个价格标签的吧的特别紧。
0: 对呀，所以有的听众可能听到我们俩说这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上自由市场买，就农贸市场买菜呀？不又便宜又好？可问题有的时候我们下班那农贸市场它真不等我们呀，所以不能回避，还是会去一些超市买菜。这些包装挺吓人的，挺
1: 对。
0: 多的垃圾。
1: 其实有的这个垃圾分类，有的小区还是做得挺好的哈。就我朋友所在的那个小区，他现在就是这个垃圾箱是你自己不能开盖的，就你要用一张磁卡去刷一下，然后厨余垃圾你就才可以扔到这个里头，可回收的垃圾你可以扔到那个里头。前期呢有一个就是像环保人员，像一个服务人员一样，他会给你监督，给你指导。如果你没有这张卡，你这个垃圾真的扔不掉。
0: 这是肯定是示范小区，或者在他们那要有一个什么过
1: 试
0: 程。
1: 点哈，
0: 一般的，好像做不到。
1: 所以说这种东西哈，这种自律的东西，就是你费一下劲儿，可能后期就会方便很多的这种理念哈，需要
0: 对
1: 不
0: 对
1: 断的
0: 对，
1: 宣传，真的需要每个人身体力行，自己做一点点。
0: 哪怕最后我们最早从可回收的，还有不可回收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有一个妈妈就特别小心，她家里边那个水银的那个表掉地下了，她就小心翼翼的，然后呢，力争把那水银弄出来，不带到那个管子里边，像那些碎玻璃呀，都能做到。接触水银肯定是不好，把它都先自己清了，剩下的像这个碎玻璃装的一个什么小盒、小铁没用的小铁桶里边，然后再倒到那个垃圾里头。他即便捡，他也会打开看一看，因为我看了一张照片特别震撼，就是我们那个清洁垃圾的那个师傅那个手，最后都是贴的那个
1: 创
0: 膏。
1: 可贴。
0: 我们一个是说从环保的角度，我们要分可回收的和不可回收的；再有一个就从人道的这个方面来讲，像那些玻璃碴子、什么日光管的这些灯啊，一定要小心。这要考虑到后边的人，他有一些拾荒的人呀，一定不要让他碰到了，都是想得很可怕的。
1: 就是我们多做一点点哈，可能给别人带来很多很多的方便。
0: 对，没错，没错。
1: 那说到厨房的清洁窍门哈，这个厨房我们可能最常用的就是这块抹布了，我知道很多家庭主妇，尤其是年长一点的哈，这个抹布真的是不断的擦啊，很干净。刷完碗了，这个碗不是会淋下水吗？他不希望有水珠啊，也不希望有这个水淋下来，就会用这个抹布再。

0: 抹一遍。
1: 首先来说，我不敢保证它那块布有没有那么干净。我现在有好多年不再用抹布擦碗了，你呢？
0: 我从来就不用抹布擦碗，
1: 我也不用，我也就是，只是真的是好多好多年，可能还是那会儿家里的老人
0: 对，他有这个习惯。
1: 会这么用，我不用，我只是，但我不马上放在那个碗柜里边，这个我能做到，马上放在碗柜里边，实际上它里边挺潮的，
0: 对，
1: 就怕它不好，我会让它在外面控干，
0: 对。
1: 控干了以后，然后再收到里边，这样我能做到，我不建议那个抹布反复的那个涂抹。其实你说的抹布，我又想到一个厨房的东西，刚才我没有谈到，就是那个跟碗同等重要的刀具。
0: 哦，刀
1: 就
0: 具。
1: 是那个，其实你刚才说那个我们的刀啊，当然先得分开了。就比如说切水果的和切肉的，
0: 生
1: 就
0: 疏
1: 生
0: 分
1: 熟肯
0: 开。
1: 定能分开，大家都能做到。那个刀也要烫，就在烫碗的时候，你
0: 哦。
1: 会发现烫的时候真会有，尤其就肉切肉的刀用生水冲一冲，或者你用洗涤灵，洗涤灵会把那些油脂去掉，可时间长了它还有不好闻的味道，所以一个刀也要。煮一
0: 用开
1: 煮
0: 水
1: 一
0: 烫一烫，
1: 烫一烫，生熟分开，这是一个。还有我们的那个面板，切熟的面板就用盐，其实
0: 对，
1: 用盐还有一定的作用，除了盐以外，晒。可我发现哈，我们家竟有一块菜板儿，特别厚的，
0: 裂了，
1: 裂了。我也是不经常用它嘛，有时候砍弄点肉什么的，就是用它。它还真的是要保湿，不保湿吧，你晒就。我上次买的菜板标注的是不会裂的，反正他怎么说的我记不住了，照样也是裂。但即便裂，你也是还应该定期的晒。我是这样原则，每天肯定会用热一点的水洗完了以后冲一下，这没问题吧？完了一周大概的时间用盐去洗一下，这没有问题。那哪怕您一个月晒它一次。也算是，这就算是可以的了。但那面板我真的见过，我忘了是在哪儿见过什么片子，就照它那上边，可能用放大镜是用的，就，
0: 看它菌落的情况。
1: 哎呦，就想扔了，就算了吧。看了一个案板，看了一个筷子，就是案板和筷子同样惨不忍睹，特别可怕。那个筷子就是随便从市民家里边，这个电台的记者随便去市民家，有的家庭是筷子在那个一个容器里边散放，里边铺底下铺一个干净的毛巾好类似的，散着放着非常干爽，就特别干爽的是一种。有的是筷子篓，就是不锈钢的也好或什么也好，然后他倒是知道
0: 筷
1: 用
0: 子
1: 着
0: 头
1: 方
0: 朝上，
1: 便啊，对，但是他有一照那个。怎么还不行啊？
0: 确实是哈，就是这些我们经常用到的厨房的用具，保持干燥是非常重 要
1: 特别
0: 的，
1: 重要，
0: 高温消毒也不可忽视
1: 不
0: 哈。
1: 可忽视。
0: 有一位网友呢，就和大家一起分享了他清洁自家案板的一个窍门儿，就是先用这个洗洁精和清水把案板洗干净，然后呢，在案板上撒上一勺盐。用那个我们说的百洁布或者是洗碗海绵蘸一点点水之后，反复的擦洗这个案板的表面，然后用冷水给它冲干
1: 冲
0: 净。
1: 干净，
0: 这个时候还有一步就是把这个白醋和水1:2的比例，白醋一，
1: 明
0: 水
1: 白
0: 二，
1: 了。
0: 我给它放在喷壶里，你给它喷到这案板的表面，然后把它放在通风的地方晾干，这样清洁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1: 哦，它也是一个窍门儿，但是我差那一步。那在切那凉拌菜的时候都有醋味儿了，这样了，
0: 我
1: 那
0: 觉得
1: 醋就
0: 醋
1: 不
0: 和
1: 用冲
0: 水，它
1: 了。
0: 在表面，
1: 挥发了，
0: 消毒之后，它可能会挥发掉。
1: 就没有那么大的味道了。哦，其实它还是利用一些这食材本身的灭菌的一些作用。
0: 对，说到厨房的用具哈，现在我们家里洗菜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那种小筐，就上面带好多小眼儿啊，你把水沥出去了，菜在上面很方便。但
1: 对，
0: 是这种塑料制品哈，用的时间比较长的话，就会出现颜色比较污土，甚至里面会有这种黑色的这
1: 存
0: 种，
1: 在里面了，
0: 就看上去很不好看。其实大家也可以用家里的这个消毒用品对它进行消毒。
1: 对，但是对它进行消毒这个吧，我还真做过，特管用，一下就透亮了，干净了，还是一个原则，那比例要掌握好，别让它
0: 对，
1: 太浓了。
0: 您不能凭手感
1: 对
0: 哈，也
1: 对，
0: 有一个小窍门和大家一起分享，而且这个我是按照这个比例、这个方法去做过的，收到了比较好的效果，就之后这个清洁。

0: 之后的这个塑料制品真的变得很干净，
1: 你成功了，
0: 甚至比较新。啊，八九成新有啊！给大家分享一下这个窍门，就是说家里都有84消毒液啊，你把它呢以1:200的比例兑在一起，200是水，一是这84消毒液，
1: 你吓坏我了，
0: 二百是水，一是那84消毒液，一定掌握好
1: 这
0: 这个
1: 比
0: 比例
1: 例
0: 是吧？然后把这些需要清洁的、需要换肤的这种塑料制品放在里头浸泡。浸泡2个小时，我是浸泡了1个下午，反正也没有不用做饭嘛，你就把它泡在水池子里，水池子都跟着消毒了，然后给它拿出来之后反复冲洗，你会发现效果非常的好，比你怎么刷用那洗
1: 刷
0: 洁
1: 不
0: 精
1: 到的
0: 刷，
1: 地儿，有的地儿是想刷也够不着的地儿，
0: 对，效果特别的好，它
1: 可以试
0: 甚至
1: 试。
0: 有一点漂白的作用。
1: 你说漂白的，我太有体会了。我小时候不是小孩子小时候用这个给他洗过，就是带图案的衣服。一下就化了，那根没有一消毒，那都没有补救的办法，一下就白了。
0: 所以说，这种消毒剂哈，其实是挺好的，但你要用的合适，
1: 对，
0: 这个分寸的拿捏，这个它的比例和水兑在一起的比例你要掌握好。
1: 对，
0: 如
1: 没
0: 果
1: 错。
0: 掌握好了，真的你发现哦，我们家已经快扔的这种洗菜的盆儿，真的光见如新，特别的好。
1: 是，
0: 厨房里有很多很多的小窍门哈，大家可
1: 对。
0: 以不断的总结。
1: 对，其实我想我们今天在这儿讲的吧，只是我们俩的认识。我们收音机前听广播的，一定很多是爱家的人，就对家很上心的人。他们如果要是反馈回来，可能不止我们这些，会还多得多。
0: 对，就山外有山哈。我
1: 对，
0: 想收音机前的您，可能比我和徐静老师这个厨艺更高
1: 更
0: 超，
1: 高，
0: 厨房里的小窍门掌握得更多。
1: 没错，
0: 那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和您说一声再见了。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1: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0: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0: 少点外卖，动手做菜，倡导光盘，拒绝盛宴，生食熟食切记分开，购买食物要看包装，食品安全连万家，安全食品靠大家。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看了，别看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0: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1: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2: 海口 Voice Radio。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1: 听见，
0: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聊聊家里很重要的一种调料酱油。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欢迎徐静老师。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酱油哈，我们说开门七件事儿：柴米油盐酱醋茶。酱油这种调料几乎我们家家户户都有，每天过日子都会用到。
1: 嗯，
0: 但是现在很多听众朋友去逛超市的时候发现啊，这个酱油的柜台特别的高，种类特别的多，什么有机酱油、减盐酱油、不含防腐剂的酱油哈、啊、那因为这种概念的不同，各个品类的酱油价格也是差的特别多。就想问问徐静老师哈、啊、怎么区别各种各样的酱油，究竟哪一种更好？
1: 嗯，其实酱油现在最完整的，我觉得最清晰的标签就是酱油。
0: 嗯，
1: 如果你去超市，你就会

0: 发现呀，超市的酱油都特规矩，所以它的标签都特别好。我也是最近才发现，因为我也是为了做一期节目哈，我给人家讲怎么用。后来呢，有一个听众就跟我说，他说：“徐老师，其实您说这些现在酱油上都有标注，甚至标注你怎么烹调用。哦”我说：“生抽酱油就不一定就拌菜合适，得生抽中的佐餐酱油才可以拌菜，最安全。”结果到超市一看，果不其然，这些所有我要说的话标签上就那一个那个酱油评论上全有，包括酱油的储藏条件。
1: 哦，
0: 太贴心了，很少有的避光通风都在那个标签上显示。所以这个今天我们呢就等于是带着我们听众朋友啊，来认一下这个
1: 酱油上
0: 酱油
1: 提供的有效信息。
0: 有效信息，它一般它第一个信息，肯定就是酿造的或者是配制的。
1: 哦，这就涉及到酱油的分类了哈，就是酱油生产工艺有
0: 酿造
1: 酱油，还有
0: 配制酱油。
1: 哦，
0: 实际上在我们现在在超市基本是酿造的，但是在沿海地区它有好多喜欢吃什么海鲜的呀，各种各样的酱油可能就不像我们这个纯酿造的这么纯粹了。
1: 哦，
0: 我们这可能吃像我们吃的黄豆，因为它是酱油的一个最基本的原料吧，用它酿造的，不管老抽也好还是生抽也好，我们吃的酱油的种类算是相对单调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不需要那些
1: 什么什么汁儿啊，
0: 什么什么汁儿啊，什么东西，我们就是炒菜，比如红焖的让它提个色，完了普通的炒菜让它提个鲜，也就是这个作用。
1: 哦，
0: 那具体到说酿造酱油呢，其实它就用这种大豆然后小麦为原料，经过微生物发酵而制成的酱油。在它的最原始的它的这个最祖辈的时候是一个很简单的工艺，甚至最后酿造上边生了一些那个酵母菌，都是白的毛啊什么啊，对，虽然那种不会致人命吧，但是确实也很难看。那会儿的酱油它是纯酿造，现在我们吃的就工业化生产，现在需要量很大，可能就是加工的速度会快一些，发酵的时间短一些，有一些人为的东西在里边。可是无论如何，这几个东西要保证，就是大豆，然后呢，通过它这个小麦，就是面粉呐，也有一些会用到这个麦麸，它经过一定的时间发酵而成，就是酱油。
1: 哦，
0: 其实它就这么简单，但是配制酱油就是加了一些东西了，它还是以这个酿造的酱油啊为主体，在这个过程中呢，以酸血解植物蛋白调味液这么一个东西，还有食品添加剂加的里边，也是经过一段时间的配制，完了出现的，这叫酱油。其实它也可以说叫液体调味品。
1: 哦，液体调味品。
0: 它一说到调味品，液体的可能就比我们纯酿造的要下一个档次了。
1: 哦，
0: 所以
1: 那就是配制酱油的生产成本要比酿造酱油的低，
0: 要低，
1: 所以它卖的应该便宜，
0: 应该便宜。
1: 嗯，
0: 现在在超市上，如果没有额外加的一些不同味道的酱油的话，只是大豆酱油，我们见到的基本都是酿造的。
1: 哦，那如果它是调制酱油的话，我们会在这个整个商标上看到吗？
0: 看到，一定看到。
1: 它怎么写的？
0: 这个是酿造酱油和调制酱油是酱油必须标注的。
1: 哦，
0: 它这个标签上边如果不标注的话，打回去没得说。
1: 嗯，
0: 就是酿造的还是这个配制的，是硬指标，
1: 就是你必须写上，
0: 不标出不了厂的。
1: 哦，
0: 是必须写的。
1: 对，那是不是意味着配制酱油就不好呢？
0: 你看怎么说吧，我们以前也比较绝对说，你要就买酿造的，配置不要。但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一些要需要各种味道的，比如海鲜的呀。
1: 对呀，很多朋友说我家里就总用那海鲜酱油，那它是配置的，是不是它不好啊？
0: 不，它也分酿造的，但是现在酱油的种类就像你说的是太多了。我有一个原则，就是怎么分辨它好与不好哈。首先看它的东西还是原料上面添加的不要太多，以那个我能接受的这种添加剂，比如它里边有点苯甲酸钠，这些东西是防腐剂里边相对安全的，三磷酸钾、苯甲酸钠这两个，三磷酸钾可能相对来说比苯甲酸钠更好，就是不能说好，就是更能经得住一些。这两个加起来加到酱油里边问题都不是太大。我买酱油的原则就首先酿造的没得说吧，其他的我觉着有点防腐剂我能接受，再多的你加，就像我刚才说的。

0: 的酸水解植物蛋白这些东西，我要看它里面有标注的话，我可能会选择，我不需要的这些，
1: 哦，
0: 我还是选择比较原始的，就
1: 嗯，
0: 比较古老的，或者在买的过程中选那个厂家。我觉着我们听众也好，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的酱油不错的品牌，
1: 嗯。
0: 这个品牌来说，它还有一定的历史，所以他们酿造出来的酱油放心用。但如果您今天真的是做了一些比较奇特的或者比较创新的菜，需要一些配制的酱油来给您做烹调的过程中给您增彩，
1: 嗯，
0: 那您就买一点用一点也不是绝对的问题，因为它
1: 哦，
0: 毕竟能在市场流通，
1: 嗯，
0: 就证明在人家酱油有酱油协会，就调味品它也有这些
1: 调味
0: 监
1: 品协
0: 管
1: 会，
0: 的，它一定也是在国家允许，要不然这种大超市它是来不了的。
1: 哦。
0: 就是说我们选择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但是它能到这个市场上的标准就不是我们个人的了，是国家在统一的管理它，所以用一点也无所谓。
1: 对，它是有准入门槛的。
0: 准入门槛。
1: 那说到这个酱油哈，很多朋友会有这样的印象，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有这样一条新闻，就是说某生产酱油的厂家被检测出其中的一种物质没有达标，这就是氨基酸肽氮。很多朋友就不知道这个氨基酸肽氮是个什么东西，它是不是衡量这个酱油好与不好的标准呀？
0: 是，特别是它是衡量酱油发酵的一个，就等于是发酵酱油的一个特别硬性的一个标准啊。氨基酸肽氮好不好，应该说是它高的酱油品质比较好。它这是四档标准，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说。第一档就是特级的，就每百毫升大于等于0.8克，
1: 就是这个氨基酸
0: 氨
1: 肽
0: 基
1: 氮，
0: 酸肽氮大于等于0.8克是特级的。那么一级的呢，大于0.7，二级的大于0.55，三级的大于0.4，这是它一个标准。你就每天吃到大于0.4的，没有任何问题。在这个是酿造酱油，那要配制酱油跟这指标一样，只不过是在二级的它是大于0.6，我们这个酿造的是大于0.55。那么你要是买，比如说我想买特级的，或者我想买这个三级的，这个范围之内没有什么问题。可是有的人跟我讲，他觉着这个特级的吧，确实味道他觉着在提鲜呀或者增色上边更好一些。他说："反正一瓶酱油没几个钱，那我还不如就选高一点的呢，因为吃的量特别少，然后呢，它的价格又不是拉得特别大，所以就愿意选择那种特级的。
1: 就差个块八毛的，
0: 啊，
1: 你说
0: 怕
1: 还不如
0: 差，
1: 买特级的
0: 哎，对，他觉得特级的好一些，就氨基
1: 啊。
0: 酸肽氮一定是检验这个的标准，这个没得说。
1: 那您刚才哈说到这个酱油特级一级二级，我们除了可以看它里面含的这个氨基酸肽氮之外，它是不是在那个标签上也会写上特级酱油、一级酱油、二
0: 会
1: 级酱油？
0: 写，要不然我今天就是有一个特别大的体会，是我没想到的，我就没有觉得这个酱油啊，这个标识太贴心了。它所有我们今天说的这些，它全在标签上显示。
1: 所以一定要仔细看看。对于刚才说的数字，我们可能记忆起来有点困难，但一级、二级、特级这些，我们是有非常感性和明确的认
0: 明
1: 识
0: 确的
1: 的。
0: 认识，还有一个问题，就现在比较突出的，它好多它超这个，就比这个标准要高好多。我们这个0.8是没有上限的，不是说出了0.8就麻烦了。0.8不是特级吗？有的说出了0.8是不是有问题？没有，但
1: 越高越好，是吗？
0: 就是有一个问题又被，就是好像不能说被企业怎么着吧，它现在是高的有点离谱。你比如说0.9啊、1.0啊，甚至1.2啊，可能你用的什么有的特别好的大豆或者怎么样，你的发酵时间长啊，到一年呀，都能理解。但是居然有的超过了这个1.0或者1.2，你还要看一个东西，就是它里边有没有味精的成分，就是肌苷酸和鸟苷酸这两个东西，
1: 纤维物质，
0: 纤维物质。味精里边也有它，那它加的这个酱油里边，或者加一点这个提鲜的物质，它也用它的工艺可以让这个氨基酸肽氮上去，这个确实是点麻烦事儿。换句话说，你会不会用买味精的钱买了一个你认为很 品质很好的酱油。
1: 哦，
0: 这是一麻烦事儿。我在办的这个大集上边，这是国家的行为哈，办的大集上边看到了从我们外地来的。

0: 的这个产品酿造时间非常长，这个大都是有机的，国家认可的，他们的酱油这氨基酸碳就高，
1: 多高啊？
0: 它好像我当时觉得是1.2，
1: 哦，
0: 对我来说已经看到的酱油当中很高了。可是你看它的那些，它的带来的这些资料很丰富，
1: 嗯，
0: 我们不收，上午也不收他钱的，没有税的，就在这卖，
1: 嗯。
0: 那管理很严很严的。那种酱油，最后它的酱油被我们消费者极力的推荐，就是工艺够，非常传统，卫生条件也有，氨基酸太碳高了，它这上面也没有级苷酸和鸟苷酸，
1: 就是它没有加这种
0: 没有
1: 后来
0: 加，
1: 的这个鲜味物质，
0: 没有加，我就觉
1: 哦，
0: 得它得到这个一点几啊，我现在有点记不清1.0还1.2了，反正
1: 嗯，
0: 肯定比0.8高。那
1: 哦，
0: 么这个是我比较认可的。
1: 嗯，
0: 可是，一旦在这个标签上看到肌酐酸和鸟苷酸的话，你就踏踏实实去回去买那0.8的，
1: 哦。
0: 就够用的了。
1: 嗯，在这儿我要问徐静老师一个问题哈，这个酱油的价格高高低低哈，有的酱油我们买回去哈，比如说我曾经买过一个儿童酱油，很贵，50多块钱一小瓶儿，但我发现这个酱油特别的咸，
0: 哎，那不好。
1: 就这个酱油，这个咸从哪儿来？是
0: 我
1: 它
0: 知
1: 发
0: 道。
1: 酵自己产生的，还是后来
0: 不
1: 人
0: 是，
1: 为加
0: 应
1: 的？
0: 该不是，因为你想，儿童酱油我没有看到这个品牌哈，
1: 嗯，嗯。
0: 可能也是胡说八道。我觉着它可能没有防腐剂，
1: 哦，
0: 你回去观察一下，如果它没有这种三氯酸钾、苯甲酸钠这种防腐剂，它怎么能保证这个保质期呢？
1: 对呀，
0: 它就咸，
1: 它是，那这个咸，它是后来
0: 它
1: 人
0: 肯
1: 为
0: 定是加的。
1: 加的盐，
0: 那为什么我们那个就没有这么高呢？
1: 对，
0: 我觉着它是盐和糖。就是我们传统的防腐剂，
1: 嗯。
0: 你要不要防腐剂？你加这个，我觉着哈，也不比那防腐剂对孩子好到哪儿去，
1: 对，因为高盐
0: 因为
1: 了，
0: 高盐了。
1: 嗯，
0: 儿童酱油就我们也去调查过，有的就是品牌的儿童酱油还是可以信赖的，
1: 哦，
0: 它
1: 嗯，
0: 是给你保质期短，让你在一定时间内
1: 就
0: 吃
1: 吃
0: 完，
1: 完，
0: 瓶儿特别小，
1: 哦，
0: 然后它也不是那么，再有它也不是那么咸。
1: 嗯，
0: 就是他能做到这几点，贵一点儿还算认可。
1: 哦。
0: 我们的孩子在太小的孩子就不让他吃酱油，
1: 嗯，
0: 比如说1岁之内的孩子，盐和酱油都可以，
1: 不
0: 就
1: 吃。
0: 不涉及。
1: 嗯，
0: 到1、2岁的孩子吃一点成人相对品质比较高的酱油，问题也不大，
1: 没问题
0: 也
1: 哈。
0: 问题也不大。
1: 嗯，
0: 如果50块钱买一个瓶比较小的又比较含氧量比较高的，就是问题。
1: 哦，那就是说，其实我当时应该在配料表上能看见它钠的含量。
0: 哎，你现在就是说太进步了。
1: 嗯。
0: 你这样拿一瓶成人的酱油，拿一瓶儿童的酱油，你就看见一个指标，你就看这个钠的含量。
1: 嗯，
0: 我认为一定要比我们那个高。
1: 对，其实换句话说，还是要掌握这些营养知识，多比比，多看看，你总看你就能看出门道了。那关于酱油的话题呢，我们在稍后的时间将继续和您聊，也欢迎您关注收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继续收听。欢迎继续收听，今儿啊，我们在节目里跟您聊聊酱油的话题。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高级营养讲师徐静女士。在刚才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哈，酱油分为酿造酱油和配制酱油，其中酿造酱油呢又分低盐固态与高盐稀态，这些词听起来我们真的挺陌生，想让徐静老师给解释解释。
0: 对，其实都属于发酵的工艺，就是
1: 嗯。
0: 工艺不同和它们的原料不同，就这两点不同。品质好的应该是高盐稀态，
1: 哦，
0: 我们现在建议大家买的也买高盐稀态。高盐稀态在，它用的是大豆和面粉，那低盐固态呢，可能用的脱脂大豆和这个麸皮，就它
1: 哦，
0: 整个一个原料上来说吧，还是高盐稀态高级一些。
1: 嗯，
0: 但是在发酵时间呢，这个低盐固态快。
1: 哦，就是它的生产成本低，起码时间成本是短的，
0: 它为什么兴起来呀？
1: 嗯。
0: 就是说它真好使，多长时间大批量的就出去了。但
1: 哦，
0: 是它品质不如这个高盐稀态，它的成本低，有的1个多月就行了，一个
1: 哦，
0: 多月这酱油生产了就出来了，
1: 等于
0: 所
1: 说速成的，
0: 速比较速比较快。
1: 嗯，
0: 那个高盐稀态呢，1个月起码不能低于1个月，一
1: 嗯，
0: 般都是有现在标注有6个月生产的。当然
1: 哦。
0: 这个也不是说别有这噱头啊，我特别特别长时间也不必。现在工业化生产，你也就是6个月，甚至撑死了标注在1年。

0: 就差不多就可以了，
1: 哦，
0: 就可以打住了。
1: 嗯，
0: 那么我们在刚才跟大家说了，在选的过程当中，选高盐细苔的。
1: 哦，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酱油的这个贴的这个商标上是可以看
0: 可
1: 到
0: 以看到的，
1: 的。
0: 对对对，
1: 哦，
0: 可以看到。
1: 嗯，大家记住啊，高盐细苔。
0: 对，
1: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为它生产成本高，所以它的价格必然高。
0: 就是全是但凡是酿造的这些食品，时间越长的，最后价格成本一定要比那时间快的高。
1: 对，
0: 这里边也包括醋。
1: 就是你买调料的时候哈，我觉得因为做菜嘛，已经是一个很辛苦的过程了，不要在调料这儿给您打折扣，觉得这调料不给力。
0: 你提醒的我这特别好，就是我们在讲课的时候提到这个作假，后来说是不是有的小馆里边放一瓶醋，放一瓶酱油，你经常见吧？
1: 对。
0: 就是特别稀或者味道不是好，那个醋酸的呀，不是味儿，那酱油也没有一点香气。我们就跟那个厨师到探店去他的后厨，说会不会买1块钱恨不得就半桶的那种醋那种酱油来给我们做饭？厨师一句话说的特别经典，他说如果作为一个好的厨师，别的单说酱油，绝对他不使那些差的，就他不会因为你刚才说那意思，因为这个成本本来再高也不算多高的东西，破坏他整个菜的色香味儿，他不干。
1: 就是它必须要用这种顺手的、出活的、好用的这个调料，给
0: 对，
1: 它这个增香增色。
0: 增香增色，咱们说这小饭馆里摆出来的，咱不说，那个咱真没保证。但是作为一个好厨子来说，别想给他使次的酱油，
1: 对，
0: 肯定是好
1: 食材都买了，功夫也花了，
0: 对呀，
1: 咱调料不能买太差
0: 如果
1: 的。
0: 这砸手砸在醋和酱油上，你说多窝囊
1: 对，这
0: 啊！
1: 因小失大了。
0: 哎，
1: 所以您去超市买这个调料的时候啊，我们不鼓励您买那最贵的，
0: 对，
1: 但起码您要买中等，甚至是中等偏上的。
0: 还有一点，我们不说品牌，但是确实有很多以做酱油声称的这些厂家，上百年的或者怎么样，他不敢出事儿。因为这个厂就生产酱油，
1: 对，
0: 你一旦有问题了，你等于就没饭吃
1: 牌
0: 了，
1: 子砸了，
0: 牌子砸了。所以说，酱油有没有问题也有问题。比如我们刚才说的那些噱头、那些添加的东西有问题，可是大体来说，我觉着还算相对安全的一个东西，
1: 对，不会太出格。
0: 不会太出格。对。
1: 酱油呢，我们刚才说从价格上区分哈，它有价格高的啊，有价格便宜的。从种类上分，有老抽，有生抽，有佐餐酱油。就想问问徐静老师，您在生活中怎么用这种不同类别的酱油？
0: 我本来以为我们家就是油比较多呢，我现在一想，我酱油也挺多的。我真的是3瓶，原来是3瓶，现在是2瓶，肯定老抽一瓶，生抽一瓶，一般家里都这样。我一再强调，就是说生抽啊不一定能拌菜，因为拌菜必须有一个标准，就叫佐餐酱油，这俩字很关键。加佐餐的拌菜没有任何问题，卫生标准跟别的酱油不一样的，它的卫生标准高。后来我就发现，好像现在北京所有市场上的生抽，
1: 都可以是佐餐酱油，
0: 对，它都在生抽旁边写一佐餐。
1: 就是它都可以，就是拌菜。
0: 哎，对，如果您碰到了生抽没写佐餐的，就别拌菜。
1: 就是
0: 如果，
1: 它可能卫生的标准达不到。
0: 达不到低一些，其实我们都属于北方人哈。我酱油用的还真的是挺频繁的，虽然知道自己要限盐，100毫升的酱油相当于15克的盐，就含盐量还算不低的这一个均价吧。所以均值这均，那你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用了酱油了，一定要想到控盐。老抽没有生抽咸。我
1: 别
0: 们老，
1: 看颜色重。
0: 对呀，你只要一用生抽，特容易超量。它老不上色儿啊。老抽虽然黑乎乎的，用一点儿没有那个生抽，
1: 就是
0: 它
1: 那
0: 本
1: 颜色
0: 身
1: 给你感觉它已经咸了。
0: 它没有生抽咸，
1: 就含盐量没有那么高。
0: 还没有那么高，所以在用的过程当中，这点要注意，别上生抽的当。
1: 对，您放了生抽，同时就等于放了盐了。再放盐的时候就要少放了。
0: 对，放老抽也等于放盐了，但是老抽稍微的
1: 比生抽
0: 淡点
1: 淡。
0: 儿。对，其实老抽在这个所有厨师哈，我们爱家私房菜肯定也来过我们的师傅，老抽上色真的一绝。你炒那个红烧肉是不是要炒糖色？炒糖色现在年轻人根本出不来， 就出不来那个糖色，特别漂亮，红的那个颜色。但是老抽可以起到作用，
1: 哦，
0: 它里面那焦糖色就让你这个会漂亮一些。
1: 嗯，
0: 所以老抽在做肉当中用的比较频繁。
1: 嗯。那还要问问徐静老师哈，就比如说您在炒菜的时候哈，炖肉的时候，
0: 嗯，
1: 您这个酱油一般是什么时候放？
0: 哎，你问的这挺好，我们的酱油和盐倡导大家最后放
1: 哦，
0: 因为最后放一个它鲜味特别足，可以少用，
1: 嗯，
0: 再一个从它的成分当中来说也不适合太加热，直接放完就出来就行了。当然这老抽呢，它作为提色，好多师傅他不愿意最后放，
1: 嗯，
0: 最后放对他这整个菜肴出来的成色不好看，所以这是一个比较灵活的吧，要按营养角度来说最后放好。
1: 嗯，就是找口是后
0: 找口是，哎，
1: 嗯，
0: 可是提色呢它又会在前边，所以也比较难说。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说一下醋什么时候放。
1: 对，
0: 醋是两头放
1: 哦，
0: 酱油和盐最后放，醋呢它先放的时候去腥，
1: 嗯，
0: 最后放的时候就提味儿。
1: 对，就像咱们的醋溜白菜，
0: 哎，
1: 实际上放两次醋，
0: 放两次，它两头放，
1: 嗯。说了这么多关于酱油的话题哈，节目的最后还是请徐静老师给大家总结一下，作为家庭主妇哈，我们怎么选购酱油？
0: 对，我们怎么选购一瓶好酱油？第一，酿造的，没得说，
1: 嗯。
0: 第二，高盐稀态。
1: 嗯。
0: 第三，氨基酸太淡，大于等于四。
1: 嗯。
0: 第四，如果凉拌的话，必须有佐餐两个字。
1: 嗯，
0: 即便是咸的调味品也要在保质期之内食用完。
1: 嗯，
0: 买离出厂期越近的越好。
1: 哎，这是如何挑选一瓶好酱油，买到好酱油的几条哈，希望您能记得住。其中有一个氨基酸太淡要大于等于四。
0: 对，
1: 还有一个要选高盐稀态的。
0: 对
1: 啊，这些名词确实有点陌生哈，希望我们的重复能让您记得更牢一点。
0: 嗯，
1: 再说您拿起酱油您可能就想起来了，有个印象您就会挑选对了。
0: 或者现在您就进厨房在听节目的时候拿着一瓶酱油对照着听，
1: 嗯，
0: 马上就能理解。
1: 对，也非常感谢徐静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酱油的这些知识和经验哈，希望您的酱油能够让您烹饪出更好的更美味的食物。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也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这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加快海口绿色发展。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4: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

0: listening.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龙华智慧广播。
3: 锁定调频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周一至周五晚上6点到6点半，让我们一起进入龙华智慧广播时间。精彩内容每天和您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学，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更有官方福利不定期派送，关注微信公众号龙腾华彩，或者直播新发现参与互动，我们期待您的加入。

北京时间的18:05，欢迎大家在此刻来锁定调频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0: 刻呢，我们共同开启的是龙华智慧广播时间。大家好，我是朱毅。
1: 我是竹子，在这样的时间当中呢，欢迎您和我们来共同的锁定调频，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的周一到周五晚上的6点到6点半和您准时的相约。党的声音、实时信息、重要政策、温馨提示，各种播送内容应有尽有，传理论、讲政策、学科普，来打造龙华空中广播云课堂。
0: 各位听众朋友啊，也可以来关注龙腾华彩的微信公众账号进行留言，参与到节目的直播和互动当中。我们下面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我家在龙华，咱们一起来关注关注楼宇经济啊，最近的一些服务啊，这个相关的感受和变化。那么楼宇经济是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城市功能的重要引擎，也是咱们龙华区经济发展的特色。那么作为全省首批的11431基层治理体系运行试点镇街，龙华区的金茂街道呢，也是以19栋亿元楼为支点，立足楼宇经济硬实力基底，深耕党建引领惠企软服务，将政务服务、社会服务、法律服务、人才服务等服务资源精准送入楼宇，以企业点单、专人响应精准对接企业经营发展需求，以党建引领推动基层治理与楼宇经济双向赋能。
1: 没错，那么在6月26号，龙华区经贸街道楼宇党建指导员、专职网格员吴博洋是奔走在了海南滨海国际金融中心。他说呢，在这边啊，我们都是深入到企业当中来一线宣讲关于自贸港的一些相关政策，可以说每天都是穿梭于楼宇之间的。为了能够打通政务服务落地企业的最后一米，那么咱们的经贸街道是选派了7名专职的网格员来兼任党建指导员，定点包联了19栋亿元楼宇，并且依托楼宇党群服务中心，搭建了党务、政务、社务、企务一体化服务阵地，建立的是企业点单、党委派单还有部门接单这样的闭环响应机制。那机制运转以来呢，累计解决了一些企业的投诉问题是达到了200余件，帮助了8家小微企业融资是达到1560万元。
0: 嗯，是的，总的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数据哈。那之前呢，有一家科技公司曾经是因为注册材料不全，在海垦国际金融中心的落户业务一度停滞。那吴博洋呢，他在了解情况之后啊，就主动对接，联动了市场监管、税务、住建等多部门进行会商，3天内补齐了融缺材料，帮助企业顺利的落户了。那现在呀，这个很多的工作者，他们都是建立了一起一档的动态档案，详细记录了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服务的需求，包括党建指导员也会主动发现并且帮助企业去破解发展难题，形成问题发现到解决到评价的一个完整服务链条，帮助企业提振发展的信心。
1: 没错，那人才是楼宇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第一资源，街道呢对接了人社部门以及高校，举办了楼宇专场的招聘会、人才政策宣讲会，帮助企业与所需人才来进行有效对接，动态摸排了19栋亿元的楼宇，近400余名的高层次人才的服务需求，设立了人才服务窗口，并且呢提供了落户政策的讲解、住房补贴申请等等全链条服务。人才可以做到的就是足不出楼就可以享受到政策红利。那另外呢，在这一方面咱们还要看一看法律啊，法律也是很好的这个法治护航了我们更多的一些企业，能让他们更好的来进行经营。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咱们看到金茂街道也是统筹了辖区当中的9家律所，专业的力量将法律服务常态化嵌入到了楼宇企业的运营事务当中，联合到金茂街金融机构开展了相关的合同风险以及知识产权、用工管理等等金融安全以及普法的宣讲，并且呢为企业来提供了就是法治体检和法律咨询服务，帮助咱们的企业能够轻装上阵安心经营。
0: 是的，那聚焦楼宇青年职工包括新就业群体的服务需求，金茂街道也在持续深耕楼宇暖心服务，打造温情共治的社区，包括像开展企业联谊会啊，还有文体赛事啊这样的一些活动，丰富楼宇职工的业余生活，细化便民配套，在楼宇布设了智能取餐点、便民饮水站，联动了周边的商户共享惠民服务资源。此外呢，通过定期举办企业家沙龙、工序

区队接会，推动楼宇企业从邻里陌生走向抱团共生，持续激活商圈楼宇经济的内生活力，再依托辖区一元楼宇经济的硬实力啊，持续的输出了全链条的惠企便民软服务。我们呢也是以这个11431的这个基层治理体系试点工作为抓手，把各类的服务资源下沉到了楼宇一线，积极回应企业与

0: 说完之后真的是有一种感觉，畅快，这楼要是我的就好了。当然了，这也不是我的是大家的。那么就有一元楼的出现，其实也是离不开楼宇当中的每一个企业的这个付出啊。就我们也特别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一元楼的出现，因为有一元楼的出现就代表着大家的这个经营业态是良好的，是向上的。
1: 没错，就是总体来说哈，通过这样的一些一元楼与它的越来越多，从可以看到咱们海南自贸港的发展其实是越来越好的，
0: 是的，
1: 也是帮助我们更多的一些企业也好，商家也好，能够入驻到这个一元楼宇里面，通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把咱们海口建设得更强更旺。
0: 没错啊，刚才所说到的经贸街道它只是一个试点，未来的话还有更多的一些点位可能会铺开啊，也是对于我们的营商环境来讲，对于我们的企业经营来讲啊，这都是非常利好的一件事情。那大家如果有这个相关的一些问题的话，其实也都可以来及时的进行相应的咨询的。我相信现在哪怕就是没有这个所谓的楼宇经济，那么每一栋楼的这个关于政策的对接员他也都是在的啊，大家都是可以去联系他们去了解一些利好政策的。
2: 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暑期谨防溺水，家长一定牢记，孩子游泳必须全程监护，不去野外水域，熟记安全规则，生命无价，远离危险，暑期安全，护苗成长。龙华智慧广播提醒您，出行安全记心上，过马路守规则，不追逐打闹，骑车戴好头盔，平安假期快乐随行，暑期安全护苗成长。
3: 这里是龙华智慧广播，欢迎聆听。
0: 我家在龙华，咱们接下来要来跟大家说说养生这件事儿了哈。这个今天啊，7月7号是24节气之一的小暑啊，这代表着三伏天已经来了，从前两天就来了。
1: 没错，
0: 很多朋友已经开始在这个时间段开始健身，开始养生，开始除湿气了。
1: 没错，那往往呢，到了这个入伏以来，很多的一些朋友，大家开始跑到中医院里面，咱们贴贴三伏贴。
0: 对，
1: 也有一些朋友呢，比较注重的是这种饮食方面的养生调养，所以今天呢，咱们和大家来说说这小暑一到，咱们如何来更好的调养到自己的身体哈。那首先，小暑这个节气呢，人体的消耗开始逐渐增大了，暑热既带来了这种烦躁、易怒、口舌生疮、皮肤冒痘等等上火的现象，同时呢，也会消耗一定的精液和正气，让人会感觉到胃口不佳、昏昏欲睡、乏力啊、倦怠，这就是所谓的无病三分。所以呢，这个时候中医提醒我们了，咱们要主动的出击哈，调养身体，平衡消暑，来补虚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嗯，确实是。那怎么做呢？哎，这里面啊就有讲究了。那首先的话呢，我们特别希望大家在这个小暑的节气能够做到一些事情啊，比如说就是不贪凉，对吧？
1: 对，
0: 这小暑时节叫什么？苦下来啊，出梅入伏，上蒸下煮，这是小火慢烤的模式。那这个时候的湿气其实本身就是已经暑热交织，它可能从外部就侵入进来了，如果你这个时候再去贪凉的话，湿气就会加重啊，你的身心就会有更多的一些变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啥呢？一是心火可能会比较旺啊，心火烧
1: 啊，是
0: 对，心火烧了之后呢，就是这个肝呢、啊、就会很受不了，他就怒啊，就是心火一烧起来你就发怒了，
1: 肝郁化火、
0: 啊、对，然后呢再加上你发完怒之后，你就感觉自己整个人是被四肢灵魂被抽空啊，
1: 啊，
0: 这就是相当于是头重像被裹起来一样，天天想睡觉，四肢沉重啊，这就是湿邪入侵。
1: 没错，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当中，要想避免刚才身体发生的这一系列的变化哈，咱们在养生方面要注意四大原则。首先呢，就是清暑热；第二呢，就是去湿邪；接下来要护脾胃；最后是安心神啊，做好这四步，咱们这个入伏以来，慢慢你会发现咱们的身体就可以平稳的度过了。
0: 嗯，确实啊，这所以说还是有点道理在的。
1: 哎。

0: 说了这么半天，到底我们吃什么哈？这才是我们重中之重，因为往往到了每一个节气的时候，咱们都会根据这个时令来吃一些对于咱们的身体进行很好调养的这样的一些药食同补的食物。首先呢，我是非常建议各位朋友，大家呢现在可以吃藕，包括咱们的节目当中也说了嘛，先是在咱们海口的龙华区啊边边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村镇里面，已经有非常棒的一些莲藕，它已经新鲜上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咱们可以来吃一些藕。这个藕呢，除了能够让我们防止这个心里面烦躁之外，还会有很多的一些作用，比如说健脾补虚。建议大家哈，咱们就可以把这个藕做起来，莲藕排骨汤，这个很好。
1: 太好吃了这个是让人想到就会流口水的存在啊！
0: 是的，
1: 那除此之外呢，还可以吃点什么黄鳝啊？这个黄鳝对于恢复体力，包括补益不上火这个方面，它是有非常非常好的疗效的。那咱们可以用黄鳝来炖一炖豆腐和黄瓜啊，简单的食材就能够炖出至真的美味。这个时候在里面加点绿豆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鲜了。
0: 没错，这个绿豆芽其实我觉得是经济实惠又好吃哈，比如说咱们吃个炒粉呐，对吧？
1: 对，
0: 吃个炒面的时候，真的
1: 可以让它面少加一点，豆芽多加一点，
0: 是的，
1: 吃起来一点负担都没有。
0: 对，它可以清热利湿，而且能够疏通气机。建议大家在这个时节当中多吃一些绿豆芽。那另外，绿豆其实咱们也知道嘛，它算是一个消暑的佳品。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家可以吃一点这个豆类哈。第一，当之无愧的肯定就是绿豆，家家户户在冬啊、在夏天的时候，咱们要喝的是绿豆汤，对吧？
1: 对，
0: 绿豆汤它可以消暑，而且呢，能够对于这种暑热所导致的心烦呐、口干有很好的缓解作用，它还能够解毒，所以说这个绿豆是非常不错的。
1: 是的，前段时间我还看到一个微推哈，他就说对于这个绿豆汤到底是绿的还是红的这件事儿，南北方的朋友们又打起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对，就后来一看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南北方的水质不同，
0: 没错。
1: 然后这个北方的水它可能碱性更大，它是南方水的碱性的几十倍，所以说它这个碱和绿豆里面的一个成分一结合，它就容易变成赤红色。然后南方的水的碱性没有那么大，它就不容易变成那个颜色。
0: 是的，是的，而且其实，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还学到哈，就是。原来呢，咱们南方的这个水，第一呢是碱性的问题，第二呢就是这个碱性促使这个绿豆里面有一个物质是氢啊，这个氢它的帽子没有摘掉，
1: 对，
0: 所以咱们是绿色的，对不对？
1: 嗯，
0: 哎，还上了一堂化学课。
1: 甚至这个时候我都推荐大家抱个冬瓜睡。最近的邪修真的好多呀。
0: 对，还有再来说说吃小豆啊，是红豆，这个红豆也是建议大家这个时候来吃的，它是能够利湿的，将咱们体内当中的湿浊通过小便的方式排除出去，这样呢能够缓解身体沉重水肿这样的一种情况。最后呢咱们就来个这个黑豆，黑豆是固本的，那它能够弥补清暑利湿时候所损耗的一些精液和正气，能够稳定后方哈。
1: 对，
0: 所以说呢这三种豆子其实没有必要，今儿我什么红豆水，明天绿豆水，后天黑豆水，
1: 没有必要啊，就喝一下清补凉就可以了。
0: 对呀、
1: 对，
0: 这叫三豆饮嘛。
1: 我们还多了一些，我们还有薏米排湿
0: 的，
1: 对吧？适合三伏天。
0: 是的，是的，
1: 我们还有通心粉。
0: 对，但是我是觉得哈，这个清补凉对于一些相对来说脾胃比较虚弱的朋友来说，就不如喝这个水，因为清补凉相对来说它有点凉，对吧？咱们会往里面放个冰激凌球啊，或者是放一点这个冰镇的椰奶。如果说咱们这个身体或者是我们的肠胃不允许的话，就是三豆水就可以了。咱们煮一煮哈，
1: 对对对，
0: 拿一个这个养生壶，把这三种豆子全部都扔里头，您就可劲儿煮，
1: 是
0: 这边煮着那边喝着，
1: 可劲儿喝吧，
0: 喝上一天，
1: 对，
0: 哎，特别好。
1: 是的，还有是啥呢？咱们在睡前的时候啊，可以去泡泡脚，揉揉手腕，这个所谓的这个经脉哈、然后去可以改变这个睡眠质量差的问题，比如说揉一揉关内穴，就是怎么呢？左右手腕的关内穴各三分钟啊，能够安神静气，能够宽胸理气，能够助心神归位，或者是拿温水泡泡脚，泡个15分钟，这样的话呢，浮肿消下去了，然后你的困意就来了啊。
0: 没错，在这个小暑的时候，咱们的睡眠都会变差嘛，这个就是和暑热相关的，所以呢，通过你这种方法是非常有利于咱们晚上睡觉的。那还有呢，就是运动哈，这个小暑的时候虽然 前这个中医讲了，到了、夏天咱们要猫着，对吧？
1: 嗯嗯。
0: 但是咱们也不能猫得太就是一动不动，咱们还是要适时的动一下、啊、
1: 对对对，
0: 微运动一下。怎么来说呢？就是说有三个妙招能够更好的来维持到身体的平衡。因为到了小暑，这种炎热多汗特别容易伤精耗气嘛，所以咱们不能够一动不动啊，稍稍的选择一些比较凉快的时间段，咱们可以动一下或者是微动一下、啊、
1: 对，
0: 比如说咱们要避开全天的11点到1点钟、这样的一个比较热的时间段、选择早上或者是傍晚的时候来运动。还有呢，就是动作不要太剧烈，太缓慢一点就可以了。比如说
1: 说白了就是多打打太极八段，对吧？
0: 对，还有像
1: 散步超慢跑这都行。
0: 是的。那还有就是关于饮料这方面哈，就是咱们一定要温饮。刚才也是说了嘛，就是对于很多的一些肠胃不好的朋友，大家一定要特别记得在运动之后啊、切记牛饮冰水啊。首先是咕嘟咕嘟哈，咱们就咣咣的就进去了，这种是不行的。还有呢就是冰水哈、虽然它特别的解渴，但是运动之后是不能够这么喝的。
1: 是的啊，所以说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在饮食上面有所调整。就像我最开始说的一样，咱们就不要贪凉啊、就是稍微温和一点反而会更舒服一些。你如果太贪凉的话，其实也会怎么说呢，就是它其实挺难受的，因为你本身身体是热的，然后你突然一口凉的灌下去了，就是你会觉得哎，好像突然一激灵的那种感觉哈、那么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盛热暑热之时呢，咱们汗出的还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多注意补水啊，然后去喝一些电解质，这个时候选淡盐水啊、柠檬水啊、包括椰子水啊，这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还有的话呢，就是咱们尽量就是清淡一些，也不要吃的太辣太油腻啊，这样的话呢肠胃的负担会加重一些。另外我们也建议大家夏季嘛，因为很多瓜果它都是在夏季丰收的出现的，所以咱们这时候就选择的种类多一些啊、咱们不要说每天都吃一样吧，有大白菜就天天吃大白菜，不是说大白菜不好，而是说菠菜呀、苋菜呀、小白菜呀咱都可以选择的啊。
0: 没错。那还有呢，就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有一些穴位咱们能可以把它摁起来，对于咱们的这个心情来说也能够更好的平复一下。比如说当咱们心烦意乱的时候，咱们这个时候呢可以用这个手指来轻轻的来揉捏一下，叫做劳宫穴哈。这个劳宫穴在哪儿呢？咱们可以伸出左手来，看到它的食指和中指往下、这样的一个往下一指吧，这样的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1: 对对对，是的。
0: 哎，咱们没事儿的时候咱们就可以捏一捏。那还有一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呢我刚才查了一下，叫做膻中穴。
1: 膻中是吧？
0: 膻中
1: 啊，两个胸的中间那个位置。
0: 对
1: 对
0: 对，就是
1: 两乳之间的那个位置。
0: 是的是的。这个穴位呢也是非常好的，能够泄心火，而且呢能够宽胸理气啊。这对于很多的一些朋友，尤其是跟孩子叫板完了以后啊，鸡飞狗跳之后，咱们就让自己心宽的时候，哎呀摁两下就可以了。
1: 是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咱们就顺应时令，科学饮食，以食养身，以静养心，可以把咱们这种节气的智慧端上日常的餐桌，也希望大家可以健康愉快的度过炎炎的夏日。
0: 没错，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是要结束到尾声了。在这边啊，要提醒大家哈，这两天依然是有雷雨的天气，所以出行的时候要特别的注意天气的变化哈。也感谢各位好朋友大家的收听和关注，让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啦，
1: 拜拜。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穿过百年沧桑的骑楼老街，飞过文墨飘香的琼台书院，跨过万年遗迹的火山口群，飘过椰风海韵的假日海滩，我们来到您的耳边。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
2: 海口 News Radio。
3: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健康生活始于点滴，食品安全从我做起，食品安全情系民生，创建行动你我同行，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
5: 项目是支撑，招商是关键，以营商环境建设促进招商引资，以招商引资倒逼营商环境改善。海口不断强化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努力增强企业的根植性和认同感，积极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海口营商环境，让每一份信任都有温度。
6: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7: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6: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8: 海口
7: 海口 Voice Radio。
3: 您即将收听的是全国新闻联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7号，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暑，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广西南宁强降雨引发水库灾情，多方力量全力抢险救援，三部门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2: 水利部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
3: 6月中国仓储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2: 北约峰会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

0: 重要指示。习近平指出，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要全力组织抢险救援、伤员救治、群众安置等工作，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防范次生灾害。习近平强调，当前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抓好既定部署措施落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盯紧压实防灾救灾责任，深入开展江河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和应急救援准备，扎实做好防灾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近期极端天气多发，国家防办、国家防检救灾办要指导各地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加强险情监测预警，全力开展抢险救援，深入排查灾害风险隐患，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严防发生重大次生灾害。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生态文明建设摆在全局工作的突出位置，开展了一系列开创性工作，决心之大、力度之大、成效之大，前所未有。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创造了举世瞩目的生态奇迹和绿色发展奇迹。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风吹得特别舒服，河水也很清澈，坐在岸边就能看见对面西山的山峰，
4: 岸芷汀蓝，郁郁青青。这段时间在山西省，不少游客来到汾河太原城区晋阳桥段，或在树荫下聚餐休闲，或到骑行路上沐风前行。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西考察时提出，让汾河水量丰起来、水质好起来、风光美起来的要求。如今，山西溢洪清水入黄河生态保护工程全部完工。2025年黄河流域山西段优良水体比例达 96.6%， 水质实现历史性跨越。太原市汾河景区管理委员会宣传接待科科长郭凡：
5: 现在太原汾河景区全长呢是大约是45公里的，总占地面积呢约20平方公里，集休闲啊、旅游啊、健身啊、观光于一体，水质呢常年稳定在地表3类标准以上了。
4: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开幕式上讲话时指出，
6: 我们要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同筑生态文明之基，同走绿色发展之路。
4: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绿色低碳发展迈出坚实步伐，生态环境质量明显改善，亿万人民携手同心，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美丽家园，书写建设美丽中国的时代答卷。今年3月，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成为世界上第一部以生态环境法典命名的法典。法典单独设置绿色低碳发展编，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绿色转型的路线图。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
7: 法典为生态环境资源审判明确发展路径，将执法司法协同机制上升为法律规定，有效推动了预防为主原则和恢复性理念的落实，为建立健全新时代生态环境司法治理体系提供了坚实的法理实践基础。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前不久，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望谟县乐园板匠1期100兆瓦农业光伏电站顺利完成全容量并网发电，为地方能源结构转型升级、绿色低碳发展增添全新绿色引擎。 旺摩星电新能源发电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文林。

0: 依托望谟山地资源丰富、光照充足的天然优势，项目创新采用板上发电、板下种植、一地双收、农光互补发展模式，真正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共赢。
1: 江河奔涌，当前我国水电装机容量已经突破4亿千瓦，居世界首位。向光而行，预计2026年我国风电、光伏新增装机约3亿千瓦。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已经建成，当高质量发展的绿色底色越发鲜明，我国绿色低碳转型步伐正不断加快，当新质生产力的绿色动能越发澎湃，生态环保思想正发展为社会生活中的主流文化。目前，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清洁钢铁生产体系和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超过 50%， 新能源重卡销量大幅提升，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卷正在神州大地上徐徐铺展开来。
2: 面向未来，我们要敬畏自然，珍爱地球，树立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理念，尊崇顺应保护自然生态，加强气候变化、环境保护、节能减排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共享经验，共赢挑战，不断开拓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蓝天碧海、绿水青山。
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民革中央副主席陈兴英：
5: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4: 民盟中央副主席吴维山：
6: 中国共产党6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民建中央副主席李忠民：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4: 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

0: 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农工党中央副主席王璐，
1: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农工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0: 致公党中央副主席徐小兰，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0: 93学社中央副主席刘晓梅，
3: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0: 台盟中央副主席孔令志，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荣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0: 全国工商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李冰，
5: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0: 无党派人士周光全，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155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族复兴荣光。
7: 本台消息，纪念全民族抗战爆发89周年仪式今天上午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举行，卢沟桥畔气氛庄严肃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巍然矗立。上午9时，纪念仪式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首都学生代表饱含深情地朗诵了抗战诗文，首都大学生合唱团演唱了歌曲《抗日军政大学校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表达了年轻一代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更续英烈精神、汲取奋进力量、为中国式现代化挺膺担当的决心。随后，各界代表缓步登上台阶，依次来到抗战馆叙听，手捧花束，敬献在象征着中华民族团结抗战的大型浮雕“铜墙铁壁”前，并向抗战英烈鞠躬致敬。
8: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6月中国仓储指数为50.2%，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回升明显，包括新订单指数、设施利用率指数、收费价格指数等多个分项指数有所上升，升幅在0.2到4个百分点之间。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认为，
10: 6月份伴随全国重大基建项目集中开工，制造业供需同步回暖，仓储行业运行需求有所恢复，指数重回扩张区间。
9: 6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2.3个百分点，达到较高水平，仓储业务需求加快增长。
10: 6月份制造业运行稳增有增，国内外市场需求均有提升，为仓储业务需求提供了有力支撑。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4%，较上月上升4个百分点，显示仓储设施利用率明显提高。分品种来看，钢材、

0: 建材、机械设备等与重大工程项目开工相关的大宗商品品种，新订单指数有所回升，仓储业务活动较为活跃。消费品方面，受端午假期消费需求释放和电商促销活动推动，食品、家电等品种的新订单保持在扩张区间。
1: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长时间滞留影响，广西多地出现超历史极值降雨，目前抢险救灾工作正全力推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7月4号以来，广西南宁市出现历史罕见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雨，南宁横州市宾阳县有水库出现险情。截至今天十时，横州市死亡四人，失联八人。受灾群众84700人，已紧急转移安置53808人，剩余660名群众预计今天完成转移。宾阳县应转移的8150名受灾群众已全部紧急转移安置完毕。横州市委副书记王志：
3: 目前已在横州镇、孝义镇、云表镇等乡镇设置6个临时安置点，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特别是针对老弱病幼孕等特殊群体，组织网格员逐户上门排查，点对点接送撤离。
2: 在横州，目前受灾最严重的云表镇，受浸泡的部分房屋洪水已经退去，主要道路已经退水并露出地面。洪水造成沿线村屯道路、管网、光缆较大范围损毁，抢险、抢修、抢通作业正在
3: 进行。截至7月7日10时，经过电网隐患排查、抢修、恢复停电故障台区156台，低压用户数11764户。通讯方面，云表等重灾区一度信号中断，地面队伍不间断地抢修受损光缆基站，逐步恢复村镇基础通信。应急送水车定点驻守各安置点，全天候保障群众临时饮水。
2: 今明两天，横州市宾阳县预计仍有降雨，相关部门继续做好预警校应和转移疏散，保障因灾转移人员的基本生活和就医需求。南宁市副市长韦江：
4: 全市各级医疗机构预留500以上应急床位，并组建洪涝灾害相关疾病的救治专家属，确保伤员得到及时有效救助。
5: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调拨15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这批中央救灾物资包括帐篷、折叠床、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共15万件，主要用于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救助。应急管理部救灾和物资保障司物资保障处副处长宋思聪表示，
7: 因为受灾的情况比较严重，整个道路的通行情况还是受到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呢也是分步骤有批次的安排相应的物资调拨。目前呢已经是有5.5万件的中央救灾物资运到了灾区。那么同时呢，我们还启动了应急物资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通过协调各大基金会向灾区援助应急食品、饮用水以及一些特殊的个人卫生用品。
6: 目前国家防总将针对广西的防汛3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广西启动国家救灾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减救灾办派出的工作组已经到达灾区开展工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8: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讯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其中呢，广东、湖北2架大型固定翼长式无人机、2架复合翼无人机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
1: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受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及其残留云系影响，预计7月8日广西沿海和东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当前

0: 西江、豫江及广西多条中小河流洪水仍在持续演进。预计广西豫江贵港水文站7月7日晚，西江干流梧州水文站7月9日凌晨将分别出现超出警戒水位6米以上的洪峰水位，因持续暴雨冲击和长时间高水位行洪，暴雨区内水库和堤防安全面临严峻考验。水利部信息中心水情一处副处长赵兰兰表示，
1: 珠江流域的西江以及支流的豫江、柳江、桂江、鹤江、桂南、粤西、沿海诸河，包括长江流域的洞庭湖水系的支水沅江等主要河流会出现一个明显的涨水过程，那暴雨区之内的部分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上的洪水。
0: 水利部今天升级发布珠江流域西江洪水橙色预警，提醒广西、广东等省区相关地区的社会公众注意防范。7月10日起，台风巴威将靠近登陆我国东部沿海，先后影响太湖、长江、淮河、黄河、海河、松辽等6个流域，持续约1周时间，登陆强度大，携带水气足，致灾风险高。
2: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宏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宏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宏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6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63亿美元，降幅为0.75%。
2: 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
3: 湖北东部多地昨晚遭遇强对流天气袭击，发生强降雨和雷暴大风，部分乡镇出现龙卷风。截至目前，造成1.46万人受灾，11人死亡，1人失联，救援救灾工作正全力开展。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针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中方科考船在钓鱼岛周边海域活动是中方主权权利范围内的事，正当合法，无可非议。中方坚决反对日方干扰中方科考船正当活动，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2026年北约峰会本月7号到8号在土耳其举行，提高防务支出成为头号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傅博凡综合报道。
6: 北约秘书长吕特7月6号敦促北约成员国履行承诺，提高军费占比。吕特称，北约必须将其经济实力转化为军事能力，把资金投入到导弹和拦截系统等关键领域。
7: 在安卡拉峰会上，我期望各成员国提出清晰、具体且可信的计划，来实现将国防开支提高到 GDP 5%的目标。
6: 去年6月的北约海牙峰会上， 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到2035年将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5%用于防务支持。

0: 据北约官网发布的消息，安卡拉峰会的头号议题就是讨论这 5% 的承诺目标。有分析称，美国方面近来多次施压北约盟友提高防务支出，而一些欧洲国家本就反对大幅提高军费开支。峰会在讨论和推进落实该目标方面还面临不小的挑战。此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说，希望美国和欧洲伙伴在北约峰会上就对乌防空支持做出有力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将讨论乌克兰问题。特朗普表示，俄乌双方均有意愿结束冲突，解决冲突将比人们认为的要快得多。多名不愿公开姓名的欧洲外交官预期，本届北约峰会期间将举行军工论坛，并将达成多份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协议。
1: 其他国际消息，伊朗外长7号表示，伊朗人民和武装部队不惧怕任何威胁，若威胁持续，最终协议谈判将不会启动。
2: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全球原油供应激增影响，沙特阿拉伯将向亚洲客户大幅下调原油售价。据称，降价幅度创下2000年以来最大纪录，远超市场预期。
1: 数据显示，本月3号到5号，共有108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规模仍远低于冲突前日均138艘的平均水平。
2: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7号盘中一度大跌超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6次触发熔断机制。
1: 日本东京股市两大股指7号显著下跌，日经225种股票平均价格指数收盘下跌 2.12%， 东京证券交易所股票价格指数下跌 0.97%。
2: 比利时队北京时间今天上午以4-1大胜美国队，晋级美加墨世界杯八强，至此三支东道主球队全都出局。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程慧、刘宇华、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4: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5: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6: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市政协视察市供销社平价黑猪肉销售工作；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会就生态宜居新画卷；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刘晓杰，平凡岗位见初心，点滴善举暖人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1: 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海口会见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立足现有良好合作基础，在旅游消费、赛事举办、医疗康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加强工作对接，力争早日取得合作新成果，携手推动海口观澜湖片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观澜湖集团执行董事李佳琪、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6日，市政协就市供销社平价黑猪肉销售工作开展专题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广客隆超市、蓝城印象店、乐满云仓批发超市、金鹿城店、佳美益超市、美舍路店，实地查看平价黑猪肉销售情况，了解进货渠道、销售价格、日供应量。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供销社迅速行动，10家平价黑猪肉网点投入运营，20家便民门店同步建成，累计投放平价猪肉近20,000斤，实现主城区全覆盖。视察组对供销社平价猪肉推广工作成效给予肯定。视察组认为，平价猪肉供应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和网格员告知政策等方式，让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二是在巩固现有网点基础上，继续拓展布局，增加门店数量，扩大供应量，让更多市民享受实惠。三是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和质量管控，确保黑猪肉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让惠民举措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参加。海口台消息， 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协同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持续夯实生态基底，激活绿色动能，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今年年初，海口市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为打造具有热带滨海城市特色的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标杆，我市经过系统推进、精准施策，美丽城市建设成效持续凸显。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演峰镇获评2025年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价值转化路径持续拓宽。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综合科科员宋云：
7: 为进一步明确美丽海口建什么怎么建，我市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未来我们将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现有生态实践基础上，围绕热带特色绿色低碳、保持优良环境质量、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等任务，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让生态优势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1: 同时，我市严格落实省级美丽乡村建设

0: 社工作部署，立足镇村资源禀赋、分区分批推进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黑臭水体治理、农村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村容村貌提升行动，推动乡村建设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
1: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农村环境管理科科长吉俊龙，
2: 我们坚持生态与发展一起抓，坚持建管并重、长效长治的治理理念。后续将利用监督一张网、家无人机巡查，确保设施有人管、环境长久美、全面助力全市美丽乡村建设。
0: 在美丽海湾建设上，我市锚定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目标。 统筹抓好海洋污染风险防控与海湾生态修复，持续增强海域自我修复能力。截至2026年5月中旬，全市累计开展海湾生态巡查60余次，精准排查化解各类海洋生态风险隐患，有效维护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稳定，擦亮海口滨海生态特色名片。
3: 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环境管理科科长黄世军，在污染风险防范上，一是完成全部入海排污口排查建档，结合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从严管控陆源污染物入海；二是实施海湾养殖区、渔港码头分区精细化管控，规范养殖尾水排放、船舶排污行为；三是深化无塑海洋建设。
0: 推行渔民垃圾回收机制，建立立体化循环机制，实现污染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此外，我市立足河湖水系串联城乡、贯通陆海的关键生态作用，深入践行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治理理念，总结推广五元河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经验，全面推进水生态综合治理和美丽河湖创建工作。 全域河湖基本形成合唱、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生态格局。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优良河湖生态资源，优先发展生态观光、湿地研学、清水休闲、绿色产业，实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协同共赢，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篇章。海口台消息。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50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省委市委表彰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为大力弘扬先进精神展示榜样风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 即日起，海口新闻对获得省市两优一先称号的部分先进典型进行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他在公交一线耕耘多年，始终坚守安全底线，热心投身公益事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 以日复一日的奉献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7月3日中午12点多，距离正式值班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刘小杰就已提前到达公交场站，为一天的值守做准备工作。当天有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的预警，刘小杰比平时更早进入备勤状态，他对20多辆公交车逐一进行检查。
4: 叮嘱驾驶员要注意规避风雨中的行车风险，遵守晚高峰行车规范，守好车队安全运营的关卡。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这里面一旦强降雨的话呢，很可能就把车给泡了，尽可能的移到外面路边停放，尤其洗车位那边的话，积水比较深，所以今天晚上你就辛苦一下了。
0: 刘小杰，这位皮肤黝黑、目光坚毅的男子，是海南省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面旗帜。在长达6年的夜班司机生涯中，他驾驶公交车行驶了15万公里，保持着零事故、零投诉、零违章的优异记录。走上营运管理岗位后，他更是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整个车队的安全出行。

0: 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
1: 以前开夜班公交，夜里路况复杂，一车乘客的安全都握在手上，现在管整个车队，担子更重，每天多查几遍车，多叮嘱驾驶员几句，大家出车平安，乘客

0: 还曾在滨海立交桥下制服挥刀伤人的歹徒。每当被问及为何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勇敢冲上前时，刘小杰的回答简单而坚定：我是党员，这是我的责任。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王伟浩：
1: 留下工作认真啊，勤勤恳恳的，成天工作忙不停的，对乘客热情，对同事关心爱护，哪儿有事只要他赶上了，有他在这儿，那义不容辞的就冲上来，没二话的。
0: 除了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刘小杰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自1997年起，29年来，他已累计无偿献血319次，总量位居全省第一。这种无私奉献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正能量。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戴东正：
2: 受到他的影响，有时候呢我们也去献血，他的心态很好的，如果发现我们个人家庭有问题啊，有矛盾啊，他都会积极参与沟通，让每个员工来上班呢带着好心态去开车，不能带着情绪去开车，因为司机开车呢关系到百姓的安全，他是好人好事的榜样。
0: 刘小杰目前借住在大哥家，还要独自抚养儿子，经济并不宽裕，但每逢过年过节，他总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给生活更为困难的工友，用善行温暖他人的心。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张德利：
3: 特别是像那个逢年过节了，钱物了，或者是米啊、油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也会那个给那些就是贫困的司机，他就是太无私了，一般人真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不会做得像他这样好上加好，也给我们司机带来了一个好榜样，做到一个带领和引导的作用。
0: 刘小杰还是一名省人大代表，履职以来，他先后提出完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公交场站等多条建议。从事公交工作近十年来，刘小杰荣获了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感动交通年度人物、海南省劳动模范、海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海南省见义勇为模范、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等近40项荣誉。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
4: 我将继续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如既往的奉献，把公交人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市民，以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中书写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海口台消息，6月30日至7月6日，海口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此次培训班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联合举办，旨在帮助基层干部进一步吃透政策、精进业务、强化能力，提升驻村帮扶工作质效，切实以学习实效推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本次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视频分课堂形式，覆盖全市794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50名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在主课堂集中参训，744名工作队队员在24个镇涉农街道分会场同步视频学习，另有5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与现场教学环节。本次培训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精心设置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三大板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让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用。专题授课环节邀请省市单位相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行业部门业务负责人，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政策解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及产业振兴、常态化帮扶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辅导，为学员补充精神之钙，夯实业务之基。现场教学环节中，学员们

0: 走进儋州市木塘镇神冲村、光村镇博潮社区、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大丰镇财存社区等地，实地观摩和美乡村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及农文旅融合创新实践，在对比中找准差距，转化提升。交流研讨环节中，学员们围绕从正确政绩观看驻村使命等专题开展热烈讨论，在深入思考中深化认识，在互学互鉴中凝聚共识，进一步明晰了驻村工作的职责使命和奋进方向。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岗位后，将把培训所学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本领，推动发展的硬举措，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全力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产业发展上出实招，在基层治理上求突破，在乡风文明上见成效。以实干实绩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自身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杨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学校办学硬件条件，补齐教学配套短板，为江东新区产教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杨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总建筑面积 3.52 万平方米，拟新建一栋地上七层、地下一层公共教学楼，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9 万平方米。主要设置标准化教室、实验实习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及后勤附属用房。地下建筑面积 0.63 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地下车库与人防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土建、装饰、安装及配套道路、综合管网、绿化、停车等工程。该项目紧扣国家及地方教育发展规划。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实训及办公用房不足等问题，显著提升办学条件，进一步充实江东新区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为海南省教育事业提质扩容提供有力支撑。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投用后，将以完备的硬件设施支撑学校教学、科研和实训工作高效运行，持续夯实办学根基，提升育人水平，为学校及区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7月7日在海口拉开帷幕。武术套路世界杯是全球武术套路项目规格最高、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顶级专业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设置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将在2天的赛期里决出22枚金牌。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陈冲，
1: 中国队依据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成绩和选拔原则，共派出8名冠军选手，男女各4人，参加长拳、男拳、太极拳、棍术、剑术、男刀、太极剑等8个小项的角逐。我们将以赛事为契机，讲好中国武术故事，促进技艺交流与文明互鉴。
0: 中国参赛选手吴旭：
2: 我非常期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同台切磋，以武会友，也展现出中国武术健儿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0: 本届赛事将通过赛事和文体展演2大板块，向全世界奉献。

0: 一场兼具国际标准、中国底蕴、海南特色、椰城风情的世界级武术盛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
1: 我们已经同步启动了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并推出了多条武术加旅游的精品线路。我们将继续把武术深度地融合到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中，打造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研学基地和精品赛事活动。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海龙。
2: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场馆运维、体育会展等上下游业态集聚，推动赛事从单点爆发到四季常春。
0: 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长张玉平。
3: 本届赛事将为青奥会武术比赛举办积累宝贵经验，为武术全球推广贡献中国智慧、海南经验与海口方案。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低碳主题科普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行。现场，工作人员向大众科普了气候变暖的成因，并呼吁大家用实际行动改变生活方式，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4: 地球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平均体温升高了1摄氏度还要多，那么地球它也不会出汗呐，它不像我们出汗了就降温了。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和互动问答的方式，详细科普了气候变暖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引导大家认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现场的小朋友们聚精会神聆听，不时举手抢答。小学生周静轩：
5: 我觉得我们可以低碳出行，比如骑自行车出去，少开空调，减少碳的排放。
0: 周静轩的妈妈吕女士：
6: 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对孩子来是很有意义的，对孩子来说也很有帮助，他可以学到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让他亲自来体验，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会把今天所讲到的、学到的去实践一下。
0: 活动还以东寨港、红树林、谭峰阳等湿地蓝碳资源为科普主线，采取科普讲座加展厅探秘加互动游戏加成果表达模式，以亲子研学为载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低碳降碳知识、海口本土生态案例与自然教育趣味融合，15组亲子家庭及200余名市民沉浸式参与，在探索中读懂热带生态与低碳奥秘。小学生林梦佳：
7: 我在这个活动里学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比如说红树林里面还有蓝碳，要保护地球，爱护环境。
0: 林梦佳的妈妈王女士：
8: 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有环保意识，日常生活中呢，我会带孩子就是去参加捡一些垃圾的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比如说减少点外卖的次数啊。
0: 海口市生态环境宣教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征：
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宣讲、校园生态科普课堂、岸线生态巡查体验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打造全民环保科普平台，推动生态环保宣传走实走深。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首场活动在我市举行，介绍未来5年海南革命文化保护传承与纪念活动有关情况。6月10日，中共海南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工作方案2026至2030年》。方案重点围绕保护、运用、传承三个部分，细化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春华：
10: 方案是我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工作部署，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凝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 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南一二三四五热线受理有效诉求705.67万件，日均受理量较上线时增长6倍多，实际参评满意率达98.37%，解决率97.96%，连续7年位居全国热线运行质量监测前列。今年6月1日，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海南首部规范热线工作的省政府规章，标志着海南12345热线迈入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海南将持续深化12345家特色服务体系，强化智能作息与大模型数据分析等数字赋能，以更完善的机制、更专业的队伍、更暖心的服务，将热线打造成为响应更快、办理更实、群众更满意的自贸港总客服，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海南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近日，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根据公告，我省在现有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基础上，新增实施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新增的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含智能集成灶）、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补贴标准方面，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享受补贴商品需具备国家标准统一13位商品编码，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需达到国家1级能效、水效标准，并完成能效、水效标识网备案手续。公告明确，新增自主品类补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补贴截止时间与全省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步到期。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入口、补贴领取方式参照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实施。根据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2026年海南省支持家电、手机等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洗烘一体、电视、空调、含中央空调、电脑、不含平板、热水器等6类家电中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含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海南中考生6日起可网上填报志愿。海南省考试局日前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我省中考志愿填报将于7月6日开始。考生可支分、支排位分2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日至18日中午12点，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中午12:00，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据悉，我省中招录取设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等3个批次。其中，提前批包括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少数民族特招计划、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和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
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

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考生在该批次第一阶段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无需自行填报。考生在提前批第二阶段可填报一个实验班，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或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志愿，或最多同时填报三个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和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少数民族特招平行志愿。第一批包括省和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及省一级学校，和经批准在第一批次招生的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计划，考生在该批次可分别填报三个统招生平行志愿，其中最多可以填报二个公办普通高中志愿，三个指标到校平行志愿，依次投档录取。其中指标到校志愿仅限符合指标到校招录对象要求的考生填报。第二批包括其他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经批准不再列入第一批次招生的省一级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非公费生计划，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考生在该批次可填报18个普通高中统招生、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试点班平行志愿。根据要求，全省普通高中学校除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招生计划外，招收对象均为在我省面向全省招生的计划或该市县面向本市县招生的计划，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海南中学分配给各市县的招生计划和其他省属中学分配给学校所在市县的招生计划，招收对象均为在该市县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省考试局提醒，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号、密码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志愿信息，考生需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等登录信息，如遗忘登录密码，可联系就读学校系统管理员或属地、市县、中招办工作人员重置，重置后需及时修改初始密码，避免密码外泄。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公布，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地段上榜。日前，省住建厅公布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等4处地段为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该名单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市县推荐、专家评审而得出，旨在增加保护类型、完善保护名录，推动城乡历史文化资源应保尽保。据了解，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为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历史地段、临高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省住建厅要求相关市县住建部门要落实属地保护管理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坚持将保护放在第一位。针对此次公布的历史地段，对接文物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等工作实际，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明确保护利用要求，深入挖掘，积极展示历史地段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举办，7月2日，由省妇联联合多个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全国经国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在海口举办。本次大赛以展经国力量树家政标杆为主题，集中检阅全省家政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推动家政行业向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转型。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实操赛道，同步开展家政培训人员、家政服务经理人风采展示，构建起覆盖一线服务、专业培训、行业管理的全链条竞技体系。赛事优胜者不仅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前3名还将代表我省出征全国赛场。值得一提的是，赛前

配套开设的 AI 家政公益培训，将智能照护、数字化管理等前沿技术引入赛事体系。本次赛事全程面向公众开放观赛，特设洽谈专区，市民可现场观摩技能比拼，与优秀参赛选手面对面沟通，有效打通家政人才供需对接最后一公里。海秀中路部分路段今日开始围挡施工，为完善区域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海秀中路北侧金牛岭天桥至省军区门口路段于7月6日起进行排水管网工程施工，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施工路段交通组织作出调整，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注意绕行。7月6日至9月20日，施工区域将设置标准化装配式围挡及安全警示标识，禁止车辆从海秀中路右转进入金秀街。原经海秀中路金秀街前往金龙路方向的车辆需绕行海垦广场内部道路及广场，绕行路线根据时段有所不同，屏风时段及除早晚高峰限定时间外，建议路线为海秀中路至海垦广场地库出入口至广场后路至金秀街，早高峰7:30至8:30及晚高峰16:30至18:30时段，则需沿海秀中路至海垦广场地面停车场出口至金秀街方向绕行。施工期间，海秀中路东往西方向通行的直行非机动车，在途经施工路段时，需借道、人行道有序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及施工区域，严禁进入施工围挡内及机动车通行车道。海口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所有途经施工作业区域及绕行路线的车辆，需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谨慎通过施工路段及绕行路线，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保安全有序通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一同来观察海口改革攻坚多点突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百年前，琼崖革命先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创下了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百年后，海口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改革攻坚破难题，以创新实干开新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奋楫争先。党的18大以来，海口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从先行先试到多点开花，政策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便民利企跑出加速度，大力推进跨省通办改革，通过线上跨省通办专区、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就近自助办等方式，与多个城市开展跨省通办合作，聚焦高频民生事项，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市区镇街和村社区四级政务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自助办理、指尖办件成为常态，口岸监管服务不断优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上线货车智能检票系统，通过智能算法自动分配装载船舶，过海通行流程高效便捷。海口海关主导实施一船两用加跨关区直供集成创新模式，每年为公有企业节省经营成本近1000万元。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为飞机进境维修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在自贸港修全球飞机，园区发展提质增效，产业集聚发展城市。
向东看，海口江东新区离岸贸易、服务贸易。

务贸易三大板块协同发力，快速增长。世界500强企业、外资企业加速落地集聚，向心而行。海口国家高新区深耕生物医药研发创新赛道，企业秘书提供一站式协调服务，创新基金加先投后股加种子基金三位一体金融体系，为高质量发展注入金融活水。海口综保区聚焦先进制造、进口消费品、国际贸易等产业，不断加大产业聚集发展，千亿级消费精品贸易与加工产业集群预计今年完成验收挂牌。橡树图强，海口复兴城互联网信息产业园锚定数字贸易、数字智能、国际总部、专业服务四条核心产业赛道，加快打造千亿级数字经济产业集群。初心如磐，使命如炬，站在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与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首个完整年度的新起点上，海口将牢记殷殷嘱托，勇担时代使命，以敢闯敢试的魄力，开放包容的姿态，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为实现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重要门户的战略目标扛起省会担当。今天观察者提问的互动问题是，从跨省通办一件事一次办，到在自贸港修全球飞机，从园区企业秘书一站式服务，到货车智能检票系统让过海更顺畅，海口营商环境正在多点开花，持续优化。想问问大家，你或者你的企业有没有亲身感受到海口政务服务或营商环境的变化？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办事更方便了？是办证流程简化了，审批速度更快了，还是园区服务更贴心了？或者换个角度，如果让你给海口营商环境再提一个小目标，你最希望哪个领域再突破？是企业准入更宽松，跨境贸易更便利，还是政策兑现更快捷？各位听众朋友可以关注海口之声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进行留言，加入海口之声听友群椰城帮帮团，参与到节目中来。以上就是今天1018编辑室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明天在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爷爷，一大早又要锻炼去了。
3: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2: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4: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5: 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6: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7: 给。
6: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8: 给。
6: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8: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7: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8: 哦，我明白了，
6: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9: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5: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17: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8: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9: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18: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9: 温柔以待。
2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全景中国，
2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成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0: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中国智慧教育发展报告等八项成果重磅发布。人工智能越来越聪明，过度依赖会导致独立思考缺失吗？从黑板到智能体，现在的课堂究竟该教什么？节目上半段开始，浙江台与您共同展望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全新机遇。
2: 不久前，第四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举行，本届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搭建全球对话平台。此次大会共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负责人、国际组织代表以及全球知名高校校长等500余名嘉宾参加。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从2023年起已经连续举办第三届了，今年是首次把人工智能作为主题进行对话和探讨。那么在人工智能飞速发展的当下，举办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大会，它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翟雪松这样说。
3: 一直以来我们传统教育强调的是知识传授，包括学习理解与应用等等，但是现在时代变了，在这个时代呢，知识触手可得， AI 大模型随口可回答任何的疑问，重新审视并校准老师、学生、人工智能之间的关系呢，已经是势在必行。所以这次大会的主题呢，是变革发展治理，就是对这个本质问题的探索。变革意味着 AI 不再是辅助工具，而是倒逼我们重新定义教育学的边界，推动课堂从知识传授转向能力锻造。发展要求我们借助 AI 弥合城乡校际的数字鸿沟，让每个孩子都能够获得个性化的学习路径。治理则要回答人机共育时代最根本的问题，如何确保技术向善、数据向善，让算法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替代人的成长。这正是这次大会希望凝聚的全球共识。
2: 这次大会首次落地浙江，这对于浙江乃至全国的教育事业来讲，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3: 大会首次落户浙江，意味着浙江

0: 从数字经济的试验田升级为教育数字化改革的展示窗，更是对浙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先行先试实践的充分的肯定。从全国层面来看呢，三年来我国先后发布成立了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中国智慧教育白皮书等成果，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参评国家和地区已经扩展到了82个，标志着中国正从分享经验走向共筑规则，从全球数字教育的跟跑者变为主动搭建平台的引领者。
1: 接下来我们和大家一起共同来一场数字教育，来看看浙江的大中小学在人工智能教学方面进行了哪些探索和布局。
2: 在浙大城市学院附属学校的 AI 未来馆，同学们在老师指导下与机器人对弈，体验智能仿生手，用 AI 开展专注力训练。
3: 我们为全体的孩子打造了6年12个主题的这样的人工智能的通识课程，来帮助孩子从感知 AI 到反思 AI 这样的一个经历的过程。
2: 在武义县桃溪中学，一堂穿越之拜孔子为师的 AI 语文课堂正在进行，同学们利用 AI 软件生成论语解说视频，化身讲解员，在云展馆中沉浸式感受国学魅力。在文成县聚宇镇东阳小学， AI 智慧平板已成为课堂上的教学工具，学生们通过它进行互动答题，老师也能实时推送练习题，错题率、薄弱知识点等一目了然。目前浙江正全面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学、研管评等核心环节，以建立起全覆盖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迭代上线中小学信息科技与人工智能学习平台，持续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
1: 刚刚的案例我们也看到了 AI 在助力个性化学习、探索未来校园新样态上的可能性正在被不断的打开，这个也体现了浙江在人工加教育上的一种思路。翟雪松这样认为。
0: 浙江的 AI 教育不是停留在零散的兴趣社团或者示范课，是用制度化的方式把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嵌入到全学段，不是教编程本身，而是培养一种人机协同的思维习惯，从小学感知体验到初中动手实践，再到高中的项目式创新，这种递进式的全学段的覆盖，实际上是在为下一代构建适应人机协同社会的一种基本素养。它回答了教育界一个根本性的追问，当 AI 已经能完成大量脑力劳动，我们的课堂还应该教什么？浙江的答案呢，是教那些 AI 难以替代的东西，比如说提出问题的能力、伦理判断的能力、跨情境迁移的创造能力。所以浙江呢，正在用系统性的布局重新定义 AI 时代的教育新标配。
1: 浙江在基础教育、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各学段的人工智能开发和应用，其实是顶层设计的一个体现。浙江的整体布局可以概括为系统性嵌入与全链条保障两大特点。一是在制度设计上，浙江已经出台了浙江省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方案，明确了将人工智能通识教育纳入到各级学校的课程体系。第二个是在试点举证上，已经形成了16个人工智能教育的试点区，有123所实验学校在全省的范围内覆盖了全学段，推进大规模因材施教。所以这种从顶层文件到基层实践一以贯之的浙江路径，为全国人工智能教育提供了领先的试点样本。人工智能加教育的时代已经到来，对于这种系统性的教育变革，大家都是什么样的心态？是期待还是担忧？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4: AI 它很好用，基本上就是有求必应，但这样我就会发现自己越来越懒了，遇到问题就是懒得去思考，也失去了思考的耐心。
5: 那像我们沿海地区设备化可能会更加的先进快，那么像内陆地区的学校可能这些设备上面呢有可能会没有这么及时，那所以说可能差距性会变得更大。
6: 孩子跟 AI 沟通的话， AI 总是会顺着孩子去说话，我觉得这样是跟现实中真实的人沟通交流是不一样的。
7: 我希望呢，人工智能教育的关注也能够覆盖到我们学前阶段，因为像未来人工智能素养会像生活自理、学习习惯一样，成为孩子必备的基础能力。
1: 确实，人工智能给教和学带来了无限的想象空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样去

0: 找到科技赋能教育与人本温度之间的平衡点呢？翟雪松这样说。
1: 我认为平衡的关键在于筑牢技术工具性与教育人文性的双重边界。在技术伦理层面呢，本次大会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伦理参考框架，明确划分人工智能在教育应用中的伦理红线、数据隐私保护以及算法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回应了公众对隐私泄露、算法偏见也深度的关切。在教育理念层面呢，刚刚公布的2026全球数字教育发展指数创新性的将超越人工智能的思维能力培养纳入到了评估的核心维度，直指未来教育的根本方向。同时大会呢还发布了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呼吁呢全球各方围绕共守人本教育理念、共促教育普惠公平、共创未来教育范式、共上协同治理方案等五个方面携手共进，以更明确的全球共识为人工智能与教育的十字路口提供一份充满人本温度的时代导向。
0: 技术迭代的浪潮奔涌不息，教育变革的航程正当其时。技术可以算出最优解，但教育永远关乎一个个具体的人。让我们在这场变革中既拥抱工具之力，更守护育人之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吉林省杂交大豆育种领域，有这样一位深耕者，他扎根试验田，把实验室的精密数据转化为田间地头的高产良种。他直面产业化难题，用耐心和坚守破解一个又一个技术瓶颈。他薪火相传，带着团队和学生在豆田里攻克难关，筛选优种，让青春力量与大豆幼苗一同茁壮成长。他就是中国国家神农青年英才、吉林省长白英才、吉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张春宝，一位与杂交大豆相守15载的育种人。他将传统育种技术与现代生物科技相融合，在黑土地上培育出了29个杂交大豆品种，为中国大豆产能提升打开了一条希望之路。稍后与吉林台一同关注张春宝，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结出中国粮。
4: 大豆是一个自化授粉的这个作物，我们愣是给它改成了异化授粉，而且异化授粉我们还得靠昆虫进行传粉，这相当于对这个大豆的进化习性进行个逆天改命。
5: 张春宝，中国农业农村部杂交大豆育种重点实验室副主任，吉林省农业科学院杂交大豆研究团队首席专家，与杂交大豆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期。当他看到中国大豆专家们展示的大豆进口量与单产曲线图，再望向家乡田野里日渐稀疏的大豆苗，心里很不是滋味。2010年博士毕业，他毅然接过前辈的接力棒，一头扎进杂交大豆团队。
4: 工作后的第一个完整的生长季，老师让我负责调查哺育期的异交结实率，看到了用来传粉的蜜蜂似乎对这个大豆花不感兴趣，这样的话这个这种产量肯定上不去。从那一刻我也认识到，我们手里拿着可能是一把非常费劲的所谓的钥匙，眼前的一朵花啊，红小蜜蜂，还有每一个技术细节都是横在我们要攻坚的这个路上的技术瓶颈。
5: 育种路上的拦路虎远比想象中多，大豆闭花授粉的特性就像给每朵花上了锁，自花授粉在花蕾期就悄悄完成，外来花粉根本插不上

0: 手。虽然团队创制出了雄性不易戏，但需依靠重媒来进行异化授粉。张春宝带着团队，每天清晨天刚亮就蹲在试验田里，揣着放大镜盯着嗡嗡飞舞的蜜蜂，看它们停在哪个品种的花上，停留多久。顶着烈日，拿着镊子，小心翼翼地剥开花蕾，观察指尖上比芝麻还小的花药发育状态，生怕稍一用力就捏碎了。
1: 而我们做的杂交育种，就是要扮演强势的媒人，强行拆散它内部的这个雌魂，给它指定一个我们精挑细选的这个如意郎君，让双方的优点能集合到一起，生出一个更强壮的下一代，也就是杂交大豆。因此我们就要从遗传上彻底的改造这个母本，让它丧失自交能力，创造出大豆的不育系。同时嘛，我们还要给它找到能使它不育系性恢复的恢复系。这个证明天子呢，跟它结合以后就会产生比较强的优势，产量就会更高。这样的话，我们就拿到了杂交大豆的种子。
0: 作为研究生导师，张春宝始终坚持田间实战育人，把实验室变成学生的第二课堂。在张春宝的团队里，孙妍妍早已习惯了跟着老师下田的日子。多少个假期，别人休息游玩，他们却在试验田里收获优良种子，记录品种数据。露水打湿了裤脚，泥土沾满了鞋面。他见证了张春宝如何带着团队啃下硬骨头。孙妍妍。
2: 张老师常常说，农业科研真的来不得半点虚的，数据呢是要从田里来，成果呢要到田里去。那面对强优势组合比例仅 0.4% 的一个行业难题呢，他就没有畏艰，而是呢构建了杂种优势群，引入了一些基因组选择的技术，并带领我们团队呢优化了重媒传粉的一个体系，把这个制种的结实率呢提高到了 70% 以上。在参与这个 RF3 恢复基因定位研究的时候呢，曾经因为测序数据陷入了迷茫的一个状态。那张老师呢也没有直接给出答案，而是他陪着我逐一比对了一个候选基因的序列差异，也手把手的教我运用了集群分离分析的这个方法来筛选一个关键的标记。最终呢就是成功定位到了新的恢复基因。他这种既领航又护航的科研态度，让我不仅呢学到了技术，更懂得了科研人把中国人的饭碗端在自己手中的这样一个责任和担当。
0: 而在制种技术优化的战场上，负责制种技术研究的关哲允对张春宝的创新思维有着最直接的感受。杂交大豆制种长期采用1:2的种植模式，一行副本搭配两行母本，三分之一的耕地没法收获杂交种子，这是困扰团队多年的难题，也成了关哲允肩上的重任。正当他琢磨破解之法时，张春宝主动找到他，提出了极具启发的思路。关哲允，
3: 张老师呢是一个很擅长技术创新和整合的人，比如他看到玉米上有宽窄行的耕作模式，而且在吉林省西部地区有大垄双行磨下滴灌的栽培模式，就找我讨论呢，如何在大豆上也探索一下宽窄行模式和水肥一体化这种呢？借助成熟的经验为我所用，这是个好思路啊！我不仅可以用宽窄行，还得把滴灌也加上。就这样，去年我们就试了一下，趋势十分好。他就又领着我讨论下一步该怎么整，怎么优化技术，进一步提升杂交大豆的这种产量，让杂交大豆在生产上更好的推广应用。
0: 张春宝的科研始终跟着农民的需求走，跟着土地的反馈变。有一年在吉林省敦化市，农民把杂交大豆种在山坡上，却遭遇台风暴雨，田地被冲毁，大家都以为颗粒无收，可等到秋收时，被冲倒的大豆竟自己挺了起来，还长出了新根和分枝，最终亩产达200多斤，比平时种常规大豆品种还多收了几十斤。
1: 当时也就基本放弃了，但是9月份去敦化调查我们在别的地方种植的这个实验材料的时候，开车顺路过去看了一眼，原来倒伏的那些被冲倒的这些大豆秧子都一个个都挺起来了，而且杆下面长了新根儿，这个节数又棵数好多，原来正常只有一两个分枝的大豆，有的甚至长出了5-6个分枝，拔出来像小扇子一样，这个我们就有了信心。这10月份我们去收获的时候，看到这个周边的这个同样的坡地上，那个农民种植的常规种基本都绝收了，而我们这块地最后打了亩产有200多斤，给我们高兴坏了，农民也高兴啊。 接收的地就比他平时在平地上种，就是没有什么栽的情况下，很不打

0: 个几十斤。这农民当时特别激动，握着我们手说：“这豆子真香，这比人还犟，来年还要种。”
1: 15个春秋过去了，张春宝的鬓角添了些许白发，但他扎根田间的脚步从未停歇。他的团队正忙着用生物技术结合传统育种，创造更优亲本，优化重媒传粉技术，让制种从靠天吃饭变成可控流程，降低制种成本，让农民用得起，企业有利润。
0: 其实我们团队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要让杂交大豆从现在的这个局部示范，真正转变为制成咱们国家大豆产量提升那么一个主力军。这就好比一场接力赛，我们从孙环老师、赵丽梅老师这些前辈手中，接过了从零到一的这么一个接力棒。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奋力跑好，从一到 N 这条跑道，让我们这些技术成果能快速的落地生根，真正能对我国大豆单产提升起到支撑作用，将我们这个杂交大豆的制种从靠天吃饭，转变为可以预测的、可以控制的这么一个工业流程，这样的话才能实现我们杂交大豆的一个产业化。
1: 科研人如拓荒者，在田垄间默默耕耘；教育者如引路灯，为后辈照亮方向。张春宝既是耕耘者，也是引路人。他用脚步丈量土地的需求，用双手破解育种的难题，用真心培育扎根大地的人才。他的坚守让实验室里的技术走出象牙塔，他的付出让杂交大豆在黑土地上生根结果，结出沉甸甸的中国粮。
0: 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者必成。精准概括了我所从事的杂交大豆这条路，也定义了我们从事这条路的人的一些坚持。从我们第一代孙环老师那代人开始，就开始寻找这个哺育系，到我们这代人看到了大田的增产丰收，这也前后跨越了40多年，最好的这个青春年华都留在了这里。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以纸会说话。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当短路产生火花，
2: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2: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2: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3: 一次性就把水电气包装事项办妥，不用来回跑，
4: 实现了拍地和拿证零时差，拿地和开工双同步。
5: 园区为我们提供了非常专业周到的服务，我的高层次人才认定很快就通过了。
1: 一条条举措持续发力，一件件实事落地见效，这都是海口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的生动实践。选择海口，发展无忧，海口欢迎您。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最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7: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作为中原文明的核心腹地，河南郑州深挖珍贵的文博资源，通过让文物活起来，遗址会说话，让延绵不绝的文明记忆可触可感，更以创新之姿打破传统文旅边界，告别单一观光模式，将历史人文、老城记忆与新潮业态深度融合。节目下半段开始与郑州台一同去探访郑州这座古都，正以温度、颜值、烟火气交织的文旅体验，让厚重历史与潮流生活双向奔赴。
8: 回望文明长河，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中原大地更是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核心腹地。郑州依托大河村遗址、商代都城遗址等珍贵文博资源，以保护传文脉，以文博润民心，用一件件文物、一处处遗址、一次次活化传播，生动诠释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与生命力。走进郑州大河村遗址博物馆，距今7000至5000年的仰韶文化彩陶静静陈列在展柜里，双莲壶、白衣彩陶盆等国家级文物勾勒出史前先民的生活图景。作为中国首个全景式展现仰韶文化的专题博物馆，这里珍藏的数千件文物串联起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脉络，成为不少游客感悟华夏文明的热门打卡地。
9: 感觉它的动线

0: 还是比较合理的，包括沙盘啊，还有一些动态演示的视频，这些东西的话能够比较好的帮助我们市民朋友去了解和接触到文化的这样一些魅力，帮助我们深入的了解国家的一个优秀的传统文化。
1: 大河村遗址清晰展现了中原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文化序列完整，遗存延续性强，是中华文明传承有序从未中断的最鲜活实物佐证。大河村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副主任戴建增：
2: 我们利用文物和这场景模拟相结合，真实的还原呢，再现呢5000年前人们的生活状态，可以说一招不如场景啊，可以领略数千年前先民们生活的场景，它拉近了大众与仰韶文化与大河村文化之间的距离，让这些文物让这些文化变得可感可知可触。
1: 如果说大河村遗址见证了中华文明曙光，那么郑州商代遗址则彰显了早期国家文明的成熟与辉煌。郑州商代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商代前期都城遗址，这里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金银器、陶器等证实了商王朝的灿烂文明。郑州商代都城遗址博物院讲解员郭静文：
3: 郑州商城遗址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重要基点。郑州商城呢，确立的内城外郭之制，奠定了后世中国古代都城的基本规制。可以说，郑州商城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遗址入选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被列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之一。
1: 文物活起来，文旅产业也就能活起来。在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曾出土过2件青铜重器，杜岭一号方鼎和杜岭二号方鼎。杜岭街社区巧妙地通过社区文创空间，把顶级的博物馆文化资源下沉到百姓家门口，将文化 IP 转化为文旅融合的流量密码。在杜岭社区文创空间的货架上，杜岭方鼎化作精致的冰箱贴，憨态可掬的绿桃狗变成了毛绒玩具，这些在河南博物院展出的精美文物变身成各式各样的文创产品，不但满足市民游客对文物的好奇，也成为触手可及的日常美学。市民高女士：
4: 我觉得这比较就是深入居民生活嘛，挺好，这没事了就是来看看，这离居民区也近，比较吸引人吧，感觉都想看看，都想了解一下，这是小东西，感觉这寓意比较好嘛，能问还有冰箱贴啥的，我都第一次见有了东西，就想看一下。
1: 杜岭社区文创空间负责人刘玉峰介绍说，这里不仅是文创产品的售卖空间，更像是一个文物活化的微缩展厅。
5: 我们这家文创小店虽然说空间小，但是我们的文创产品可是不少，有我们的杜岭文化产品角，还有我们的文化盖章体验区域，这边是我们的河伯产品的展示区。相信在我们的运营以及每一位居民的参与下，我们的这家小店一定能够成为辖区居民的文化加油站。
1: 从震惊世界的青铜重器，到社区文创店里惹人喜爱的文创潮玩，杜岭社区文创空间就像一根红线，一头系着深沉的文物保护重任，一头连着充满活力的文旅消费市场。郑州市金水区杜岭街道办事处负责人白化林：
6: 如今杜岭这片土地已是郑州繁华的商圈，河南博物院把文创店落地在杜岭，是让这个千年文脉真正走进群众生活。杜岭街道深耕社区合伙人治理模式，联动省博优质文化 IP 与资源，把文化传承融入基层治理，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新格局。
1: 如今的中原古都郑州早已打破传统文旅的刻板印象，让历史人文、老城记忆、新潮业态双向共生，打造出有温度、有颜值、有烟火的幸福文旅新体验。坐落于郑州商代遗址核心区的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毗邻商代都城城墙，将3000年博都文脉与现代市井烟火完美融合，成为郑州古今交融的特色文旅新地标。
7: 原来的时候就是光秃秃的，只有这一个遗址，后来这个建成之后，就是吃住就是玩又在一起的，还挺好的，能让我们很好的感受一下咱们郑州的一个城市文化。
8: 感觉现在郑州就挺多这种地方的，然后和朋友一起出来逛街挺放松的。
1: 富民里最大的特色就是让郑州千年商都文化从静态陈列变为动态生活，用老郑州新青年理念

0: 在严格保护遗址风貌的前提下，引入多元亲民业态，做到遗址可及、历史可读、烟火可感，真正实现历史保护与商业活化双向赋能。富民里旅游休闲街区项目开发公司企划部部长马雪薇，
1: 在整个我们的街区当中呢，也是去引入了很多的一些文旅资源，包括我们的城墙时尚秀。

0: 化节点以及一些文化上文以及艺术策展等等。那通过这些文化商业的内容的引入呢，让大家把我们的遗址文化与我们的商都文化融入到烟火日常和我们的商业的日常过程当中，形成可打卡可参观的日常城市生活方式。
1: 告别古韵新潮的富民里，我们走进满是复古烟火气的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昔日的老旧工业厂房褪去斑驳锈迹，告别机器轰鸣，在保留建筑原貌、复刻工业技艺的基础上，植入文创休闲潮流业态，成为年轻人喜爱的城市休闲新地标。
2: 挺好的，我挺喜欢这种挺悠闲的这种地方呀，然后能了解到当地的文化呀，比较有的逛嘛，看到这些感觉能概括这个本地的一些东西，反正觉得也挺好玩的，也可以带回去，然后挺有纪念意义的，也觉得。
3: 我了解了一下，它是那个一个旧的工厂改造的一个创意文化园区，感觉挺有特色的。
1: 郑州记忆1952油画厂旅游休闲街区工作人员陈晶说，街区完整保留了苏式工业建筑风貌、老厂房肌理和城市工业印记，守护郑州专属的工业文脉，在保护原貌的基础上，创新植入潮流文创、文艺休闲、夜间经济、主题展览等多元业态，串联起复古记忆与现代生活。
4: 作为年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的国家级街区，我们以工业遗存加创意文创为核心，街区秉承修旧如旧、新璧新潮的改造理念，在苏式红砖老厂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性的保护、修复和利用，打造成为年轻人喜爱的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的文艺街区。
1: 如果说街巷街区是烟火文旅的温柔表达，那沉浸式戏剧便是郑州文旅创新的硬核突破。只有河南戏剧幻城跳出传统文旅的展示模式，用年轻化、场景化、共情化的表达方式，让厚重的中原文化走进大众内心，打造独属于郑州的沉浸式文旅体验。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工作人员王梦玉，
5: 我们摒弃了说教式的历史讲述，用沉浸式的戏剧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我们打造了21座剧场组成的戏剧俱乐群，通过用56个风格迥异的格子空间去构建了一部一景一戏的盲盒式体验，用黄河呀、黄土、麦田这些具象的符号，让厚重的中原历史变成了可触摸的温度和可共情的情感。
1: 从富民里的千年商都烟火，到油画厂的工业复古新风，再到戏剧幻城的沉浸式文化共情，郑州持续深耕文旅融合创新，打破文旅边界，盘活本土资源，解锁多元玩法，以文化为内核，以潮流为载体，以惠民为初心，让厚重文脉融入城市日常，让文旅产业点亮美好生活，持续打造有底蕴、有活力、有温度的中原文旅幸福新标杆。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的手中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我们今天节目的主人公名叫于善江，是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蕴藏着千年文化的小小银针，在他的手中通过拉、剪、磨、抛等步骤逐渐成型，每一个细微步骤都饱含着手艺人的感情。节目最后，让我们随烟台台一起去了解一下小小银针所蕴含的文化魅力吧。
8: 据了解，针灸起源于中国，发源于山东一带，是中国特有的一种民族医疗方法。2010年，中医针灸被列入中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而针灸运用的针

0: 也同样博大精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介绍说，追溯它的起源还要从新石器时代说起。
1: 在新石器时代四千到八千年左右，这一步骤就是咱的老祖先被穿越这个森林呐、大雪的时候，刮了或者哪一下感觉到哎挺舒服的。是从那时候开始，人们都有这个思想，那时候吸收墨了，那时候叫砭，叫砭石，叫倒转和正转。要是骨质，因为它受裂嘛，受裂有骨头，有骨质，慢慢又有组织。明朝时候、唐朝时候比较盛行，赶到清朝末年的时候，这个银针都开始。
0: 随着古人智慧和生产力的提高，针灸的针具逐渐出现了铜、铁、金、银、钢等材质，其中银针和钢针使用最为广泛。和钢针相比，银针因硬度柔韧，能弯能曲，效果更好，而深受中医的喜爱。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告诉记者，他家世代开药铺，做银针是祖传的手艺。
1: 买回来一份，这都从最初的一点一点的往下拉，有时需要0.8、0.9，咱可以拉到0.3，一点一点从这个眼一格一格给它拉实了。我是从小耳濡目染加了这个劲儿，我老太爷那代是家了开的这个乐谱，这个就是我们家老辈的乐坊的弟子，是我们家的字号是几称字号，本号开写在祥庄大字东秀。自己开乐谱，自己把脉，自己打字啊，这个劲呢都是自己写出来的。我老太爷那代把这个几座银针打磨什么传给我爷爷，也传给我父亲。
0: 上世纪90年代，于善江进入了工厂，成为了钳工，但是祖辈留下来的手艺他一直没有丢下。在老手艺的基础上，通过钳工的技术自制了做针的工具，用简易机器代替繁重的体力，节省了时间。
1: 不是别拉，因为这一拉太累了，以前的时候他不是手拉，我老干的是这样，就是用些飞银的划开，能火烧，烧完了以后能用皮垫垫到这么粗，啊，一点一点垫垫到拐牙粗，再垫再垫垫垫垫垫垫。一个硬盘肯定能磨出一个0.3、0.4斤。
0: 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制作银针需要经过拉丝、剪丝、磨花、缠柄、打磨、抛光、制针、消毒等步骤，方能完成，每一步都马虎不得，都很关键。
1: 第二步的是这个手工拉丝，手工拉丝的作用是什么？因为你的手把两边打，能感觉出来这个银丝的光滑度，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你这样拉的话，它那还不光滑，那还容易弹，它给拉下来，就是实验了这个银丝的拉性度。你看这种一道拉下来，插到你身体里边，就是我一插也好，我那也好，就是它能不能打在里边，就是这个能测试出来这个银丝的拉性度怎么样。这磨尖这一步，磨的有个七分尖锐的时候，尖锐打了以后，你下一步弄那个马扎刀一打，那个金尖锐是够够的，那天也做出一个三字五字。
0: 随着中医的盛行，针灸也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如今市面上多见的大多是机器量产的钢针，因为银针质地柔韧，价值偏高，只能手工制作，所以并不多见。烟台市银针制作技艺非遗传承人于善江说，做针的手艺富含着手艺人的热情，蕴含着手艺人的感情，是一份有温度的手艺活。
1: 简单也可以下午做，有一些不行，那这个针三天才能做一个。机械生产的它是光滑，十分光滑，怎么看它是光滑很直。但手工生产的东西，它有手工痕迹。中医它讲究什么？它讲究就是手工，你这个劲里边赋予你的个人的感情里边，用你的体温什么的思想在这里边。我们家传下来的几座银针

0: 必须上午做，十点以后不让做。中医它讲究什么呢？上午是属阳，属阳气上升的时候，下午属阴，就是阳气往下降的时候。这东西是摸不着看不见的，只是能靠你感觉能感觉出来的。
1: 在于善江看来，每一根银针都贯通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五行学说，每一根针的尺寸、制式也都有明确的标准和内涵。
0: 身体代表什么都是有道理的，就像古人发明咱那个牌子一样的，这都是火劲儿，而且属于火，啊，三八属于木，就金木水火土啊，就这种情况。像这个劲儿，这是火劲儿，这个都还很讲究了。这边是一点儿曲儿啊，这样一点儿，这样是一点起，这样是二点起，串谱取的是儿和起，这都蕴含五行的这个要求在里边。这个它不同的形状，做记不同的。像这种吧，就是《黄帝内经》上的，这种做法，就这种劲儿都现在已经有应该是2000多年的历史了。它这个劲儿的顺序拍下来也是不一样的，形状也是不一样啊，形状各个形状不一样，用途也是不一样的。像第一个，这个就叫颤针儿。颤针呢，就是这个它这个头啊，就像蛇那个尖那个尖头一样，就是心上男孩夹个颤啊什么的，用它去给它捅里边，以后把它放弄用的。这个这道劲儿呢，就是在灸劲里边的颤针儿啊。它这道劲儿是干什么？就是你这块地有问题，你的痛点地解了，你这块啊有问题，它是从这儿串到你这个点这儿，擦过来以后在这提擦捏转是这样。现在像这道劲儿基本是新穿的。
2: 那么这个长针它那是最长的
0: 不有一个要半米的
2: 啊，
0: 50公分。
1: 说话间，于善将动手制作起来。经过一番操作，2个多小时之后，一根看似简单的银针终于接近完成。
0: 我基本都做完了，看看都能放下去。他妈又冒刺儿，那做的不好，不重新弄，我马上到来了。防止那个针的不光滑，摩擦皮肤，至于引起以后会疼。
1: 细看、手捏、抛光，这些基本检查做完之后，还有最重要的一步，那就是亲自试针。这就像神农尝百草一样，做针人也要亲自试针，才能够最终确认他是否成功。
0: 我现在只是实验实验这个事儿，这个真感，就是查到你身体里边算麻将筒的感觉。
1: 于善江只要没事的时候，他总会做上几根银针，因为银针的使用范围偏于小众，所以于善江时常会自己开发一些相关用品，这样既守护着祖辈流传的老手艺，也享受着生活的宁静。
0: 反正省东西就我自己了，我记得全国可能也就几个人吧，咱老家是赶几个人，就是不啥就专门手艺丢了。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川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0: 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当清晨的第一缕微光唤醒琼州海峡，这座城市中的老饕们总能在坊间寻找出最道地的味道。好奇，
2: 好可爱的椰子冻呀，我要看一下。
1: 惬意，
3: 老公怎么又做这么多菜啊。
1: 当美好的情绪伴随着食材流入街头巷尾，似乎只有食指大动才能表达人们对自然馈赠的感激。
4: 来尝一下我们正宗鲁豫香鸡。
5: 来小陈总，没事再点两个菜，再点两个菜。
1: 然而当热闹喧嚣过后，你是否也曾无视过那些

0: 别让他们的疑问变成无法回答的质问，别让浪费的盛宴变成一种习以为然。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横念物力维艰。
1: 要不我们还是得两人份够就行。
0: 反对浪费，厉行节约，从光盘开始。
2: 好朋友们不能这么浪费。
3: 光盘行动，
4: 光盘行动，
5: 光盘行动，
6: 光盘行动，海南有我。
7: 你起开，
8: 我就不走，我就不走，
9: 你起开，别推我。
10: 怎么了？你们在干嘛呀？
8: 还是过期食品，该下架了就赖着不走，
7: 把我们位置给占了。
8: 大哥救我呀。
9: 哦，过期食品可能会变质腐败和细菌感染的，不能继续销售。为了确保食品安全，你还是下来吧。
8: 哦，这样啊，那我下去了。
9: 关注食品安全，不要过期食品。
11: 推进垃圾分类工作，倡导垃圾分类理念，增加垃圾分类的认同度、参与度、荣誉感。垃圾分类从你我做起。
1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1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1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海口新闻。
1: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2: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海口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7日，星期二，农历5月23。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范少军会见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礼健；市政协视察市供销社平价黑猪肉销售工作；高标准建设6个支城，加快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绘就生态宜居新画卷。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刘晓杰，平凡岗位见初心，点滴善举暖人心。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这里是 FM 101.8，综合广播，海口新闻，请您继续收听。
3: 海口台消息。7月7日，市委书记范少军在海口会见全国政协委员、观澜湖集团主席朱鼎健一行。会谈中，双方围绕把握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运作、扩大开放机遇、充分发挥市企各自优势、立足现有良好合作基础，在旅游消费、赛事举办、医疗康养等领域，深化务实合作进行交流。双方表示将加强工作对接，力争早日取得合作新成果，携手推动海口观澜湖片区高质量发展，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助力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建设。观澜湖集团执行董事李佳琪、市领导党帅陈建军参加会见。海口台消息。7月6日，市政协就市供销社平价黑猪肉销售工作开展专题视察。视察组一行先后来到广客隆超市、蓝城印象店、乐满云仓批发超市、金鹿城店、佳美益超市、美社路店，实地查看平价黑猪肉销售情况，了解进货渠道、销售价格、日供应量。按照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市供销社迅速行动，10家平价黑猪肉网点投入运营，20家便民门店同步建成，累计投放平价猪肉近2万斤，实现主城区全覆盖。视察组对供销社平价猪肉推广工作成效给予肯定。视察组认为，平价猪肉供应是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民生实事，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出3点建议。一是加大宣传力度，通过媒体宣传和网格员告知政策等方式，让惠民政策家喻户晓。二是在巩固现有网点基础上，继续拓展布局，增加门店数量，扩大供应量，让更多市民享受实惠。三是相关部门要持续加强价格监测和质量管控，确保黑猪肉价格稳定在合理区间，让惠民举措真正惠及广大市民。市政协副主席吴优参加。海口台消息。近年来，我市深入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以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为总抓手，坚持全域统筹、系统治理，协同推进美丽城市、美丽乡村、美丽河湖、美丽海湾建设，持续夯实生态基地，激活绿色动能，全力打造生态优美、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城市。今年年初，海口市入选全国首批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名单，为打造具有热带滨海城市特色的美丽城市建设示范标杆，我市经过系统推进、精准施策，美丽城市建设成效持续凸显。海口国家高新区入选首批国家级零碳园区建设名单，秀英区石山镇、美兰区演风镇获评2025年全国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生态价值

0: 转化路径持续拓宽。海口市生态环境局综合科科员宋云：
1: 为进一步明确美丽海口建什么怎么建，我市正在编制海口市推进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工作实施方案。未来我们将依托热带滨海城市特色，锚定低碳绿色生态之城目标，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在现有生态实践基础上，围绕热带特色绿色低碳，保持优良环境质量，全域美丽海湾建设等任务，确保美丽城市先行区建设取得实效，让生态优势持续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同时，我市严格落实省级美丽乡村建设工作部署，立足镇村资源禀赋，分区分批推进创建工作，常态化开展人居环境整治、黑臭水体治理、农村污水治理、厕所革命、农村环境综合整治与村容村貌提升行动，推动乡村建设向精细化、规范化迈进。海口市生态环境局土壤和农村环境管理科科长吉俊龙：
2: 我们坚持生态与发展一起抓，坚持建管并重、长效长治的治理理念，后续将利用监督一张网加无人机巡查，确保设施有人管，环境长久美，全面助力全市美丽乡村建设。
0: 在美丽海湾建设上，我市锚定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目标，统筹抓好海洋污染风险防控与海湾生态修复，持续增强海域自我修复能力。截至2026年5月中旬，全市累计开展海湾生态巡查60余次，精准排查化解各类海洋生态风险隐患，有效维护近岸海域生态环境稳定，擦亮海口滨海生态特色名片。海口市生态环境局海洋环境管理科科长黄世军：
3: 在污染风险防范上，一是完成全部入海排污口排查建档，结合河流水环境综合整治，从严管控陆源污染物入海；二是实施海湾养殖区、渔港码头分区精细化管控，规范养殖尾水排放、船舶排污行为；三是深化无塑海洋建设，推行渔民垃圾回收机制，建立立体化循环机制，实现污染隐患早发现早处置。
0: 此外，我市立足河湖水系串联城乡、贯通陆海的关键生态作用，深入践行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三水统筹治理理念，总结推广五原河国家美丽河湖优秀案例经验，全面推进水生态综合治理和美丽河湖创建工作，全域河湖基本形成河畅、水清、岸绿、景美的良好生态格局。下一步，我市将依托优良河湖生态资源，优先发展生态观光、湿地研学、清水休闲绿色产业，实现生态保护、民生改善、绿色发展协同共赢，全力打造低碳绿色生态之城，谱写高质量发展的绿色篇章。海口台消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共琼崖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100周年之际，省委市委表彰了全省全市两优一先先进典型，为大力弘扬先进精神、展示榜样风采，激励广大党员干部在高标准建设自贸港核心引领区和6个支城中勇当先锋，做好表率。即日起，海口新闻对获得省市两优一先称号的部分先进典型进行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位海南省优秀共产党员、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2车队运管员刘小杰。他在公交一线耕耘多年，始终坚守安全底线，热心投身公益事业，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以日复一日的奉献诠释了新时代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7月3日中午12点多，距离正式值班时间还有1个多小时，刘小杰就已提前到达公交场站，为一天的值守做准备工作。当天有台风美沙克登陆海南的预警，刘小杰比平时更早进入备勤状态，他对20多辆公交车逐一进行检查，叮嘱驾驶员要注意规避风雨中的行车风险，遵守晚高峰行车规范，守好车队安全运营的关卡。 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

0: 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
1: 这里面一旦强降雨的话，那很可能就把车给泡了。尽可能的移到外面路边停放，尤其洗车位那边的话，积水比较深，所以今天晚上你就辛苦一下了。
0: 刘小杰，这位皮肤黝黑、目光坚毅的男子，是海南省公共交通系统的一面旗帜。在长达6年的夜班司机生涯中，他驾驶公交车行驶了15万公里，保持着零事故、零投诉、零违章的优异记录。走上营运管理岗位后，他更是认真负责地做好每一项工作，全力保障整个车队的安全出行，在平凡的岗位上彰显共产党员的先锋本色。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
1: 以前开夜班公交，夜里路况复杂，一车乘客的安全都握在手上。现在管整个车队，担子更重，每天多查几遍车，多叮嘱驾驶员几句，大家出车平安，乘客坐车放心。这就是我该做好的分内事。
0: 在同事们眼中，危急关头，刘小杰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展现出一名共产党员应有的担当。2018年至2022年间，他多次在世纪大桥上成功挽救轻生者的生命，还曾在滨海立交桥下制服挥刀伤人的歹徒。每当被问及为何能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勇敢冲上前时，刘小杰的回答简单而坚定：“我是党员，这是我的责任。”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王伟浩：“
2: 留下工作认真。”啊，勤勤恳恳的，成天工作忙不停的，对乘客热情，对同事关心爱护，哪儿有事只要他赶上了，有他在这儿，那义不容辞的就冲上来，没二话的。
0: 除了在工作岗位上表现出色，刘小杰还积极参与社会服务和公益事业。自1997年起，29年来，他已累计无偿献血319次，总量位居全省第一。这种无私奉献的行为不仅体现了他作为共产党员的为民情怀，也向全社会传递了正能量。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戴东正：“
3: 受到他的影响，有时候呢我们也去献血，他的心态很好的，如果发现我们个人家庭有问题啊，有矛盾啊，他都会积极参与沟通，让每个员工来上班的带着好心态去开车，不能带着情绪去开车，因为司机开车呢关系到百姓的安全，他是好人好事的榜样。”
0: 刘小杰目前借住在大哥家，还要独自抚养儿子，经济并不宽裕，但每逢过年过节，他总会买一些生活必需品送给生活更为困难的工友，用善行温暖他人的心。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司机张德利：“
4: 特别是像那个逢年过节了，钱物了，或者是米呀、油啊这些东西，然后他也会那个给那些就是贫困的司机。他就是太无私了，一般人真做不到，即使做到了，也不会做得像他这样好上加好，也给我们司机带来了一个好榜样，做到一个带领和引导的作用。”
0: 刘小杰还是一名省人大代表。履职以来，他先后提出完善公交基础设施、建设公交场站等多条建议。从事公交工作近10年来，刘小杰荣获了交通运输部中华全国总工会颁发的感动交通年度人物、海南省劳动模范、海南省岗位学雷锋标兵、海南省见义勇为模范、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等近40项荣誉。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二车队运管员刘小杰：“
1: 我将继续把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体现到我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如既往的奉献，把公交人的温暖传递给每一位市民，以实际行动在平凡岗位中书写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
0: 海口台消息，6月30日至7月6日，海口市抓党建促乡村振兴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市委党校举办。此次培训班由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党校联合举办，旨在帮助基层干部进一步吃透政策、精进业务、强化能力，提升驻村帮扶工作质效，切实以学习实效推动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

整改。本次培训班采取主课堂加视频分课堂形式，覆盖全市794名驻村工作队员，其中50名驻村第一书记、乡村振兴工作队队长在主课堂集中参训，744名工作队队员在24个镇涉农街道分会场同步视频学习，另有50名村党组织书记参与现场教学环节。本次培训紧扣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主题，坚持问题导向与实践导向，精心设置专题授课、现场教学、交流研讨三大板块，环环相扣，层层递进，力求让学员学有所悟、学有所用。专题授课环节邀请省市单位相关领导、专家学者以及行业部门业务负责人，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2026年省委一号文件政策解读，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以及产业振兴、常态化帮扶等重点内容进行系统辅导，为学员补充精神之钙，夯实业务之基。现场教学环节中，学员们走进儋州市木塘镇神冲村、光村镇博潮社区、澄迈县桥头镇沙土村、大丰镇财存社区等地，实地观摩和美乡村建设、集体经济发展及农文旅融合创新实践，在对比中找准差距，转化提升。交流研讨环节中，学员们围绕从正确政绩观看驻村使命等专题开展热烈讨论，在深入思考中深化认识，在互学互鉴中凝聚共识，进一步明晰了驻村工作的职责使命和奋进方向。学员们纷纷表示，回到岗位后，将把培训所学切实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真本领，推动发展的硬举措，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更加务实的作风、更加昂扬的斗志投身乡村振兴一线，全力打好考核评估、反馈问题、整改翻身仗，紧盯群众急难愁盼，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在产业发展上出实招，在基层治理上求突破，在乡风文明上见成效，以实干实际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实践中展现新担当，实现新作为，为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引领区和六个支城贡献自身力量。海口台消息，近日位于海口江东新区高教科研组团的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杨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正式启动建设。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学校办学硬件条件，补齐教学配套短板，为江东新区产教融合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琼台师范学院桂林杨校区公共教学楼项目总建筑面积 3.52 万平方米，拟新建一栋地上七层、地下一层公共教学楼，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2.89 万平方米，主要设置标准化教室、实验实习用房、院系及教师办公用房、师生活动用房及后勤附属用房，地下建筑面积 0.63 万平方米，主要用于地下车库与人防工程，建设内容涵盖土建、装饰、安装及配套道路、综合管网、绿化、停车等工程，该项目紧扣国家及地方教育发展规划，建成后将有效缓解学校教学、实训及办公用房不足等问题，显著提升办学条件，进一步充实江东新区优质教育资源，优化区域教育资源配置，为海南省教育事业提质扩容提供有力支撑。该项目相关负责人表示，项目投用后，将以完备的硬件设施支撑学校教学、科研和实训工作高效运行，持续夯实办学根基，提升育人水平，为学校及区域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海口台消息，记者从国际五联第四届武术套路世界杯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本届赛事7月7日在海口拉开帷幕。
武术。

0: 套路世界杯是全球武术套路项目规格最高、辐射最广、影响力最强的顶级专业赛事。本届赛事共吸引来自29个国家和地区的206名运动员、领队及教练员参赛，设置男女各11个竞赛项目，涵盖拳术、长器械、短器械、对练四大类别，将在两天的赛期里决出22枚金牌。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中国武术协会副主席陈冲：
1: 中国队依据第17届世界武术锦标赛成绩和选拔原则，共派出8名冠军选手，男女各4人，参加长拳、南拳、太极拳、棍术、剑术、南刀、太极剑等8个小项的角逐。我们将以赛事为契机，讲好中国武术故事，促进技艺交流与文明互鉴。
0: 中国参赛选手吴旭：
2: 我非常期待与来自世界各地的顶尖选手同台切磋，以武会友，也展现出中国武术健儿昂扬向上、拼搏进取的精神风貌。
0: 本届赛事将通过赛事和文体展演两大板块，向全世界奉献一场兼具国际标准、中国底蕴、海南特色、椰城风情的世界级武术盛会。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厅长陈铁军：
3: 我们已经同步启动了首届海南国际武术文化月，并推出了多条武术加旅游的精品线路。我们将继续把武术深度的融合到海南体育旅游产品体系中，打造一批以武术为主题的旅游目的地、研学基地和精品赛事活动。
0: 海口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郑海龙：
4: 以本次赛事为契机，进一步推动赛事运营、体育培训、场馆运维、体育会展等上下游业态集聚，推动赛事从单点爆发到四季长春。
0: 国际武术联合会秘书长张玉平：
5: 本届赛事将为青奥会武术比赛举办积累宝贵经验，为武术全球推广贡献中国智慧、海南经验与海口方案。
0: 海口台消息：近日，由海口市生态环境局主办的低碳主题科普活动在海南科技馆举行，现场工作人员向大众科普了气候变暖的成因，并呼吁大家用实际行动改变生活方式，共同保护生态环境。
6: 地球在过去的100年里面，平均体温升高了1摄氏度还要多，那么地球它也不会出汗呐，它不像我们出汗了就降温了。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用生动有趣的案例和互动问答的方式，详细科普了气候变暖的原因和带来的危害，引导大家认识到节能减排的重要性。现场的小朋友们聚精会神聆听，不时举手抢答。小学生周静轩：
7: 我觉得我们可以低碳出行，比如骑自行车出去，少开空调，减少碳的排放。
0: 周静轩的妈妈吕女士：
8: 我觉得这样子的活动对孩子来是很有意义的，对孩子来说也很有帮助，他可以学到课本上没有的知识，让他亲自来体验，感受到环保的重要性，然后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也会把今天所讲到的、学到的去实践一下。
0: 活动还以东寨港、红树林、谭风阳等湿地蓝碳资源为科普主线，采取科普讲座加展厅探秘加互动游戏加成果表达模式，以亲子研学为载体，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普法宣讲、低碳降碳知识、海口本土生态案例与自然教育趣味融合，15组亲子家庭及200余名市民沉浸式参与，在探索中读懂热带生态与低碳奥秘。小学生林梦佳：
9: 我在这个活动里学到了一些我不知道的知识，比如说红树林里面还有蓝碳，要保护地球，爱护环境。
0: 林梦佳的妈妈王女士：
10: 参加这个活动让孩子有环保意识，日常生活中呢，我会带孩子就是去参加捡一些垃圾的活动，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比如说减少点外卖的次数啊。

0: 海口市生态环境宣教管理中心工作人员王征。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开展环保设施公众开放、生态环境法典宣传宣讲、校园生态科普课堂、岸线生态巡查体验等系列活动，常态化打造全民环保科普平台，推动生态环保宣传走实走深。
0: 海口台消息，近日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首场活动在我市举行，介绍未来五年海南革命文化保护传承与纪念活动有关情况。6月10日，中共海南省委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海南省革命文化资源保护运用传承工作方案 ,2026-2030年。方案重点围绕保护、运用、传承三个部分，细化部署了13项重点任务。中共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办公室主任周春华。
2: 方案是我省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省的重要工作部署，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凝聚高标准建设海南自由贸易港强大精神力量，具有重要的特殊的意义。
0: 今年既是“十五五”开局、自贸港封关运作首个完整年度，又叠加建党105周年、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娘子军成立95周年等重要纪念节点。为此，海南围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海南革命文化主题，统筹安排了一系列主题鲜明、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包括举办主题活动、组织理论学习研讨、组织表彰慰问、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主题宣讲等十大项。海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副厅长、新闻发言人卢毅。
3: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推动烈士纪念设施建、管、护、用一体化提升，着力打造庄严肃穆、功能完备、特色鲜明的红色精神艺人阵地。
0: 海南省旅游和文化广电体育厅国内市场和节庆活动处一级调研员张立敏。
4: 南自贸港建设和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战略定位，以23年红旗不倒的精神为内核，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方位打造特色鲜明、有影响力的海南红色文旅品牌。
0: 海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科研宣教处处长陈宇聪。
5: 我们立足为党立言、为民修治、执政育人、职责使命，年初就系统地谋划了一系列纪念活动，通过线上线下联动，全方位讲好琼崖红色故事和自贸港奋斗故事。
6: 看风云变幻，说阴晴冷暖，天气早知道，关注海口新闻，主播说天气。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同来关注天气。根据海口市气象台最新发布的未来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多云，午后有雷阵雨，市区气温26到32摄氏度，乡镇气温25到32摄氏度，偏南风3到4级，近海海面风力5级，阵风6级，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以上是今天海口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由 AI 语音生成，更多精彩明天同一时间。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2: 消防部门提醒您，教育孩子不玩火，不玩弄电器设备，家中不乱拉乱接电线，电路熔断器切勿用铜丝、铁丝等代替，不乱扔烟头，不躺在床上吸烟，家中不可存放汽油、酒精、香蕉水等易燃易爆物品，离家或睡觉前要检查用电器具是否断电，燃气阀门是否关闭，明火是否熄灭，如果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1: 当短路产生火花，
3: 30秒出现明火，
1: 120秒塑料件被引燃，
3: 210秒全车被火焰包裹，
1: 火焰温度和室内温度飙升，并产生大量毒气，
3: 浓烟切断逃生通道，人吸入毒气将昏迷、窒息甚至死亡。
1: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示，合规使用电动自行车，警惕火灾事故发生。
4: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5: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4: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8: 别拍了，别拍了。
4: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1018编辑室。
10: 从报刊油墨到网络编码，从电视声画到广播联姻，每条资讯都经过编辑的精准筛选，严格统合，
11: 剖析事件机理的深度报道，触摸发展脉搏的热点评析，让您听见比新闻更远的思考，
10: 启动多维视角，紧跟时代要闻，
11: 传递权威解读，回应公众关心。
10: 我们在海南自贸港强劲节律中为您整编海口24小时。
11: 1018编辑室。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1018编辑室。首先进入今天的新闻编辑室板块，一同关注海口美兰机场国际货运航线持续加密，上半年国际货油吞吐量同比增长近

六成。7月1日、7月4日，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先后恢复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两条国际货运航线，两条洲际货运航线紧密接力，可实现中东、西亚、非洲市场与海南自贸港的快速互联互通，大幅提升高附加值。

跨境电商商品和一般贸易普货。依托第五航权优势，该航线可在格鲁吉亚、以色列、中国三地开展货物装卸、集散中转业务，有效拓宽货源吸纳范围，提升航班运力利用率，大幅提升跨境电商等货品运输时效，为国内外贸易企业提供成本更优、班次更稳的洲际物流选择，进一步夯实美兰机场面向中东及西亚市场的航空货物集散枢纽功能。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货运航线由肯尼亚星际航空运营，采用 B767 全货机直飞，单程最大载量57吨，计划每周执行2班，主要承运跨境电商商品和一般贸易普货。该航线于2025年完成首航开通，经运力计划调整停航后再次恢复执行，是美兰机场2026年落地的首条非洲货运航线。航线稳定运营后，将大幅提升海南自贸港与非洲之间的物流时效，为跨境电商企业拓展非洲市场提供高效航空运力支撑，有力促进中非在跨境电商、一般贸易等领域的经贸合作，为深化中非经贸往来注入新动能。今年以来，美兰机场已累计运营海口第比利斯、第比利斯至海口至巴黎、曼谷至海口、胡志明至海口、海口往返吉隆坡、海口往返新加坡、第比利斯至特拉维夫、至海口、海口至内罗毕、至约翰内斯堡，共8条国际货运航线，初步构建起以海口为辐射点，覆盖欧洲、东南亚、西亚、非洲等地区的国际货运航线网络。据悉，今年上半年，海口美兰机场累计完成国际货油吞吐量约1.68万吨，同比增长58.61%。下面进入新闻速览，关注本地权威消息。首先关注海南12345热线运行10周年，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近6000万件。近日，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迎来正式运行10周年。据统计，这条全国首条省级统筹的政务热线，10年来累计受理群众和企业诉求近6000万件。2025年实际餐品满意率和实际解决率均超95%，热线运行质量连续7年位居全国前列。据介绍，海南12345热线全面整合各类政务服务热线50余条，涵盖水电、气网、社保、市场监管、交通、旅文等民生和经济发展、社会治理重点领域。这一举措大幅提升了政务服务的便捷度和群众满意度。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该举措构建起贯穿省市县区、乡镇街道、村社区的多级诉求处置体系，覆盖全省5000多个单位，办理量从初期的年均60余万件攀升至超700万件，增长超10倍，真正实现了一号对外服务。据统计，2025年海南12345热线受理有效诉求705.67万件，日均受理量较上线时增长6倍多，实际餐品满意率达98.37%，解决率97.96%，连续7年位居全国热线运行质量监测前列。今年6月1日，海南省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管理办法正式施行，这是海南首部规范热线工作的省政府规章，标志着海南12345热线迈入法治化、标准化、规范化发展的新阶段。省营商环境建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海南将持续深化12345家特色服务体系，强化智能作息与大模型数据分析等数字赋能，以更完善的机制、更专业的队伍、更暖心的服务，将热线打造成为响应更快、办理更实、群众更满意的自贸港总客服，为海南自由贸易港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海南消费品以旧换新，新增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近日，省商务厅发布关于新增海南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的公告。根据公告，我省在现有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基础上，新增实施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新增的8类地方自主补贴品类包括智能吸油烟机、智能家用灶具（含智能集成灶）、扫地机器人、智能门锁、智能马桶（含智能马桶盖）、智能康养陪伴机器人、呼吸机（含制氧机）、智能床。补贴标准方面，按照产品扣除各环节优惠后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享受补贴商品需具备国家标准统一13位商品编码。涉及能效、水效标识的产品需达到国家1级能效、水效标准，并完成能效、水效标识网备案手续。公告明确，新增自主品类补贴自公告发布之日起施行，补贴截止时间与全省6类家电以旧换新、4类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步到期。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活动入口、补贴领取方式参照家电以旧换新、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实施。根据今年1月1日起实施的2026年海南省支持家电、手机等数码产品换新补贴实施细则，个人消费者购买冰箱、含冰柜、洗衣机、含洗烘一体、电视、空调、含中央空调、电脑、不含平板、热水器等6类家电中1级能效或水效标准的产品，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1500元。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含学习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4类产品，单件销售价格不超过6000元。按照产品最终销售价格的15%给予补贴，每位消费者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每件补贴不超过500元。海南中考生6日起可网上填报志愿。海南省考试局日前发布2026年海南中招考生填报志愿指南，我省中考志愿填报将于7月6日开始。考生可支分、支排位分2次网上填报志愿，第一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6日至18日中午12点，考生可一次性填报所有批次志愿学校。第二次志愿填报时间为7月28日至29日中午12:00，未被录取的考生可填报修改本批次指标到校志愿以及第二批次学校志愿。据悉，我省中招录取设提前批、第一批和第二批等3个批次。其中，提前批包括普通高中自主招生计划、少数民族特招计划、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和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考生在该批次第一阶段的普通高中自主招生志愿无需自行填报，考生在提前批第二阶段可填报1个实验班、普通高中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或经省教育厅批准的普通高中学校实验班志愿，或最多同时填报3个海南中学。海南省国兴中学和海南省农垦实验中学少数民族特招平行志愿。第一批包括省和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及省一级学校和经批准在第一批次招生的市县优质普通高中学校。民办普通高中学校公费生计划，考生在该批次可分别填报3个统招生平行志愿，其中最多可以填报2个公办普通高中志愿、3个指标到校平行志愿，依次投档录取。其中指标到校志愿仅限符合指标到校招录对象要求的考生填报。第二批包括其他公办普通高中学校，经批准不再列入第一批次招生的省一级学校。

民办普通高中学校非公费生计划，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招生计划，中高职3+2连读及中高职3+2分段培养试点班，考生在该批次可填报18个普通高中统招生、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和中高职3+2试点班平行志愿。根据要求，全省普通高中学校除中外合作办学实验班招生计划外，招收对象均为在我省面向全省招生的计划或该市县面向本市县招生的计划，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海南中学分配给各市县的招生计划和其他省属中学分配给学校所在市县的招生计划，招收对象均为在该市县初中学校有3年学籍且就读满3年的考生。省考试局提醒，考生凭本人的准考证号、密码登录海南省考试局官网填报志愿信息，考生需妥善保管账号、密码等登录信息。如遗忘登录密码，可联系就读学校系统管理员或属地、市县、中招办工作人员重置。重置后需及时修改初始密码，避免密码外泄。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公布，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地段上榜。日前，省住建厅公布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等4处地段为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该名单根据海南省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经市县推荐、专家评审而得出，旨在增加保护类型、完善保护名录，推动城乡历史文化资源应保尽保。据了解，海南省第一批历史地段名单分别为海口人民公园、三角池历史地段、临高文庙历史地段、文昌市文南老街历史地段、文昌市孔庙历史地段。省住建厅要求相关市县住建部门要落实属地保护管理责任，会同有关部门坚持将保护放在第一位。针对此次公布的历史地段，对接文物保护、国土空间规划、城市更新等工作实际，制定保护管理措施，明确保护利用要求，深入挖掘，积极展示历史地段独特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举办，7月2日，由省妇联联合多个单位主办的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海南选拔赛在海口举办。本次大赛以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为主题，集中检阅全省家政人才队伍建设成果，推动家政行业向数字化、标准化、国际化转型。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家务服务员、家庭照护员4个实操赛道，同步开展家政培训人员、家政服务经理人风采展示，构建起覆盖一线服务、专业培训、行业管理的全链条竞技体系。赛事优胜者不仅可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前3名还将代表我省出征全国赛场。值得一提的是，赛前配套开设的 AI 家政公益培训将智能照护、数字化管理等前沿技术引入赛事体系。本次赛事全程面向公众开放观赛，特设洽谈专区，市民可现场观摩技能比拼，与优秀参赛选手面对面沟通，有效打通家政人才供需对接最后一公里。海秀中路部分路段今日开始围挡施工，为完善区域排水防涝设施，保障市民出行安全，海秀中路北侧金牛岭天桥至省军区门口路段于7月6日起进行排水管网工程施工。海口公安交管部门将对施工路段交通组织作出调整，请过往车辆合理规划路线，注意绕行。7月6日至9月20日，施工区域将设置标准化装配式围挡及安全警示标识，禁止车辆从海秀中路右转进入金秀街。原经海秀中路、金秀街前往金龙路方向的车辆需绕行海垦广场内部道路及广场。绕行路线根据时段有所不同，屏风时段及除早晚。

0: 高峰限定时间外，建议路线为海秀中路至海垦广场地库，出入口至广场后路至金秀街，早高峰7:30至8:30及晚高峰16:30至18:30时段，则需沿海秀中路至海垦广场地面停车场出口至金秀街方向绕行。施工期间，海秀中路东往西方向通行的直行非机动车，在途经施工路段时，需借道、人行道有序通行，减速慢行，注意避让行人及施工区域，严禁进入施工围挡内及机动车通行车道。海口公安交管部门提醒，所有途经施工作业区域及绕行路线的车辆，需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标志指示，服从现场疏导人员指挥，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车距，注意避让行人，谨慎通过施工路段及绕行路线，请广大市民提前规划出行路线，确保安全有序通行。今天的编辑室观察，一同来观察海口改革攻坚多点突破，营商环境优化提升。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亦是中共琼崖一大召开100周年。百年前，琼崖革命先辈不畏艰险、顽强斗争，创下了23年红旗不倒的革命奇迹。百年后，海口传承红色基因，勇担时代使命，以改革攻坚破难题，以创新实干开新局，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奋楫争先。党的18大以来，海口把制度集成创新摆在突出位置，以企业和群众满意度为导向，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特别是2018年4月13日以来，海口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以制度集成创新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增效，从先行先试到多点开花，政策红利直达企业，惠及群众，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政务服务效能提升，便民利企跑出加速度，大力推进跨省通办改革，通过线上跨省通办专区、一网通办、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机、就近自助办等方式，与多个城市开展跨省通办合作，聚焦高频民生事项，大力推进一件事一次办，市区镇街和村社区四级政务服务体系不断完善，自助办理、指尖办件成为常态，口岸监管服务不断优化，政策红利持续释放。海口新海港和南港二线口岸货运集中查验场上线货车智能检票系统，通过智能算法自动分配装载船舶，过海通行流程高效便捷。海口海关主导实施一船两用加跨关区直供集成创新模式，每年为公有企业节省经营成本近1000万元。航空器维修免关税服务新模式为飞机进境维修开辟绿色通道，实现在自贸港修全球飞机。园区发展提质增效，产业集聚发展城市。向东看，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4: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3: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4: 海口 Voice Radio。
3: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5: 爷爷，一大早要锻炼去了。
6: 是啊，孩子，在家要乖哦。
5: 爷爷路上也要乖哦，别忘了您教我的。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6: 文明出行，咱们人人有责。
7: 做文明海口人，101.8海口综合广播。
8: 文明健康，有你。

0: 有我。
1: 大家好，我来采购食品了。
2: 给。
1: 哈，纯天然食品，我要了。好，很卫生的食品，我要了。
3: 给。
1: 啊，你这含有违规添加剂，不要。
3: 啊，你们怎么都合格呢？
2: 为了公众健康，咱们食品企业不能使用违规添加剂呀。
3: 哦，我明白了。
1: 哈，你们真有责任心呀。
4: 做健康食品，远离违规添加剂。
5: 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提高生活垃圾分类的知晓率和准确投放率，引导居民主动参与垃圾分类。垃圾分类从我做起，和谐海口，因你美丽。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
1: 温柔以待。
2: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听见。
0: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

0: 今天是7月7号，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暑。我们照例和您说说农耕里的二十四节气。我们继续和您一起阅读《二十四节气深阅读》这本书。光临我们节目的嘉宾呢是老朋友，《二十四节气国家级非遗申报书》的起草人，《二十四节气保护传承联盟》的秘书长唐志强先生。在这儿呢，我也有一个问题要问唐老师啊。你看，我们说这个夏至哈，这是一年当中白昼最长，就太阳这个光照最长的时间。为什么在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夏至，而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小暑，甚至是下一个节气大暑呢？
1: 这个呢，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就是说我们说呢，地面上的温度的升高是两来源于这个，一个是太阳的照射，以及太阳照射留下来的留在下土地和水面上的变化。
0: 嗯，
1: 因为它有一个积温的过程。
0: 嗯，
1: 就比如说太阳老照在海面上，它海水温度是不是就升高了？它就会有个升高，有一个积累的过程。
0: 嗯，
1: 昨天照了这一盆水，然后我那个热气还没有完全消散干净，今天又照了。
0: 哦，
1: 它就有个
0: 存下来
1: 这样的过程。所以呢，我们讲了一个是太阳给的，如果仅仅从太阳给的这个热量来看，夏至的时候是夏至两侧小暑芒种，
0: 嗯，
1: 这都是它的比较高的，
0: 对
1: 啊，都是辐射。
0: 嗯，
1: 一个是太阳照度的时间长，持续照嘛，因为它白天长嘛，白天啊日照时间长。
0: 嗯，
1: 一个呢就是直射的那个角度，同样的面积，单位面积下直射带来的这种强度要比斜射来得高。
0: 嗯，
1: 斜的话它一斜以后吧，它那个你看，我们就说拿一个手电筒，我拿一块镜片在手电筒的正面，如果你正面直对的直角正面，
0: 嗯，
1: 那它是直射，那么手电筒的光

0: 全射到上面。那么如果我把这个镜面斜了，那么一部分光是不是就跑出去了，就漏出去了，不在这个，
1: 那没有那么集中了，
0: 对，就不在这个面上了，就没有那么集中了。这样的话呢，温度对玻璃来说感受到的温度就不一样了，就低了，这是就按这个来理解，就可以理解说是下至应该是，但是呢它有一个地面积温的过程，所以大小暑呢是经过下至和经过这个过程积淀，这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积温地表的温度上发的过程，你看到了大小暑尤其是这个桑伏的时候，空中是不是有水汽，水汽因为这个时候副热带高压已经移过来了，所以呢它你想辐射出去散出去，通过晚上热气散出去，散出去的被阻断了，所以不好散，消散的难，这三个原因就造成了一个辐射照射的强度变化不大，但是呢它有一个积累的过程，再有一个积累的散发的强度，散发的这种消散的这种速度慢了，所以它就慢慢越来越热。
1: 所以说这个波峰出现在夏至之后的小暑和大暑这个节气哈，这也像一天当中最热的时候不是中午十二点而是下午两点，其实道理是一样的。
0: 对，对，现在它恨不得就是一直要持续到天黑了以后，还是很高，还是35度以上高温，所以你就说不完全是它有一个滞后性，大暑要比小暑更热一点点。
1: 刚才呢唐先生说了一个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会听到的看天气预报的词儿，叫副热带高压，但是我不知道大家理不理解什么叫副热带高压。
0: 它其实就是这种水汽和这个对流，或者就是空中的一个对流层吧，空中对流层交汇的地方，就是热和凉，就是这边哈，就是从北边的风和来自南边的风，它有一个
1: 交汇的
0: 地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候降雨带交汇带都在这一条，由长江流域小暑以后就是桑伏以后，你看我们说的长江流域有一个梅雨季节，那么在立夏芒种的时候，它芒种开始梅雨，然后到小暑的时候它开始梅雨季节消散，就结束了，经过了这一个月时间它结束了，它结束了它跑哪去了呢，它北台了，
1: 就
0: 移到了这个黄河和黄河以北地区了，那它移到了黄河点，就是降雨带和这种闷热的天就都跟着过来了，因为湿嘛，湿就闷嘛，就热嘛，这样的话呢，而且这个空气里头的湿气增加，它湿气本身呢它一旦增上来以后它本身就上不去，它所以这个时候是这个概念，
1: 副热带高压，副热带高压一般带来什么样的天气？
0: 就是闷热
1: 、
0: 雨热同季就体现出来了。
1: 今天我们说的是小暑节气啊，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如果觉得热，那屋里就开空调。那古人没有空调，他们是怎么降温防暑的呢？比如说翻开我们这个24节气深阅读，我们会看到这个从房屋设计到室内的降温水车，到我们晚上睡觉用的这个枕头，古人在想尽各种办法来降低自己生活环境的温度。那我们先说说这个北方这个房屋设计的防暑降温啊，大家去故宫的时候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屋檐与整个房屋的这种设计比例，其实是想到了关于夏天防暑的问题的。
0: 我们在这个结构当中呢，它是斜的，它是坡顶，坡顶其实热都在顶上，我们现在住的都是平的啊，
1: 对，
0: 平的顶，它其实热气呢是在三角，对不对？
1: 对，
0: 它下面是凉的，
1: 因为本身就是一种这样的结构，
0: 热气往上腾嘛，上腾嘛，所以呢，它这种尖顶呢就起到了我聚热，热在这个地方，而且呢，你看热辐射到，就算是进入了这个屋内，首先热气上腾，它腾到尖角，人不可能跑到尖角那个地方去生活，那是阁楼，
1: 对，
0: 那只有在阁楼里也一般是不住的，
1: 对，阁楼很热的哈，
0: 因为夏天是热的，所以它这个地方热，底下就凉，这是一个设置，另外一个通过它这个坡度达到平衡，就是平衡暑热

0: 关系。那么夏天呢，冬天呢，它就能够聚，就是接受这个采光，接受这太阳照射带来的暖。然后呢，到夏天的时候呢，它其实相对来说呢，它也减少了太阳照射带来的热气。
1: 你看我们这书中也写到了哈，就是在明代，防暑降温的技术比以往更加先进。古人通过设计房屋建筑，用规制上的参数，达到夏至前后屋檐遮阳，冬至前后阳光满室的冬暖夏凉的状态。比如说我们在冬至那一天，很多朋友去太和殿啊拍那个正大光明匾，那就是太阳的直射角很低，正好就打在那个匾上。
0: 对，它的直射点比较低。那么这个时候它能够达到弄得满屋都亮起来。
1: 对，那其实就是能够暖和起来嘛，是吧？
0: 对。
1: 那比如说夏至的时候，太阳角度比较高，处于这个北纬40度左右，那这时候这个房檐正好就把太阳光给
0: 挡着一下，
1: 挡在了门外，
0: 挡在门外，挡着墙的，又一步不给墙加温嘛。
1: 所以我们这个古建哈，北方的建筑，一方面是坡屋顶显得雄伟，另一方面它确实也有实用的价值在里头。各地这个屋顶不同，其实和当地的这个地理啊、气候有直接关系。
0: 对，朝向不同，
1: 朝向不同。
0: 首先是各地方的话，因为它的角度啊，朝向不同，那它为了采暖需要，它就是坐南。坐北朝南。
1: 对，你看咱们北方的房子都是坐北朝南嘛。
0: 对，然后呢，如果是为了怕热的地区，热的地区它就不一样，就不，它就要躲热，它这就反了，就反过来。
1: 对，
0: 所以那个这个风水，这个选房子建设的时候，它用说成风水，它其实还是用选址的科学性去把握的，根据太阳光照射的角度和这个地方的气候气温变化。
1: 对，它其实还是在协调人和自然之间的
0: 关
1: 系，关
0: 系问题，
1: 让你怎么舒服。
0: 对，在这样的条件下，我怎么适应自然，怎么跟自然和谐相处。
1: 对，
0: 这么一个，
1: 你说在北方你非得坐南朝北是不是？那你就是和自然拧巴吧，你找别扭
0: 是吧？是。
1: 说了房屋设计哈，那很多朋友其实去博物馆的时候还会看到一种这个瓷质的枕头哈，叫瓷枕。
0: 瓷枕。
1: 但是我想很多朋友可能看过瓷枕之后和我的感觉一样，就觉得这枕头怎么这么硬，这古人躺在上面不硌得慌吗？是吧？
0: 我小时候我都枕过砖头。
1: 整个砖头，您这是砖枕是吧？
0: 它凉，它还是凉。
1: 比起那个布的枕头还要凉多了。
0: 对，就是凉多了，它还是能够传导这个的。
1: 那就唐先生的意思是，砖头都不硌的话，瓷枕头您就不用担心这个是吧？
0: 对，因为瓷枕呢，你看它瓷枕它上面呢还是挺匀的哈，它不会在瓷枕呢，它里头如果是空的话，它气流是对流走的。
1: 对，
0: 如果你是棉枕的话，那里头给你保暖着，你的热气要通过棉往外散。可能性不大，
1: 太慢了哈，
0: 慢。
1: 你瓷枕和你头接触面积也小啊。
0: 对，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瓷枕呢，它还有一个好处呢，它可以灌水。
1: 哦，往里灌凉水。
0: 灌凉水，它头颈部一放上去，一下子就很舒服。
1: 哦，
0: 它可以灌了，因为它过去瓷枕里头它有往里灌水，但是不会流出来的一个设置，
1: 就是冰水袋。
0: 对对，
1: 名叫冰瓷枕。
0: 脑，脑子不被热着就
1: 不要这个头脑发热是吧？
0: 对对对，你看，那么海儿枕，那么咱们北方的那个海儿枕。也是为什么它这个地方海枕很出名啊？那就说明这个地方确实是属于内陆地区，然后呢，确实需要它的需求会比较突出，比较显眼。那你像现在我们这华北的这个天津、北京、河北、山东，这一段时间你看热的也有这样的，可能有历史的渊源。
1: 哦，那您这个砖头枕一宿没觉得硌得慌是吗？
0: 对，哎，他一会儿也就过去了，
1: 睡着了就习惯了。哎，我看网上就是关于这瓷枕的，还说这瓷枕是实用器，不是说出土的名器，是不是？就是平时人家就用的，
0: 真是是。
1: 然后那个他是解释说，因为这个时间长嘛，所以你外面包那个套啊就腐烂了，但是瓷不容易腐烂，所以就留下来了。其实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对不对？
0: 对，它其实是挺凉爽，也挺舒服的。
1: 哦，
0: 对，你再包一个布也包不了
1: 啊，对呀，
0: 长时间，因为这民现在民间还用呢，
1: 还用呢，是吧？
0: 对，是。

0: 诊，那还有主诊。
1: 嗯啊，对，
0: 我们要来主诊也很多。
1: 嗯，
0: 那主诊呢有个好处就是它有弹性，
1: 通风
0: 里头也是空的。
1: 嗯，
0: 里头也是空的，但是呢它那个诊上去以后吧，它那个
1: 柔软呀、啊、
0: 竹边哈、啊、竹边呢、嗯、它有一定往下沉一点，有点弹性，柔软多了。
1: 对呀、
0: 啊，这个是竹子做的枕，
1: 嗯，要舒服多了，
0: 要舒服多了。
1: 嗯，你看这个，我在咱们书上看到了叫竹夫人，就比如说在江南地区，这个竹夫人呢，又叫百花娘子、竹姬、青奴，它是什么呀？
0: 嗯，
1: 就是一种消暑工具，用竹子编织的圆柱形的竹枕，你可以抱在怀里，也可以用来搁脚，也可以啊枕着，是吧？
0: 这是这种，嗯，这是我们原来小时候就枕挂。
1: 是吧？
0: 就是那个枕头、哦、它就是里头是空的，然后两边呢其实它为了固定这个竹片嘛、
1: 嗯、
0: 它是有点板，有点圆板哈，
1: 对，
0: 有点圆板，
1: 它也是固定你的头嘛，
0: 然后编织起来、嗯、然后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就是一个
1: 桶状的，现在也有卖
0: 的
1: 哈，
0: 对，就这种的，挺好的，一直就用这个，
1: 是吧？
0: 嗯，也
1: 闻着这个竹子的清香，
0: 对对对，
1: 就夏夜就过去了啊。还有一种就是水车啊，这个水车不是说我们在灌溉的时候用的水车，这个水车就在房子旁边儿哈、啊，它是一个就是屋外建筑的一个冷水池，然后通过水车把这冷水啊送到屋顶。
0: 它其实就是自雨亭，
1: 嗯，
0: 就是自己下雨的一个亭子。那么在亭子里，我们过去人的消夏呢，这不是也风雅了一把，
1: 嗯、
0: 就是。夏天了，那约一些朋友了哈，到这个山水间，
1: 嗯
0: 啊、那么但也热呀，热呢，他就通过让亭子，大热天的让亭子下雨，
1: 哦，
0: 下雨呢就是把水运到房顶，然后从房顶围的沿的屋脊往下流，
1: 哦，
0: 在流下来过程中呢，第一呢，它给房顶的瓦降温。第二个呢，它是在水滴往下流，往下流在空中，给空气降温，
1: 对，
0: 就把热气带走，所以呢在亭子里就比较清爽，就很舒服，
1: 嗯，
0: 就可以该喝酒喝酒，该吟诗作画都可以。
1: 哦，
0: 这就是自雨亭。
1: 自雨亭
0: 自己下雨。
1: 哦，
0: 啊，自雨亭。然后还有比如说一种就是叫七轮。轮子的轮，七轮扇，扇子的扇、
1: 嗯、七是一二三四五六七的七，
0: 对对对、
1: 哦、
0: 然后轮子哈，七个轮子或者是七个这种扇子、
1: 嗯、
0: 那就是说他通过你我们扇扇子就一把扇子一个人用力扇，他通过机械构建，然后他让这个轮子转起来，他扇子呢不断的七个扇子在不断的在扇，
1: 就是有点像咱们的风扇呗。
0: 对对对对对，就像有点像风扇似的，
1: 哦、
0: 他让同时让风往一个方向去，他就形成了就是一人运之。
1: 哦
0: 满屋寒颤的效果，
1: 哦，这一扇扇子我们都懂的都懂了。
0: 对对对，一个人在这转啊转，然后呢在那边的人，哎呀，这凉啊凉啊凉快啊，满屋寒颤的那个效果，这唐代他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安排。
1: 嗯，就是过去古人还是想了很多办法消暑纳凉哈。
0: 对。
1: 然后还有，比如我今天有冰箱。是吧？
0: 对，
1: 你放点冷饮，那古人没有。很多朋友去这个博物馆看过古代的冰箱啊、嗯。
0: 对，它其实这个冰箱啊，就是这个冰箱啊，嗯、它可以做冰棍的。
1: 做冰棍啊？
0: 对
1: 啊、
0: 哦，它是
1: 自制冰棍、啊。
0: 自制冰棍啊、哦，就比如说我在这里头冰，这不是在桶里放冰嘛啊、哦？那里头放一个小桶，小桶里头放水，放水是肯定是冰棍，肯定是甜水嘛啊，放了甜水，然后呢，它外面冰融化。外面加点盐，外面的冰就融化了，融化了，就然后呢，它的凉气呢，它融化了，凉气呢被那个里头的那个桶里头的糖水给吸走，
1: 嗯、
0: 糖水呢就降下来了、
1: 哦，
0: 就变成了冰，然后外面的变成水，
1: 嗯、
0: 这就是自制冰棍，
1: 或者说自制冷饮嘛，
0: 自制
1: 冷
0: 饮，对对对对对、
1: 哦、
0: 啊，
1: 这和咱们冰西瓜其实是一个道理，是吧？
0: 对对对，还可以，它在可以加芒硝。就是过去有一种芒硝，芒硝溶于水过程中，它会吸热，然后呢，它会降低下来，
1: 嗯、
0: 也能给冻下来。
1: 哦、
0: 也可以做冰棍。
1: 对，比如说吃点凉的怎么办？又没有井，就自制一下。但原则上，前提是你得有冰啊、
0: 嗯，
1: 就从冰窖里能取出冰来。
0: 取出冰、
1: 嗯，
0: 那如果没有冰的话，我就用化学的，用芒硝溶于水的过程。
1: 嗯。嗯

0: 腐烙饼摊鸡蛋，
1: 摊鸡蛋，对，
0: 这时候要吃点碳水化合物。
1: 你看它本质呢，三伏尽管它品质不同，都是面。
0: 嗯，
1: 本质都
0: 是
1: 面食，因为饺子的包的面皮，
0: 嗯，
1: 然后呢，这是
0: 面条，
1: 面条它配的菜码，
0: 嗯，
1: 对吧？配的菜码，然后呢，最后呢，摊的鸡蛋里头，它不还是要面摊的？
0: 对呀，啊，饼吗？
1: 饼吧，啊，
0: 烙饼
1: 跟
0: 鸡蛋，
1: 啊，烙饼摊鸡蛋，它还是总体来说，它还是以面食为主的，跟不同的这个搭配。
0: 就这时候身体上需要这些是吧？
1: 需要，
0: 你要补补你的脾胃。有很多朋友不吃碳水的哈，
1: 啊，
0: 就为了自己的这个身材啊或者健身考虑。
1: 嗯，
0: 但是夏天其实你还是要吃点粮食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吧？
1: 面食还是需要的。
0: 是需要，是你人体的必须啊。
1: 钾元素构成中人体呢缺，因为流失快嘛，夏天出汗多。
0: 对，
1: 流失呢需要通过面食去补回来。
0: 而且就是钾离子如果流失太多对心脏影响很大啊，所以要吃一点啊。那我们和唐老师相约下一个节气啊，大暑节气。其实夏天啊，尤其是进了三伏之后，天气越来越热了，对大家是一个考验。虽然很热，但是您仍然要到户外去透透风透透气，不能老在空调房里待着哈。
1: 对，很容易得空调病。
0: 也问候大家夏安啊，顺送夏期。感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1: 再见。
2: 今天跟各位分享的是二十四节气好味道之小暑。二十四节气对天气的冷热程度描绘的十分精细。天冷了，分成小寒、大寒；天热了，分成小暑、大暑。的确，冷热是咱们人的皮肤能切身感受到的。小暑来临，天气呢开始炎热，但是啊又没有到极致的程度。小暑一到，这风里头啊都带着那热气，这大地上不再有一丝凉意，那蛐蛐从田野里头钻到庭院的墙角底下避暑。由于地面的气温太高了，天上的鹰呢也都飞到遥远的高空去乘凉了。农历六月初六，往往呢在小暑过后，古时候啊把这一天叫洗晒节。据说这个时候去洗浴，那可以保证这一年不腻不垢。人们呢要痛痛快快的洗个澡，还要把这衣服啊被褥啊拿着去晾晒。最有意思的是啊，北京宣武门向来街为皇宫举行仪仗饲养的那大象，也要在这一天拉到护城河里头刷洗一番。这成群的大象在那绿柳成荫的河里头嬉戏玩耍，探着那象鼻子呀去吸水，时不时的发出这如雷的长鸣，引得那两岸的观者呀欢呼雀跃。这曾经是咱北京京城夏天的热闹景象啊。小暑之后就进入了头伏。头伏吃饺子是北方的传统风俗，吃上一碗热腾腾的饺子，那既开胃又解馋，身体里这汗呢蒸发出来，能够排毒养颜。今天咱们这饺子馅啊，它可繁可简，可荤可素。您可以吃韭菜大虾的，可以吃豆角猪肉的，还有青椒鸡蛋的，笋干黄花木耳的，啊，搅过虾皮的，西红柿鸡蛋的。你要朴素呢，有西瓜皮馅的；要洋气啊，有黑松露鲮鱼馅的；清雅呢，有龙井茶馅的；实惠啊，那大马哈鱼馅的；别致的呢，还有泡菜馅的等等。啊，变化多端的这饺子馅，斑斓多彩，像生活一样五味杂陈，可谓是包罗万象啊。其实啊，无论饺子里包的什么馅，那平时朴素当中蕴含的从容与温情，都是鲜香醇美和童年记忆的味道。
3: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
4: 听见，
3: 它 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新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

0: 自贸港建设。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科技新视点。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儿童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新生，
4: 我们所处的位置是中国巨深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我们关注到这么一条新闻啊，说广东深圳莲花山公园的莲雾树结满了果实，而且这树下呢也时常可以见到掉落的莲雾。那咱很多北方的朋友知道哈，莲雾呢是南方的水果。那当时呢有人看了这个新闻就说，哎呀，这高档水果就长在人家深圳的绿化带啊，捡都捡不完，是不是能实现莲雾自由呢？当然也有不少的网友说，看着挺好看的颜色，那这种莲雾到底能不能摘下来吃呢？当然除了公园，在南方的很多城市，像什么莲雾啊、荔枝啊、枇杷呀、芒果呀、杨梅呀，包括菠萝蜜呀，这些树呢也被广泛的种植为行道树。那么这些生长在路边的所谓免费水果，它适合食用吗？有人跃跃欲试，也有人对安全表示担忧。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邀请老朋友植物学博士、科普作家史军老师，给我们从科学的角度来解读一下这些路边水果背后的知识。欢迎史军老师，您好。
5: 大家好，我是史军。
1: 哎，你看啊，说到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最近在社交媒体上是爆火。首先史军老师给我们说说哈，莲雾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水果？我们吃到的那个是它的果实吗？
5: 我们讲的莲雾，它在我们中国植物志里面正式的名字叫洋葡萄。当然了，这个葡萄不是我们吃那个一串一串那个葡萄啊。
1: 哎，
5: 它叫葡萄，哎，蒲是蒲扇的蒲，桃是桃子的桃，
1: 完全不是那俩字儿。
5: 对对对，完全不是那俩字儿啊。
1: 嗯，
5: 那葡萄呢？它是桃金娘科葡萄属的植物。其实这个属啊，很多的果实都能吃。哎，我们一说洋葡萄，很多朋友可能会想，有没有土葡萄啊？
1: 嗯，
5: 有，还真有啊。咱们国家有原产的葡萄。其实在华南区域也比较常见啊，只不过那个葡萄的果实跟我们讲啊，就是洋葡萄莲雾的果实有所差别。这葡萄的果实呢，它成熟了以后是这种黄颜色的，闻起来呢也是有香气的啊，只不过说果肉比较的薄，所以通常来说不太会出现在水果市场里面，通常就是出现在这个绿化带里面作为行道树来栽培了。而洋葡萄呢，其实就是我们讲的葡萄的一个兄弟。那它的这个果实相对来说啊，可食用的部分就比较多。但是请大家要注意的是，我们吃的这个葡萄的主要的食用部位并不是它们的果皮。一般来说我们吃的很多的水果吃的都是它们的果皮，特别是桃子。我们吃的桃子这个多汁的部位是它的果皮，但是吃的葡萄的主要的部位其实是它们的花的一部分。
1: 是花啊。
5: 对，我们吃的葡萄的果肉，对对对，是来自于它们的花的一部分啊。当然也有一部分可能是来自于果实，但是主要的部位还是来自于花。或者说我们吃到的主要的果肉实际上是来自于它们膨大的花萼筒啊，就是花萼膨大而来的。这花萼呢怎么理解？其实我们看这个玫瑰花、看月季花的时候，看那个花瓣下面有几个红这个绿色的五片。

0: 绿色的像花瓣一样的存在，那就是他们的花萼了。你就想，哦，这个花萼就膨大了，膨大膨大膨大，变得肉乎乎的，就变成我们吃的莲雾的这个部位了。
1: 哎呀，同样是花萼啊，大家可能平时看到的月季花那花萼躲在那花瓣下头，是吧？但是莲雾这个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它是那个花萼膨大之后变成了一个搁在手心里肉墩墩的，然后咬在嘴里这个水滋滋的这么一种大家吃的水果。而且刚才史军老师说到，作为行道树我们通常来选的就是说的这个土葡萄，
0: 对，
1: 然后
0: 就叫葡萄，
1: 就叫葡萄，我都有点，
0: 葡萄是我说我叫的，这是我叫的名字，人家名字里面没有土字儿啊，
1: 相对于洋葡萄，那它是不是主要是一种南方水果，主要在南方种植，对吗？热带水果？
0: 哎，是的，是的啊，因为葡萄属，整个这个属的分布基本上都是分布在热带、亚热带区域啊，特别是热带区域居多。它就是喜欢比较湿热的环境，你稍微干冷一点的地方它种不了啊，因为它本身的这个生活习性不适合这种在干冷区域生活啊，所以我们看到的绝大多数的不管是莲雾也好还是葡萄也好啊，它们都出现在咱们国家的这华南区域，包括海南，包括西南的像云南的这种热带区域，广西的热带区域等等啊，包括说咱们国家台湾省，那这些区域就是莲雾的一个主要的栽培的区域了。
1: 本身作为行道树的葡萄长相哈，跟咱们吃的那个莲雾形状上面来讲是差不多的，但是这个口感会差很多吗？就是它作为行道树，刚才我们说地上都落的是它的果子，有很多朋友就想说啊，那我拿回家洗一洗，泡泡盐水，高温煮一下，是不是就可以免费吃了哈，就是免费吃莲雾，这种感觉跟大家想象中的会是一样的吗？
0: 理论上来说肯定都能吃。这个果实，就我指的是这个果实本身的可食用性，这都没问题啊，无外乎就是甜不甜，这个口感粗糙不粗糙，水分多不多啊，无外乎哦有没有香气，大概就是一些这样的特性的差别。那除了这些特性的差别以外，那它们都是一样的存在。因为我们讲水果摊上售卖的这个莲雾跟我们行道树上这个结出来的这些葡萄，其实它就是一个物种来的果实，无外乎就是品种不一样啊，就是只是品种不一样。这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那我们看有很多的这种栽培的果树里面其实也存在这种情况，有观赏用的海棠，当然也有这专门为了收果实而栽种的这种水果的海棠，就是收海棠果的用的海棠。那你说它们一样的吗？其实就物种上来讲啊，很多是一样的，但是就它的具体的这个性能来说，就是我指的是食用性能还有它的观赏性能来说，那就是相去甚远了。我们培育的方向是完全不一样的，有点像我们平常见到的这些汪汪队啊，那有的是缉毒犬啊，有的缉私犬，有的是这个宠物犬、茶杯犬，那差别就大了，是吧？
1: 对，都是狗狗，但是有些是专门冲着某一方向培育的这种功能性的狗狗，有一种是作为情感配件的宠物型的，所以植物也是这样哈。我们作为行道树，可能更多的是考虑它的观赏价值或者它的这种绿化的、美化的这么一个作用。也确实有些朋友哈好奇，就尝了尝莲花山公园的莲雾啊，说这口感啊，确实跟大家平时超市里买的完全不一样，表示呢不好吃，没味儿，很涩，所以能吃。
0: 对，那肯定不好吃，那肯定不好吃，因为它就没有朝着那个方向选育，那铁定是不好吃的。
1: 你看，首先从品种上来讲，一个是为了我们吃的，一个是为了美观绿化的。那同样从他们的长殖的这个区域上来讲，比如说农业园区里面种的专门给大家食用的这个，和在行道树就是这种路边上这个旁边的两侧这样的一些植物，它们的生长环境不一样，是不是周围也会经历一些比如说我们看不见的健康风险？你像这些果子常年在树上或者掉到地上，它会不会也有一些健康风险要提示一下？
0: 其实这里的健康风险主要是来自于一些病虫害管控时候的措施的差别。我们讲如果说

0: 在果园里面，其实我们要不要施用农药啊？绝大部分时候是要施用农药的啊。那你因为你不施用农药的话，你虫害控制不了，那我们什么也得不到啊。
1: 哎。
0: 那这个农药施用是有讲究的啊。它施用了以后要控制好虫害，当然不能对我们人体的健康产生损害啊。所以施用的这个农药通常来说都是高效低。

0: 那它的这个残留性非常低，
1: 嗯。
0: 就是上市的时候基本上在果实里面已经很难产生对人有不利影响这样的一个作用了。但是在园林绿化里面用的这个农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还要被人吃下去啊，
1: 嗯，安
0: 是
1: 全级
0: 吧？
1: 别就不一样
0: 你
1: 啊，对，
0: 对那个出发点就不一样，我只是为了控制虫害，是吧？那
1: 嗯，
0: 这样的话，它相对来说的适用的成本就会大大降低啊，因
1: 嗯，
0: 为你要考虑到这个可降解的话，这个成本一下子就上去了。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应该都有切身的体会，你看一个可降解的塑料袋跟一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那价格差多了，是吧？
1: 嗯。
0: 啊，这完全不是一个量级的，所以在绿化带里面很有可能就施用了大量的控制虫害的强力的农药，而这些农药呢，它短时间内就不是为人食用而准备的啊，所以对人体健康还是存在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在绿化带里面的这些植物，因为它的一个栽种区域的环境的影响啊，周围还有很多的这种，车来车往的啊，汽车排放尾气的、轮胎磨损的微颗粒的
1: 哎，
0: 等等等等这些环境因素的影响，那它还是潜藏着一定的健康风险，所以我们是不建议大家在这些绿化带里面，包括一些公共的公园区域去采集和食用这些果实的。
1: 嗯，你看这特别做了一个提示哈，尤其是对于那些可能好奇说北方的朋友去了，说哎，这怎么南方人家这个公园里满地都是莲雾哈，是不是能捡起来擦一擦就吃？其实还跟大家提醒一下，虽然哈，人莲花山公园的莲雾丰收了，但它不是大饱口福的品种，它不是咱们农业园区那种专门供人类来食用的这种品种，它是一个更多的为了一个公园的绿化美化的价值来栽种的观赏性的植物，那接下来我们就涉及到两个问题了，因为大家也会本能的好奇，你说现在我们的选种也好啊，培育技术、养殖技术、养护技术都已经这么好了，那既然要种，我们在绿化果树的选择当中，为什么咱不能选择种那种果实好吃的品种呢？那如果说它的这个果实并不适合食用，咱为什么要把它作为一种绿化果树种在公园里或者树边呢？有那么多可以选的，为什么非选它呢？这两个问题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史金老师给我们解释一下。
0: 它确实是矛盾的，不是听起来有点矛盾。
1: 啊，矛盾点
0: 因
1: 啊，
0: 为
1: 嗯。
0: 对，因为植物啊，它的生长分为两个层面，一个叫营养生长，一个叫生殖生长。啊，所谓的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长树根，就是长一个比较硕大的植物体或者是茁壮的植物体啊。他们目标是奔着这个去的啊，因为有很多的植物，特别是木本植物，它们要生活很多很多年啊，所以你有一个强壮的植物体，有一个茁壮植物体的话，就意味着你还有很长的时间可以利用来进行繁殖下一代的工作。好。那繁殖下一代的工作，这就属于生殖生长了，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开花结果啊。那这两个层面的生长，实际上都是需要消耗营养和能量的呀，它不是随随便便啊，它就长起来了，是吧？这营养和能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啊，这都是植物这个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合成的啊。那这问题就来了，那你分配给营养生长的多一点，你生殖生长必然要受到限制。你分配给生殖生长的，就是开花结果用掉的营养多了，你的这个营养生长就是长叶子、长树干，那肯定也会受到限制。这两个实际上是有一个特别的权衡存在的
1: 有点能
0: 啊，
1: 量
0: 你不
1: 守
0: 能
1: 恒
0: 说
1: 那
0: 偏
1: 意
0: 重一个。
1: 思是吧？你给谁多一点，那个
0: 对。
1: 就势必要少一点，它总量是一样的。
0: 这个是没有办法，就是，两者都完全的不受控制的，说无限制的投入资源不可能啊，所以我们，就想我们的行道树，我们想要的是它变成什么样子？那显然，首先是第一，它的这个遮阴的性能要好。

0: 呀，不能说我为了这个果实多啊，那它就一根光杆长上来，全开花结果，啥叶子也没有。那你这个栽在公园里面，这也不行啊，那或者说这个树小小瘦瘦的啊，就结果子。其实这个事儿，我们今天去参观一下现代化的果园，就能有非常深切的感受。大家进入到今天我们进行现代化栽培的那些果园，你就会发现那些果树都是矮矮小小的。啊，就是我们一说到去果园摘果子，我们首先浮现在脑海里面的想法可能是啊，可能是我们从这个高过人头顶的这个枝丫上把这个果子采下来，它的果实通常在头顶啊，或者是在头顶还很高的地方。那现在我们去到这个果园里面去采摘，你就会发现，所有的这个果树像灌木丛一样，我们实际上是从这个灌木丛里面穿过去，它们的枝条就在我们的身边，与我们人体齐高的地方。你看，其实这些做法就是为了控制这些果树的营养生长，让它们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果实上面去，这是符合我们的需求的。你看，这就是我们两个比较典型的，或者叫甚至可以说是极端的操作，是吧？一个是为了，绿化遮阴的性能，一个是为了产生果实的性能，所以挑选的种类就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说我们能不能把果园里面这些东西栽到这个公园里面去？当然能，肯定能。但是你就想想，那你就在一大片与人齐高的这个灌木丛里穿来穿去，头上是暴晒的太阳，你觉得这样的公园你会去逛吗？可能也不会去逛了，是吧？
1: 以往哈，比如说咱们去一些农业园区，它什么矮化种植技术，我的理解可能比较浅了，认为就是为了方便那些游客采摘。但是刚才史军老师说了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其实是在抑制了它的营养生长，让它不长那么高，那么茂密，反而是为了它更好的进行生殖生长，多产果，然后为了产量，而不仅仅是说为了方便游客去采摘啊，是顺手就摘下来了，不用梯子。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的。那放在行道树或者公园里，我们更多的是为了它能够长得茂密一点，遮阴避日，然后好看一点。所以这个出发点不同，那可能它选择什么样的树，在什么地方种就完全不一样，对吧？
0: 对的，对的啊，就是这个样子啊。再说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啊，就是很多朋友家里面种葡萄树啊，就葡萄藤子啊，那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就会需要做一个工作了，做什么工作呢？需要适当的掐尖儿啊，就是不让它的这个营养汁随意的生长，因为营养汁随意生长的话，其实也会消耗到大量的营养。那我们在需要它结很多葡萄果实的时候，就需要把那些长枝儿就给它剪掉啊。那你看，这也是一个控制营养生长啊，获取果实的一个典型的做法。其实很多朋友都在做这事儿，只是没有去深入的去探讨这个做法它背后的科学原则究竟是什么。
1: 哎，这儿细细一想哈，就明白了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背后的驱动和他的目标是什么。但是第二个问题，那可能北方的朋友，我们在现在是这个五六月份哈，就是走在路上，其实已经是这个有点夏天的感觉，绿树成荫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放眼望去，可能最多就是看到这个植物的花，这个植物的叶啊，那夏天一片绿。但是南方的朋友竟然能享受看到各种各样的果子。刚才说了，除了莲雾，还有菠萝蜜啊，还有很多就是我们挂在枝头上的这些果实，它也作为行道树的这样的一种品种，选在了一些绿化种植的场合。那既然果实不适合食用，为什么要把它这个绿化果树种在公园，种在这个路边，就为了让大家看果子吗？是它果子很好看吗？
0: 其实这有几点考虑啊。第一，确实是出于美观的考虑啊，你就是看果子，这挺好的呀，是吧？你要是说完全都是那种一麻绳的这种杨树、柳树啊、樟树，你看过去，这整个的这个园子是不是感觉是了无生趣的？
1: 再单调了点啊，
0: 反正对，太单调了啊，全都是一麻色儿绿叶，然后果子也不显眼啊，这样的话，肯定给大家的感受是。

0: 是有所欠缺的啊，这是其一。
1: 嗯，
0: 当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更重要的事情是我们种的很多这种果树的果子不见得是给人吃的呀，
1: 哦，
0: 也可以给动物吃啊。
1: 嗯，
0: 对啊，就是很多的动物啊，比如说鸟类啊，小型的哺乳动物啊，包括一些昆虫啊，他们可以吃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啊，那吃完了以后就可以构建一个比较和谐的生态群落啊，这里面不仅仅是有一些植物啊，还有很多活跃的动物啊，那这样的话，这不就是我们今天提倡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嘛，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啊，那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你不能说哇，这个世界上除了人这种动物，其他动物我们都不需要，呵呵，那你出去以后你也感觉在这个世界上很孤独是吧。
1: 嗯
0: 嗯，所以我们讲了绿化带里面多种植一些这些可以提供花蜜提供种果实包括提供种子的这些植物，对于维护整个城市生态系统的良性运转实际上是非常有益处的。
1: 哎，就是不能光从人类需要什么的视角来出发。我们如果从人类的需求上来讲，可能对于观赏树，我们除了看花，还有能看果的。它花期过了，还有它的果期，可能这个持续观赏的时间就更长。那如果跳出人类的这个视角来讲，还有那么多大自然当中的这些物种、小动物、这个小昆虫之类的，都在跟我们一同来生活。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的花果叶这些植物跟它的共生关系，品种越多可能生物多样性就会越丰富，所以这也是一个考量。不光是深圳，我们也看到像在江西南昌，那用于观赏的枇杷呀、柚子啊、杨梅啊这样的果实也是啊，最近陆续挂上了枝头，其实也是作为行道树来种植的。那是不是也跟这些树种本身就是当地的乡土树种，那在人家江西南昌也好，在人家广东的深圳也好，它本身也比较好打理，也好成熟啊，也好管理，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你比如说这种树，我们在北方来讲，觉得哎呦好稀罕呀，是不是来北方就根本种不了？在人家那儿随便一种就活了？
0: 哎，对的，对的，啊，就是不同的城市选择绿化树种，实际上是有，非常明确的原则的，就是这东西在这儿，它得好种啊，就不需要过多的养护。你过多的养护就意味着过高的人力还有物力的消耗。那这个是需要在大规模绿化的时候认真考虑的问题。不像说咱们家里面只栽一棵树，好，你认真打理，其实这问题不大。
1: 哎，
0: 啊，
1: 精心养护，
0: 就是每天
1: 独苗，
0: 对，每天你精心养护都行啊。但是如果我们面对的是成千上万棵树的这种需求的话，
1: 嗯，
0: 那这个事情就需要认真的去考虑了啊，它不是一个可以简单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不同的城市它选择的主要的绿化树种基本上都是最适合这个区域栽种的一些树种啊，不需要做过多的打理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啊，不光是这个莲雾也好，枇杷也好，还是杨梅也好，都是会存在这样的一些考量。
1: 也谢谢史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以上就是今天科技新视点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温馨提醒您，同心携手遏制艾滋，共建和谐，
3: 巩固国家卫生城市。我知晓，我奉献，我参与。
4: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
5: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6: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7: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9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

0: 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1: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0: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4: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今夜思语时，
2: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今夜思语时。
5: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袁萌老师好。
6: 大家晚上好。
5: 有朋友啊曾经在后台问过这样一个问题哈，说孙岩老师啊，说您能问一下咱们节目里的老师们、专家们，怎么看待有一些人啊就好像活在自己的朋友圈里。比如说好像我记得袁萌老师在咱们节目里也聊过哈，有些人活在精致的朋友圈里，一旦关闭了朋友圈好像啥都不是了哈。因为朋友圈里显示的生活啊都是那样的生活，比如说一张很美的照片哈，这张照片可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一个餐布，上面有非常精美的碟子，摆着几个颜色非常漂亮的水果，旁边这个有一杯牛奶也好，果汁也好，哎呀，这个有一个牛角包，那拍一张照片发在自己的朋友圈里，这就是自己非常精致的早餐哈，还有一些人呢，可能是比如说，自己新学了一个健身的一个什么什么动作，或者说自己这个把自己在影子在这个镜子里边拍下来了一个影子，那么把这个张图片呢发在了自己的朋友圈里，那自己是一个健身达人哈，都有哈，各种各样的都有，包括什么一杯咖啡啊，某品牌的这个很贵的咖啡呀，或者说如何如何了，就是很多人啊，他真的是把自己的朋友圈营造得非常有氛围。你看某一些人的朋友圈啊，你其实就知道这个人呢，你是通过他的朋友圈知道这个人啊生活得非常的美，很美好，这个吃的也很好，环境也很好，生活很有品味，是吧？
6: 对。
5: 但是这样倒没关系，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去看他的实际生活，其实是和他朋友圈差异很大的哈，所以有些朋友呢就会问咱们说，到底怎么看这样的一类人呢？如果我们生活中我们遇到了这样的一类人哈，那么我们和他们该怎么交流？哪个是真实的他？为什么要在朋友圈里营造出不一样的自己？有些人在交友的过程中可能也遇到了这一类人，因为我们现在交往一个朋友的时候，我们往往都会去翻看一下他的朋友圈、
6: 对对对。
5: 然后我们翻看朋友圈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呀，这人生活的好富有啊，好有情趣呀、哎，但是实际生活一接触，又会发现他好像并不是这个样子的。那我们怎么看待呢？
6: 其实无论是朋友圈还是真实的生活的状态哈，都是他们的自己，只不过一个是目前的真实的自己，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所向往的自己。 因为我们不论是在哪个地方生活，也无论是在哪个岗位上工作，或者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其实我们每个人在当下的一个状态的时候，都会有自己一个同类型状态的一个向往的自己。
5: 嗯。

0: 那无论是一顿啊元气满满的早餐，还是一个健身资历的达人，其实这些都会是从某一个方面去折射出朋友圈主人自己的一个向往。他可能会希望自己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啊，比如说每天很自律啊，然后去吃一些减肥的这种套餐，给
1: 健
0: 自己
1: 康食
0: 做一些
1: 品。
0: 对健康的食品，然后呢，每一天固定的能够去健身房去打卡，然
1: 哎，
0: 后去塑造自己。
1: 对，真有这样一些人。我们现在说的不是真实的这个朋友圈和人一致的有这样的人，人家就是健身达人，人就是天天吃健康餐。
0: 对对
1: 我们
0: 对。
1: 现在说的是，可能平时从来都不健身，或者很懒得健身，那偶尔给自己在健身房拍一个，摆一个造型哈，可能是这样的。或者平时的生活，可能我们一接触会发现，其实他生活的，可能很窘迫，或者说并没有那么有情致，但是他在朋友圈里一定要显示的很有情致。
0: 对，因为他们这是他朋友圈里的这种生活哈，精致的生活是他们所向往的，他们渴望去达到这种生活，但是呢，如果要去达到这种渴望的生活，那和现在的境况，它其实是有一段不小的差距的。也就是我们经常所听到的一句，就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那这个骨感到丰满，这个距离其实也不短哈。所以呢，当我们目前的状态，它没有办法去实现自己的丰满的时候，那么我们就需要去用一些手段去让自己变得丰满。但在现实生活之中，我不可能，因为现实的朋友，现实里面认识的人呢，跟我是朝夕相处的，非常清楚我是什么样的状态。但是呢，朋友圈里的人不一定啊，朋友圈里的人可能会来自于很多很多的途径，而这些人的话，他们只能是通过网上去认识和了解我。那么朋友圈就是个最主要的一个途径，所以当朋友圈里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自己的时候，其实我就可以让看朋友圈的人在自己脑海里面去勾勒出我是个什么样的人。那这个人出现的时候，其实对于我来说是一种形象的加分。那么，当在现实生活之中可能出现一些交集的时候，那么我自然而然就可以用自己的一些真实的一些，可以达到某一些程度的一些手段，让自己变成对方眼中朋友圈的我。那么，一个是可以满足我自己内心的一个小小的诉求，第二个呢，或许在某一些程度、某一些状态之下，可以为我的事业，为我的一些人际，去拓展一些自己需要的一些能力，或者是一些机会，这些都是未为可知的。但是呢，还会有一些人就是过于热衷、过于热切的去关注到自己的朋友圈的精致，而想尽一切办法去实现朋友圈的精致，反而忽略了现实生活中的追求和努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往往他们会陷入到一个恶性循环之中。这个恶性循环就是，我要让自己的朋友圈越来越精致，或者保持一个精致的状态，但是呢，自己的生活就会每况愈下。这种情况也是会出现的，所以这种情况的时候，反映出来的实际上就是人的诉求和自己当下的对自己当下的一种不满，从而逐渐拉开的距离的差距之后，自己的一种自暴自弃。所以朋友圈里面的精致，它会反映不同的人群、不同的这种生活状态和精神状态的样貌。
1: 其实啊，在朋友圈里展示美好，这无可厚非。最怕的就是真的把真的也就是说，我们花了精力、花了功夫，仅仅去展示那个美好，而我们现实生活和那个展示出来的美好，如果真的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可能我们就可能会走偏。比如说，有一些人他觉得我这个。朋友圈里展示出来的美好啊，我得到的结果是什么？我得到的是一片赞，对吧？
0: 对，
1: 大家会说，哎呀，你是个元气满满的少女啊，哎呀，你的生活太有品味了，哎呀，你的生活好令人羡慕啊，对吧？这个因为很多我们每当发出一个漂亮的片子、漂亮的照片或者一个很美好的生活场景的时候，比如说。

0: 说你坐在某一个窗边啊，这个手里边拿着一杯红酒，那对吧？这个拍了这样的片子，那别人就会说啊，你生活的，好有情调啊，比如说你拍了一个所谓元气满满的早餐，那么别人就会说，哎呀，你的生活真的是好精致啊，其实我们很多人就会慢慢的，满足，或者说我们内心真的就期盼，其实就是因为别人的这种赞会给我们内心带来一些满足，对吧？
1: 对，也有一些自我成就感。
0: 对吧？那么这个自我成就感其实是，说实话，
1: 虚妄的，
0: 是吧？因为太容易得来了嘛，就是我们慢慢的很多人就变成了摆道具，拍东西，
1: 对对对对，
0: 是不是？
1: 对，
0: 你看他不是说他真过这种生活，而是，我要把这种生活呈现出来，我每天想方设法，我要捕捉到这种生活，然后我把这种生活呈现给大家，
1: 对，
0: 我告诉别人我过的就是这种生活。
1: 所以这种虚妄的一种美好，其实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很正性的能量。但这种正性的能量，它是空中楼阁的，是没有任何的实际基础和，生活基础所支撑的。所以这些东西的话，它们只能是存在于网络和线上。而这种网络和线上的虚拟带给自己的这种成就感，在现实生活中是达不到的。所以一边是生活达不到的这种窘迫，另外一种是网络上可以提供给你的，各种各样的自我成就和满足以及赞誉的话，那么人都是趋利避害的。都会去朝着自己所希望的那个方向去不断的前进，不断的靠拢，那么就会慢慢的这样的人就会慢慢的从现实生活之中脱轨脱节，然后开始去追逐网上的向往。那这个时候真的就会和自己的原始的初衷，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本心，就会背道而驰。所以这种状态其实对于我们线下的一些人来说，无论是各个年龄段吧，其实每个年龄段都有一些这样的人的出现，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现象。其实更多的我们是需要从网络上再次回归到自己的现实生活，去为了自己能够真正的去实现这种精致，然后脚踏实地去做一些事情，去满足能够实现这种精致的一些一步一步的结实的脚印，我们才能够去做到这种积累，你才能够真正的去回归到你的所谓的精致而中。
0: 也就是说，可以在朋友圈上发各种各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能说把这些东西真的会认为它就是我生活的全部。
1: 对，你可以是去你的追求，那追求可以让去大家去知道，但同时我们要知道，这是我们的追求，是我们需要去达到的一个目标。
0: 对，假如说哈，我们交往了一个人，比如说我们认识了一个异性，一个男朋友，或者一个女朋友，那我们翻看了他的朋友圈，哎呀，这个男朋友健身达人啊，这个男朋友过着非常好的生活啊，这个男朋友啊，在一辆这个豪车旁边摆了一个姿势哈，然后这个男朋友什么讲着自己什么，无论是加班呐，还是在公司里边如何如何啊，无论是他的事业还是他的生活都很牛啊。这个比如说我们交了一个女朋友，她也是这样的哈，哎呀，她的生活那么有情调啊，那么美啊，那么富足啊，然后我们真正一接触，那我们就会发现呀，这差距蛮大的。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定义这个人，我们交往的这个人呢？这样的时候我们怎么看待这个人呢？
1: 其实在线下里面接触的时候，基本上一接触一谈吐一交流就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人了。那么有些人呢可能真的就是那种爱慕虚荣的。那有些人呢可能就仅仅只是把这些东西当做自己所期待和向往的一些目标。他们可能更多的会是在朋友圈中一种展示，但花在自己的事业和生活之中的心思和精力其实也不少。那这样的人一面就能够知道。比如说我们就在现实里面有能够看到一些，比如说对一些车比如说摩托车也好，或者是汽车也好，他会有很喜欢很热衷，所以他们可能会去跟这个车去合影，然后说这是我向往的一个目标。
0: 对，
1: 这很明显就是说这不是他的，但是呢他渴望能够拥有。这种渴望可能就会转换成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一种去积极去拼搏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和动力的源泉。 那很明显有一些人可能就是为了摆拍。

0: 拍。那为了摆拍的话，他可能就会怎么样？他可能就会在自己的拍完照之后，可能就会在他的朋友圈里面加上一段文字。从这段文字里面你能看得出来，这是他的摆拍还是他的目标。那摆拍也好，目标也好，在现实生活中一接触一交流，哎，他就知道了他是个什么样的人，这是他的目标还是他在点缀他摆拍图片的一个风景。所以再结合自己在交友的喜恶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爱好之中，你就明显就能知道啊，这个人值不值得我继续跟他成为朋友，或者值不值得继续去深交，或者能不能成为一个从刚认识变成一个朋友，再成为一个好朋友的一个途径，或者是一个要求就会非常的清晰了。
1: 对，所以这些也是需要你自己去甄别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交往了这个人以后，你可以去和他沟通他的一些想法，
0: 对，
1: 是吧？好。
2: 你我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再看下面有一位问问题的，这就是一位妻子问到的问题哈，说我们俩我们俩都是这个30多岁，那么孩子呢今年是6岁，有一个孩子现在正在备孕二胎，想捡着我们在40岁之前还能有一个宝宝。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哈，这个我老公啊，他最近迷上了摄影，然后他想买器材，算了一下，配齐他所有想要的高端的摄影器材，大约需要10万块钱左右。我们真的是工薪阶层，他最近就迷上这个了。我呢，不愿意把钱给他，因为我觉得钱要用在刀刃上，大孩子要用。假如真的备孕要生二胎的话，我的收入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那么二孩也要用钱，钱是家里面要紧的事情，当然钱是我们俩一起赚的。存在我这儿，他就很不高兴，他觉得我把钱存起来，不愿意再拿给他花。他说，钱每次你存的时候兴高采烈的，让你拿出来给我花，你就不愿意了。他说你这个匣子是属于把钱给了你就再也没影了。我很冤枉。因为钱其实我是为了我们这个家，为了孩子存的。为这件事情，我心里很不舒服。被他这样说，所以我们俩为这个事情啊不开心。那么我到底要不要把这个钱拿出来让他花呢？我觉得我们一个工薪阶层，为了我们个人的爱好，一下子就花10来万，是很大的一笔。但是他现在兴致勃勃，你跟他说，他可能不大愿意接受这个理论。
0: 如果你直接拒绝，肯定不愿意。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既然您的爱人对摄影特别感兴趣，那我不清楚哈，您的爱人是否是已经具备了摄影的基础，还是说是从零基础开始的？因为我也玩摄影，所以呢，如果是玩摄影的话，首先你要知道对方是你的爱人是零基础呢，还是刚刚才就是还是已经有了，只不过呢现在的兴趣又被撩发出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要区别对待了，因为摄影的话，高端器材10万块钱都少了。如果真的要配齐的话，不客气的说，10万是打不住的，可能30、40万都不一定。因为一个好的中等中不溜丢的一个摄像头，可能是就是1万多。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先问一问，就说，哎，你这个对摄影感兴趣，是怎么个感兴趣法呀？是希望怎么样子一个是带是希望拍出好片吗？大片吗？那如果是希望拍出好片大片的话，那更多的是技术的要求。那有很多人可能用一个几千块钱的一个设备也能拍出好几万的这种价值，当然这个摄影的作品是不能够用金钱来衡量的，但起码我们的技术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先问问您的爱人，他的一个兴趣爱好是多少？10万块钱一次性拿出来，肯定是有点高，这个平心而论，的确是有点高。但是呢，我觉得您的这个评价说是否一定要去满足个人的兴趣爱好，是不是不妥当？我觉得这句话似乎也有欠考虑，因为你们是一家人，一家人去支持。

0: 持自己的个人兴趣爱好的发展，我觉得是无可厚非的。
1: 对，
0: 说句不客气的话，比如您的大儿子突然喜欢上了武术，您报不报呢？
1: 嗯，
0: 如果报的话，那也是您大孩子的这个兴趣爱好啊。那为什么你可以支持你的孩子去培养兴趣爱好，可是你却不支持您的爱人去培养兴趣爱好呢？那是不是就是有点不公平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分开来算的。如果你一次性拿出10万块钱，肯定这个是不合适的。但如果说拿出几千块钱甚至10000块钱来满足您爱人的这个兴趣爱好的追求和培养，我觉得这个是可以满足的。但如果您觉得您的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比如说在不动用积蓄的情况下去培养兴趣爱好，那我觉得是不是您也可以接受呢？所以我觉得您可以和您的爱人来确定几个问题。第一，就是您爱人的兴趣爱好是否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因为这个基础很关键。比如说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技术很好，已经有相当一定水准了，那么普通的基础入门的设备肯定是不够他玩了，那可能就要上升一个档次了，比如说一个新手档次或者是中门档次，那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好几万块钱投入。可如果您的爱人仅仅是一个零基础，是个纯纯粹粹的一个菜鸟，那么几千块钱完完全全是足够他玩了。所以我觉得您可以跟他去谈这个问题啊，就是先确认他的一个基础是什么。第二呢，对他的兴趣有多浓，因为有这么一个俗话啊，就是技术不行，装备来凑。那如果您的爱人在这个水准上的话，那我觉得您可以跟他谈一谈，就是说您的新的技术啊还尚不能够去驾驭足够昂贵的高端设施，那咱们先用一些低端的设施来培养自己的技术，来锻炼自己的技术。因为，摄影的话一定是要走出家门的，因为你要上山呐、下海呀、然后跋山涉水啊，肯定会磕了碰了什么的，你也会心疼。所以呢，咱们可以先用一些玩一些低端的，一些这种好的一些低端中间的一些好品牌啊，如果你们的薪水能够达到的话，买个几千块钱的，甚至于小10000块钱的设备先玩玩，我觉得是绰绰有余了。第三，个人兴趣爱好是可以共同培养的，比如说您的爱人喜欢摄影，对不对？那是要有模特啊，谁是模特呢？那可不就是你和您的儿子吗？
1: 对。
0: 所以你可以一起玩啊，无论是拍人物也好，拍风景也好，都可以呀。比如周末的时候驾着车或者是坐公交出去采个风，采风的时候要有背景吧，谁是背景呢？你是背景啊。那或者谁是背景呢？风景是背景啊。谁是主角呢？你是主角啊。这些都是可以培养的。然后你跟他一块玩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啊，原来当你看到您的爱人拍出来一个非常好的片子的时候，他会很希望，他会很高兴的。他一高兴起来会怎么样？希望有人跟他分享。你是分享对象之一，跟着一起去分享拍片成功的喜悦和高兴，其实你也会乐在其中。因为是为什么？因为照片中的主角是你啊。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是可以共同去培养这个兴趣爱好的。因为我也是玩摄影的，有的时候我的爱人觉得我拍的片子不好，他一说不好看，我也会觉得不高兴。可是我一旦拍出了好片，我会问他，我说你看这个拍的好吗？他说挺好看的。我也会觉得很高兴。所以家庭成员的个人爱好一定要把它转换成全家人的爱好，共同培养，这个时候是可以增加家庭的共同的情趣和乐趣的。
1: 说的太对了，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婚姻生活、家庭生活，我们有些人会抱怨缺乏一些情趣。假如说啊，对方真的有一些爱好，这个爱好可以把它变成全家人的乐趣。
0: 对，
1: 这个婚姻生活和家庭生活就更有情趣了。比如说你们真的大宝宝或者将来出生的二宝宝，也许他的爸爸都能拍出很好很好的这个照片来，
0: 对，你就不用去那个摄影馆了呀，这些钱就省下来了。
1: 对，所以这个事情啊是这样的，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想省出这笔钱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就说省钱是最重要的。那么你的所有的爱好，这个只要花了钱可能都是不对的。
0: 对。
1: 都是你没有考虑到我们生活的现状哈。这个就有一点点像我们小的时候，如果我们想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想有一些什么心头之好，爸爸妈妈会说我不给你花这笔钱。是这样，我们会委屈好久哈。甚至我们长大之后，我们都觉得父母耽误了我们的一些梦想。
0: 对。

0: 欠了我们。
1: 会有这样的，所以夫妻之间其实也是这样，钱呢是两个人挣的。
0: 嗯，
1: 就是圆梦老师刚才说的已经很仔细了，你真的要和对方去交流一下，比如说他只是一时的兴起，
0: 嗯，
1: 是吧？有些人是我今天有这个爱好，明天就未见得有了。
0: 嗯 嗯, 嗯, 嗯，
1: 还是他真的觉得这个爱好在他生命中给他带来了乐趣，
0: 嗯，
1: 对他来说很重要。
0: 对，
1: 假如说真的对对方很重要，很有乐趣，
0: 嗯，
1: 你听到对方和你这样一番交流之后，我相信大多数我们都是愿意成全我们的爱人的，
0: 嗯，
1: 是吧？
0: 对，
1: 我们愿意让他高兴。真的，一个人的生命中能让我们高兴的事情，能让我们去兴致勃勃的去做的事情，有的时候真的不是钱可以来衡量的，
0: 嗯，
1: 是吧？
0: 对，而且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很在乎钱的话，你可以和您的爱人商量，就比如说，在不动大动的你们储蓄金的这个前提之下，你们把每个月的工资稍微省出来一点，其实也是可以去完成您爱人的这个心愿的。
1: 对，
0: 因为一般的一些器材啊，真的不需要太多的钱。
1: 是吧？
0: 对，
1: 就可以先从能买得了的去买。
0: 对，可以从刚入门级的这些摄影器材来选购，我觉得是绝对是可以
1: 的，比较合理
0: 的
1: 啊。
0: 对对对，绝对是可以达到的。你们，
1: 嗯，好，谢谢圆梦老师。稍后的时间是我们今夜思语时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嗯。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海口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一棵种苗生长需要不断修整才能成为参天大树，一个孩子成长需要正确关怀才能成为栋梁之才。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共同努力。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

0: 海南自贸港建设。
1: 是你，
2: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天
3: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语时，我们今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老师袁萌老师。有一位女生说，恋爱中一年了，但是让我现在比较忐忑不安的是，我一直没有告诉我男朋友我父母究竟在做什么。
4: 嗯，
3: 我父母呢在我们那个地方开了一个早点铺，那么一直在卖早点。
4: 嗯，
3: 这么多年呢父母的收入还可以。
4: 嗯，
3: 但是这件事情啊我就不敢告诉我男友。
4: 嗯，
3: 我只是跟我男友说父母在做小生意。
4: 嗯，
3: 男友呢也比较粗心，也没有问过究竟是什么样的小生意。
4: 嗯，
3: 因为男友的父母都是属于那种在比较好的单位做着比较好的工作。
4: 嗯，
3: 他妈妈在一家医院里边做财务的。
4: 嗯，
3: 他爸爸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
4: 嗯，
3: 好像也算是一个有职级的这样的一个工作人员吧。
4: 嗯，
3: 也就是说他父母的工作都挺好的。
4: 嗯，
3: 他也一直没有特别详细的去问我，但是他父母向他问过我父母的一些工作的情况。
4: 嗯，
3: 我说的就很含糊，现在很快就要去见他父母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愿意实话实说，始终都有一定的障碍，其实就是怕他们家看不起我们家。
4: 嗯，
3: 该怎么办呢？
4: 我觉得首先是你自己在看不起自己。
3: 嗯，那是一定的啊，确实是，
4: 而
3: 他很在乎父母的这个
4: 工作性质。
3: 嗯，
4: 对，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就是儿不嫌家贫。我觉得您也说了，您的父母虽然是卖早餐的，那么他们起早贪黑的赚钱其实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那你也说他的生意的利益效益还不错，那就说明你的父母的勤劳所得是有回报的。那么我相信你的到目前为止你的生活的状态，生活所得一切的开销和支出，除开你的工资以外，很多很多的成分都是由你的父母所供给的。那么你为什么会觉得你的父母是不能够被人所提及和谈论的呢？我觉得反而是你的这种想法在困扰着你，而不是你的男朋友和你男朋友的家人是如何去看待你的。首先你自己就没有看得起自己的父母，我觉得这个思想和想法是你自己现在所需要去调整的最关键的一点。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父母的职业是高尚的，只有你自己觉得你的父母是值得被人尊敬的，别人才能够去尊敬你。因为你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尊敬，那你凭什么让别人去尊敬你的父母呢？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您的父母，您去见你的男朋友的父母，那见的话，如果说你担心你的男朋友，担心你男朋友的父母会对你的父母的这个工作或者是职业可能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想法的话，那我觉得你可以先跟你的男朋友去坦白这个事情，就直言不讳的告诉他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而且只是卖早点我觉得没有什么关系啊，说明你的父母的厨艺很好啊。那这样子的话，那你的父母，那你的男朋友如果说不建议的话，那么其实你就等于是过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口。当然最大的关口就是你自己，第二个关口就是你的男朋友。因为首先你要未来生活的不是你的父母，你不是你男朋友的父母，而是他。如果他不建议你的父母的职业的话，那我觉得问题就已经去掉一大半了。而且从你的这样子一个描述之中，你男朋友是一个非常大条的一个人的话，那我觉得你的男朋友可能根本就不会太在意你的父母到底是做什么的。其次就是你的男朋友的父母，好像是听上去他们一个是医院的财会。

0: 个是事业单位里的人，似乎有着一份体面的工作，但这份体面其实也是一个相对的，因为任何一个工作它都需要有人去做。所以做生意的也好，还是卖早点的也好，还是收钱的也好，还是说是一个事业单位一个有职称的一个人也好，其实他们都是在为自己的事业而在奋斗，所以无所谓高规低贱来说。所以我觉得你的男朋友的父母是否会去轻视你的父母，我觉得这都是个有违可知的事情，所以没有必要说为了一个尚未发生的事情去担心、焦虑和着急，我觉得更多的是你先要去把自己调整好，你先要去让自己知道你是尊重和尊敬你父母的，其次你才能去跟你的男朋友去谈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因为迟早双方家人要见面的，你能瞒得了一时，你瞒不了一世，而且未来你们要一起生活，你凭什么就不能够去让你的男朋友去接纳你的父母，你又凭什么不让自己去接纳你父母的职业呢？
1: 最重要的就是自己是不是接纳了你父母？对，有的人呢是这样的，比如说从小到大比如说父母是做什么的，或者说家里的一些情况，那么是不愿意告诉周围的人的，因为他自己会以自己的家庭或者是以自己父母所从事的行业，为耻啊，会觉得有那么一些羞耻感哈，有那么一些不愿意告诉别人的感觉，这个是一个自我接纳，自己能不能接纳的问题哈。
0: 对。
1: 但是虽然道理都像刚才袁蒙老师说的那样，虽然我们也知道这个世上其实，每个行业都有人做，那么我们也应该以一颗公平公道的心去看待这些问题，道理是这样的，但是有没有人有偏见？有，你自己对你父母都有偏见。那么好，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你没有告诉你的男朋友，除了你自己有偏见之外，你的男朋友对你父母所从事的行业和你男朋友家对你父母所从事的工作有没有偏见？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对。
1: 你自己的问题，你需要自己来消化。你如果真的不能够接纳你父母的工作，你其实一辈子在哪里都不开心。
0: 对。
1: 你交了这个男朋友，你不敢告诉他；你交了下一个男朋友，你依然
0: 不
1: 敢
0: 告
1: 告诉
0: 诉
1: 他。你不敢告诉你单位的同事，你不敢告诉你周围的人。你以你父母供养你，以前这个供养你靠卖早点供养你的这样的一个工作，维持。所以你回到家里面，你在你面对父母的时候，你可能心里都会有不舒服，这是你需要自己解决的一个问题哈。
0: 对。
1: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的男朋友和男朋友家庭真的是在乎，我们虽然道理上说，我们应当一视同仁，但是我们刚才也说了，偏见一定存在。
0: 对。
1: 假如说他们是有偏见的家庭，你不会愉快的。你今天就算没有告诉你的男友，没有告诉你男友的父母，有一天他们知道了，你们在一起生活很困难的，
0: 对。
1: 因为你一直会生活在你自己本来就抬不起头，你自己本来就有自卑感，
0: 对。
1: 然后你会被你，假如也瞧不上你父母工作的同样的男友和男友家庭，你会更狠狠地推一把，也就是说你一直会自卑下去。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假如是这样的男友，你是不应该和他去交往的。当然，如果是这样的男友，你就变成了和他是一类的人，因为你也在嫌弃你父母，你男友也在嫌弃你父母，
0: 对，
1: 但是你会因此更嫌弃你父母。
0: 对，甚至于会变成你和你的男朋友，甚至于包括你男朋友的家人一起来敌对你的父母。
1: 对，你不会愉悦的，你和他们即便站在同一个战线，你也不会愉悦的，
0: 对，
1: 是吧？你会很难受的。
0: 会非常非常难受。
1: 对，所以有两步，首先你要处理你自己的问题。我不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处理哈，袁蒙老师，比如说，怎么样能够让自己的内心对自己的父母能消除这样的一些偏见？
0: 其实这个偏见最根本的偏见就是认知观念。首先你们需要知道一个问题，就是你为什么，就是这个理由。为什么你会看不起你父母的这个职业？卖早点到底哪里会让你觉得羞耻，或者哪里让你觉得不敢去跟你的男朋友去提？这是一个根本性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卖给别人卖早点吗？还是说是因为他们起早贪黑？还是说因为他们在笑脸相迎？所有的客人，我觉得这。

0: 这些东西都不是问题，但为什么他们会成为你的问题？我觉得这是你的根本。当你知道了这个你不喜欢或者是不愿意被人提到你父母是这个职业的根本之后，你才能去慢慢的调整，那就是尊敬。第二个是接纳，尊敬就是尊敬所有的职业，包括你父母的职业。第二个是接纳，接纳什么？他们是你的父母。无论你的父母是做什么的，哪怕他们是环卫工人，你也应该去接纳他们，因为他们是你的父母，他们一直在用自己最无私的爱和在用自己的生命的全部去供养着你，让你长大成人成才。如果连这个你都过不去的话，那么我觉得你没有办法去面对你的男朋友，甚至于未来面对你未来的所有的一切。
1: 对，所以你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

0: 未来面对你未来的所有的一切。
1: 对，所以你得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一定要先解决你自己内心的这个问题哈。
0: 对，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窃，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绽放。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面是一位男士的问题，这个男士呢是在吐槽自己的妻子哈。
0: 嗯。
1: 他说我老婆心思都在孩子身上。
0: 嗯。
1: 孩子是他最重要的，
0: 嗯，
1: 也是他最关注的，
0: 嗯，
1: 心思不在我身上，
0: 嗯。
1: 另外呢，我父母那边，如果家里边有点什么事情，比如说我妈前一段时间摔了，
0: 嗯，
1: 腰不好，
0: 嗯，
1: 在家里边啊，这个有的时候是需要人照顾一下，
0: 嗯，
1: 需要人搭把手的，那我父亲呢，又不是很会料理家务，也不大会做饭，
0: 嗯，
1: 有的时候啊，我就想让我老婆过去帮个忙，
0: 嗯，
1: 比如说给我妈。哪怕是做一点好吃的东西，或者说给我爸爸做一点什么，或者说在家务上帮一把手，那我老婆呢就很不愿意。
0: 嗯，
1: 我老婆是这样的，她娘家如果有什么事情，她立刻就飞奔过去了。
0: 嗯，
1: 如果是她父亲高血压犯了，她马上就飞奔过去，然后安顿好她父亲，或者说给她父亲找医生。找医院等等这样的一些事情，
0: 嗯，
1: 他在对待岳父岳母和对待我家差别是很大的，态度上的差别就很大，
0: 嗯，
1: 对他父母非常上心，
0: 嗯，
1: 对孩子很上心，
0: 嗯，
1: 但是对于我父母这边的任何事情，他都觉得是给他在找事儿，
0: 嗯，
1: 如果我父母这边有事儿了，当我跟他说的时候，他都会说你又给我找事儿，你又给我添乱，你不知道我有多忙吗？
0: 嗯，
1: 拿孩子和我比较起来。他也会觉得孩子的利益是放在最前面的，
0: 嗯，
1: 那么我的利益会放在后面，
0: 嗯，
1: 甚至可以不考虑，
0: 嗯，
1: 有了孩子之后，我基本上没有吃过我想吃的东西，因为每一顿饭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
0: 嗯，
1: 每一次出去都是孩子想吃的东西，
0: 嗯，
1: 我喜欢吃辣，自从有了孩子之后，我们家里再没有辣的东西了，因为孩子不吃辣，
0: 嗯。
1: 就是这样的一个老婆，有的时候啊，我自己觉得挺难过的，觉得和她在一起生活，好像我也就是孩子的爸爸。最重要的是她孩子和她的娘家，而我和我这边的父母，在她心里边真的是没有什么分量。在这样的婚姻关系中，我们还怎么处下去呀？
0: 啊，我觉得我们这位听众哈。在这一个短短的一些话里面透露出来很多的信息，我需要跟我们这位听众好好的白吃白吃。
1: 哦，
0: 首先第一，
1: 嗯，
0: 你说您的爱人对他的对你的岳父岳母家非常的上心啊，嗯，但凡有风吹草动都会第一时间奔过去，然后料理好所有的一切。
1: 嗯，
0: 那我想问，天下父母心，自己的孩子是自己的父母，是自己亲生父母，你凭什么不让你的爱人去关注他的父母呢？
1: 嗯。
0: 第二，您说您的家这边啊，你的妈妈腰摔了，行动不太方便，需要有人照顾，然后你的爸爸呢，不太会做家务，甚至于连饭都不会做，所以呢需要有人搭把手的时候，你会让你的爱人去去做个好吃的呀什么的。那么我想问一下，这是谁的父母？是你的还是你爱人的？如果是你爱人的父母，那么他去无可厚非。你的父母的话，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去？你呢？
1: 嗯，
0: 你作为亲生儿子，你为什么不去做？
1: 嗯，
0: 那您的爱人的父母有什么事情的时候，他有没有叫过你？没有吧，都是自己去的。那你当时在哪？为什么您爱人的家里面有事情的时候，你不跟着搭把手过去呢？为什么你让你的爱人独自去奔忙呢？所以同理可证，您家里有事儿的时候，他自然而然也不愿意去搭把手。为什么？因为人是相互的，情感也是相互的。如果你对您的爱人的父母那边能够更多的倾注一些关心关爱，甚至于是照顾的话，我相信您的爱人不是无情之人，一定也会对你的父母上心的。
1: 嗯，
0: 所以对谁上心，谁就会对你上心，
1: 嗯，
0: 一样的。所以如果您连 您这个亲生儿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你凭什么让您父母

0: 儿媳妇去做这些事情呢？我觉得这个东西似乎有些，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好，这是第一个，您父母之间和他父母之间的事情。第二个，您的儿子啊，您的孩子，那我不知道我们这位先生知不知道，小孩子是不能吃辣的，因为他们的味觉很敏感、很脆弱，而且过小年龄去吃辣的话，会对肠胃带来非常大的刺激和影响。我不清楚您知不知道，如果您知道的话，你就不会抱怨您爱吃辣，但是您的父母、您的爱人做的都是不辣的。因为我在家做饭，我从来不做辣，但是我是湖南人。
1: 然后就是您其实是喜欢吃辣的，
0: 对。
1: 但您会考虑到您的妻子和女儿是吧？
0: 是的，所以我从来不做辣。
1: 嗯，
0: 但是我的爱人，如果给我做饭的话，他会做辣。
1: 嗯，嗯，因为他也是考虑到您，
0: 是的，而且他们不爱吃肉，我爱吃肉，所以我做饭我尽可能的不做肉，但是呢，我会做大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和我的爱人愿意吃大肉，比如说鸡翅，哎，
1: 嗯。
0: 红烧鸡翅，这些都是大肉。但是放在菜里面的素炒肉，他们不爱吃。可是我如果不做饭的话，我爱人一定会做炒肉。比如说黄瓜炒肉啊，什么炒肉，他们不爱吃，
1: 但是
0: 都会给我
1: 他们
0: 吃。
1: 会，对，其实夫妻之间这就是一个好状态，就是我们都是在为对方在考虑。
0: 是的，所以当你为对方考虑的时候，对方一定会为你考虑。
1: 对。
0: 所以你们夫妻之间是有问题的，问题在哪里？我相信刚才说的已经说到了。第三点，孩子。您总说，您的爱人把孩子放在了第一位，那本来就是，因为他是他，因为您的孩子是从您的爱人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是他亲生的呀，是他怀胎10个月历经艰辛所生下来的孩子，他能不关心吗？就如同您的母亲关心您一样，所以您的爱人关心您的孩子，这是天经地义的，把您的孩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也是天经地义的。但是啊，您说在家里面你只是孩子的父亲，而不是丈夫的话，这个我觉得你可以和你的母孩女可以和您孩子的母亲谈啊，也就是您的爱人去谈。为什么？地位是需要自己争的。为这个事情，我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我说你是一个非常合格的妈妈，但是你不是一个称职的妻子，因为在生活上你很少关心我，在生活上你很少跟我去过二人世界，你更多的愿意去过三人世界，但是你却忽略了我这个丈夫，忽略了你妻子的本分。我跟这个事情，你也跟我的爱人谈过好几次啊，慢慢的他就知道了的话，我需要什么呀？所以他会经常提议说，哎，现在疫情没有办法出去玩，所以经常提议晚上吃完饭之后，哪怕是7点半、8点钟了，我们也会愿意出去走一走。为什么？因为这是我们的两人世界，所以夫妻两个人，您只能是您的孩子的父亲，而不再是丈夫的话，你可以当面的表达出来，告诉你的爱人听啊，说，老婆，我觉得我现在已经丧失了丈夫的角色，因为你不再把我当丈夫了，你只是把我当孩子的父亲，我要求重新做回丈夫。你只有表达了，你只有跟你的爱人说了，他才会知道哦，原来你被我忽略了。我需要去关心你的感受，我需要去在乎你的感受。同时，当你去向你的爱人申诉和表达自己的角色和需求的时候，我也希望你能够去在意他是不是被你当成了你的妻子。
1: 对，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当中啊，是这个丈夫在诉说自己的委屈哈。
0: 对。
1: 但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你们夫妻之间生活的全貌哈。如果从您的委屈当中来看，其实这些委屈，不知道您去做过交流、做过沟通没有？又不知道您是不是换位思考了？
0: 对。
1: 我们在生活当中的确不能仅想着自己，我们还得考虑到对方。那么，作为夫妻来说，有了孩子的这个妈妈，还有就是现在很多夫妻，那么双方有老人的时候，我们可能双方的老人都需要去照料。
0: 对。
1: 因为如果说上有老下有小，这种夫妻其实在现在这个社会当中，正是生活的。说实话，负担比较重的时候，
0: 这是爬坡的时候。
1: 对老人呢，身体出现问题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去关注。
0: 对。
1: 下面的孩子呢，也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问题，也是需要我们不断的去照顾、去关注的。所以有朋友在这样的时候啊，真的是说过这种话，说这种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这样的夫妻哈，特别怕老人生病，
0: 对，
1: 出点什么问
0: 非
1: 题。
0: 常怕。
1: 因为双方老人一有什么事情。

0: 那你自己必须要跑过去去照顾啊。
1: 嗯，嗯，
0: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其实是需要夫妻两个人相互都要体谅对方的时候。
1: 对，
0: 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生活中尽量的帮对方去扛对方要扛的那些事儿，
1: 嗯，
0: 少给对方添乱，然后我们怎么样共同搭着伴儿，把这个生活能过得稍稍轻松一些。
1: 对，
0: 嗯，还有就是更多的站在对方的位置上去考虑。
1: 对，你为对方做得多了，对方也自然而然会为你开始去考虑。
0: 对，
1: 嗯，
0: 如果能这样思考的话，看看你们的感情是不是又和现在不一样了哈，
1: 可能会更深一点。
0: 对，
1: 嗯，
0: 好，谢谢袁蒙老师，今夜思语时和大家分享交流婚恋伴侣关系情感问题。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这样，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1: 再见。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00:00。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

0: 魅力自贸港，幸福海南岛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与您一同关注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城市会有很多种样子，
2: 文明是它最美的样子，
1: 和谐的缩影，城市的品牌，
2: 市民的形象，文化的品味。
1: 海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成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3: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音乐导航。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0: 有哭没有说。
1: 孙燕姿，我怀念的这首歌的歌词配合 MV 讲的故事是两个人从相爱到分离，然后两个不相关再到不相欠。好像这首歌里面唱到的普通平常又有遗憾，就像你身边的同事朋友身上可能会发生的故事，可能有人听到会不高兴，因为这不是一个美满的故事，但是这个世界上并不是到处都美满。这里是每天给你带来30分钟的音乐导航，我是肖辉，在今天我们继续欢迎你的光临，我们来听到陈小娟《赶路》。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又回到了音乐导航。第一次做很多事情充满了新鲜，次数多了是不是就没有了当初的感觉？每次听王菲的这首《催眠》，就在想人类是不是真的就是喜新厌旧呢？但愿不是如此吧。这里是音乐导航，欢迎你的继续光临。从催眠到下面要听到的这首歌，会在节奏上产生出特别不一样的火花。马上我们来听到来自郑钧的这首《流星》。

好的音乐就是应该从第一个音符开始，就让你有种想持续听下去的感觉，而旋律和节奏又互为因果，促使一首歌发出更丰富的感觉。加上歌手个性的演绎，那么一首好歌就能够让听到的那个瞬间突然有了更不一样的变化。而在王菲的《催眠郑钧的流星》之后，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歌，我觉得这个感觉可以达到100分，是来自李荣浩的作曲家。这里是音乐导航，我们伴随着作曲家结束今天的音乐导航，明天见。

0: 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海口 Voice Radio。
3: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

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

0: 海辽阔，声远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我是早更大叔。生活从来都不是旷野，这话大伙已经越来越能够接受了。人到中年，越来越发现这日子啊，就像是几何上的收缩学。二十几岁的时候，确实觉得眼前是无边无际，四面八方都是风，每一条路都可以通向一个叫可能性的远方。那个时候的自己，口袋里揣着廉价的烟，还没有兑现的豪言壮语，站在任何一个火车站的出口，迎着任何一座陌生城市的烟尘，都觉得整个世界欠自己一个惊天动地的故事，我干啥都能行，只要肯，有无数门为我敞开。所以那会儿的心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辽阔，心里可以是沙漠，是海洋，是没爬过的雪山，一切都是未知的，一切自带着一种无知无畏的浪漫。但是真正活到了某个年纪，突然发现那些虚无缥缈的边界开始变得实体化，就跟这个希区柯克变焦似的，你知道那种感觉吗？一面在无限的拉近，一面在不断的放大，就好像是在迅速的有好多面墙向自己合拢过来。职场的天花板啊，身体的警报啊，父母的体检单啊，孩子的升学表啊，把你一步一步的逼着往后退，四面八方的往里逼，你还往哪儿退呢？退到最后，后背、前胸、左膀、右臂都抵上了一片冰凉，你发现已经退无可退，死角。就到了中年，特别容易发现自己被卡在一个逼仄的角落里。你不晓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就好像有一天你一觉醒来，突然发现这个世界的密度不对了，空气比以前更浓稠了，光线比以前更暗了，原来的日子感觉浑身轻飘飘的，现在突然变得沉甸甸的了。可能某一次在饭桌上，你无意识的看到父亲夹菜的手在微微的颤抖，又或者是平常的一个工作日，电脑屏幕上那个好像永远都填不完的表格，我们会突然忘记自己当初是为了什么来到这座城市的。甚至当小学的孩子拉着我问一道数学题的时候，我突然间就愣住，发现自己不会做了。就是这样的一些细小的瞬间，细小的裂缝，慢慢的蔓延，慢慢的扩张，然后才突然间发现自己曾经那个理想中的人生轰然坍塌，把自己压在了一片废墟里。

还记得我这档节目为什么叫找更大叔的碎碎念吗？在最早做节目的时候曾经跟大家解释过，突然觉得自己的状态不对，明明还没到所谓的更年期，就觉得好像提前了，更早的体会到了更年期的一个男人的意味。而最早的这种信号是来自于身体上的背叛，以前熬夜加班喝罐红牛接着去打球都没问题，现在呢晚上睡觉前如果多喝一杯水，半夜都得爬起来起夜，第二天眼袋能掉到颧骨下面，颈椎更像是生了锈的齿轮，稍微动一下就咔嚓咔嚓的各种抗议。发际线倒退的不那么明显，但头顶发量却明显的变得稀少了，那些头发一去不复返。以前也掉头发，整宿整宿的掉，熬夜玩一个通宵，第二天早上醒来发现地上怎么黑乎乎像铺了黑地毯，那都是我掉的头发。那没事，我原来发量密啊，掉了也看不出来，但现在不行了。曾经我以为这只是疲劳而已，好好休息。

息一下，是不是能满血复活？但是那个满血复活的状态已经停留在过去那些无从追溯的清晨里，而现在必须要靠各种东西来维系运转，护膝啊、腰托啊、泡脚桶啊、褪黑素啊、各种保温杯和养生茶。这种身体机能的断崖式下跌是生活给我下的一封通牒，提醒着我，你的精力不再是一个无限透支的信用卡了，你开始有额度了，而且这个额度还在被岁月强制降级。看着镜子里这个日渐松弛的自己，我一下子就明白了，连这具皮囊都开始把人逼进了那个叫衰老的死角。再怎么折腾，那些细纹，我脸上的斑，那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疲态，不会因为自己不甘心就消失了。前两天媳妇收拾家，翻出了以前的很多照片，我看看那个时候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像是一个遥远的陌生人，我找不到我跟他之间的那条细线，那条叫同一个人的线。身体的衰老从来不是一个哲学命题，只是每天你踩上体重秤看见镜子的时候，一种具体到令人无处遁形的羞耻感。

把人逼到死角的还有财务和责任交织的那张网。成年人的世界底色就是一张密密麻麻的 Excel 表格，上面填上了房贷、车贷、物业费、水电费、孩子的补习班、老人的医药费。每一张单元格里填写的不光是数字，而是每天你睁开眼睛都必须要面临的重压。你甚至不敢生病，哪敢想辞职啊？老板发脾气，你不受着，还敢反驳吗？你但凡有一个想掀桌子的冲动，都会在脑海里迅速换算成下个月的账单。一瞬间涌上来的嚣张气焰，就跟皮球被戳破了一样，瞬间就会瘪下去。我以前有几个哥们儿，这大半辈子都是一个特有原则的人。我们那会儿年轻，他尤其是看不惯拍马屁说违心话的，他说宁可饿死也不低头。后来有一年他爸心梗住院，手术费呢得20几万，他在医院走廊坐了一宿，然后天亮的时候拿着手机给他最看不起的那个上司发了条微信，用他从来没用过的语气说了一些他从来没说过的话。他嘴上虽然说不就是一句话吗，但是我知道那不只是一句话，是他放下了某一样东西，而那个东西一旦放下去是再也捡不回来的。这就是财务责任编织成的那张网的可怕之处，它不是一刀把你切断的，而是用每个月的账单一点一点凌迟。凌迟掉的是那些棱角，那些锋芒，那些原本属于你的个性的张扬的东西，然后直到变成一个光滑的可以顺利嵌入这台机器的零件。

我们被定在了一个叫中流砥柱的位置上，上面有需要赡养的暮年，下面是需要我来托举的稚嫩，而我们自己就是那个承重墙。虽然这个墙皮已经剥落了，内部也缝隙满满了，但只能死撑着，因为一倒就是废墟一片。这个时候不会有人递上一根拐杖，也不会有人给放上一张椅子让你坐下来歇一歇，没有，至少我没发现，我只能是这么站着，一年又一年，用越来越疲惫的身躯撑起这个叫家的空间，让里边的人能够相对温暖的活着，因为这是责任，没什么好后悔的，自己该担的责任。只不过在这样的重压之下，会有情绪上的无处安放，你不晓得什么时候开始主动放弃了抱怨的权利和诉苦的能力。微信通讯录里边虽然有几百上千个好友，冒号所谓好友，但在深夜把它划到底，找不到一个可以毫无顾忌地拨过去的号码。跟谁说呀？跟爹妈说，他们除了白白担心能做什么？你还得反过来安慰他们，放心。跟老婆说，她也在跟你一块儿扛着生活的泥沼慢慢跋涉，你的一声叹息可能会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跟朋友说，大伙谁比谁强，谁比谁轻松呢？何况成年人之间的友谊早就被生活打磨得越来越务实了，你说你最近很累，对方就会给你一句，谁不累呀？然后话题就结束了。所以所有的委屈、焦虑、恐惧只能是嚼碎了或者血水咽回肚子里。人还坐在办公室里边开着会，脸上挂着认真听讲的表情，脑子里计算着体检报告的复查结果，盘算着这个月的信用卡账单差多少没还，想着孩子今天有没有按时回来吃饭。在家人面前，我永远要当那个主心骨，那个没事我来想辙的人。可是当所有人都睡着了之后，你甭管是坐在黑暗的客厅里，还是躺在床上，那种孤独是没有名字的，你没办法描述的，它比悲伤更深，比绝望更重，是你所有想说出口的话都被包裹在里边的那种沉默、厚实、坚硬，无法开口。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3: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2: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3: 海口 Voice Radio。
2: 潮起海之南，逐梦自贸港。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自贸港建设。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4: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5: 有一次我在医院的急诊室走廊里看着一个跟我年纪差不多的男的，惨白的荧光灯照着他跟我差不多的头顶，穿着一件稍微有点褪色的冲锋衣，手里攥着一沓缴费单。他就那么靠在那个墙壁上，眼神空洞洞的看着地面。旁边的抢救室我不知道里边是他的什么亲人，哎，没打电话也没刷手机，就那么靠着，更确切的说像悬着。仙人掌被切断了所有线路的路灯，壳还在，但里边已经彻底灭火了。在那一刻我看到的是一个被生活逼到死角的标准样本，没有嚎啕大哭歇斯底里，就是往那一站，整个人的魂跟被抽干了一样，只剩一具还在维持着基本运转的躯壳。那是一堵叫生死无常的墙，冰冷坚硬，不可抗拒，把每一个试图跟他对抗的普通人都撞得头破血流。虽然那会儿我心里有很大的冲动，那种共情同情，有一丝的动念试图去安慰这样的一个陌生的男人，但是我知道任何语言在那个时刻是多余的，甚至是一种冒犯，因为有些重量

只能是一个人扛。没有什么话可以让这个重量变轻，哪怕一刻。所以我离开的时候，发现他依然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我想，可能我们这一代人，这个年龄层的人，大概目前都是这样。在无数个这种惨白的走廊里，在无数个这样沉默的时间，学会如何孤独地撑下去。啊，很多时候把人逼疯的呀，不是特别撕心裂肺的悲剧，反而是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我们完全可以顶住降薪的压力，扛过亲人的重病，但是有可能会因为打翻了一杯水，鞋带不知道怎么变成了一个死扣解不开，钥匙插不进门锁，就突然间崩溃。你看着那滩水，那根鞋带，就觉得不可理喻。这么大的人，我怎么就因为这么点小事就控制不了了呢？实际上自己也明白，不是水的事儿，也不是鞋带的事儿，是心里垒起一座山的时候，最后突然又撒上了一捧土，实在是撑不住了。对吧？这一定是有前因的，是因为在这个水打翻或者鞋带解不开或者钥匙插不进去的前几个月里，可能连续每天睡不到四五个小时，是这些事发生之前，在电话里可能被客户骂了整整20分钟，可能去医院接孩子，你觉得平时给他足够的陪伴了，你给了他足够的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援了，但是老师跟你说说这个孩子最近有点不合群，你把这些话反复脑子里过上几十遍，努力的想把它吸收进去，然后再装作云淡风轻。可这个时候倒了一杯水，系了一个死扣，手抖到钥匙没打开门，然后就剥夺掉了你所有情绪的缓冲带，引发了一场巨大的内心海啸。

一直有同事劝我说，你做短视频能不能讲一讲这些中年男人在回到家之后，在车库里，或者把自己关在车里，或者是倚在车门旁边，不愿意立刻回家的那种场景。我说也不是这种事情每天都会发生，也不是每个人表现形式都如此的单一，但确确实实是有一些人，就在我家的地下车库，我也看到过不少这样的邻居。明明已经关了车门，但是没有熄火，没有关掉车灯，靠在车门上抽烟，靠在车门上刷手机。我是眼看着他把车开回来的，而且我有仔细观察，他最后抽完了烟，刷完了手机之后，打开车门，关掉车灯，熄了火，锁上车，回家去了。他们就是要在推开自己家门之前，想在这个世上给自己留最后一块属于自己的领地。离开这台车，就成了丈夫、父亲、儿子，唯独不是自己。进到那个家的空间，就在家庭的机器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要问孩子今天在学校怎么样，要应付老人的叮嘱和牢骚，要和伴侣谈他关心的柴米油盐。你没有时间去消化自己在外面受过的委屈，因为一进门就得立刻切换频道，换成另外一个人。所以，车门旁的那一根烟，那一首歌，就是在他们的生活死角里给自己争取到的最后几分钟的喘息，是一种充满仪式感的拖延。因为一旦走回电梯，生活的重拳又会雨点一般落下来。我们除了举起双臂格挡，没有任何办法。而我也跟大家讲过，我的这一段空间是从车门到家门之间的距离。

这种被围堵的感觉就是我所提到早更这个词的来源，它不光是生理上的内分泌失调，更是心理上一种提前的透支，会莫名其妙感到一阵阵的心悸，像缺氧一样的窒息，然后会整个人变得麻木，所有曾经充满热情的事情我瞬间已经失去了兴趣。我也爱看演唱会，我也想在演唱会里边去跟我喜欢的歌手，跟所有全场的上万人一起大合唱。我愿意为了买一张票托各种关系，可以在演唱会的现场站上几个小时。但是我现在，你把票放到我眼前，我都不太提得起劲儿来了。因为我知道回到家12点了，而在我回到家之前，家里边是老婆孩子，他们时时刻刻需要我的陪伴。我怎么能把他们放在家里边，面对着作业和家务，我自己一个人去看演唱会，去找自己的快乐呢？那有负罪感。于是会变成一种长期的低剂量的绝望感，没盼头。你知道明天不会变得更好，但是明天一定会到，闹钟肯定会响。生活不会给人一个痛快的了断，而是像钝刀子似的，让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忍耐里一点点切割掉你的热情和幻想。在逼到那个死角的时候，空气都是浑浊的，带着现实的血腥气，你会幻想能不能彻底的逃离，消失，去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

0: 一个小屋，每天只负责自己的三餐跟睡眠，但那就是个幻想，走不了这条道，下不了那个决心，狠不下这个心，因为有人等你，有人需要你，你不属于你自己，你是堵承重墙，墙是没有逃跑的权利。
1: 啊，我就站在你的旁边，你的左边，看一些，看世界。

当然，在这个退无可退的死角里，我们以为自己马上要被挤碎的时候，也会有近乎本能的粗粝的生命力开始显现。这种生命力跟年轻的时候的梦想已经完全不同了，不会去向往什么诗和远方，跟那些所有光鲜亮丽的词汇毫无瓜葛，它关乎的是生存，是在石头缝里长出的杂草，只要有一点点微光，还是能死皮赖脸地活下去。每次以为自己熬不过那一夜了，但是早晨天一亮，生物钟提醒的时候，身体就会自动执行起床的程序，洗脸刷牙，穿上外套，挤进早高峰的人海。你说是机械吧，麻木吧，但是这何尝不是一种韧性呢？这种韧性跟鸡汤里说的什么相信自己勇往直前啊，没关系，不存在什么咬着牙挥着拳狂吼呐喊的场面，它又安静又卑微，是你在最疲惫的夜里还是给孩子会煮上一碗热汤面，是你在最心力交瘁的早晨还是帮妻子丢好那一袋垃圾，是你在所有人都看你笑话的时候还是闷着头把该做的事做完。这种韧性已经成了一个内在的驱动了，像是一颗朴素的发条被生活拧得很紧，然后一圈一圈的释放，维持着它的运转，维持着那些依赖你的人和你共同的生活。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1: 海口 Voice Radio。

0: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1: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2: 真的是这样，你说凌晨的街道上那些扫马路的环卫工人，那些骑着电动车风雨里穿梭的外卖骑手，那些挤在早点摊前面揉着惺忪的睡眼买包子的上班族，谁不是在生活的四角里挣扎的？哪个没有自己难以启齿的疲惫跟心酸？他们也是30多岁的父亲，他们也是在城市里漂了十几年，他们也可能昨天晚上跟老婆大吵了一架，睡前谁也没有开口道歉，可今天还不是得去出门走进社会，扮演那个体面的社会人吗？可大家不都还在走吗？在动吗？每个人都是一个磨损严重的齿轮，虽然每次转动都伴随着刺耳的摩擦声，我们也不晓得这台机器究竟会开向哪儿，还能转多久，但是依然死死地咬合在一起，维持着这个社会的运转。当逼到死角的时候，生存就不再是一个需要思考的哲学问题了，变成了纯粹的肌肉记忆。你不会想为什么还要继续，而只是把下一步继续迈出去，然后再下一步，再下一步，不知不觉又走完了一天，又挨过了一周，又熬过了一个让你以为撑不下去的季节。慢慢的，我们甚至学会了在死角里寻找一种近乎自嘲的幽默感。几个老朋友坐在街边的烧烤摊前面，几杯啤酒下肚，开始互相调侃对方日渐稀疏的头顶，越来越大的肚子，开始把老板的刁难、客户的奇葩当成段子去讲。那些发生的时候让自己恨得牙根痒痒的事儿，重新包装成段子以后，就带了奇特的喜剧感。有人讲，有人笑，别人换着讲，别人换着笑，在笑声里彼此确认，你看，我们都这样。嗨，大家过得都不太好。笑着骂生活是一地鸡毛，然后又在笑声里把这一地鸡毛小心翼翼收拢起来，看能不能扎个鸡毛掸子，掸一掸明天生活上的灰尘。苦中作乐呗，也算是被逼到死角之后为数不多的反击。硬着头皮跟生活说，你确实把我逼到死角了，但是我不哭，我乐给你看。

到了这把年纪，其实特别容易，就是你知道，跟年轻的时候对比，年轻的时候经常会追寻生活的意义，为什么是我？我要做什么样的人？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要创造什么？现在接受的是，管它是什么，这就是生活。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苦难是暂时的，不过是我通往未来辉煌的垫脚石，但是现在才恍然大悟，苦难不就是生活的常态吗？走到死角是人生剧本里早就写好的场景。我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陷在对本来应该更好的生活的这种执念里，每天都会有那么几个时刻在心里过一遍平行宇宙里的自己，如果当时没来这儿，如果当年没去那儿，如果那会儿没买这套房啊，如果那段感情走到了最后。每一次这个平行宇宙中的设想的自己都会很成功、很自由、很幸福，然后现实里的自己跟那会儿比，跟那个想象的自己比就很窝囊。直到有一天我意识到这种虚构的对比，我浪费了很多真实的时间和精力，被我消耗在了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地方。直到我确认了眼前这个让我每天感觉很逼仄的死角，它就是我真实生活的地方，我得在这儿长出根儿来。甭管你安心不甘心，但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地方。

0: 你在哪里？
1: 所以听上去很无奈，但实际上我们在日复一日的坚持，这种韧性成了一种无声的壮举，能保持一个普通人的体面，有在让一个家庭平稳的运转，能做到不把自己的情绪垃圾倒给别人，这个本身已经耗尽了我们全部的力气，这种努力是不被人看见的，没有 KPI， 没有年终奖，没人会给你颁发一块最佳承重墙的奖牌，但是我们撑过来了，而且还在往下撑，我觉得我们是值得被尊敬的，至少我们对得起自己每天吃下去的那一碗碗饭，对得起那些依赖着我们的人。有时候想，当自己年老的时候，孩子长成大人，终于可以从那堵承重墙的位置上慢慢退下来的时候，我怎么评价自己这一辈子呢？我大概率回忆不出什么丰功伟绩或者人生的高光时刻，我觉得最起码我能够很坦然地说，我没在最难的时候倒下去，我没把那些本来可以保护的人扔在原地，我在每一个濒临崩溃的夜晚，我咬着牙，我撑到了天亮。如果到那时候我的回忆里能做到这些，我觉得已经足够了，这是这辈子非常值得骄傲的事儿。

所以此时此刻，不管你在哪里，在做什么，或者是不是也在漫漫长夜里翻来覆去的无法入眠，我觉得以一个正站在死角的人的身份，想跟你在这样的时刻里一块待一会儿。我特别知道这种被四面楚歌包围的窒息感，也知道每一次强颜欢笑背后的酸楚，我也理解很多那种不为人知的溃败。我知道有些人在电梯门关上的时候会突然红了眼眶，因为电梯隔绝了对你关心和关注的目光。我知道跟家人一块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会走神。

人，思想会游离，或者凌晨3点突然间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就醒了，然后猛然间又不清醒又睡不着，但是眼睛呆呆的盯着天花板，内心一片翻涌，又不知道到底在翻腾些什么东西。我们都在这个巨大的叫做生活的死角里，面对着各自的铜墙铁壁，都在用自己残存的力气死死抵住那面不断向我们挤压过来的墙。请一定要撑住，是我们的挑战，也是我们的勋章。有人说你这个就是失败者的身影，人家能力强的、过得好的、中间已经财务自由的，不存在这些。当然我不是指所有的人，但我相信一定不止我一个人在面对这样的窘境。生活就是会把一些人逼到死角里，但即便是如我一般的这些普通人，在这样的死角里也有着属于我们普通人的微光。为了生存咬紧牙关的下颌线，为了保护身后的人努力挺直的脊背，早晨给孩子端上去的那碗热气腾腾的粥，晚上给睡不着的爹妈掖好的被子角，是在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撑不住的时候，偏偏我又撑过了的那一次。就算这墙再朝我挤，这墙再冰冷，我也拿自个儿的体温给它捂出了一丝暖意。明天的生活还是会向我们继续抛出各种难题，那个死角还是会在那儿继续等着我们，但我们也依然会醒过来，穿好衣服，推开门，迎着风雨，继续我们这艰难平凡又无比真实的生存的道路。不是不累，也不是不怕，只是我们别无选择罢了。但同时我们也深深地知道，那些等着我们的人，那些我们为之付出而愿意保护的人，值得我们一次次从死角里站起来，把他们撑开去。这也是我们对家人、对爱人最长情的回答。而正因为如此，我希望我们彼此之间也能够敬佩对方的勇气。哥们儿，你不容易。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

讲海口故事，听百姓声音。听众朋友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全天节目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下次开播时间为5:55，敬请留意收听，再会。

0: 花在纪念碑前驻足凝视，学生代表王以婷：
1: 我们不仅要铭记这段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历史，更要把这份爱国情化成报国情，学好本领，强健体魄，把伟大抗战精神融入到我们的成长中，这才是我们对先辈最好的告慰。
2: 向革命先烈行三鞠躬。
3: 在江西，百名军地代表、中小学师生、志愿者等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纪念广场开展主题纪念活动。南昌市朱氏学校教育集团云飞路校区学生胡明成：
4: 一张张珍贵的老照片，一件件斑驳的革命文物，让我对伟大抗战精神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正是无数革命先辈挺身而出，顽强抗争，才换来了我们如今的和平盛世。
5: 在吉林通化，各界群众走进东北抗日联军纪念馆，参观历史展陈，缅怀革命英烈。吉林杨靖宇干部学院学员刘佩：
6: 看着馆内锈迹斑斑的枪支、破旧的棉衣，还有抗联将士浴血奋战的史料，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这正是我们锤炼党性最好的鲜活教材。作为一名党员，我们要立足本职岗位，攻坚克难，为民办事，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效践行党员使命。
7: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知，就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在防汛救灾工作中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提出要求。通知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强职守靠前指挥，广泛动员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让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3: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给广西、甘肃等五省区划拨专项资金6000万元，用于支持防汛救灾工作。
7: 近日，极端天气影响我国多地，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广西增加调拨3.6万多件中央防汛物资，前期调拨的16万件中央救灾物资已运抵广西。应急管理部已对甘肃陇南探昌县山体滑坡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现场指导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截至昨晚8点，广西全区共有14个社区市、63个县区受灾，受灾人口37.5万人，因灾死亡6人，失联11人，已紧急转移安置13万人。广西仍有超汛县水库341个，玉江、浔江、黔江等41条河流56个站超警戒水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常委、常务副主席蔡允格介绍：
9: 目前一些水库和江河堤防长时间高水位浸泡，发生管涌、滑坡、垮塌的风险很高。南宁、钦州、贵港一些灾情严重地区，饮用水、道路、电力、通讯设备等受灾较为严重，尚未完全恢复正常。
10: 记者昨晚11点左右抵达贵港市，看到部分路段的积水较深，沿途仍有些小区是断电状态。贵港市水利工程管理站站长蒙阳玉介绍，巡堤人员昨天下午3点左右发现玉江一条长约2-3公里的小支流涵闸处出现缺口。
11: 这个险情有一个5级标准的防洪堤，平时堤内部的水是通过涵闸流到堤外的，外面大江水位上涨了之后，它是内江水位堤有个压力，可能就从涵管壁那里形成了一个穿透的通道，形成了一个小缺口。等到两边水位持平之后，我们从缺口的两边同时倒入钢筋石笼，再抛填一些石块，最后再把缺口给封堵起来，水退了之后再彻底的加固。
7: 针对灾情，应急管理部还采取系列措施，强化应急通信保障。应急管理部科技和信息化司抢险救援装备处处长苑超介绍，目前前突力量已抵近灾区，建立对外联络通道，
12: 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紧急调派应急通信无人机支援南宁开展救援任务，在灾区快速构建了空中通信基站，保障了指挥调度，并为受困群众提供了紧急对外联络渠道。
7: 此外，应急管理部调派的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和自然灾害工程应急救援中心中国安能集团专业救援力量抵达现场后，持续开展人员搜救转移、运送救灾物资、安置被救人员、排查堤防险情等工作。
8: 珠江防总已经于昨晚7点将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0: 级，珠江委同步将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一级。
1: 昨天上午，甘肃省陇南市岷江林业总厂一支33人清林队伍突遇山体滑坡。截至昨晚10点，救援人员已累计找到31名被困人员，含遇难人员。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总队长陆军介绍：
2: 我们现在是人员呢，相对的集中和挖掘机、北克上面还有消防员站上面配合机械，边挖边观察。现在一直挖到这个硬土层，还有前面搜救犬，尽量的把它搜救出来。
1: 甘肃省卫健委紧急调配甘肃省紧急医疗救援中心4组急救车辆，含重症、创伤、儿童救治车组13人赶赴探昌县，实时线上线下指导前方现场救治。
3: 本台消息，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第20届中央候补委员、陕西省委原常委、西安市委原书记方红卫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方红卫丧失理想信念，忘却初心使命，对组织不忠诚不老实，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不力，干扰巡视工作，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接受宴请旅游安排，违反组织原则，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规选拔任用干部，廉洁底线失守，违规收受礼金，违规拥有非上市公司股份，利用职权和职务影响为亲属谋取利益，纵容默许配偶利用本人职务影响谋取私利，家风不正，对家人失管失教，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干部选拔任用等方面牟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方红卫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决定给予方红卫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其开除公职处分，终止其党的20大代表、陕西省第14次党代会代表资格，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给予其开除党籍的处分，待召开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时予以追认。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公布的旅游强国建设15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这是有关规划首次提出旅游普惠性的目标。
5: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6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其中新订单指数回升明显，钢材、建材、机械设备等与基建相关的大宗商品仓储需求表现较好。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我国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今年人形机器人全年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目前我国规上工业企业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已超30%，人工智能正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增量。
5: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西南部、广东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中央司令部7号表示，美军已开始对伊朗发动一系列强力打击，以回应伊朗针对国际水道中由平民船员操作的商业航运实施瞄准和袭击。美方声称，这是对伊朗袭击3艘正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做出的回应，并认为伊朗的行为没有正当理由，危险，且明显违反停火协议。
5: 美国总统特朗普7号抵达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他说，美方正着手解除对土制裁，并将就 F-35 采购问题做出决定。土耳其2019年采购俄罗斯 S-400 防空。

0: 系统后，特朗普政府随即禁止土方采购美制 F-35 战机。
1: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7号宣布暂时解除从2023年10月12号起对俄罗斯奥委会实施的暂停其会员协会资格的处罚，这一决定为俄罗斯运动员全面回归国际体育赛事扫清了政策障碍。
0: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八分之一决赛中，阿根廷队3-2战胜埃及队晋级八强。
2: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第25届中国互联网大会今天起到10号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聚焦智能体、多模态交互、产业 AI 落地等前沿领域，全方位呈现数字科技赋能千行百业转型升级的新活力、新图景。今天是第14个全国保险公众宣传日，养老金融、防灾减损等线下科普公益活动将在各地开展。国际方面，今天北约峰会收官，这次峰会于7号和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举办，各成员国针对防务军费、对乌援助、中东安全等议题展开磋商，但在军费分担、区域政策等问题上有很大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计划当地时间8号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晤，重点商谈对乌防空武器援助、俄乌冲突停火方案等。体育方面，今晚8:30，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香港站，中国女排将迎来首场比赛，对手是加拿大女排。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雨欣、尹琦。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101.8海口综合广播，整点对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2: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1: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Voice Radio。
0: 富强、民主、文明。

0: 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1: 海纳百川，自贸港，南来北往，通世界。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良好的营商环境如同阳光、水和空气，不仅彰显城市经济的软实力，更为各类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坚实的硬支撑。我们致力于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有效激发各类经营主体的内在动力和创新潜能。营商环境优无止境，政企联动双向奔赴，我们正以自贸港建设为核心引擎，全力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海口与您共写时代答卷。
2: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3: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2: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3: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4: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5: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6: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5: 24节气，让一年有了分明的四季。春有姹紫嫣红，夏有蝉鸣晴空，秋有落叶枯藤，冬有暮雪寒风，在天地万物里记录光阴的故事，将四时光景讲给你听。春夏秋冬听得见，24节气在身边。
4: 疏忽温风至，因循小暑来。小暑过，一日热三分。小暑节气的到来，标志着夏季时节的开始。此时初伏将至，在一日胜过一日的炎风热浪中，荷花怒放，流银飞舞，蝉鸣阵阵，万物用热情礼赞生命的美好。小暑有三候，一候温风至。小暑时节，天气开始进入一年中最炎热的阶段，所有的风中都带着热浪。二候蟋蟀居宁，此时由于天气炎热，蟋蟀离开了田野，到庭院的墙角屋檐下避暑热。三候鹰始鸡，雄鹰开始远离地面，翱翔在清凉的高空中，以躲避蒸烤大地的滚滚热浪，故而在夏季的傍晚很容易见到鹰击长空的壮观景象。小暑时节，天气变得炎热，习俗大多与如何度过伏天有关，比如吃藕、吃新米、喝新酒、食新果等等。此外，民间还有晒书画、衣物的习俗，据说晾晒之后可以避免被虫蛀，所以有六月六晒红绿的说法。

0: 做法。炎热暑湿的天气，人们容易烦躁失眠，因此要注意静心养心，可以适当减慢生活节奏，避免过度劳累。饮食上不能贪凉，消暑可以选择白扁豆、薏米、西瓜、黄瓜等食物。此外，运动方面建议选择舒缓的运动，避免运动量过大、时间过长，更不能挥汗如雨。夏意悠悠，小暑已至，每一缕风都承载着夏日的诗意与浪漫，每一声蛙鸣都唤醒了心中的宁静与惬意。世间万物的热烈与灿烂在这个时节展现得淋漓尽致，愿我们都能烛光前行，不负骄阳，相信所有美好都属于你。是什么？或猖狂，
1: 思念太猖狂。

0: 海辽阔，声远播。这里是
1: You are listening to 101.8 FM
0: FM 101.8海口综合广播，海口之声，
2: 海口
1: Voice Radio。

0: 献血救人，功德无量。让我们一起加入无偿献血队伍，共建文明社会，共筑和谐家园。
1: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2: 奋进自贸港，建设新海南。 FM 101.8 海口综合广播邀您共同参与海南自贸港建设。
3: 音乐是什么？是什么？或猖狂，
4: 思念太猖狂，
3: 我奔